0: 更为明显一些，在七级左右。户外活动啊需要注意防范。气温与昨天相比啊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预计啊傍晚前后风力就会明显的减小。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平原地区啊最低气温会降至8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4到7度之间。夜间啊凉意十足。2号的白天呢天空云量将会逐渐的增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号夜间到3号的白天，全市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呢，北风有所加大。3号的傍晚到4号白天，阵风可达6-7级。到了假期的后半程啊，天气就不错了。5号到7号的话，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几天气温是略有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9到12度之间。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和防风的准备和出行的安排。另外呢昼夜温差现在比较大，早晚时段啊凉意渐浓，注意添衣保暖。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啊最好是带上几件薄冬装，以免着凉感冒。假期的天气啊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早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张扬。
1: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级以下的小客车实行免费通行。受到长途跨省自驾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预计假期前两天的上午，京藏、京昆、京港澳等放射线高速出京方向压力集中，高峰可能会持续到中午时段。
2: 从今天开始，我们迎来了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的客运量将会达到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了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8站2场等枢纽乘客到京之后能够有序集散。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2: 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生活、编造冲突剧情等问题。
1: 来关注快递方面，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2: 昨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
1: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截至昨天，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

0: 压力非常的集中。那目前呢，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采访的交通广播的记者黄河。黄河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京藏高速京津方向的清河收费站。那么由于整个的十一假期呢，这个在假期期间，市域内的高速公路是继续对七座及以下的小车实行免费通行的这样的措施。那么大家的出行需求，尤其是中长途的出行需求，也是集中的是。

0: 西，
1: 春桥西，东向西，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向南，北六环酸枣岭桥东，大东流桥西，东向西，大东流桥还有西向东方向都是发生了事故。那么在高速路方面也是出现了出京客流的集中情况，机场高速北高到温榆桥的出京，京平高速京平潮白河大桥到薛家庄桥的出京，京哈高速姚新庄桥的出京，还有京开高速大兴桥到赵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高速路车流集中。那么另外在高速路还出现了一些事故路段，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的进京，京哈高速姚新庄桥的出京，京昆高速顾正路桥的出京，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方车辆小心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17，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雨佩。
1: 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阿阳。
0: 看八点之后，明显感觉路面的压力一下就上了，那高速路的出京啊，还有一些事故路段。再次提示各位啊，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千万这个小心一些，因为今天说了，从上午的这个七点八点之后，一直到12点，

0: 前的整整一夜，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从天南地北赶来的朋友们，大约呢有10.1万人通宵守候，参加今天早上的国庆升旗仪式。在昨天下午的5点，广场外呢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原来说一般就平时来讲啊，差不多12点，或者就是你差不多2-3点也还可以
1: 啊，
0: 进到广场，
1: 没问题，
0: 是吧？但是呢，今天呢是就这今天早上看国旗的升旗仪式的朋友，从昨天下午的5点钟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观看升旗的群众。那么在这里候场，从傍晚到清晨，天确实有点冷了哈。广场的氛围确实热的，
1: 是人群里啊，有几名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是冲在了最前面，找到了第一排的最佳位置。在朝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国旗的红啊就已经映在他们的脸上了。另外呢，还有来自贵州毕节的母女俩呢，也是在人群当中啊，女儿小的时候

0: 看一次升旗，当年在盼的国泰民安如今就在眼前。
1: 嗯，还有一位纳西族的女孩身着传统服饰披星戴月第一次来到北京。

0: 仪式开始，国歌奏响，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1: 嗯，也有网友说啊，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有机会来一次天安门广场，看五星红旗与朝阳同升，感受心跳铿锵，热血滚烫。在此，我们也再次祝福伟大的祖国。
0: 嗯，2523的朋友说，我就看了升旗仪式的直播啊。
1: 嗯，哎，说到升旗仪式啊。我在17岁的时候，当时我当时在艺考，然后艺考机构当中呢有好多外地来北京的朋友，我真是带着我外地的朋友从定福庄那边，就是中传那边骑车一直骑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带他们看了一次升旗。
0: 哦，
1: 哎，那个感觉还确实是挺神奇的，因为其实作为北京孩子来讲，看升旗的次去广场看升旗的次数不会特别多，
0: 是
1: 我估计可能一生也就几次吧。但是如果带朋友去看的话，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看完之后呢，然后去到就前门那边吃了吃早餐，还挺好，
0: 真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一天24小时不同的时间，你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内心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在国庆节这一天看一次升旗，在广场看一次升旗，我觉得意义呢确实是非常的特别。
1: 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广场排队的人流啊，有一次我晚上夜骑骑车
0: 啊，
1: 正好经过前三门大街，他们就开始从这个大会堂的南侧那条路开始排队进广场，真的不得不感慨，就是去排队的人一定是做了非常充足的攻略
0: 哦，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那种在野餐的地垫儿，地垫上面各种各样的装备，那装备就是你想到的能

0: 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有的导游是在，还有的导游是在后头，在队尾轰着往前走，大家都没睡醒嘛，赶紧赶紧，快点快点，再排不上，今天这升旗都看不着了。反正就也挺有意思的，就在那个和平门那边
1: 啊、哦，我觉得也体现了大家这个热切的心情哈。
0: 是
1: 啊，当然了，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不同的地方，在度过着我们的国庆假期哈、
0: 嗯、
1: 看到的有朋友说到了路上的情况，6330的朋友呢特别提醒大家，在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左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假期出行的时候我觉得安全第一啊。
0: 嗯，另外呢，在今年国庆假期有23处公园景区也将会成为假期出游的首选和热门的目的地，包括故宫、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还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圆明园、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古北水镇9处传统热门景区，其中呢还有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11家市属公园和环球影城、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3处主题乐园。那么部分公园景区也正在举行主题活动，会吸引大量的客流，一些网红景区新兴打卡地也会成为交通的热点啊。那同时呢，郊区民俗游、采摘游、农家乐也是持续的升温当中。101107108110111和234等国道部分省道可能也会出现短时车流缓慢的情况。
1: 嗯，其实在国庆节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道路呢又开通了哈，还有呢就是新的一些比如说商业点哈、嗯、又开呢，商圈又开始营业了。民迪呢去了其实之前好几年前我就看他在那儿，应该2年前吧，至少
0: 哦，
1: 就开始在那儿改造，因为之前也去过那里，就是首开龙街，
0: 嗯，
1: 在宋庄啊。然后这里呢，就是店铺可能还稍微的少一点，环境可以，餐饮呢主要现在是以快餐为主。他正好呢，昨天傍晚就在这里逛了逛，我记得开业那个周末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应该上周末开业的吧，人还是挺多的。但是这昨天傍晚一看人就少很多了。
0: 嗯，那这估计今天中午啊，这人肯定是不少，去吃饭的呀，聚会的朋友。那另外呢，到今天晚间可能也会有这种交通流量大的情况。天安门广场摆放的巨型花篮，还有长安街建国门到复兴门沿线布置的主题花坛，也会吸引人群前往参观。另外，国家网球中心、首钢园，还有五棵松地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区域，还有北京世园公园、天桥地区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还有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三里屯等地呢，也会举办演出等活动。

0: 事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外环香山出口是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此外，北六环大东流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承高速望河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车多，其余的城区内的各条环路还有联络线车流量都不大，车辆行驶是基本畅通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红凡，
8: 我们是
9: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1: 大家好，我是蓝老。
12: 在路上联系绿叶，
13: 二手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适，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12: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国庆快乐，我是雨佩。
2: 大家节日快乐，我是安阳。
1: 对，刚才正如我们片花中提到的，这个10月1号到7号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我

流行力量场，陈楚生、大鹏、黄子弘、樊弯儿、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那十月六号呢是摇滚能量场，喜欢看摇滚的朋友、听摇滚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啊！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还有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呀，各区的票价会直降100元 ，SVI 区也就是最前排的这个预售价不到400块钱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那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这个价格可以说。

0: 公交车站乘坐摆渡车。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将车呢停放在环球度假区停车楼，也可以按照指示牌呢步行到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来乘坐摆渡车。那摆渡车呢是首班车，上午的10:05发车，10点到下午的2点，大约10分钟一班，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30，5分钟一班。哎，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啊，
1: 发车频次很高啊。
0: 对，免费乘坐，坐满即发，而且呢摆渡车中途不停，所以呢请您按票区在对应的站点来下车。如果是 SVIP 或者是 VIP 的观众呢，是在 T116 路的绿心公园南门站下车。A 区 B 区的观众呢，在奇趣多绿野森林乐园门口来下车。哎，我跟这森林公园也是好像是暑假开的吧。
1: 哦，刚开不久。
0: 对，那么散场的乘坐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晚上7点离场的话，在您下车时的站点上车，摆渡车返回环球度假区公交站。那么7点以后离场以及散场的时候呢，就您要按照现场指示牌和工作人的引导，向东步行到惠林路与绿心路交叉路口南侧乘坐摆渡车，返回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回到度假区的公交站之后呢，可以换乘地铁1号线、7号线，或者到停车楼来取车。
1: 就是如果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提前。

0: 我要开花等等。嗯，
1: 哎，说到于是，我真的想到，就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是这首歌，就是有个剧叫做《我的阿勒泰》
0: 啊，对呀、啊，
1: 头几年特别火嘛，啊、其中这应该是。

0: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让大家的心已经
0: 奔驰在草原上，这十一期间肯定车吧。极狐阿尔法 T7 现在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综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前稳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只有13.28万元起。那么现在下订单呢，即可以享受到价值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也欢迎您在国庆期间呢到店体验，详情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
1: 嗯，其实说到了国庆节的交，大家谈交通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在整个的这个北京的交通的一个预测。
0: 嗯，
1: 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晚间啊，赏灯观景将会成为一个交通吸引的。大家说一下，天安门广场摆放的全，还有长安街建国门到复兴门沿线布置的主题花坛呢，将会吸引大家呢前往参观。长安街沿线前三门大街的晚间的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国家网球中心、首钢园，还有五棵松地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区域、北京世园公园、天桥地区、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三里屯地区呢，也会举办演出等主题活动。入场前和赛场之后呢，周边的道路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反正从往年的经验来看吧，就是大家呢，确实沿线去看灯的朋友特别的多。
0: 嗯，对。
1: 而且呢，长安街沿线呢也会开启节日期间的夜景照明，嗯，所以整个长安街呢真的是流光溢彩，非常的漂亮。
0: 说到今年的这个大花篮，还有一些不一样啊。嗯，它里面呢是有15种花，和是以真实的花果为原型，象征着呀15、50期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设计了5种花型和4种叶型，对难以区分的像梅花啊、杏花、桃花，依据自然生长习性的差异制作了仿真花，还原度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工作人员呢也是提取了花卉核心的特征，用 3D 建模，随后拆分并核验每一片花瓣的结构，再制作实物小样，确认无误，成比例的放大生产。那为了避免浪费，大花篮的篮体部分采用的是不锈钢的花骨朵这个骨架，那都会重复使用花瓣骨架呢，都会通过重新组装换装就能花朵。今年的花坛展示结束后呢，北京市会将花坛里的花，
1: 嗯，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或者是分流措施哈。
0: 嗯，
1: 那么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晚上不需要非得走长安街的话呢，也提前的绕行一些其他的路段呢，可能会节约您的时间啊。
0: 嗯，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您是在哪儿畅通，另外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北京时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

0: 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1: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灯火古巷中品宋韵美食，在大名府重回大宋，满街烟火照运河，在南川老街聆听千年潮声，寻379世非遗宝藏，在老南关领略民国遗风，重温宝黛木石情缘，沉浸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看荷塘碧水候鸟翻飞，感受静谧，荡开芦苇撩动湖光，在白洋淀一品闲情，老我秋游河北月山河。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你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极速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7: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京哈高速儒林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小心。另外在六环路目前是车辆增长比较明显的，北老尖筏桥北向南，南六环马驹桥一号桥到 太和桥，梁关桥梁关东桥到房山梨园桥的东向西，还有西六环卧龙岗桥到千灵山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此外在西六环丰台梨园桥北向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小心驾驶。北五环方面，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辆请注意避让。另外要提示您，目前北五环外环香山出口采取了临时封闭。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8: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7: 来听听奇妙小贴士，亚运自行车赛场也是捷报频传。

0: 国小轮车载誉回国。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立车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这个项目亚运历史的首金，队友孙佳琪也收获了铜牌，男子组沙小龙再添一枚铜牌，一金两铜，创造了新项目的开门红。
1: 另外呢，在场地自行车赛场呢，同样是火力全开。9月29号开赛的团体竞速赛，中国队包揽了男女两枚金牌，女子队呢，他们骑出了45秒370，打破了亚洲纪录。那么男子组呢，两次刷新了亚运会的纪录，强势登顶。
0: 从腾空飞跃的小轮公园到电光火石的场地竞速，不同赛道上中国车手不断的突破极限，这就是属于中国骑行的速度与力量。如果想关注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和相关的话题，请收听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的《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今天您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0: 目前的道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高速路方面呢，都出现了出京方向的车多流量大的情况。目前在看京开高速大兴桥到兆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把窑桥的出京，都是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是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的。两江楼就说了，昨天下午17点跟着娃呀奥森迎风跑步5公里，奥森的节日氛围啊，那是十分的热烈。
1: 交通枢纽还有场站的一些情况，有朋友呢刚才告诉我们，对，出京的人太多了，满满的都是，假期就来了哈。那么国庆假期的首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现在正在首都机场给您介绍最新的情况，我们有请记者孙源。孙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现在呢我是在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其实在我面前啊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旅客还是非常多的，那不少呢都是举家出游，包括大家啊带着大包小包呀，那还有一些呢是团队的旅客，也是集中在一起即将出发。包括在首都机场的这个航站楼里面啊，一些节日的氛围的啊彩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节日的装置也都布置上了，还有一些小国旗插在各处，可以说节日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啊。那么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呢，首都机场预计总共会运送的旅客会超过166万人次，保障的航班呢是9448架次，同比呢分别增长了9%和11%，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国庆出游的热度比去年是还要高一些。在今天啊，就是我们节前这个出行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在10月7号呢会迎来返程的一个最高峰，单日的客流量呢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左右。像今年呢，因为我们的3个工作日得拼假出行，那么在整体来看呢，就是没有出现像往年一样特别的在节日期间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个动荡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旅客客流的一个趋势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像今年呢，像国内的一些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国际呢热门目的地主要有像曼谷啊、新加坡、胡志明、巴厘岛啊，还有韩国首尔这样一些地方。那么不少的航班也是我刚刚在采访国航的最后了解到啊，部分的热门航班几乎都是满座的状态，也是一票难求啊，所以如果您的返程机票还没有订，一定要提前的去敲定啊。那么为了应对大客流呢，像机场啊还有航空公司也是动态的去增开值机安检柜台，包括为晚到的以及老弱病残孕一些特殊人群的旅客呢提供保障服务。同时呢也是联动了交通部门来调配出租车呀、机场巴士等等的运力，来保障航班和地面交通的高效接驳啊。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哈，像东航、川航、深航，他们在首都机场开通了这个宠物进客舱的服务，旅客呢也可以去提前的预约。像川航呢还有金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的服务，如果您没有托运的行李呢，你在最晚

是在航班起飞前15分钟仍然可以登机，并且啊，他们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的航线，经天府机场中转呢，可以实现行李直挂墨尔本、开罗、罗马等境外城市。那么在安检方面，想重点给大家做个提示，因为在假期出行，不少人都会带一些特产呀，啊，包括是大闸蟹呀这样的，生鲜物品。像我们经常带的，像北京奶皮的酸奶呀，还有一些酱类物品，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里头有液体的这种水晶球的工艺品，那么这些都是不能随身携带的，都需要托运。活体的大闸蟹呢，它也是禁止随身登机的，需要在密封防漏后，那么经过航空公司的查验，可以将它进行托运。但是如果是做熟的螃蟹，且它没有汤汁儿，你是可以随身。

0: 并夹带火种啊、锂电池等危险品，大家在出行前可以自行的去查验。那么刚才采访中也了解到，有不少旅客可能觉得我这个箱子大小没问题，我需要随身携带，然后就自己把这托运这一关省了，但是在安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我有一些物品是不能随身登机的，就可能导致您出现一些麻烦，比如说你需要把这个物品去遗弃啊、舍弃啊，或者说您的行李要跟着下一个航班才能一起到达目的地。就是说如果您在安检处发现这行李不合规，那可能您没有办法，您的行李没有办法跟着您一同在同一个航班到达目的地。最后一点呢，就是提示大家，首都机场高速最近在实施扩容改造的提升工程，周边的道路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实时的去关注路况，建议预留充足时间，比如说国内航班是2个小时到达，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国际和地区航班提前3小时到达机场，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这样大家的行程也比较从容。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孙源，非常的全面，非常的贴心啊。
2: 嗯，
1: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从首都机场出发，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国际旅客，那到达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装行李的时候要一定要检查好当地的这个海关的检疫的条例，有些像肉制品呀、种子类的东西啊，是不能够携带的。如果真是携带的话，尽早给它舍弃掉，或者赶紧寄回家。如果要是被发现的话，这个有可能是要面临巨额罚款，另外的话有可能会遣送回国的。
2: 嗯，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呢，大家要提前的了解好这些托运的一些情况啊。
1: 嗯，来说一说今天你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是选择快节奏的抵达旅游的目的地，还是选择像这首歌一样慢一些。

0: 况预报。
1: 九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的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大井桥到杜家坎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哈高速儒林桥的出京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六环路的车辆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北六环大东流桥的东向西，东六环施源桥到尖筏桥北向南，南六环马驹桥一号桥到太和桥，梁关东桥到房山梨园桥的东向西，还有西六环卧龙岗桥到千灵山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要提示您，北五环外环香山出口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天气晴好，但是仍然有比较明显的偏北风，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在22度，大家出行要注意添衣。到了夜间风力会明显的减弱，提示大家今天早间出行的阳光比较强烈，逆光开车请大家减速慢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利的扩散条件将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也是1级。明天有降雨的天气，在洗车方面，明天不太建议大家清洗车辆。
0: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0: 欢迎回来，9:0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上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天呢，我们假日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今天您在哪感受着国庆的氛围？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0: 思南不知北说了，坐大一路准备穿越天门前面，感受一下国庆的氛围。哎，今天大一路的这个终点呀，是又往后延了几站，所以今年您在坐大一路的时候，感受肯定会更加的不一样啊。
1: 嗯，当然了，今天的路况呢，大家感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毛佳慧，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庆假期首日北京西站目前呢出京客流的情况以及保障措施。佳慧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位于北京西站的北一层进站口，那在这个位置呢看着旅客们陆陆续续进站，拖着行李箱，还带着给亲朋好友的礼物，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国庆假期首日这个出京客流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呢今天呢在北京西站还有几处非常醒目的打卡点，那就是在南北广场上的连润古都系列的花坛。那比如说现在在我旁边的这座啊北广场上的花坛，它是一个长11米高4.3米的莲花绿雕，非常醒目，层层绿叶抱着一朵盛开的莲花，底下呢是祥云水纹环绕，国庆的这个氛围啊非常浓厚。那不知道有没有来到西站的朋友已经看到了这几座花坛啊，也已经在这儿完成了打卡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从北京西站了解到，今天国庆假期首日呢，北京西站呢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分开列车67列，主要呢是郑州、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广州等等方向。那针对大客流呢，北京西站也是在中央通廊设置了隔离栏杆，进行了一个走行的分离，维持现场的秩序，并且呢对部分的高铁列车实行了对向候车室的双向放行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检票上车的效率。那同时呢还成立了应急小分队，来补强了12306服务台、18米通廊、站台等关键部位的作业力量，全力的来保障旅客的安全顺利出行。那同时呢记者也从重点站区管委会西站办了解到，那西站办呢也是针对假期的大客流，尤其是今天和10月5号到8号的这个返京高峰，多措并举的来做好出行保障，比如说强化了出租车的运力，并且呢还同时升级了出租车的短途负载服务，扩大了短途运力的投放，缩短了咱们旅客候车等待的时间。那记者今天呢也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10月1号呢，国铁北京局整体预计发送175万人次，其中呢北京地区预计发送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同比增加了6.7万人，增幅4%，可以说是将创下国庆的新高。那为了服务旅客的出行需求呢，国铁北京局也是批次安排补充运能，通过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等措施呢，持续的优化提升京津冀的机遇运力。今天呢一共是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等等方向。那各大客运车站呢也是及时的增开了进出站的通道，充分的利用快速进站厅、直客通道来满足旅客们快速进站安检和检票的需求。同时呢也在进出站口、候车区、站台、电扶梯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呢安排了人员，加强安全宣传提示和乘车引导。同时呢针对这个凌晨啊以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来设置了夜间旅客的候车区，供夜间到站有需求的旅客候车，并且呢还提供了热水、商品以及简餐售卖等等一系列的服务。那以上呢就是记者在北京西站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佳慧的介绍啊。佳慧说的这些呢让我想到了，其实到每年国庆假期的时候，在火车上还会出现一种场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旅客呀不满意这个车厢的安静
1: 啊，
0: 会发生一些这种争执或者这种纠纷。所以在此我们也提示各位的广大旅客啊，现在这个首先呢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比如说带小朋友或者您要接打电话的话，咱们尽量去这个车厢连接处，小朋友的话呢咱们要提前嘱咐好，在车厢内不要打闹，不要大声的喧哗。再一个的话呢，现在好多时候是有这个静音车厢的，有的人不知道，如果您买了静音车厢的话，这个对于这个话语的这个说话声音啊更需要注意了。这个在乘车前啊，这些安全提示，包括这种公共文明的提示，我们还是要给到大家的。
1: 没错，当然了，十一假期呢还有很多特别的安排哈。真的，有的地方我觉得您可以去闹一闹啊。在哪儿呢？比如说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您整个的十一假期。

0: 这次呢，麻花直接把喜剧啊搬进了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家的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地天然的绿地，而且呢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您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呢，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者是携程，享受早鸟票49元的购票，11您就可以去了啊。
1: 嗯，另外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联合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版本。那密云的演出也是正在继续啊。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小强是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将会和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北方姑娘若兰是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结果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误会还有巧合是扎堆出现，场面是乱到收不住。而这些谎言一层层被戳破之后呢，爆笑之下其实也是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您现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还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都是有限的，先到先得。也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呢来，现在呢已经开票了哈。
1: 哎，
0: 密云场呢我们是周六周五和周六，17号18号，17号晚上，周五呢是在晚上的7点半，然后呢周六18号呢是在下午的2点半哈。
1: 嗯，
0: 大家现在呢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是在大麦网直接搜索蓄势待发，然后呢搜索蓄势待发呢，因为11在通州还有演出，
1: 哦，
0: 但是呢对，但是不是我们这个 2.0 版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您要一定要看密云大剧院啊，密云大剧院正好呢也可以去吃水库鱼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啊，一块呢玩一天玩两天的，所以您现在可以在开心麻花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那个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大麦啊，
1: 嗯，
0: 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来看看我们密云场的演出。
1: 嗯，啊，看看戏看看剧对吧，然后呢在家里团团聚再吃吃饭，我觉得这个11假期啊其实可以非常充实的度过啊。我们今天早间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今天您是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的。像和我们一样啊，同样在工作岗位上的还有雪豹啊，今天我在单位感受到了国庆的氛围。那因为今天我值班，但是我路过的时候看到小区每个单元都悬挂着五星红旗，很漂亮，说今天值班啊也值了。这是和我们一样今天在工作岗位上啊，向您道一声辛苦了。另外呢，所向无敌说了啊，这个说在心里感受国庆的氛围，因为祖国在心中，每天都在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啊。还有今天这个爱拍飞机的346小福后说了，中

0: 彩，这是 I China 的这个国行彩绘涂装，这一看就是777300型客机
1: 啊。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假期把自己的爱好哈，
0: 嗯，
1: 然后可以呢享受一下，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发挥到淋漓尽致。
1: 对呀、啊，
0: 哎，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个新闻，还挺引发我的关注的，
1: 啊、
0: 就说这个手机充电问题，
1: 啊、
0: 因为能想到这假期7天，肯定有的人啊，这手机就是离不开那充电器
1: 啊，
0: 边充着边玩着，有三种类型啊，大家可以互动一下，您是哪个类型的 ？A 类型是满电出门派。就睡前一定要插线充电，电量充到100%才能拔线，只有充到100%。杨哥是 A 是吧？
1: 我觉得基本上吧，你不能说保证每次，但是我觉得99%应该都是这样。
0: 我也是 A
1: 啊、
0: 就是你看到

0: 20%也充，80%就拔，不一定非得充满，但是呢，电量没有那么少的时候也得插着充着
1: 啊、
0: 是这意思。您是 A、B、C 哪个类型呢？如果您比如说要是 A 或者 B， 那可能接下来这个结论会有一些扎心。近日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就表示，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把它充到80%其实是更好的方式，充到100%不一定是最好的。那黄学杰呢，曾亲手研发出中国第一台锂电子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老法师了。他特别提出了两个雷区，一个就是每次要充到100%，尤其是整夜插着不拔，特别伤手机；再有一个就是每次都得充到自动关机才充电，就是一个是极满，一个是极亏电。他解释啊，电极和电解质中间有一层介面膜，这个膜叫做 SEI 膜，若总是在0%和100%之间反复横跳，这层膜的波动就会过大，电池的寿命就会打折扣了。所以其实我们要把锂电池跟过去的这种电池区分来看，锂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数据显示呢，电量在20%到80%之间浅充浅放，循环寿命比频繁的充满要高出30%以上。同时他还表示啊，偶尔出门前呢把手机电量充到100%是没问题的，只是长期每次都充满才会真正的伤害电池，伤害手机。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庆这几天吧，大家充电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能把这个手机多用那么几个月，多用几年，多用一两年，还是对手机有好处的嘛。
1: 对，就根据您自己的使用习惯吧，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你比如有的朋友说了，那我比如说到充到80%，但是呢，可能我一天我要充到100%呢，我就不用充电了，我直接回家到晚上再充电就行了。
0: 对对。
1: 但是80%的时候呢，我中间就得充一次电，不管是找充电宝也好，还是说去找其他地方来充电也好，它就会产生那种心理焦虑。
0: 是。
1: 对，要如果是100%的话呢，那。尤其是新手机，这电池比较是吧，比较抗造的时候，性能最好的时候，他觉得我一天就够了，我不用拿充电宝，我也不用这种充电焦虑，
0: 对，
1: 就挺好的。但是我确实知道，就是如果是您在充着电的同时去使用手机的话，这个对手机电池的伤害确实是比较大的。
0: 对，另外就是后台，我觉得得时不常的关关软件。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手机它的这个
1: 耗电量是吧，
0: 耗电量特别快，你有时找不着原因您就翻一翻，您是不是太多后台一直在程序在应用着呢。
1: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是觉得，就是比如你新买的一些手机哈，用个1年左右的时候或者2年左右的时候吧，它基本可以，你没有什么一般使用，它没有什么充电焦虑，就是你不用，我原来比如我还得随身携带一个充电宝然后现在呢我是绝对不会携带充电宝了。然后另外一点呢，我应该说我在外面，我敢，这不能说嘴啊，但是确实是啊，
0: 不敢打保票。
1: 对，我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吧，我大概只租过一次到两次充电宝，
0: 就是共享的那个是吧？
1: 对，我很就那已经是极少极少了。
0: 那个其实挺好用的。它是速充，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需要
0: 不需要，就是手机电够，
1: 就是我一天我是够的对，我极少极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就真不行
1: 啊！
0: 我应该说是租充电宝大户。
1: 那你不是也充到100%吗？
0: 充到100%，因为我有会员呀，它前60分钟免费那你不充白不充吧，每个月有4次能免费领的机会
1: 那我觉得你这账算的挺好，
0: 但是就是也有一个问题特别烫，对电池我就能明显能拿手一摸就知道这电池对电池肯定有害，
1: 夸夸的往里冲
0: 对呀，你想它有时候40充到80%吧，可能10几分钟就能充到。
1: 那你用到的这个充电宝这还挺良心的是吗？好像有的不太充得那么快是吗？
0: 我应该说市面上各种充电宝我都用过有收费极其昂贵的，
1: 对
0: 还有那种就是你那个充电宝它一点都不便携，你要是租了这个地方充电宝，你必须来回来这个地方还因为它只有这儿有你可能下一个充电宝的站点就是在别的省了。
1: 对，因为我原来确实我还会买那个充电宝，各种的我还会研究哪种充电宝会比较好，然后能带上飞机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发现这个手机现在换了以后，它就根本不需要你有这样的一个焦虑了。
0: 是，要你就提前把那个低电量模式打开以防万一长途旅行的话，可以提前打开低电量。
1: 当然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工作特别的需要的话也提醒大家要有限度的去使用手机。
0: 对对对。来说一说话题，今天你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高速路现在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京礼高速白杨城隧道到佛岩寺隧道，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酸枣岭桥，机场高速五元桥，京平高速管头桥到李天桥，京沪高速马驹桥到史村立交桥，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出京方向车流集中。另外在京哈高速田府二桥到儒林桥，其中儒林桥的出京方向是有事故，加重了后车的拥堵。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南口收费站到八达岭长城路段出京方向，还有西三旗桥到上清桥都是进京车流量大。此外，京通快速双汇桥到远通桥东向西是车流集中，南六环慈各庄桥西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再次提示您，北五环外环香山出口是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
0: 这里是一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9:21，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我是雨佩。
2: 今天我们的话题，今天您在哪儿感受国庆的氛围？大家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1: 磊磊1526说了，在家待着，中午做顿美食，晚上去外边吃，一边看夜景，以此庆祝我和他结婚20周年。他说今天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叫辞婚，瓷器的瓷。啊，之所以在家待着没往外跑呢，是为了让爱睡觉的他以及我们家那位学生睡个够，然后精力充沛的搞庆祝。在这里呢，也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啊！哎呀，辞婚，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辞婚还是辞婚呢？应该是辞婚啊，辞婚。
2: 对，挺好的，过节呢大家也是能够在家休息休息哈。我记得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时候路上特别的堵哈，
1: 是，
2: 而且呢事故也有点多。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的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我们看到现在呢，在西二环双方向现在呢行驶都是已经开始逐步的哈，比上个时段我觉得已经有些缓慢了。
1: 对，
2: 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特别的缓慢。
1: ZH 说了，泡图书馆看比赛，真不喜欢过分热闹的地方，但是您前面说的那俩，一个确实是不热闹，另外一个是挺热闹。真不喜欢过分热闹的地方，找一个安静一点、相对人少一点的地方，才可以更好的享受自己惬意的假日时光。
2: 说到这个假日哈，我们也来跟您说说咱们很多地方啊，这个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庆的氛围的一些活动哈。比如说北京市主公园以园林为舞台，那么在国庆假期呢，就推出了90项的游园活动，也涵盖了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红色文化、科普研学、民俗体验等等。比如说在科普方面吧，天坛公园国庆七天呢就推出了系列的科普主题开放日，每天一个特色内容。手作和市集方面呢，颐和园有花开颐和、缘起万象文创市集，在八方亭和颐和园博物馆设双点位展板25个特色的摊位。
1: 那红色研学方面呢，香山公园还推出了赶考

0: 云匹克中心区还有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啊，里面呢奥森园区是全新升级的昼夜双景的游玩模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对，这个会持续到11月8号、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八达岭夜长城、月映雄关、家国同庆双节主题活动，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里呢是以国风古韵为底色，潮流体验为亮点，核心上新的呢是新增的灯笼舞群舞啊展映啊。
0: 那另外呢，夜长城也是把这个看灯、提灯望月做了一个完整的动线啊，是有经济

0: 首钢园秀池加三高炉南广场，当百年的工业遗存遇上国风的灯会，会碰撞出一些独特的节日火花。像里面有这种千灯映月、祈福许愿，还有文创美食啊，还有一传一景的打卡点位。高炉冷却塔的硬朗轮廓和柔和的国风花灯啊，也会形成这种强烈的反差。
1: 对，我风猫会的时候正好去了一趟首钢园哈，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再往西边那个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打卡。那么路况方面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直呢跟大家来说，在北五环的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了临时的交通措施。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事故的路段，南四环溜香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避让，也提醒大家假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再次祝各位国庆假期快乐。今天上午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编辑球坛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春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

其中儒林桥在出京的方向还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南口收费站到八达岭长城路段的出京方向，以及西三旗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先生，杨先生跟李嘛，他们是同班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在50年代的那个建设当中起的作用是南洋北梁。
1: 对，
0: 所以呢，梁先生是亲自教我的，杨先生没亲自教我，但是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
2: 讲话的这位老人是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也是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敏。罗老对于北京和平宾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平宾馆的老楼是他的老师辈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设计，而和平宾馆的新楼便是罗老亲自主持设计的。和平宾馆的名字还要从一段和平佳话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初步发展，开始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当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名发出电文，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主场就在北京。这是新中国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
0: 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主题是和平。
1: 和平，
0: 这会议的地点在北京，但是北京当时呢缺少一个够规格的酒店来接待这外国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当时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就是有一个酒店在咱们这个金银胡同里头
1: 正在盖着，
0: 哎，这么一个酒店。然后中央就决定呢，这个酒店不弄了，重新设计一个和平宾馆，就是接待这个亚洲太平洋区来参加和平会议的领导人。
2: 1952年10月2日到1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还有列席代表以及特邀来宾。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北京最大的饭店，但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建成了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大楼。这个建筑在1952年9月落成，它的设计者便是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
0: 这个设计呢就交给了顶级的建筑师，就杨廷就按照现代主义的理念盖了这个酒店。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家倡导的一个新的主张。现代主义有5条，我不用全说。最主要的是呢，摆脱古典主义的这个束缚，因为几百年的古典主义啊，它规定这个柱子要是多高，上面多粗下边多粗，这个变化都定死了。不管你是什么建筑师，你柱头只能有那几种样子，那么这条就限制了建筑的发展。所以呢，现代主义提出来要打碎那些个桎梏，然后要利用新技术，不要乱七八糟的瞎装饰，以功能为主，这几条是现代主义的原则。杨廷宝先生的现代主义，这个楼上连窗边那个窗套都没有，就是光墙上套了一个窟窿，窟窿里，但是这个窗户开多宽多高是按照功能来的，层高有多高，太阳要照进去照到多远，晒到床还是晒不到床，人在里头有空间应该是多高，它有一个合适尺度。这尺度跟房间的宽、跟房间的进深、跟你有摆多少家具，这些是相关的。那建筑师把这些东西运用好了以后，最简单的、最
1: 功能性越
0: 强的、最省钱的、
1: 对，
0: 又最结实耐久的，
1: 嗯，
0: 把它盖起来，这是建筑师的责任。这套想法是现代主义，
1: 所以就用在了咱们这个和平宾馆上。
0: 和平宾馆上最典型的体现了现代主义的2大建筑，一个是北京和平宾馆，这个，一个是李石路的儿童医院。

0: 看有空再去儿童医院看看，别看那些新楼啊，那些老楼是做得非常节约又非常好用。然后这个和平宾馆的四个字，郭沫若先生题词，那是郭老的亲笔写的
1: 和平宾馆
0: 、另外一个和平题词就是中山公园那个。然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和平会议开的时候呢，郭沫若先生是主席，他致的开幕词。开了这次会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1: 但是会场就在这儿吗？
0: 会场不在那儿，但是人住是住在这儿。
2: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次国际会议，当时的政务院将大楼命名为和平宾馆，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当时齐白石先生还以和平歌为题材创作了诸多作品，留下了一段和平佳话，一段以和平为名的城市传奇就此开篇。
0: 所以那个楼呢，从它的历史作用，从它的设计风格、设计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前年吧，咱们开始评选这个20世纪的建筑文化遗产，列在第一批。
2: 和平里张志宏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座历史建筑的特别遗存。
3: 我们都知道亚太和平会议52年在北京召开，就是为了这个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当时的政务院特和平宾馆的西楼，落成。
4: 这电梯的标志
3: 这个电梯是1984年11月，
4: 和平宾馆的东楼。
3: 东楼。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西楼呢，是在1952年召开亚太和平会议的时候建的。
3: 是。
4: 那么现在这是得有
3: 70多年了。
4: 70多年过去了，现在在咱们的和平宾馆，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还有哪些这种历史遗存的这样的印记？
3: 首先呢，就是和平宾馆的西楼，它是非常有历史，同时呢非常有年代感的。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特点。这个路呢，它有一个水地基。
4: 水地基。
3: 所谓水地基呢，就是它里面呢，就是像浮筏一样。它能因为这种助力，它能够抗一定层级地震，它能减少这个楼，
4: 从抗震角度
3: 来讲，对，它能减少这个楼体的晃动。近年来的有很多学建筑的同学都络绎不绝的来咱们宾馆参观这个水地基。
5: 这您不带着还真的找不见。
6: 这个大概大概就是这儿。
5: 您说，
6: 这下边全是水。
5: 全都水。
6: 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就是在水上面，
5: 明白？
6: 它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楼的减少楼体的晃动，所以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5: 明白了。
6: 它叫浮筏式。
5: 是。你看这写的。
4: 西楼地基。
5: 西楼地基。能够看得到的。这还很少见。
7: 很多专门学建筑的，经常来参观来。
4: 这当年的照片，1952年。秋季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毕加索吗？
0: 这可能是毕加索的。
4: 你看，这时候举办了很多这种外交活动，
0: 对，
4: 这当时为法国蓬皮杜总统访华举行的告别宴会。
0: 蓬皮杜，和平宾馆理发室的那个理发师，对造型，掌握的特别好，所以整个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只要一理发，来和平，
4: 是吗？
0: 这是和平的任务。贺龙嘛，郭老、宋庆龄、彭文珍，
4: 对，都来过。
0: 张澜，
4: 这是您的老师，杨廷宝先生。
0: 对，杨廷宝先生坐在这个楼，
4: 这是最早的这个西楼。
0: 你看，这楼上的就是开一点窗户，什么装饰也没有，不搞繁琐的装饰，这是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所有的现代建筑技术
4: 是。
2: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古城墙尚未远去，长安街初展身姿，和平宾馆就像一座对外敞开的窗口。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主修建的高档涉外饭店，圆满完成过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诸多外交接待任务，见证着新中国。

0: 况信息。
1: 好，9:44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请注意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京承高速黄岗桥在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光明桥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四方桥南向北，四惠桥到十八里店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桥北向南，东六环诗园桥到徐庄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东部地区环路车流集中。
2: 二百年源自牛栏山，
3: 月儿圆，
4: 家也月圆，
5: 国也月圆，
6: 咱喝百年。
7: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8: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金鱼胡同的一座老建筑，触摸北京城从古都走向现代都市的变迁脉络。这座老建筑便是有着70多年历史的北京和平宾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北京的城市节奏骤然加快。在80年代的浪潮里，和平宾馆率先从计划经济下的接待型宾馆向市场化运营。为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求，1983年起，罗建民便开始主持设计北京和平宾馆的新楼。我们来听听今年已经90高龄、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民罗老的回忆。
9: 开始筹备这个时候，就从83年开始接任。
10: 嗯，
9: 接任之前，我正在做那个，就是现在叫首都大酒店，
10: 前三门大街。
11: 对
9: 啊，那个坐北朝南，在做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做了一半的时候呢，就给我调过来，说是有更紧急的任务。
11: 嗯，
9: 搞和平宾馆。
11: 和平宾馆的东楼。
9: 东楼。
11: 嗯。
9: 那个是83年是什么状态呢？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现有的能接待洋人的酒店不够用，所以呢，和平宾馆要扩建，把这个扩建任务就交给我了。
11: 这个适应更多的外宾来到北京，
9: 当时出现了一个主张呢，就是把杨先生这个西楼拆掉，盖一个新的和平宾馆大楼。
11: 嗯。
9: 这个大楼呢，规模应该是500间比较合适，按照3星酒店有4星发展的可能性来建。这个规模我是坚持不能拆杨廷宝先生的楼。我可是梁先生的学生。
11: 嗯，
9: 梁先生的学生去拆杨先生的经典著作，那我这事就被人骂一辈子。这事儿不干，而且盖完了以后那个的更新改造装修我都没动，这是老师的作品。而且您看见注意没有，我们这边90多米这么长一个大楼，咱们这个新楼的入口不朝南，朝西。
11: 对，冲西的。
9: 为什么朝西呢？因为杨先生的楼坐北朝南，在西边。
11: 对，
9: 我留出一个大广场，然后我这个新楼呢门口坐东朝西，对着那个八角形的餐厅宴会厅，就是现在卖茶叶那儿啊。所以呢，你从这个金鱼胡同一走的时候一看，正面是杨先生的主楼。
11: 对，还是先看到老师的这个作品的主楼。
9: 那是老师的地位。
11: 嗯，
9: 晚辈学生在你的旁边给你把门。
11: 嗯，
9: 我们坐东朝西。
11: 哦，原来这个门为什么冲着西，是有您的这种师生的情谊在里边。
9: 对，我是被我的老师的同学杨先生。

0: 是我的师辈放在正面，而且现在看那个门的位置挺舒服的，挺顺，进车那么一绕就走了，中间有一个广场啊。
1: 对，
0: 所以呢我

0: 不能不提这金鱼胡同北侧曾经是清末重臣拉同的宅邸，亭台错落，游廊回环，山石间草木葱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到访过这里，在院落中畅谈家国理想，这座私家园林早已镌刻下近代中国的风云印记。在老四合院旁边建起现代化的宾馆，传统院落妥善保护，新旧建筑共生，这是罗建敏罗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
1: 那么我接这个时候呢，这一片还都是老四合院的房子。当初拉同在这儿的呢，拉同大概是四个儿子吧，他自个儿是最东边，就是拐角的，曾经是电子中心，后来废掉了，然后现在就空着，就是拐角那个楼，那块地方是拉同本人的四合院。然后过来呢是那家花园，就咱们这一块，那是正经的花园啊，不是现在这样的。再过去以后就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就我们来做这个新楼设计，就东楼设计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现场设计，随时看。在和平美馆这地方要盖一个新楼的话，要做好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个地点是定死了的，进深60米，东西长是120米啊，这么大一块地。那么这块地，我把主要的房子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东头，肯定离着西楼太远，等于是俩酒店一样的，你中间隔了180米，你到底是一个管理还是俩管理？是一个接待台、接待处还是两份呢？如果是一份儿，这行李存在哪儿？住这头的人拉着行李再到西头去，还住西头拉东头，这等等，这东头不太，而且呢，东头呢肯定那家花园就全拆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那家花园还应该留下来。如果离这西楼太近的话，这个新楼的体量一定压倒西楼，那西楼就显得不像样了，这不行。我把主位让给那个杨先生。我在他的东侧面，然后呢，我就觉得500间太多了，就是有那边的80间吧，那边的有那80间，我再加上个300多间，总数呢到了400多间就够了。那新楼呢就盖340多间吧，我是按这个规模上做的，我觉得比较好，就不盖500间，少拆点这个那家花园呢，至少得把花园跟这个东头，就是现在假山后头是厨房的那一片，那一片我做了一个2层的中国式的老楼，木楼梯、木阳台、通常的木栏杆，然后按照那家老房子一样，
2: 就跟这个那家花园有一个很好的
1: 呼应，而且呢，那个就是贵宾房子，
2: 是由于这种呼应，又把那家花园的这个精华给它留下来。
1: 对，而且呢，人家一说那家花园，真有那家花园。
2: 对，而且在你住在和平宾馆，还能看到那家花园。
1: 对，这是我的构思。后来呢，经过83到84年，我们这个可行性研究就折腾了1年。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土木之功不可轻动。那个时候咱们挺穷的，你盖这么一个楼，我也知道杨先生的老楼就一直盖下去了，那么我后盖这个新楼也必须戳得住，急急慌慌就盖起一个东西来，看起来速度挺快，然后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一系列问题。然后高度呢，我就调查了北边这个堂子胡同，堂子胡同都是四合院，住的都是居民，我要弄一个大摆楼，被他们都挡到阴影里头，对不起人家，所以呢不应该盖一个大板楼。那能不能我盖一个4-5层的楼，我做那个方案，而且呢是做的坡屋顶。我前几天就在找那个图，看上去有点儿，就是说是新中式，不太成熟，
2: 就是最起码和周边的这些居民的这种生活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
1: 对，
2: 而又跟他们的这个风格呢，
1: 对，
2: 多少有些贴合。
1: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塔楼，这样才可以少挡影嘛。而且这塔楼呢，朝南是6间，朝北6间，朝东朝西反而是4间。
2: 这样呢不会遮挡更多的阳光，
1: 对，
2: 不会影响更多老百姓的生活。
1: 我朝南还是面积多的，
2: 嗯，
1: 朝东朝西是少的，
2: 嗯，
1: 是这样的话呢，就给居民挡的阳光挡的少一点，
2: 嗯，
1: 这是这个布局，
2: 嗯，
1: 和规模，所以最后规模呢就是340间，
2: 嗯，
1: 加上那80间，然后这个研究建筑形式。我觉得如果这个新楼四棱四角，倒是跟杨先生那个楼的那个风格容易统一，但是毕竟这是坐在那家花园这个地方，这老的传统一点都不搭，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如果在50-60米这么高的楼上头，你做这个坡屋顶，
2: 坡屋顶，嗯
1: 嗯，做好了行，做的不好就是小冒头，不顺眼。所以呢，我就觉得得在体型上跟老楼找一个呼应。这呼应我找到了一个语言，就是八角。什么是八角呢？宴会厅，它是在这个平板的大楼南面。起了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大厅，二楼有回廊，所以呢我的门口那门头就出来半个八角形，那个高度那个尺度跟那个宴会厅相当呼应，底下架空，然后汽车可以在廊子底下上下车，
2: 嗯，
1: 过了廊子以后右边一拐弯就下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里出来以后不走金玉胡同，走北门唐子胡同就出去了，很顺，交通路线也很顺。那么到顶上呢，我做了个坡顶，而且那个尺度也挺有学问，
2: 嗯，
1: 就那坡长了坡短了都不太好。
2: 您看您讲的一些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您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在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老师对您的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1: 应该这么说，
2: 嗯，
1: 处处都是在梁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
2: 嗯，
1: 来做，按照梁先生教给我们的这些个理念，就是你不能够排斥西方文明，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这些个新技术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精神梁先生在跟我们这个讲课讲历史的时候都是两面说，学贯中西的来研究中国的建筑，他们写了第一本中国建筑史，然后用最早的西方的这个建筑学的理论介绍到中国。
2: 所以您在处理这个东楼的时候和这个那家花园怎么一个很好的协调，建筑风格上怎么能够体现出中国的一些元素，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做了很好一些调整。
3: 这是和平宾馆的东院，
1: 这是那家花园的第一栋院子。
3: 哦，
1: 这是那童本人的院子，从这儿起已经是他的儿子的。
3: 明白了。当然，
4: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5: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6: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5: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6: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 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析

0: 盲旗的那一秒。
1: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旗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0: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在出京方向大井桥西侧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其他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桥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进京，陈庄桥到八达岭隧道出京，京礼高速白羊城到佛岩寺隧道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到来广营桥出京，京平高速管头桥到李天桥出京，京哈高速田府二桥到儒林桥出京，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到马家楼桥、大兴桥到兆丰桥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梨园桥出京，京昆高速在固正路东桥到防疫路西桥的出京方向。以上高速公路车流集中行驶缓慢。另外还是提示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呢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请注意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 6858 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利的扩散条件会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呢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5: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享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直降，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8188868。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

0: 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今天节目呢是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的开篇啊，我们用七期节目来关注中国速度车轮向前十一特别策划。而这第一期节目呢，我们关注今天的开篇首档，立足产业底层逻辑，不讲新车，我们也不讲参数，而是聚焦整体制造体系，还有零部件供应商，解读中国汽车从组装代工、受制于人到全链自主、品质可控的底层崛起，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供应链的进步。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也中兴传媒智库的张硕，欢迎张硕老师。
1: 齐哥好，我们汽车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十一好。
0: 那今天第一期开篇哈，我们直接聚焦供应。之前我们就要整车，比如中国汽车出海啊，包括消费群体的一个增长啊，包括智能化的一些进步啊等等。而第一期我觉得先把我们的中国汽车能力的底子打好，那一定是供应链了。从当年的组装，对吧 ？CKD， 我们要连零件都是进口，然后呢组装起来，到慢慢开始零部件部分生产，到现在呢整车，然后我们有完备的供应链体系，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1: 我先说我们，因为也是假期哈，我们先分享一个大家觉得比较挺开心的一个结果吧，就是我们都说供应链强就则产业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整个中国汽车，大家可能是也会去看看车哈，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都想去转转车市，然后看看新车，看看一些新的产品，但大家知道这个背后其实是中国汽车供应链走行之今日的一个强大。然后从某些维度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是我们有很多区域性的结构性的格局，某一个供应链的这个区域它很强，我们以这个长三角为例，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企业，我们当时说特斯拉在周围带动了多少供应链企业，然后带动了汽车的出海，那我们长三角我们看到就诸如此类的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就有一个升维，那我们北京也一样啊，我们比如说像在我们经开区，在经开区的维度上某一家车厂在，那我们周边的几个配套的供应链都在这边，大家知道供应链的这个维度的升维是代表的成本，代表的整个产业的这个规模，所以在这些维度上我们看到这两年中国的跃迁还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好玩的视角是什么，大家知道原来我们到中国，可能这个中国市场，我们说要去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很多企业都在去说，然后还有专门的供应链馆。那这两年特别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是我们看到供应链企业已经走到了我们主机厂的企业，大家在一起了，就是在它的地位和它的升维。
0: 对，之前咱们在做北京车展或上海车展直播的时候呢，因为上海车展分两层，对吧？这馆是上下层，那些大家熟知的丰田、大众，然后本田、宝马这些呢，可能在一层，部分供应链企业呢放在二层。一般老百姓呢，其实很少关注供应链，去看一下你的车灯，看一下你的这个屏幕等等，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但现在很多供应链企业直接跟整车厂放在一起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这次宝马北京车展，宝马的旁边是宁德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可能有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对供应链的认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品牌的整个产业的强大，我们发现可能某一个供应链企业的品质的升维和对消费者对它的认知和认可，那也提升了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消费者的认可度，所以呢，我们直接这个像宁德时代就放到了宝马旁边，就说我们是宝马的这个供应商等等一些维度。
0: 宝马也算宁德时代的贵人了，
1: 是的，
0: 还是个小厂子，在福建一个小城市，因为那个宁德我们就去过了，确实是一个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挺小的城市，它没有它的省会城市那么的知名，包括经济发达程度也不够，在那样的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建一个电池厂，早年间宝马还是比较有眼光的，第一笔投资就是400多万欧，我印象当中，然后来帮助一个小电池企业，如今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电池供应商。
1: 对，像这些维度上，就刚才齐哥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原来说制造的，我们在制造维度上不断的升维，但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供应链强国，这个是一个整个体系的升维，我们现在说的最多一次叫生态，就是生态的升维。然后包括这次我们在那个北京车展也跟那个丰田纺织的 人来做的一个交流。
0: 他原来也跟丰田在一起。
1: 哎，对，他原来是配套丰田体系的，但是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大，像这种原来专门给这个头部，原来丰田肯定是世界第一大车企哈，做供应的这个，他也来加入到中国的供应链体系，给我们中国的自主品牌来做供应。他并不想简简单单的做某一家企业的供应商，而是想融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链。这个些侧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汽车供应链的这个强大。然后刚才说到是原来都争着去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广州车展，但是大家最新的趋势就是我们马上的链博会就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世界各大的车厂或者是相关的企业都来到中国，想看看中国供应链。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很多电池厂后充电企业已经开始，不光是他出海哦，而是被一些国际大厂请到国外去教着他们怎么能去更好的打造产能，打造更好的一些维度。前不久一个法国的电池企业代表团他就来到中国，他专门就可能去了一些头部的电池企业，就是去看一看那他们洽谈的合作模式是什么，就是帮着他们在海外扩建产能，然后跟那些头部的中国供应链企业做合作，然后打造一些生态。这是原来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
0: 引发出我脑子里面一个大问号了哈，因为中国汽车工业也就短短的40多年，那伴随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供应链时间其实更短。从当年我们是买的 CKD， 买人家零件组装，大部分的核心零部件被这些供应商，国外的供应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国内只能赚这个微薄的一些加工费。另外产能呢，外资不给最新的技术，也不给最新的零件，车型呢永远是相对滞后一点点的。供应链在国外一旦断供的话呢，涨价呀、停供啊、整车厂直接停产，这都是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供应链生态能在短短的这20-30年能够一下子就追上来呢？
1: 那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迅速的这个发展。那迅速发展，那马上这个供应链，因为主机厂的这个升维，那马上我们要打造一个更我们所谓的换道超车嘛，所以我们更多的维度是供应链就配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大家想的供应链员觉得是电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套轮胎，但是其实我们中国最强的是智能网链、智驾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其他维度的这个维度。我前不久跟科大讯飞的总这个联合创始人然后去交流的时候，他就说科大讯飞帮着出海。那科大讯飞就是我们这种智慧智驾和智仓在这些维度上出海，才是我们中国供应链出海一个特别主流且国外学不来，就需要
0: 他们怎么帮企业出海呢？科大讯飞
1: 就是做智仓嘛，智仓里有那个语音的交互嘛，所以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呢，原来挑战就是科大讯飞跟着这个主机厂一起出海，比如去西班牙，然后在西班牙里呢，科大讯飞就是我们原来可能给他套举给他一套非常标准的西班牙语的模型，他就做翻译嘛，对吧，就是各种的语言的翻译。后来发现原来西班牙也有40多种的西班牙语口音，而且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要求也非常高。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点哈，就现实的一些挑战，但他们也都通过这种升维和迭代不断的在攻克。哎，这个才是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供应链。我们原来可能想的供应链都是实体的，但其实很多软件层面的、智驾层面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昨天正好我交流的一个就是某一家吧，在上海的这种也是这种智驾的操作，很有名的一个智驾操作。其实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透露啊，我们这个在临港的这家大厂特斯拉的很多智驾维度的这种交流和底层的合作，也都开始跟我们中国自主品牌来一起来做这种联动啊，因为我们觉得特斯拉是走在前面的。
0: 对，因为特斯拉 FSD 在使用了这个全部的这个满血状态之后呢，它能够在美国和部分的这个已经可以合法上路的 FSD 的国家和地区实现自动驾驶。
1: 是的，它是舱驾一体。
0: 对，
1: 那特斯拉可能我们的这个判断可能在驾方面做的是非常先进的，我们有很多学习的这个空间，就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在智舱方面我们有我们的优势，舱驾一体，它驾做得好，但是舱维度上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大量的数据、海量的数据的这种甄选，还有各个供应链企业。昨天我听到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我好像咱们在节目上讨论过哈，订外卖 去年就实现了、坐在车里订外卖、
0: 那早就实现了、
1: 这个就实现了。然后但是订外卖出海、这个就是慢慢的我们要让国外的企业慢慢的就我们带着这个智驾的体系维度、

0: 跟这个当然可能这也涉及到比如手机呀、啊、或者各个维度上的这种一体化的升维，那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嗯、这些企业都在做加码。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土供应上全面在各个体验维度上已经升维的一个展现了哈。刚才说了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进步，是得益于中国智能化或者是这个汽车电气化的一个发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维度能够带领中国供应链继续来进步呢？
0: 我觉得这跟其实一些政策维度上的支持，包括地方政府的对这个关注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一些区域里，包括我们以北京为例哈，我们京开区这个对这些的扶持，然后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政策，这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来欢迎更多供应链体系在这儿培养生根。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像这个比如说像杭州，当然它这个也是配套到我们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一些头部企业，它都是地方政府相当于入股来投资这些这种我们算科创型企业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我觉得这些维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土壤、嗯、就是搭建了这个土壤，大家在这上很好的生存、
1: 嗯、
0: 昨天我是跟一家从深圳过来的这个电池的企业做了一个交流哈，他们就说深圳政府对他们来说就是服务型政府，就是你需要我就来，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远离，就是不干扰你们的发展，就帮你们来做服务和这些，像这些越来越多的服务型政府的这些

0: 变速箱啊，财富不光做变速箱，也做电控跟电机等等，还有这些亚萨电机啊等等，世界一流的一些，难道他们就是止步不前，就等着被我们超越吗？其实在过去上百年，包括像 Continental 这样的一级供应商，他们有上百年的技术积累、数据积累，难道就甘愿短短在这过去十几二十年被新兴市场的供应商超越掉？
1: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思考啊，就齐哥说这特别正好特别应景，
2: 我直白，
1: 特别应景。我前不久跟那个法雷奥中国，不是，不好意思啊，法雷奥集团的全球 CEO 做了一个交流，然后他其中一点，他是到中国来拜访一系列，因为其实可以释放了啊，就是当时是拜访了一系列政府的这个。政府以及他们的客户，包括他们跟理想还有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新的进展的一个官宣。他当时提到一点，首先他在中国的供应链，因为法雷奥大家知道是世界巨头哈，这个法国的这个巨头，100%的本土化了，
0: 就是
1: 对这个 Tier 1的那个供应链，在中国他的供应下级的供应商已经100%本土化了，这个是大家没想到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强调的，不用大家有壁垒有阵营，没有，其实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未来它的布局呢，就是也要带着这些当然是合规为前提的中国供应链出海，跟着法雷奥去出海，他们跟国外的一些合作，当然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成本，
0: 就
1: 是对我们通过这些先行的优势，我们已经把很多成本压下来了。大家知道，其实这两年全球世界汽车市场在很多维度上都是承压的，对吧？在利润等等维度，但是我们的这个优势的确因为规模化的优势，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先行的优势。之后我们把成本就不断的做迭代和升级，所以我们有成本优势，然后质量过关，合规有过关，那我们就越来越多的涌现成为了世界大厂的刺激供应商，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之前没想到的，我也很惊讶哈。我们还跟他确认了一下，在中国是100%的供应链本土化了。
0: 行，那第一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已经了解了现在目前发展的一个大的背景了，中国供应链的进步，其实大家只是说中国品牌，像我们聊到的比亚迪也好啊，奇瑞也好啊，整车厂在进步，然后再出海，其实供应链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是背后必不可少的一个支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1期特别节目啊，第一期先把这些幕后英雄先跟大家来聊透了。来插播一下路况信息，我是张琪。
3: 况信息，
4: 好，10:18来关注路况信息。最新的事故路段，京藏高速上青桥以南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出京方向，东五环平房桥路段北向南，南四环留香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西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西六环卧龙岗到三家店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西部地区车流集中。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从做强到做大，我们说中国供应链其实在这几年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而且像刚才张硕老师讲的，已经不是分成国外阵营国内阵营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背后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些优势所体现。但接下来有优势了，我们也乘着东风，乘着一些成熟渠道要去出海了，这也是我们讲到的中国供应链包括中国汽车出海的3.0时代，就是

0: 种销售端的这种这种模式。那 2.0 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震荡，还有海外不断的这种我们说各个外围因素的这种不断的升维吧。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合规，然后呢在各个维度上，在合规先行，然后法规先行，和本土化和当地的这种叫气味，对当地的这种熟知，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入下，大家越来越关注。那我现在前不久就是希旺达他们专门就在这个就是中国动力电池企业，他在出海在欧盟的时候，他们就专门做了这个相当于要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并不是他们一家为他们一家，而是为了中国电池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先进行合规优化监测一些基线标准的打造，然后以免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呀，或者一些海外市场的对我们的一些监管等等一些维度，就先我们融入当地有本土化的这些真正的基因，包括一些人才的招聘等等，是一个产业零维。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供应链出海的 2.0 阶段，1.0 阶段就慢慢卖啊，我们做对 2.0 阶段就是我们吃真正想扎根了，我们想真正走入当地社会，我们不会因为某一些事件的突发事件我们就被迫回来了，我们要真正的成为全球性的。我觉得出海是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真正努力的就像要像丰田供应链，我们现在电装啊，对吧，它的这些丰田供应链的体系的学习，其实背后就是我们要成为海全球性企业，要在海外生根发芽，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谋定的目标。
1: 但哪那么容易啊，你看刚刚中国电动车在欧盟稍微卖的好一点，其实市占率并不高，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危机，开始设立各样的门槛，来非常警觉的对中国电动车整车来进行一些围剿，看似说啊，我通过停卡啊，在欧盟设门槛也好啊，包括啊美国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等等设置门槛来进行相应的限制，我相信对供应链也是啊，那些百年老厂或者一些老的家族企业，怎么可能就放任整个这个大市场全球百亿的汽车供应链后市场能让这些新兴企业就准入了呢？
0: 对，齐哥说的特别好，就是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新趋势吧，就可以破局解决刚才您说的这个困惑，就是我们一起走。一起走，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比如说成本规模以及技术层面，因为我们都试验过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包括一些现在供应链企业以后的这个维度怎么破局，就是我们也让当地人得赚到钱啊，
1: 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0: 我们也得受单独干，我们过去以后肯定要跟大厂合作，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模式大家看到了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西班牙出海，我们看到吉利等等一些维度上，大家就是跟当地比如跟福特跟已经在当地有深厚根基的这些也一起来联合，我们首先在股权方面各个方面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交错的，那我们如果真正本土化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来有共同的收益，而不是我独自来赚这个钱，是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而且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 怎么像感觉像当年其他的一些车厂进入中国的合资，咱们现在反向合资了，加引号的反向合资，
0: 没错，这个是的确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到国外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我们有一些已经细化到哪一种维度，比如说要招聘多少当地的员工，他在当地的供应商的招聘要到20%的当地的供应商，这些维度上都已经细化到这些维度了，我60%都选你当地的供应商，钱也是当地的这个我们本土的供应商，他们海外的本土供应商可以赚到，那所以这些维度上慢慢的做这些维度的优化，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出海赚一个大包大揽的赚一个大荷包，但是我们要细水流长的长期的来不断的这种份额的提升，这个首先从情感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海外过来把我们在自己的就业机会都强调了，我们肯定也是一个比较，所以反过来说，那我们也一样在当地要帮着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帮着当地的这个收入有一些升维，那大家一起首先而且我们同时有成本优势，对吧，我们的确能帮着他们在市场份额上在收入上有一个升维和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路径和趋势。
1: 在国外建厂依然会有成本优势吗？因为比如说在国外可能人均的工资社会福利包括工作

0: 工作时长等等，有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些劳工的一些劳工法保障。比如说咱们可能为了赶某一款新车上市，员工可以加班加点，对吧？可以稍微怎么怎么样一些，但是就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去国外游游玩，包了一个中巴车的司机，可能他一天工作真的只有6小时，
1: 然后他就下车就走，对吧？
0: 他下车就走了。我说啊，不能扔我们在服务区吧？他说没关系，在10分钟以后我的同事会来接我。我说你就不能多干1小时，我们就还有1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就要今天可能游玩耽搁了一会儿，有1小时就结束，然后就下班回家了。你这1小时给你算下加班不行吗？他说不可以，公司不允许。就是到了点儿，我必须下班，哪怕我现在离这个咱们返程的我的车的位置还有30-40分钟，我现在不如开你们这个中巴车回去，但是公司也不行，就是同事的车回去下班，不允许我继续在工作。我说这不是平添麻烦吗？而且还增加成本，各方面，但是他们不可以，因为这个旅行有要求，包括开高速公路时间时长都有要求。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必须下班。
1: 是我刚才说的成本更
0: 感觉，就徒增成本。
1: 但其实肯定是，我觉得它是首先我们从一个历史的格局看呢，是工业的这个发展，他们有很多，对吧？数百年肯定比我们后来的这个时长要拉长，所以它肯定是大量的这个数据和证明时长。如果身体出现一些额外的因素，那公司的赔偿，对吧？或者突发的一些请公司的赔偿，要巨额的这种赔偿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他们不愿意，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规避更多风险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觉得肯定是在我们的这种沟通中会有很多教条的层面哈，我们先今天暂且不表。但是刚才齐哥说到问的那一点，我觉得我说的成本优势更多的是聚焦于我们在技术层面的成本优势，或者一些规模化的一些模板，就是我们这条流水线下来的成本可以降多少%的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复制到国外。那在于这个人员成本和劳务方面的这个，那肯定要合规，按照当地本土化的这种风进行。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一点，我们必须尊重当地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我们说中国南方北方还有不同的风俗，这个是一定是前情。就是我们想挣国外的钱，就一定要先尊重国外的文化，先懂它。我们心情也是，你这个先是朋友，我们才能一起把酒言欢嘛哈。这个
0: 对
1: 中国我们自己中国人也有这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前提是我们要觉得它不能是绕过的一个步骤。
0: 没错。举个骑行服的例子吧，就英国有个骑行服 Rafa， 它要在中国卖的话呢，因为它的有个设计的标签设计就是在这儿有一圈大概10厘，就是这个骑行服在中国就卖的一般般，它纯色的不带这个圈的可能卖的稍微好一点，对，因为可能根据我们中国文化或者是一些有效的一些丧葬礼节，可能左臂挂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些，刚好巧合了它这个设计，所以这款在中国就卖得特别不好。然后呢，那你要针对中国市场，你要去卖这款骑行服的话，可能就从颜色方面啊做一些配比搭配更换，对吧？可能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来讲，左臂有个1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大圆环，确实有其他的含义。
1: 所以他又做了一些针对于本土中国本土的一些设计，对吧？
0: 没错。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张硕老师讲的，你要卖到国外，同时文化也要融入。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我们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心理。其实说一个比较，虽然大十一哈，我们但是也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点，其实在部分海外市场已经有警示了，就是我们可能通过这种想的这种比较迅猛的这种试战的这种攻势吧，已经在反弹了，或者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紧张啊，或者什么，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不可取的。一旦有这种心态，而且是一种相当于抢走我的饭碗啊，对吧？这些维度的人，这个就会引发很多维度对我们的不利。所以今天说到这个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就是了解本土的味道，然后与本土的这种共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另外其实在国外也要在国外的这个互联网体系啊，包括消费体系

0: 法律法规基本的要求，因为比如说在比如说某款车企在中国内大陆上市，上市之后呢，比如说你做一些广告营销啊、传播啊等等一些话术，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样的话术，你把它翻译成英文或者法语啊，或者怎么样，在其他地区播放，可能就会触及当地的宣传的一些红线。
1: 没错，
0: 包括刷数据，其实刷数据的新意一样，有一些企业，比如说订单刷数据，或者是在营销方面啊，我这个文章发布之后呢，还有几万人点赞、播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在互联网平台上，如果的话呢，会被当地监管部门认定为你在呢，因为之前有中国企业在国外吃过这方面的亏，还特别冤，说哎，我们就是维护了一下这个播放数据、播放量等等，但是被当地的互联网的一些合规监测部门监测到数据异常暴增的话呢，就会把这条视频来屏蔽掉。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供应链出海中，原来可能有人才在当地搞定这个当地的市场，那我们就去吧。后来发现不是的，就是你一定前期在有了解当地，其实像律所，很多律所专门在做这种出海方面的这种风险的监控，这些维度上，所以就是供应链出海，其实大家看，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尤其是在利润，我们从上半年的财报也看到，还是承压的，对吧？就是真正新能源汽车也好，大家离我们真正盈利能赚钱其实还是有一个阶段的，还是通过市场的这么一个迭代，还是得等一等的。但是的确海外从收益来说，从各个维度上来说，还是很拥抱中国汽车的，中国汽车品牌的。那我觉得钱你赚到了，你该做的我们该拉着当地伙伴一起赚，你没有这个道理嘛，对吧？其实这些逻辑上，中国供应链企业的确这方面也在不断的加强。
0: 其实一方面的成绩其实还有很多警示。结果我们在十一前的某一期节目，在九月，应该是九月十一号那期节目聊到的星宇，那期节目其实给了不光是星宇哈，应该是给中国供应链很多很多启示，如何在走向全球的过程 ESG 这三个环境、社会和管理等等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标准和准入门槛。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

0: 星光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和音乐节。
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体 Tell

0: A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10:37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桥路段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建祥桥到上清桥，陈庄桥到滚天沟，城桥到石峡隧道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到北石槽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温榆桥出京，京平高速严格庄桥到京平朝白河桥出京，京哈高速田府二桥到姚新庄桥出京，京津高速麦庄桥到徐庄桥出京，京沪高速荣昌桥到马驹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到新发地以及大兴桥到兆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机场高速到窦店的出京方向，以及兆新店到杜家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
4: 应急云课堂。
5: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旅途，出发之前您一定要花点时间检查爱车，消除车辆隐患。假期道路车多拥堵，开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占用。长途赶路千万别硬扛，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拒绝疲劳驾驶。万一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子抛锚，记住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车上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门安全座椅也不能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平安到达才是最近的路。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好，继续回到下半段，我们正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呢，是你的大琪哥，琪是王子旁奇怪的琪。微博、抖音、小红书还有视频号，可以搜索你的大琪哥就可以了。回到节目当中，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张硕老师回到节目，欢迎张硕老师。
7: 大家上午好。
6: 我们其实聊到这期节目啊，我们中国速度车轮向前汽车天下十一特别策划第一期，就把目光聚焦在产业的底层逻辑、供应链、零部件这样的这个层面来讲中国汽车的长足进步。刚才我们讲到了进步，讲到了走向全球化，那其实从兴与

0: 件我们也看出可以给中国供应链企业零部件企业很多警示跟启示，不光是把产品造好成本降低就够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面对全球化竞争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其实仙女的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如果从供应链角度哈，就是当中国汽车进入到全球供应链之后，发生在国内，我们觉得是国内看似是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的问题，但是通过各种客户合规、供应商审核以及资本市场的这种机制，就转换成了全球经营的风险。我觉得这个点我们知道，可能像星宇或者说类似以后再有事件有可能发生的话，我们直接就会被这个主机厂撤单的。那撤单维度背后其实并不是一家企业，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大家在呼吁的，而是对于中国供应链企业的一些降级和评分上的这种风险的警示。
0: 降级其实很可怕，原来你是我的第一梯队，可能你占我70%的或甚至80%的零部件供应，降级之后直接影响就是利益和你的下一轮采购招标等等这个流程的权限。
1: 如果大家还没法直观的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你的车险，你今年经常出险，经常被那个，那你就视为你的对吧？险资第二年你就要提升，所以这些维度上就是大家想到自身上的一些维度是一样的，一以贯之的一个思路。
0: 没错，而且对于供应链来说，降级可不是几千块钱的事儿，降级对于企业的利润来说，可就是10亿、1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
1: 没错，而且我们可以从主机厂来说，大家我也听到过一些声音说，哎呀，都是很。就是多少年的这种供应商哈，我们通过一件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国际品牌，我们无论是中国品牌想成为国际品牌，还是目前在世界比较头部的这种跨国车企，它之所以走到今天，它就要关注每一个环节的这种合规维度。一旦我们降级或者是有这种纠纷的产生，那它就视为对这个品牌，那大家觉得某款车，你看它用的这个供应商就如此的这么多对吧，这种不合规或者很多纠纷存在，就会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和认知是有所降档的。这个是一个连锁性的风险和提示。
0: 对，
1: 所以
0: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希望中国供应链出海能够健康出海，对吧，不被人抓住把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怕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会被扣上来。就跟之前我们聊到新疆棉是怎么是强制劳动，那就是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对吧，什么棉啊各种东西。那现在其实就怕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组织会利用这个然后继续发酵，说觉得啊，来自中国的汽车供应链都怎么样了，会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会影响整体的中国供应链的出海。
1: 是的，其实我们听到过这个有一个专家的分享哈，叫100-1=0，
0: 100-1=0，
1: 对，就是我们这么多家企业，无论是主机厂哈，中国汽车品牌也好，还是供应链品牌也好，一直在为着这个我们将来无论是在国内的发展还是走出去做努力，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投资研发等等一些功课，但一旦有一家企业出现这个问题，100-1=0，就我们很多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基和我们在海外的这种声誉还没有达到一个用时间数十年来衡量得到这个信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步大家都要非常谨慎，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种维度和思考，我相信星宇之后会每一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都会谨慎，都非常会警示这个问题。
0: 但有人也为企业说话了，说经营层面啊，成本压力之下，这个能花就是可花可不花的钱是不是可以被压缩呢？因为现在都在拼成本，对吧，供应链那边成本利润被压得也非常非常低，都在拼成本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跟我讲这个责任，讲什么信誉，讲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呢？
1: 我觉得就事论事吧，我们从星宇的这个问题可并不是它是合规问题，因为它是按照应届生招聘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在合规问题上没有做足，就是 ESG 在社会这个方面它没有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它并不存在是一个我可花可不花的，就是你做出承诺，你是一家大企业企准备对吧马上 IPO 的这么一家企业，那你做出这个事情你就要信守这个承诺，或者是很简单，如果你做不出这个，比如说招收这么多员工的话，你在前期的招聘和沟通的过程中就要更审慎。当然前面那包括后边的，如果你真的因为企业发展自身经营等等状况要做一个咱们说收缩性的战略，那你也要用更合理的方式进行这个，不要以这种二选一这么粗暴且我们觉得是有强迫性质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动作还是在于我们的处理方式。
0: 对对对。 对，因为整车行业价格战向下挤压了是零部件的利润，而企业降本就首先压缩的就是人力、合规治理这些看不见的一些环节。
1: 嗯，
0: 所以当你直接来很强暴的、粗暴的来去节约人力的话呢，短期内可以看省下了人力成本，但是一旦触发了海外客户的合规调查，损失就是定点资格、新项目的一些机会，还有资本市场估值，这个损失可能远大于你100多位应届毕业生的人力成本了。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今天说中国供应链出海，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单独的去量，就是更多的就是中国汽车，因为一辆车的背后其实是产品力、成本、交付、合规，还有这个极其复杂的垂直产业链的一些整合，嗯，所以就是中国汽车产业出海面临的问题。
0: 嗯，所以呢，刚才从这个企业层面啊，包括经营层面聊到了，那制度层面能不能相应的完化呢？
1: 嗯，
0: 制度先行，
1: 嗯，
0: 咱把一些规定吃了这次亏了，
1: 嗯，
0: 写在前面。
1: 嗯，
0: 不光是车企，可能行业也有相关的一些规范跟要求。
1: 是的，
0: 因为前段时间，
1: 嗯，
0: 相关的企业就发出了2026年的第一张罚单，这个罚单呢，就国家认监委在2026年发出首张认证机构停业整顿通知书，罚的是谁呢？就是向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下达了停业整顿这个通知书，不让你随便发那些未准确识别产品种类等等一些认证了。
1: 嗯
0: 嗯，
1: 是的，就像齐哥说的，还有在比如说不久前的8月24号哈，
0: 嗯，
1: 商务部和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还联合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的合规建设指引。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刚才齐哥所说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底层的逻辑先行，国家先把这个基线啊，政策先把基线给标准出来，我们按照这个走，就会对我们来说，对企业来说，反向说，我们对企业也是一种保障，因为企业一着急，对吧？我们经营面临巨大的成本，因为他也要为员工和企业发展他的自身考量，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告诉他，你的底线在哪里，你这基线不能去踏过这个红线，那其实企业发展也是帮着他做一个约束，我觉得是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嗯，实际上制度层面，这个出海的企业搭建一个要适配全球规则的一个合规体系，
1: 嗯，
0: 这个您觉得是基本要求还是更高的一个要求呢？
1: 我认为是基本要求。
0: 嗯，
1: 没有这个基线，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还是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做足。原来我们觉得可能先吃这碗饭、
0: 嗯，
1: 我们可能就能吃饱，但现在
0: 先吃这碗饭，先野蛮生长，然后再怎么样、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企业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确实问题先往后放一放，
1: 嗯，
0: 矛盾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占市场，先吃蛋糕。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这些维度上，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前提给做出来。而且大家其实说一个比较我们轻松一点的哈，就是这两年我们都说哪家企业做得好。怎么评判它车企哈，
0: 嗯嗯，
1: 供应链强，这个是我们对，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行业内的这种内部的交流。
0: 但问题是供应链它不光给你这一家企业供啊，
1: 嗯，
0: 它可能同时供三五家企业。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就是供应链整合的能力，
0: 嗯，
1: 啊，这个能力包括谈判的能力，
0: 嗯，
1: 话语权的能力啊，供货的能力，优先级等等一些维度上，
0: 嗯，
1: 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并不是一个单一，比如我们知道某一个品牌供给这个车厂，但其实二供三供他们都在做自己的这种风险的预估，如果一供出现一些紧急情况，那我马上二供和三供就可以马上应接上来，其实现在都在做这种分散风险点的这么一个布局，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我们觉得企业行业发展壮大的一个思考方式吧。
0: 对，
1: 嗯，
0: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比如说，哎，你的电池包居然有两家供应商，这两家供应商一家是第一梯队的，一家是第二梯队的。其实这个问题在过去这一两年在中国品牌上出现过，那消费者发现，哎，你们家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买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他就个人认为，另外一个品牌的没有宁德时代的好，
1: 嗯，
0: 而产生一些纠纷啊、争执啊等等，
1: 嗯，
0: 说是你隐瞒了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从车企的角度来说，这两家企业同时作为我的供应商，那肯定同时达到了我企业对于这个车辆认证的一些标准和安全的基本要求。
1: 嗯，是的，是的，所以，
0: 就多供应商，消费者自己内心可能会有个高低之分。
1: 嗯，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 to B 的企业，
0: 嗯，
1: 大家原来都是默不作声的，
0: 对
1: 啊，我们都在车长哪家品牌，我们都哎，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像宁德，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显现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大家看到机场的那个海报，可都是。认准宁德时代了啊，买新能源汽车认准宁德时代了。
0: 对，
1: 这就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品牌自信和供应链强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嗯，
1: 当然我并不是为某一家车那个电池厂商来帮他做那什么，但是的确我们听到一些终端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的真实的反馈。
0: 嗯，
1: 他就说这个车呀，如果到了他们车厂做维修，尤其是电池维修，他会先修宁德时代的。
0: 嗯，
1: 因为他回去好修，哎，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品牌认知了，就是对这个品牌信念，那传导到消费者呢？那消费者慢慢的可能也真的会因为他的供应商，就像我们也都知道，像原来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因为华为而买某一款车是一样的逻辑，
0: 对，
1: 对，
0: 华为加持，
1: 对，
0: 鸿蒙智行等等加持而买这些品牌的车，这就是背书，品牌背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两年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国内的智驾的供应商，像 Momenta， 还有 HSD 就是这个地平线，
1: 嗯，
0: 来做相应的一些沟通了。以前他们其实很少做媒体沟通啊，
1: 嗯，
0: 实际上特别是 to C， 因为咱们的这个媒体属性是 to C， 就是 to 面向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很少做类似这样的一些沟通。但他们现在开始大量的做面向消费者沟通，就是要把单一供应商或单一这个门类的品牌给消费者端来加强认知。
1: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因为其实还是。让人觉得挺欣喜的吧，就是我们原来可能使劲想托一个品牌把它打造出来，现在发现除了品牌的不断的升维，因为品牌也在做不断的这种强化认知以外，那我们供应链的这种维度现在有这个自信了。原来我们没有自信，原来一说某不管是哪个产业链上的都是可能国外的品质更好，那我们现在不断的颠覆了这种认知，而且我们从自身的能力和产品力上真的在做这个被世界哪怕厂商所认可的，那我们都知道的确国际大厂也采用我们的供应链企业了现在，所以在这些维度上我们就是这种自信。但是另一个维度很好玩的就是主机厂与供应链的话语权现在也有一些跟以往的那种绝对的强势哈，就是绝对的，就因为毕竟我采购谁是我来选，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了不同维度的，这也变成他们说宁德时代各个主机厂的厂那个老板都在那儿排长队的曾经的可能性哈。当然我不光是宁德，我觉得随着产业链的发展，有很多的无论是电池还是产业链企业都在不断的壮大。
0: 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路况。最后一段呢，还有哪些风险提示对于中国汽车的供应链来说？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汽车消息哈，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的，最高续航是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在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受价值超过354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呢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
2: 信息
1: 好，10:53来关注路况信息。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目前全线是北向南方向，另外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丽泽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定慧桥到丰北桥北向南，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另外西六环以卧龙岗桥为节点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西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其实越聊越激动，但越聊呢其实越审慎。这么多这个全球话语体系当中，不管是文化背景也好啊，各种合规的要求，对于中国供应链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轻而易举吃到的蛋糕。 还有哪些警示对于我们来说呢？还需要我们中国供应链注意的呢？张树老师。
1: 我觉得在今天吧，我们谈供应链发展，包括聊出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一定要与当地的这种本土的厂家和本土的这种无论是各个政府部门，先打好这个交道，先了解本土的需求再去做。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啊，大家知道印尼市场，我们知道可能跟印尼政府做汽车出海，我们也了解这个政府，了解海外的风土人情哈，打造供应链。但是有一个细节，其实印尼有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它的宗教文化，所以它是有一些这种大的宗教领袖的这种怎么说呢，一些跟民间的精神领袖的这些维度。那我们当时有专家也非常了解印尼的这个，就建议其实我们在这种沟通和交流中也要跟他们去做这些交流，因为这些非常重要的这种民间的精神性的这种所谓的领袖性人物，它其实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区域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维度，它也可以带领当地的一些风向或者什么，就至少要去跟人家交流，去了解当地的一些对于某些汽车市场或者维度的这个，这是不能错过的。原来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做生意没有关系哈，其实这个就是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了解。如果你可能只从我们的书本上和知识上是不了解的，就像刚才说科大讯飞西班牙出海要了解40多种方言，
0: 西班牙语也有自己的
1: 科大讯飞说当时的那个出海最大的挑战就是西班牙语的方言，
0: 不同地区山沟沟里面可能发音都不太一样。
1: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是不了，就是至少他不能提供给这些科大讯飞素材的这些内容，还是要通过本土化的一些各个维度去甄别它，或者去那什么。所以我们就说，首先一点，我觉得中国无论是供应链还是主机厂的出海都非常不容易，这个前提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家要轻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者我们还是要以一种，因为它的确每一步对它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巨大的投入，巨大的成本支出，还有这个招聘各个维度上，因为在一个很承压的市场环境下，其实这些选择都是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大背景大家有共识，不要轻易有这个问题我们就简直就是很
0: 就把它钉在了这个耻辱柱上。
1: 对，
0: 因为确实有些网友可能会针对前段时间9月11号我们聊那期节目星语，会就是把它骂的就是狗血淋头的，就把它钉在了耻辱柱上。其实企业在成长过程当中确实会犯错，确实可能也会做一些错事，后期只要他们补救了，然后呢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同时也对中国的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有警示作用就好。
1: 是的。那反过来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是每一步都要积跬步才至千里，这真的不是一句好像很鸡汤的那种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规劝，而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凡这个100减1等于0，其实对我们整个那么多人，中国汽车人努力了那么久的这么一些付出，其实都是一个惨重的一个代价。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供应链啊，从早年完全依赖外资，被动组装代工，到今天拥有了自主、完整、可控，还有优质的本土汽车供应链，还看到未来出海的一些新的希望、新的征程。中国汽车用10年时间，扎扎实实呢是筑牢了产业最核心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11、17期特别节目第一期，先把我们的根基和供应链的基础、汽车工业发展的底色放在了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再次感谢张树老师参与到我们本期的互动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汽车出海啊，能够因为供应链的完备和生态的完整性能够走得更远。谢谢张树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琪，我们明天再见。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奇呢是王字旁奇怪的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事故路段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南五环亦庄桥东向西，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还有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以上这些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一定小心避让。另外呢，西站周边车流量是明显增加的，过境车辆请注意绕行。雍和宫周边和景山周边流量也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在城区内游玩，尽量的选择公交地铁这个方式来出行。再次提醒呢，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是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有五级，山区会有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白天呢，大部分地区是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比较明显，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夜间北京地区有利的扩散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指数二号是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为三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

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假日好啊，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我是王一。方便想看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视频号啊，叫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直接在微信上搜就行，在下王清欢，清是清楚的清，欢是欢乐的欢。您要是觉得这个方法麻烦一点点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视频，弹出一二维码，那个是我们

0: 节目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上边啊，上边也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其他的视频号，你一点就能来了，上面就有在下王庆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就行。咱们今天这个看着聊，看着聊什么？聊祖国秋日美如画，秋日多彩美如画哈。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墨染的点赞关注，谢谢韩某人，谢谢程改名啊，谢谢谢谢大西瓜。哎呀，大家这个假日快乐啊，国庆快乐。跟大家来说说祖国秋日多彩美如画，讲讲我在祖国不同地方秋季旅行的故事，有看的玩的有吃的啊，一会儿就跟大家来分享。图片展示就在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一个是您搜啊，直接搜这个在下王清欢几个字，还有一个是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视频，按住了二维码到一个视频号，上面有介绍，其中有这个走着瞧啊，在下王清欢都有，您都可以点点关注，来到这里呢点个关注点个赞，预约直播，加个粉丝团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啊，松建边呀，南燕北飞呀，谢谢，欢迎夏世华，没事儿，咱们慢慢来慢慢来，一会儿跟大家，刚才我在广播开始之前在视频上征集了一下，因为要说到北疆啊，新疆的北疆，要说到这个浙江杭州啊，要说到广东的广州，排了一个顺序，那还是北疆先人一步领先了，一会儿先说北疆啊，确实是有吃有玩，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呀，谢谢袁大夫关注啊，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说完了之后就开启分享啊，这个祖国秋季多彩美如画这样旅行的故事，各位我们稍后继续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都是好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京西石景山惊喜不简单啊！国庆这个假期呢 ，WTT 中国大满贯燃动首钢园啊，大满贯公园升级回归，依托惊喜石景山文旅品牌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宠粉礼包，五条赛事这个主线路，那么带您畅游京西八大处、石景山游乐园、莫市口、永定河集，各类文商旅体活动轮番上演，300万元的住宿餐饮消费券陆续发放，高德惊喜消费地图最高您领100元的打车补贴，金秋国庆来石景山解锁满满惊喜。说完石景山，我们再说说东边，打西边奔东边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啊。这个预售可不简单，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有顶配的阵容，全年龄段都友好。10月5号的时候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啊，这是音乐节的一个首秀了。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这个等还包含着各种惊喜。再说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这是特别唱作舞台啊，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啊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啊！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另外呢，北汽极狐啊，极狐阿尔法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13.28万元起，极享啊，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呢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咱们来点喜庆的音乐啊，来点喜庆的音乐，来说说旅行的故事。没有三倍的工资啊，没有三倍的工资，但是我想着10月1号和7号大家需要有一个人跟大家

能够面对面聊聊天，说说情况，对吧？因为这个是出行和返程的一个高峰时期嘛，所以呢还选择这两天直播。当然做录播的同事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谢谢一念之间，谢谢土豆叔叔，谢谢快乐羊啊，然后还有谢谢古月，谢谢视频号上的岸上漂泊和和如月之恒啊，谢谢九段 SKY 的关注，也谢谢大耳朵陈珍珠啊，各种点赞关注，大家可以来视频号叫在下王清欢点赞关注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祖国秋色多彩美如画。在下王清欢，您不好找的话，一个是微信上搜啊，清楚的清，欢乐的欢，一个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之后会推荐这个视频号的，您就来就行，来了之后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预约直播加个粉丝团。行，那咱开说吧，说这个北疆特别特别美，大家希望先听北疆的旅行哈。那先得说，您要是在这个季节如果去新疆的话，它像什么画？它就像一幅幅的油画，多彩的油画。咱这个多彩啊，大家肯定先想到是大自然，其实如果在这个假期您去，就比如说这个秋季去到新疆，去到北疆的话，绝不只是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多姿多彩啊！大耳朵陈问：十一出去玩不出去？不出去。中间那个录播的时间我也不出去。一号和七号都跟大家一起来直播分享。首先，大家这个如果来到视频号在下王清欢能看到，这个是我在车里，就是新疆嘛，大家知道，尤其北疆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大家会说很远呀，我得坐车呀。有朋友还戏称这叫“铁定之旅”。就是练出一定的水平，您这个不枯燥啊，不枯燥。首先我们这车还挺舒服的，其次真不枯燥，这一路上看到的美景就在车窗外面，您只要不睡觉，您只要不睡觉能立刻看到。你看这我随手拍的，一开始我以为是这个就是那个太阳能板的反光，结果走近了是湖，有一次我以为是湖，结果走近了是太阳能板的反光啊，就是这有点需要细致观察。您看看远处的山，它底下是土的这个淡淡的米色，上边是那种

的这个湖水一样，然后又因为有浪，所以泛着白色的浪花，碧蓝碧蓝，近处有夹杂着黄绿色的草。您想想，这能不像一幅油画吗？它首先是多彩的，其次是就是色彩特别的绚丽浓重的叠加在一起。古月说十一有新疆出去玩的，十一还没有，但是十一月应该可能有。十一月我带着出去应该是可能有的啊，我带着出去的啊，我带着出去的，也谢谢岳明明点赞。这个就在车上随手拍的，那除了自然的这种啊、遇到的多彩的景色，你可能拍到到处的装饰也是多彩的。这个就是下一张这个图，就是如果您去逛北疆或者南北疆都有吧啊这样的店，无论是比如说大品牌，咱那个某维的那个店是吧，然后或者是逛一些咖啡馆啊，逛一些这个民宿啊，它装饰到处都会装饰着新疆标志性的，比如说埃德莱丝绸。

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花帽，上面有的装饰了闪亮的珠子，闪亮的这个亮片，然后同时可能还挂着不同的流苏，不同的坠饰。它这个秋季的多彩美如画是人文和自然，您如果在北疆旅游的话都会遇到的。当然如果说到自然更美的话，这个季节去喀纳斯简直是绝了。水是一会儿蓝一会儿绿，一会儿介于蓝绿之间，远处看着是浓稠的调色盘上的一样，就是那个颜料的水，近处一看是清可透底。然后您要是在这个湖边旅行的时候拍个照啊，尤其是人家，我觉得出去之后啊，谢谢赵正明关注啊，出去之后您不要拒绝说，哎，当地这个是旅游给咱拍照的啊，这个旅行摄影师，不要客气，人家既有经验又能知道哪儿最好，还能知道什么时刻什么姿势什么表情什么动作是最完美的，您就大胆让他拍，其实不用要太多的

0: 然后你说这能不像油画吗？如果把这个照片放远处看的话，就是层层叠叠像这个色儿堆上的，它都是直耸入云的这种应该是就是能够在比较寒冷的时间生活的这种针叶林，所以它不会那么快落啊，或者不是那种大的阔叶啊，它你看那个仔细看这些树木都是蹭蹭蹭蹭长得笔直笔直的，然后每一个这个树的颜色都跟小火苗一样啊，有绿色的浅的啊，也有慢慢的就是你觉得它要枯掉了啊，那毕竟这个季节的变换，那但是也有它在慢慢变红变黄的过程当中仍然努力的啊散发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个时候你要穿一个浅色的衣服，上次我就说了浅色的衣服在这儿拍纯色的浅一点特别跳脱特别帅。女性要穿一个白色的啊厚一点的裙子，或者包括夹克飒一点的都很好，我觉得在这个新疆旅行穿靴子拍照绝了。祖国秋色多彩美如画，咱刚说到北疆啊像油画，才说了几张照片来分享，欢迎拿来看啊。您看这个照片呢可以到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啊，这个我说的再好不如您看这一眼，它可能那个树都没多少树叶，就顶上这一点，但顶上这一点的树叶就是明亮又多彩的。您可以搜这视频号在下王清欢，清楚的清，欢乐的欢。也谢谢麦子点赞，我们该进入一段间隔时间了，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北疆之旅。
1: 路况信息，
0: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需要注意到的路段还不少啊。景山周边，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南北双方向，景山前街西段东向西，以上路段是车行不畅的。另外呢 ,S3 300新机场北线高速内环啊，内环东向西的方向 12.2 公里处钥匙头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啊，车辆呢已经行驶到了应急车道了啊，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呢进行一个绕行啊，或者是您在那儿也不要太着急，以免再发生其他的情况。另外高速公路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陈庄桥到八达岭大桥出京，京里高速白羊城桥到石隧道桥啊，白羊城桥到石峡隧道出京，京城高速四上桥到东新庄桥出京，还有机场高速二环到三元桥温榆桥出京，京平高速严各庄桥到京平潮白河桥出京，京哈高速田府二桥到姚新庄桥出京，京津高速麦庄桥到徐庄桥出京，京沪高速荣昌桥到马驹桥啊出京，京开高速呢是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大兴桥到兆丰桥也是出京，还有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杜家坎收费站，梨园桥到豆店收费站都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这大家也可以想见也能理解啊，那么耐心等待，顺序通行，安全第一啊。另外提醒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是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十一点，每天十一，云游四方。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咱们继续今天的祖国秋色。

像特别多彩的画布啊。那时候您去天山天池，我给大家展现的照片啊，这不是我拍的了，这个是同行的团友拍的啊。啊，什么时候带着大伙儿去加拿大？带着大家去那个安大略，就是白。

后点点关注。谢谢海阔天空啊，外溢还有 Susie 的点赞啊，谢谢谢谢谢谢蓝天白云，这个蓝天白云完全可以形容天山天池，前面的水蓝的就像一就是你家里特别喜欢那种天鹅绒的蓝色的布，淡蓝色，然后山是青的，因为天山天池去的时候，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阴天，它变化很快。它如果太阳特别好的时候，你咔咔一拍，就是这个颜色，山泛着浓浓的青绿色，而且它层层叠叠，每个呢像其实像齿轮一样，彼此相对有咬合的地方，所以远处的这个天山天池的水，它不是一道向前的，它应该是弯弯曲折的在山峦之间。再远处，蓝天和淡淡的这个云已经变成了那种云烟的感觉啊，散开。如果在这之下您天儿特别好，绝对能看到啊，这是天山的雪山雪顶。天山顶上这个积雪终年不化，远处的雪山衬托着前面的绿色褐色的山，更显着不一样的美。然后天山天池上可能还会泛过一艘龙舟，哎呀，这个时候就更漂亮了。蓝天白云听着好亲切哈，跟您车的那个标志颜色差不多。谢谢建华的点赞，这时候也特别适合去天山天池。然后近处的景色呢，它就变成了地上是夹杂着黄和绿的草，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植被，虽然耐寒，但它也会变色，变得非常的红。如果这个时候您再穿上比较红色、棕色的衣服，我觉得就和景色能够特别好的融为一体。这个龙舟是这样的， Susie， 我跟大家说一下，在这天山天池，如果您划龙舟，它不是说咱们龙舟比赛那个龙舟，是这么说吧，是个龙船，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吧，是大的那种画舫式的龙船，然后慢慢的在天山天池上来游走，哎呀，看到的景色不一样。哪怕您在天山天池周边的小道上看到的桦树，看到的不知名的植物，当然人家那儿是有一个有好几个立牌，甚至有滚筒啊，你自己可以滚动的滚筒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它是什么种啊，它的特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变色。但是你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晶莹剔透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阳光一好，所有的叶子都是透光的。就是这个天山天池，在这个季节去，就能看到这种透光的叶子。当然它这个时间有点短啊，因为你太冷了，它没准真掉了，就得抓紧踩中这个点儿啊。大家想看视频的话，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别回复直播，回复视频有一二维码摁住了，那里边有啊，可以点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您就直接可以来。微信上搜更快，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三横一竖那王，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在下王清欢啊，欢迎这个很多新朋友翻倍游川，欢迎欢迎。你走在天山天池的这个小道上，虽然太阳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烈，但是它时不时就有这个树荫挡着你，然后这些树的树叶随机随意的变着颜色，我是没找着规律啊，因为你觉得有它像阳，有的不像阳，但是它都变啊，所以它为什么说像油画呢？就像那个色彩叭叭叭叭点染在这上面一样，你穿过这些小道就不忍不住就要拍，然后你走过它，我这个第二次去的时候。它可能那个栈道在修啊，未来会修好。如果你沿着那个天山天池环绕一圈的话，你看那崖壁往上一看，它那个颜色就在悬崖峭壁上长的植物都完全不一样。是的，10月1号、10月7号1039会旅行都会直播啊，然后我们这视频号也会跟着播，在下王清欢都会跟着播。它这崖壁上的这个树木它也努力的在生长，有的就泛着特别鲜艳的绿，你就觉得生机勃勃，然后有的突然变得五彩斑斓，为什么变得就是橙黄红绿棕这么多，这我还真没仔细研究，但是在蓝天和这个天山天池这个池水的啊湖水的这个映衬下，显得不仅美而且陶醉，你这时候就觉得天哪，祖国真是太美了啊，多彩的山河。这个是北疆，刚才说了喀纳斯天山天池，或者说你随机走遇到的人文也好景色也好都是不一样的美啊，但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能去独库公路赶上太阳好也一样，它
水库的

0: 水都不像咱们想象的水库的水，就是泛着波光粼粼的布，它里边一定是有这个天然的一些矿物质的，所以这个水就变得要么是淡绿色，要么是灰绿色，要么是蓝绿色，反正随着阳光它就永远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咱们的祖国真的太美了啊，没错。你就觉得，哎，这为什么它这个水看起来你觉得像谁铺了一层地毯？为什么那儿那么喜欢地毯？我觉得这也有关系，就永远这个大地它色彩都是绚丽的，这个云彩也白的发亮，天空也发亮，就连啊这个长满了草的河谷，你觉得这个绿色都刺眼，是像一个应该是像那种鸭蛋清，对不对？鸭蛋清的那种颜色的绿，是玉也好，翡翠也好，然后你再看这个河谷，其实它那个河水那个水量没有那么大，周围都长满了嫩绿嫩绿的草，然后有牛羊马骆驼自由的吃，想吃他们任何想吃的东西，就随意的在车上往外一瞥，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你就都特别适合写生。这个河谷你都想直接从车上赶紧叫停，然后你就下到这个软软的草上去打滚。那它的油画可能还体现在，因为新疆啊，太阳落山特别晚，那个彻底黑要十点之后，就是北京时间十点之后，晚上十点之后，然后你它的晚霞真的给你充分的时间拍啊，因为你一天咱们结束时间不会那么晚，那个晚霞不是说某一点特别红或者泛着金黄的光，因为没有周围没有特别高的建筑，经常在旅行当中看到的就是山。山上面就是霞光，这个霞光就把从淡黄、鹅黄到这个正黄，然后橙黄到红，映衬的层次特别丰富。然后跟天相接的地方，那个天的蓝还淡淡的泛着一点紫，然后慢慢慢慢才是蓝，大自然的渐变色。天为罗盖，地为毯，哈，就是这样。如果大家看看这个新疆的日落，那就美的不像话，就像给那个怎么说呢，就像远处的山啊中间在搞着篝火晚会，你就看着里边，哎呦，好似有人燃烧着特别热情的火焰一样，其实是太阳渐渐的把它的光芒隐去，露出的最后的这一点霞光。谢谢 Pio 加入粉丝团啊，谢谢 Pio 加入粉丝团啊。这苏子说想打滚，是不是突然理解小狗？那儿的小狗特别自在，而且很负责任，你知道吗？你路上遇到这个，比如说它有羊啊，走在路上突然来了车，小狗直接把羊给赶一边去啊。谢谢 yes 的关注啊，谢谢妍妍的关注，谢谢游川姐的点赞。当然你要去那拉提，那就更不一样了啊！赶紧把这段说完吧。不行了，不行，必须间隔了啊！还没完全说完新疆的多姿多彩，我们抓紧时间先来一段间隔，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赶紧来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看美丽的图片，咱们面对面交流啊！在下王清欢等着大家，这个视频号就叫在下王清欢，好吧？来，咱们稍后继续。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术，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

0: 1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

0: 鹊桥。
1: 港珠澳大桥。
2: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0: 筋斗云。
1: 复兴号动车组。
2: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0: 方天画戟。
1: 东风五 C。
2: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3: 神话照进现实，
2: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关注这时段的路况，需要大家注意到的事故路段：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观音堂桥北向南，东六环施园桥北南向北，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还有北六环高教园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呢，分别发生了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那么节假日期间，大家出行千千万万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 C D 六
9: 二手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是，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4: 音乐一响，
15: 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5: 我的音乐节首秀，
2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7: 我们一起
2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老胡同里搞笑的这个一件事儿啊。北方姑娘叫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啊南方男友安迪上门见个家长。爸爸思想很保守啊，年龄也是不一样，地域还有差距，这误解之下呢，若兰只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谎话越编当然就越乱套，是吧？误会巧合就扎堆，场面就收不住。但是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命运演出继续啊！杨洋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若雪， Mr. Q 小强就扮演这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当然还要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这个特别适合一家老小一块看啊！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信息。

星宇漫步，您都打出这几个字了，在下王清欢，您在手机微信上一搜，搜到这视频号就来这儿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分享的是祖国秋色多彩多姿美如画。先说的是北疆啊，谢谢这个溪流和不是修理和溪流和老刘的关注啊，感谢啊感谢。放的是在这个路上拍到的，其实这个就是叫独库公路，在车窗里边拍到的还这么绿，因为独库公路要走小车嘛，随手一拍啊，就看到河谷，中间您以为是路，不是，你把这照片放大看，中间不是路，中间是河啊，这河您拍照看着不大，其实临近了会听见特别大的水声，而且它还是非常宽的，哗哗哗的。河旁边就有牛有马有羊，而且有毡房，就证明有人家，有人家在这儿生活，这是这个当地哈萨克牧民的这个牧场，哈萨克族的牧场啊，他这个不同季节会到不同的牧场，毡房远看像口蘑，反正总之到处都是可爱，到处都是油画一样的色彩。咱们有朋友担心说，那住在这儿会不会没有电？这个电在当地就不仅有，有的人家还真的挺节省的，人家太阳能啊，弄一个太阳能板在这个地方，那简直了。而且整个新疆您在旅游的话，在北疆，其实南疆也很明显，只要您进山走这公路都能看到那个大的风力发电，咱们叫那个大风车是吧，大风车不仅给新疆带来了电，给祖国各地都输送了电，西电东输，这个咱们是托了新疆的福了，各位能不去看一看这美景吗？啊，谢谢李婷婷和小民的关注。小桥流水说，一山一水一风景，一诗一画一境界，不与岁月争长短，只与山水共清欢。哇，太谢谢您了，我得把这个截下来，哎，这个怎么截不着屏了，我得把这个截下来，这说的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快帮我截一个。现在就是大家除了走独库公路的话，如果去那拉提空中草原，你也能看到它这个草原是从地面一路翻山越岭，就山上都给你覆盖上，一直到山巅全都是草原。我这张照片就是在景区的这个车里拍的，要么你坐景就是人多坐景区的车，要么你自驾，前面是自驾的一辆车啊，当然咱把人车牌给隐去了啊。谢谢老秦的预约。然后远处就你这边可能有云彩遮挡，因为经常是遇到多云的天气，多云的天气您拍出来才梦幻，你这边是微微的阴凉，远处阳光洒下，草地是嫩绿，然后它那个杉树是浓绿，绿到黑，然后沿着山坡夸夸夸的往上涨，在这个大自然的光芒和色彩下，你开着车往前走，一路走向光明，走向阳光大道。你真到了这个那拉提顶上空中草原里边，它在这个秋天当中有，我去之前就有朋友说啊，草变黄了，草变黄了，那拉提草都黄了。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草哪怕都真的黄了，只要它没秃啊，真的是特漂亮。你拍出照片就仿佛你前面加了一个彩色滤镜一样，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草由于阳光照射不同，位置不同，水不同，土不同，它自己变的颜色就不一样，而且没有通知，没有说我这一片啊，这个月份就是橙色的，你那一片还是黄色的，它这还是绿的，没有，都是随机的，都是随机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谁把那个颜色都泼洒在草地上，对吧？有的地方专门装饰啊，图画其实不用。那拉提空中草原就是你这个季节去看到的就是多彩的，就是绚烂的，五光十色的绿和黄。谢谢 ZZZ 的点赞，也谢谢一堆字母的关注啊。红豆，您想看视频没错，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能出现二维码，您摁住了里边就有在下王清欢这链接，你点一下就来了。谢谢瑞雪赵丰年的点赞。您在那拉提空中草原还能看到特别洁净的发着光的，发着那种影视剧里柔光的啊，毛茸茸的白，就是可爱的小羊。哎呀，这个小羊长得呀，就是咱们再怎么烫做这头发也弄不出来人家那羊毛卷，太天然了，太漂亮了。然后这个羊毛卷微微的铺在他的脸前边，就变成了卷卷的刘海，他在阳光下晒着暖暖和和的太阳，周围全是他的粮食。
想吃吃一口，不想吃在那儿趴着接着睡。关键它这个白的这种发着，就是这个光已经是珍珠光泽了，可以跟它拍照，千万别客气，可以跟它拍照。虽然需要一点点费用啊，但是到那之后没有花钱的不是啊，拍吧，嗯，喂它点吃的也行，摸一摸它也行，但反正你别拽人家什么的，别欺负它。另外，多姿多彩的油画还可以进到哈萨克族的毡房里，30块钱啊，30一人，30一个人呢。然后进去之后有奶茶，有酸奶，可能还有是马奶还是什么奶都可以喝啊，都不要钱了，就三十这个大子儿，足吃足喝。桌上有馓子，有这个包装的各种零食，有各种干果，你西梅、巴旦木，然后榛子，关键是那黑瓜子儿，咱北京都叫西瓜子儿，对吧？卖也卖西瓜子儿，人当地不这么叫，跟大家说当地叫打瓜，这是打瓜的籽儿。人当地人说，新疆人说这西瓜籽儿这么小怎么吃啊？得打瓜的籽儿大才能嗑着吃啊，叫打瓜，就是打扰的打。这我直播的截图，就这毡房在绿色当中也是白白的啊，镶着一圈红啊，有装饰。我2年2次去的都是这家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进去装饰的也美，地毯、炕桌，不是炕桌，地桌，您腿一盘，就像当地人一样。就吃吧，枣、脆枣、干枣、鲜枣都有。你看这毡房顶上，它有一个圆圆的这个天窗，这天窗上面其实有块布，然后想拉，噗，哎，太阳太晒，一下拉着半透明，要需要通风，拉开，哎呀，又凉爽又舒适，阳光也能洒进来啊。这个30块钱一人足吃足喝绝对可以，那个非常好吃，你其实吃完了都不用吃中饭了。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建议大家体验这个毡房人家啊，太好了。谢谢毛毛红豆的点赞啊，红豆感谢关注，感谢毛毛点赞100次。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光说新疆了，接下来赶紧说一下杭州，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去杭州的美。我昨天甚至问了 AI， 人家说这就是一幅啊这种水墨丹青的山水画。不是那种大丹青，是那种细腻的小山水画，看看，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啊！虽然没有。

还是碧绿的一片一片的，虽然它的叶子呢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是往上长的了，它的叶沿都往下垂了。为什么说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你到那儿你就更明白了，因为你往上长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怎么裙子上上的，它这周围一圈搭下来就特别像裙摆，非常漂亮。就你用广角拍也好，不是广角拍也好啊，就是能看到这个近处的树远山如黛啊。不要在乎下雨，到了杭州不要怕下雨，下雨多云让水面更多变化啊，这云彩倒映在水面上，你甚至倒过来看也是真实的一样。然后一大片一大片的墨绿色的荷叶中间支出几挺，就是粉到浓艳的啊，依然开着的荷花莲花，哎呦，让你觉得特别惊艳。云彩在水面上晃动，为什么？因为天上有风啊，它云动得快，然后这个蓝。

0: 这个周围的小公园，他就是随手拍都像一幅国画。你看这个有个我在这是走到哪个位置了，我一时有点忘了啊，因为就是往那个望湖楼那个方向走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公园，其实它距离西湖有点距离，哎，不太挨着啊，我这话说什么距离西湖有点距离，就不怎么挨着。他自己有一片荷塘啊，他是那种莲叶睡莲，所以他那个叶子都是飘在水上的，向上扣的边跟小碗小盘似的，再有几朵紫色的这种睡莲花，和后边的那种红粉色的啊那个荷花相映衬。哎呀，随手拍都是国画。来视频在下王清欢啊，视频号来看一看，就你这个季节去感受国画，而且是那种设色的啊，有色彩的啊，国画丹青的这种景象吧。走着走着我还遇到一个诗会，就是人家在这个西湖边上搞的活动，特别的风雅，和西湖非常的挨着。其实我特别有心参加这个，你看西湖露天诗会，特别想参加这诗会，奈何咱没有即兴的作品，光会朗诵也不行啊，没参加了。就随手遇到的都是国画的景象，飞檐斗拱啊，然后这个雕栏玉砌，灵秀通透的这种雕花窗户，然后周围浓浓密密的都是植物，特别的震撼。来，我们该间隔了，该间隔了啊！间隔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稍后继续。
1: 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目前呢，提醒大家，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另外，京津高速徐庄桥以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后车请小心驾驶。再来提醒大家呢，现在是节假日期间，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车多的路段，请耐心等待，顺序通行。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正跟大家说，随手一拍都是画的景象，国画。狭长的这个小道，两边是白墙黛瓦的啊，当地的民居建筑。这个是西湖对面的一个上坡的道，你回头一望，望下去就是西湖，两边都是绿色的植物，然后还有从院子里伸出来的树枝树干，为你遮天蔽日，啊，也不热啊，虽然有秋老虎，但不热，不要太舒服。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要是去这个西湖，不要怕下雨，就是因为下了雨之后，这个水面才会看出波澜荡漾。下雨之后，天空的澄澈，西湖杭州西湖的这个日落，完全是淡金色的。啊，它不是橙红色的了，是淡金色的，把远处的山衬托的更加的柔美。这儿的山不是那个山尖啪啪啪特别尖锐的突出的，都是舒缓的啊。你古人的这个山水画，先辈的山水画，我们老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写意？是写意，也是写实。近处的水波荡漾，再被雨点打出点点的这种珍珠似的小颗粒落在上面，有小水坑。再随着金光洒在上面，云也变成金色的了，山就更像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你在水边，你要去那个叫集贤亭，集贤亭啊，它这个水位还不能太高，太高淹了亭子还上不去了。集贤亭的边上，你穿着雨靴呀，或者带鞋套，刚刚好啊，离水面特别近，在那儿拍照，美不胜收啊！你在这儿人都变得柔软了。你要去新疆意气风发啊，然后在这儿变得更柔软啊，不同的这种享受，因为祖国美是美，不同的美都在中国。这地儿可就出片了，拍剪影拍侧影，对吧？当然你要想欣赏更多的色彩美，在西湖边上还有中国美术学院，那这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参观，那就更方便了。这广播时间差不多了，那咱也得说说广州的秋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因为这个广州我去的呢，实际上，是

动物园啊，去的野生动物园嘛，野生动物园的这种美，它像什么画？它像卡通画，像插画，像插画一样美啊！我就是到那儿看到的这个动物啊，看到的景象，哎，都是你之前，就是呆萌也好啊，啊，这个你想象不到的啊，一些特别 Q 的、特别可爱的景象，来吧。这个你要去野生动物园，可能看到昂首挺立的雕鸮啊，这是雕了，金雕啊，这是金雕。你能看到它这种姿态啊，这种傲然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鸟很呆萌。这是那个观鹤，它那头上就像一个长了一个小的孔雀开屏一样，而且是横着向你长的。它经常对你瞪着你。他看着你的时候，你觉得像对眼儿，其实人家没有啊。还有像掉了色的火烈鸟，翻白眼儿，哪个翻白眼了？是观鹤还是金雕啊？金雕那肯定是一般生物，它是看不起的。我不知道谁翻白眼，是这火烈鸟吗？这火烈鸟是这样，火烈鸟呢？我给大家安排上啊。他那儿那个火烈鸟看到的颜色就像掉了色一样，你大家认为火烈鸟都是红色嘛？他这是粉色，为什么是粉色呢？他其实是因为他是非洲火烈鸟，他就是这种白粉色，非洲火烈鸟就这色儿。但是也有特别特别红的，咱们中国人很喜欢红啊，咱们的国旗主色啊之一就是红色。特别喜欢红，这个就是叫美洲红环，哎，那红的太鲜艳了，尤其在这个碧绿色衬托之下，就让你觉得心旷神怡。所以这儿你遇到的各种色彩都有点像就是那种插画一样啊，不真实。有呆萌的，有绚丽的啊，就你在野生动物园拍的，它也是自然而然的景象，你看到它很惊艳，他看到你也很惊讶。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居然还有一点时间，那咱就把那个新疆的再一个多姿多彩颜色补上，那就是美食。大盘鸡的这种浓艳艳的黄色，土豆的黄是吧，这个鸡肉炒制出来之后的黄永远诱人。如果这个鸡肉再拌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北京都不吃面条，但是在新疆吃这个面条太香了，它稍稍的有一点小咸味，而且是宽面，哎呦，又筋道，越嚼越香。这个对不起，我咽口水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你这个鸡肉它不辣，它辣也是香，然后再拌上这面和这肉汁一块，你都不需要吃那鸡肉了，你知道吗？主要是那肉汁，再在这种户外的秋天。

有这个烤的各种饼、披萨啊，不同的大盘鸡，当然连从新疆回北京的飞机，它在落地之前，它晚上按灯再亮起灯也是彩虹色的，不信大家来视频号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南航的这个飞机它按灯之后有这种完全是彩虹的渐变色，就是这么美，这么幸福。在新疆大盘鸡，您不要觉得我吃了一遍怎么还吃大盘鸡，尖尖大盘鸡味道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来吧，今天中午吃饭的方向也找到了啊，七彩的这回家灯光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也是多姿多彩的，在祝福祖国越来越好，祝福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里是1039会旅行，今天的广播节目应该就是这样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假期快乐。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的时候呢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10月7号啊，节目首播还是直播，咱们到时候见呀。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碧浪金沙，红日玉海，在鸽子窝解锁秋日大片，水乡诗意，候鸟翔集，来南大港品味金秋意浓，层峦叠嶂，倚亭望海，在连峰山顶品秋怀古，千帆竞渡，鱼蟹争鲜，来曹妃甸感受渔家风情，撸猫看海，遛娃度假，在蔚蓝海岸享受畅爽假期，漫步海岸观赏落日，在阿那亚聆听音乐，沐浴秋风，滨海秋潮踏浪行，秋游河北夜山河。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

0: 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景山周边，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后街东西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以及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不畅。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施工，施工造成目前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一天啊，就是跟着一个人，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吃遍一座城，当然也要领略一下这座城的美好啊。而今天既然是开篇的第一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特别一些，今天算特种兵旅行吧。既然是开篇，就别一天一城了，我们要一天好几城，东西南北的咱都走一走。当然有这样实力的嘉宾呢也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所以我们选出了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哎，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啊。
0: 你别说啊，今天你穿的这衣服倒也挺合适今天的特种兵旅行的。
1: 嗯，对，这我的
0: 也是绿色的。哎呀，
1: 绿色的。
0: 来，就那个十一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选择出去玩去。
1: 嗯
0: 啊，我们也不能说好几天走一座城市，对吧？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不如就跟着，尤其是就是当地人啊，比如说这位朋友可能是哈尔滨的，这位朋友是天津的，我们就跟着他，地地道道的在这个城市待一天，吃一天，玩一天。但是你啊，我觉得北京肯定是你的故乡，其他的好多地儿应该都算并列你的第二故乡。
1: 好多第二故乡，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让你带着我们到你的第二故乡们转一转。
1: 那你介绍一下墨尔本啊。
0: 咱别跑那么远
1: 啊，
0: 尽量还是在国内待着。
1: 对对对，国内其实有很多我特别喜欢的城市，因为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听节目也知道，我也是一个吃货啊，美食爱好者，
0: 那必须的。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第二故乡，其中我去的比较多的。像因为刚才他说那个东南西北嘛，
0: 啊，
1: 所以我先从西北开始了。
0: 行，
1: 西北啊，五省什么那个宁夏呀，新疆啊，什么，那个。
0: 哦。

0: 啊，有老鼠，它也不是卫生条件很达标。
1: 嗯，
0: 主要说的就是这家店不仅小，而且呢很有个性，而且是一家多年老店，它就不开分店，也不开什么加盟，我就每天小富即安的把我这一摊事儿做好。所以这种店呢，往往意味着味道非常惊艳，而且价格非常亲民，因为它都生活在那些这个街头巷尾啊，城市的这种很多的隐蔽的角落里啊，都是当地人低头进的那种地儿。所以呢，我听说这个之后，我说哦，原来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说你们都不吃夫妻肺片是不是？说我们吃，但是我们不会去哎春熙路对面那家吃。我说哦，懂了。于是呢，就是我当时那咱也没有那么多当地朋友的情况下啊，我就在一些网上搜了一些攻略，你要在网上搜的攻略上面写苍蝇馆子，然后我就搜到了第一批苍蝇馆子。哦，当时就觉得马上这个那所谓的几大品牌就被抛之脑后了。
1: 哦，
0: 现在呢你说让我再去吃那几大品牌呢也会吃，比如说有时候在机场你就这一顿饭，哎，你发现哎熟悉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总体水平，但是呢基本上就回不去了。一看哇，苍蝇馆子这么好吃吗？当时有几家比较有名的，其中当然就不具体推荐了，因为那几家有名现在我也不会再去了。就是那个就是已经做出名气的，对于游客来说很有名的苍蝇馆子啊。然后当时去我说哇，这一条鱼它两斤我都吃不了啊，我在北京点一个两斤的鱼这不是很容易就吃完了，所以他那两斤的那种概念可能是不是收拾完了两斤。我特别大的一盘，就是也不叫水煮鱼，他们叫什么香水鱼，就麻辣香水鱼之类的那种做法，我超级好吃啊，什么毛血旺啊，然后什么这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听说的这些回锅肉啊，这种川菜做的那叫一个惊艳。然后直到这个再几年之后，就是我已经正式走上了旅游自媒体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在成都打了一场比赛，就是当时是攻略大赛，然后我跟几个小伙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目的地是成都，然后就当然了，但就得涉及到找一些真正的攻略，美食也好，玩也好，所以当时就搜罗了一些真正的，就是我就开始发动当地朋友说帮我给我推荐几个，哎，推荐了几家，然后那几家到现在我还在去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说，哎，那儿有一个，我说你别老推荐你家楼下的，他说我家楼下哪儿不好了，我说行，我去，然后一去一吃，我说啊。

0: 对，这是尤为重要的。
1: 对，
0: 而且他们那些其他的公园，不知名的公园是没有卖咖啡的
1: 啊，对，
0: 全是卖茶的。
1: 而且那茶巨便宜，
2: 对，
1: 我喝过最便宜的茶应该是几块钱一位，
0: 嗯，
1: 而且瓜子不要钱，就是你在这喝茶，瓜子无限量给你，
0: 是的，
1: 对，不要钱。然后真的是，所以而且在这种地方，一般都会拌上一些什么鸡麻呀，
0: 哎，
1: 一些给你一些牌呀，就是可以，
0: 哎，
1: 就是还提供你一些娱乐设施。如果你聊天聊累的话，你要玩一会儿啊，咱们都有娱乐设施。
0: 对，
1: 哎，这个是确实我去了很多次成都以后，我对这个城市的怎么说感情，或者说我对它的爱，真的越来越深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一直，而且我当这很多年，这个小胖也知道，我一直在说，哇，真的成都真的是美食，四川美食天花板。直到后来去了乐山，但是呢，这不影响我对成都的

0: 个小面包停在了那儿。
1: 哦，
0: 咚咚咚！他那个水就开始一个大水，叫水箱，一个大水箱，那个服务员就开始往里拉。我说你等会儿，是不是下午上鱼了？他说啊，你要啥子呀？我要啥？刚才我要的那鱼有没有？他说有，就那鲶鱼。我说你赶紧给我弄一个鲶鱼。我就听着后边大咣就开始剁，然后大概不到五分钟，啊，就新鲜的，刚从那个拉过来的新上的货，然后我就吃到了第二波，这个是免费的啊，注意没有再点鱼了，就是它是按30块钱一位，35块钱一位算的，然后就是免费吃到了第二波鱼，哇，真的是满口的肉不用吐刺儿的那种幸福啊，而且是活的，我非常确定，因为这怎么能证明它不是预制的呢？因为确实是眼看着拉进去的，而且你算时间，我说这个作假成本也太高了。
1: 真是，我是看着他走的，
0: 对，我看着他走的，我看着他进来的，我看着他出来的，
1: 嗯，
0: 哎，所以就是说他整个的水平是非常的高，在那个对面还有一家专门卖手撕兔的，那兔子价格也是，因为我觉得跟玉林路整个的火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也是价格翻了大概30%吧，涨了挺多的，但是呢这些小店真的多如牛毛，我就没办法数，是因为成都的好吃的多到什么程度，我到现在我可以每次去大概吃个10几顿20几顿饭，每次有探店的，有时候累了就自己随便吃吃嘛，一些网红店我也不爱探，就是去随便吃吃，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重样的，真的没重样，就是你，所以你就可见北京啊什么的，你看到这个名字我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而且我还专门去吃过，味道确实跟成都差的挺多的，所以呢这个城市真的好吃的太多了，无法从就是从哪家店开始讲起，只能说从某一些吃食，而且呢你就这些吃食你去从点评上你去搜，然后现在不管是不是必吃榜，你就价格，如果你

0: 行，我必须得拉着你，咱们撤离成都
1: 了。收不住了，
0: 因为如果真的要再不走啊，再聊成都啊，有可能今天真的就是一天一人一城了，就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1: 对对对。
0: 不过实话说，成都确实值得一去再去。您用一天的时间，如果真的在成都待一天的话，我觉得您可能留有的遗憾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如果十一期间大家真的要想去成都的话，建议您可以不去，因为可能人确实太多了。您可以等错峰，等十一之后，因为。

0: 啊，凉快谁喜欢呢？成都除了美食，因为辣辣的美食本身吃着就会发热，有点凉快的天气您吃着会更舒爽。熊猫特喜欢凉快的天气，
1: 哎，对，
0: 所以呢您到了特凉的时候，进入到深秋的时候，您会发现熊猫倍儿活跃，

0: 尤其到了十月底或者十一月份的时候都可以去、嗯、啊，吃点火锅可舒服了。来吧，接下来咱们必须要前往下一座城市。
1: 好，
0: 我们稍微折叠一下，直接就去西北呗。
1: 对，可以，没问题。这个西北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好多第二故乡。
0: 确实、啊，
1: 对，确实这个知道熟悉的朋友，可能这个都知道，我真的很爱新疆啊，我去了得有36趟了。对，
0: 是。
1: 去掉一趟吧，啊，35趟吧。
0: 反正他去新疆的次数啊，我觉得啊，比回，几乎和回京的次数差不多，啊，他有的时候真的也就回北京待一晚上，换一件行李啊，什么稍微收拾一下，立马出发了，下一站有可能就去新疆了。
1: 对，其实我，而且我每次去真的会去那儿待几天，所以这个我为什么去掉一趟，是因为我上次去就纯转机了，就没怎么待，
0: 这就不算了，
1: 这就不算了，这咱这算就属于有点充数了啊，
0: 啊，
1: 这个35趟足斤足两的新疆。

然后如果你想吃真正的不放只放盐的烤肉，你去到和田呀，你去到喀什或者去塔县，就是吃到更好吃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只有四五天，甚至你只有一天怎么办？你就去乌鲁木齐就可以了。因为乌鲁木齐第一个作为国际的空港，现在呢天山机场T4 也开了，也就是说它有国际的大量的国际航班的这个叫吞吐量，也有这个很好的转机的条件。然后在这儿转机的话，我甚至曾经建议我的朋友们都，你就哪怕你就多停几个小时，你买那个别那个连着那么紧的航班，你出去吃一顿，对吧？然后机场里边的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出去吃一顿，像新疆的比较有名的，像拉条子呀，然后像什么就是他们叫拌面，然后还有就是烤肉，就是咱们说的烤羊肉串啊，又叫北京话叫撸串，在当地就叫烤肉，就是这个特指烤羊肉串啊，没有别的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胳膊另样的那种美食啊，比如说什么黄面呀，然后什么这个面肺子呀，什么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乌鲁木齐都能吃到还不错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师傅他也是，比如说他从南疆和田吧，或者说更小的什么这种这种小一点的城市，然后他也是做着做着做大了，然后他就人家就举家搬到乌鲁木齐来发展了，这种也是有的。然后呢，包括像那个大盘鸡，在乌鲁木齐有几家专门就是专门做这种大盘鸡做的很好的，都你一看都是从什么伊犁沙湾那边过来的，也味儿也是比较地道比较正宗的，这些都很好。而且呢，它的很多肉也能供得上来。因为其实在乌鲁木齐的隔壁有一个昌吉，就是这是一个昌吉是一个州，然后它昌吉的有几个地方的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其实乌鲁木齐本身肉也很好吃啊，你在乌鲁木齐就能吃到这些非常优质的从各个地方汇集上来的美食。而且也有很多的水果也好，瓜果梨桃嘛，这个飘香的地方它都汇总在乌鲁木齐作为一个中转站，然后再往内地去运。所以这个地方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水果也好，都能吃到特别特别惊艳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大盘鸡，然后像烤肉，我觉得乌鲁木齐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家对于咱们就说撸串吧，咱就翻译过来叫撸串，人家对于撸串的理解就是这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天咱就吃点撸串很正常，一个月吃个29天也很正常，就是而且在任何地方我都应该能吃到撸串啊。这个很多人说就是可能还没有特别具象化的理解，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边呀有一个叫红山广场啊，对面有个叫，反正就很就像咱们那个什么嘉里中心，就是有点像 CBD 最热闹的地方，大概有3-4家那种巨大的叫商场啊，叫 shopping mall 连着。就是这块你要说逛街呀，比较时尚的比较新鲜的这种品牌里边有咖啡厅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大商场里头。我第一次去那个商场呢，去坐那儿，我说我今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在这儿找个咖啡厅，我写写作业，喝，听说那儿有一家专门自己磨豆子的，自己烘豆子的手冲咖啡，我专门去了。进到商场我就看见里

就是这家生意最好，它里边卖烤肉，外边卖黄面，卖凉皮儿，别的那几家店，就我去那咖啡厅都没人。但是咖啡厅没人，这很正常，本来人家不做。

0: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节快乐，进入假期了。今儿是头一天，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开启我们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城一天啊。当然今天比较特殊，毕竟是十一的头一期节目嘛。而且我们的嘉宾又是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所以咱一天走四城啊。刚刚呢，我们走了西南边的成都，走了西北的新疆。抱歉西北和西南的这些其他非常优秀的城市们啊，这是包子的第二故乡，那就选在那儿了，他的第三故乡可能就去您的故乡了、啊、但是接下来咱就接着对折，因为咱们要今天走这东西南北嘛，刚刚走了西南西北，那我们走东南东北呗，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
1: 啊，咱们就先从东南开始吧。
0: OK 呀，
1: 因为那个东南大家也都知道，爱听那个口音也听起来了啊，
0: 是啊，
1: 对啊，
0: 马上我们就转换过来了，
1: 对，这几年呢我
0: 恭喜发财啊，
1: 经常会往这个地方这个粤语地区跑啊，
0: 对，
1: 这广州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故乡、啊、
0: 哎呦妈呀，
1: 好些第二故乡，
0: 太好了。
1: 然后呢这个所以在这边因为我在当地呢有一些好朋友，所以在每次在这几年我很幸运的去了一些本地人会带我去的店，就像我在新疆，我当地有很多朋友，他会带我去那些就是你要不你光自己看菜单你可能都看不明白的那些店，所以在广东呢这个也很重要，他们就带我吃了很多当地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店。广东广州那这一说美食，这个就我现在啊所有的平台只要是做美食账号的那个平台，你去看大数据关注我的最多的都是广东省
0: 本身就爱吃，
1: 对，甭管我吃的是不是辣是不是特别另样的、啊、但是他就关注你、
0: 嗯、
1: 就说明这从大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广东的朋友真的是吃真是爱到骨子里，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他我觉得这是跟刚才咱们说西南的这个成都啊包括这些川渝地区的城市最像的一点，就是在这儿的美食文化非常的深厚，美食的水平极高，所以可能有人说哎呀广东菜那粤菜啊或者怎么着一说可能吃不太惯，那是咱吃不惯啊，咱北京的口味可能北方口味对南方口味的吃不惯，但是绝不代表人家不好吃，
0: 当然
1: 简直太就是他们主打一个鲜啊
0: 是
1: 本味啊很多这些东西，包括那个鸡啊，甚至他们就到这种这个鸡都不能给它煮熟的这个程度，一定要让它在水里啊应该是浸泡熟，就是让它这个鸡肉又弹又 Q 又好吃，然后保留了鸡的那个最鲜的本味，所以这个地方呢美食水平可见一斑，在广东呢

0: 咱就说广州吧，在广州探店呢，也有一些，就如果你要去那边吃饭的话，也有一些小小的技能，就技巧跟成都差不多。
1: 哦，
0: 你就问这家店开多长时间了？
1: 哦、
0: 一般情况下超过30年，你低头进
1: 是
0: 这个地儿不会错。
1: 是，
0: 就是推荐几个吃的吧，因为我也是经历了从游客开始的这种级别，然后就是那说起来，去过第一次去广州的，或者说在那玩过的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有几家，像什么炳胜啊，什么陶陶居啊，什么这些，我就觉得哇，太好吃了。
1: 对
0: 啊，当地朋友就一声冷笑哈。你去陶陶居吃的哈，我说哇，那陶陶居的烧鹅很火呀。
1: 那对呀、啊，也挺好的呀。
0: 对啊，然后人家当地朋友就是在这个非常不忿的情况下带我去了某家，就是那个装修啊，可能都墙上都有点掉渣了那种感觉的店、
1: 啊、
0: 然后都就是这个店怎么形容哈？说掉渣了有点埋汰人家，因为人家其实没那么破。就是这个店啊，老的都包浆了，就你一进去，你就感觉这个店整个就包浆了那种感觉，哎，然后吃一个烧鹅就，然后默默不语，吃完了以后问我，哎，怎么样？你觉得？

0: 我在那个那某家那个刚才我说那两家，哎，这是著名连锁著名店，我觉得吃的啊味道各有千秋，不分上下。然后朋友说，那个我们这里可以买七只，同样价格我们这里可以吃七只。我说啊，对不起，我说那这家店赢了。那我说那个老板，这个我能不能带走一只？老板就说你什么时候吃？我说我后天回北京。老板说啊，不卖。我说
1: 不成是呗？
0: 不成，因为这样会砸他店的招牌。就是我经常在其实在成都也经常被怼，就是各种怼，这是一种温柔的怼，人家是特别爱惜羽毛的，非常珍惜他们店的这个名声，所以他说你后天吃，我这个鸡我这个鹅的就不新鲜了，就是它的油啊，他甚至我有一次买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老板啊非常细心的用他那个塑料普通话在给我讲解他我回家以后怎么热这个东西。我说您怎么知道我家有空气炸锅？我说我家万一没有空气炸锅呢？他说那你用微波炉这个肯定热不好的，就是说你要用微波炉热的话里面的肉会发死，就是这么追求。然后还有就是哎，当然一说那什么好运呢、啊、什么那几家就大家都懂的那家餐厅、嗯、我的朋友包括我第一次去呢肯定也是会去吃这些间，而且吃完我们评价都还不错，就交口称赞，就确实不错，就跟比我们这边的粤菜馆啊做的肯定水平要上一层台阶了啊、嗯、但是呢当地人也都是嗤之以鼻。然后我也是跟我们本地的朋友吧，就是说在那边他们叫盐茶，哎，甭管你是上午茶还是下午茶，反正就是正好在饭单之间的那个时间、嗯、不是正餐的时间去吃，四个人100块钱。我这个虽然广东朋友的饭量相对小，但是我饭量不小啊，就算我一个人一己之力，我说我难道还吃不破百吗？最后我们四个人共同努力，哎，吃了113块钱。那真是摆了一桌子，然后旁边也是都在看我们，就说、嗯、这小伙子饿多长时间了。就是说这个一看就是外乡人，因为本地人首先没这么大胃、嗯、然后对我朋友一直在质疑我说，你们过节的时候你能吃30多个饺子、嗯、我说那是起步，这还没玩那个饺子馅抽奖呢，饺子馅抽奖我能吃40多个。他说30多个是我们全家的晚饭。我说啊，你们这个饭量也太小了，我说你吃不饱怎么办？他说烫两个生菜。所以就是饭量小是一方面，但是价格确实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嗯，
0: 就是那种肉的，我记得那个什么凤爪啊，什么虾饺啊，那个肉的可能就10几块，而且是出头的那种，能13块、12块，然后菜素的哇，就几块钱的那种。我说终于让我感觉到了，就是一种找到一种成都的感觉，就是真正的老广原来都在这儿呢，
1: 嗯，
0: 然后一杯一个茶水费好像是2块一个人，就这么多年了还是2块，它可能也不好涨，就是然后呢你也别说什么什么好茶，反正就是那种、嗯、就是一些就是大批量的什么茉莉啊什么这种铁观音呢、啊、哎，但是呢特别的，我觉得氛围特别有烟火气，然后吃的就是满满的幸福，因为真的100块钱四个人，我去，就是你怎么形容幸福呢？就这就是幸福，而且味道超级在线。我一进去啊，就是那种店，我一进去旁边全是那些他们叫老阿公啊、老阿婆，就那在那儿坐着，
1: 嗯，
0: 他们然后在那儿聊天，他们叫吹水，就是北京话就是侃大山，
1: 嗯，
0: 我一看这地儿，我说来对地儿，你看这些都下午都在。

0: 去广州的时候，也是一个当地朋友说请我吃个饭，我们也定在了一家茶餐厅。我对茶餐厅的理解呢，北京那个什么天街那隔壁那两家，我马上就脑子就想起，我说这个我会吃，干炒牛河，对不对？然后什么这个叫什么，哎，我说我最近啊好几年没吃那个菠萝油了，冰火菠萝油，我说哎这东西太好吃了。他说好呀，咱们点吧。我呢就在这点，我说给我来一个冰火菠萝油。他说啊，菠萝包是吧？我说啊，对，大概是吧。然后呢，我说给我来一干炒牛河。人说没有，这我才弄明白啊，怎么回事？不是没有干炒牛河，是我们现在属于叫严茶，就是那种饮茶党。
1: 哦，
0: 您那个干炒牛河属于正餐，
1: 哦、
0: 你得过了12点，那个厨房上班的时候，他才有这个明火亮灶给你炒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说那我敢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要这么严格的限制，说其实啊您要这东西啊不是我们这儿原产的。我说那这东西哪儿产的？说这个是好像是香港那边的特色。我说这不都是粤菜嘛，不都是茶餐厅嘛啊，说这所以我们常规概念里理解的那些所谓的粤菜和那些小吃和那些茶餐厅，其实在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但是在人当地其实人家分得挺细的。然后又闹了个笑话，就是完全不知道，我说啊那没有干炒牛河，我说你给我炒一个呗。所以啊，然后广州的好吃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像什么这些早餐嘛，就是说粥粉面饭，然后上午茶下午茶，就这些盐茶的这些档。然后我其实吃干炒牛河，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不吃鸡蛋，所以我每次要特意跟人家讲，就是我吃那个不要鸡蛋的那个干炒牛河。后来直到我就有一个师傅跟我出来说啊，说我们这个本来里边就不放鸡蛋。
1: 嗯，
0: 我说我上次在翠华吃的时候，说翠华还是香港茶餐厅。我说好，所以广州的整体的水平，什么烧鸭、烧鹅，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叫做撅撅包，
1: 对，
0: 然后就那个字儿啊，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读，反正就大概就是撅撅的意思，就是有点像猪，但是肯定不是猪猪包，哎，撅撅包。然后那个东西也是，哎呀，还有什么那些豉油那个
1: 豉油鸡，
0: 就豉油拌饭啊，豉油鸡其实就有点像酱油鸡的意思嘛。
1: 对。
0: 然后哎呀，鸡，你要说鸡的话，这个广州的这些广东的整个的鸡，他们对于这种鲜和本味的追求实在是，太高了。我曾经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跟我朋友之间互相那个对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段子，就是他有一天跟我吵架，然后他很生气，他说我诅咒你以后吃的每一口鸡都是冻的。我过了3秒钟没反应过来，我说啊，然后呢？他说难道这还不够吗？这我说这是对你们广东人来说最恶毒的诅咒。他说对啊，哇你难道你怎么无动于衷？我说我吃的每口鸡都是冻的。我说我家鸡都是从冻箱里拿出来，先化个冻，然后我炒个鸡丁，是辣子鸡丁也好，宫保鸡丁也好，我都是冻鸡啊。
1: 嗯，
0: 我拿出来以后化完冻，切成丁，码上味儿，然后我过个油炒完，我很香啊。就是当时他就很抓狂。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特别逗，当时我们这因为他也是算北方人吧，半个北方人，他现在在广州生活。然后呢，当时我们这个段子聊过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搞笑。于是呢，他就在广州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开放麦，就脱口秀的开放麦，他就把这当个段子讲了，然后全场鸦雀无声。他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把这个诅咒，然后就说哇，吃的每一口鸡都是冻的，然后底下所有人就。然后呢就是在等他讲后边。
1: 对，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0: 对，然后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 punchline、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包袱、你们这不觉得好笑吗？然后底下人所以呢，然后呢我全场鸦雀无声，都等他讲下一句呢。我当时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经历更搞笑。所以对，这个就是我后来求证过很多广东的朋友，然后他们说、哇这鸡都冻了，哇那死好久了，
1: 对，
0: 怎么吃啊？我说、炒了吃，就有什么问题？后来这几次去，我有幸，上一次我们也你也知道，我去吃了一个那个1000块钱一只那个鸡，叫什么茴香鸡？
1: 葵花鸡，
0: 对，茴香葵都一样了，茴香鸡、葵花鸡。然后它 真正让我吃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哇，这个鸡可以这么香，
1: 对，
0: 就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鸡的香味儿。就我们北方一说，哇，你鸡香啊，扒。

0: 鸡，哎，烧鸡，咱一说，哦，那也够香了。但是你仔细想想，那里边多少还是有香料的味儿，还有咸味儿。这个鸡就是它没有那些衬托，它就是鸡本身的香味儿，就没办法形容。因为你真的只有吃过，你才知道。咱们真的就一直生活在谷底，就那种水平。
1: 是是。
0: 所以在他们后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们的鸡水烧开以后马上关火，就是他们的鸡是这么冒出来的，都不叫冒。因为成都那个叫开水放东西，然后再比如说冒菜，然后再一见开就马上捞出来，这种叫冒。他们那个有点
1: 他叫泡，
0: 对，他们那个叫滴漏鸡，我觉得，甚至滴了那个鸡脚，然后就在这水里边站，就是晃了晃了晃了，然后再晃了晃了晃了，而且这个中间是不开火的，完全靠这开水的余温，然后最后把这鸡整个丢下去，是大概可能已经冷到六七十度、七八十度的时候，再把这鸡泡进去，这样那个鸡才熟得非常有层次，然后才不会那么老。
1: 出来还得放冰水呢。
0: 哎，对，出来用冰水再浸它一下，
1: 皮脆，中间的脂肪才能变成啫喱状。
0: 对对对，然后你看你也懂的啊，大家都是吃货，就是我真的觉得就这太讲。

0: 食材好到底能好成什么样。
1: 哎，
0: 就是你到了那边，到了广州那边，你就会发现真的，因为好多朋友对于尤其广东当地的朋友啊，对于广东美食嗤之以鼻。
1: 嗯，
0: 因为他们都觉得广东真正好吃不在广东，东莞、番禺、对顺德，对吧？这些地方，包括顺德，他们现在都有点看不上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太有名了
1: 啊！
0: 说这些呀，现在都已经改的全部都是为游客服务的啊！我们吃都，我带你吃啊！然后就我们去的也是类似于就是，开车开好久，类似于像广东老城区的城中村里边
1: 啊。
0: 然后呢？我吃那他那菜一上来，我说这怎么有点川菜的感觉？哦，你会吃哦？这家老板原来是四川人
1: 哦，怎么还四川？
0: 我说真还挺特别的，这是吃川菜，帮你尝一尝啊。说这家等于老板应该在这来这边嘛，娶了一个广东的媳妇，
1: 移民过来很多年了。
0: 对，然后在这边应该得有30多年了。
1: 哦、
0: 最开始说是想开一个正宗的川菜馆呢，
1: 哦、
0: 干了一年。不到就已经有点干不下去了，
1: 发现完全没。
0: 后来呢，应该是老丈人啊，就说你怎么弄不行，对吧？广东人吃辣还是确实差很多。
1: 改良一下，
0: 你要改良一下啦，对不对？我们要注重食材，可能跟他讲了一些广东菜的精髓所在。
1: 哦、
0: 人家大厨这些都是融会贯通的呀，对吧？我川菜也不是只有辣呀。
1: 对，如果咱们去乐山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惊喜。
0: 对呀、啊，所以人家说哦，那行，那我明白了，来吧，咱稍微改改吧，改吧呗、
1: 嗯、
0: 啊，既融会有一点点的川味，他所谓的川味是把麻味稍微加了一点点，
1: 哦、
0: 辣椒加的很少，所以你吃的有一些，比如说他蒸鸡会搁鲜椒来蒸，
1: 哦，
0: 它就会有
1: 去腥了、那个，
0: 对，淡淡的那个麻味，
1: 花椒的香味，
0: 但是它的鸡依然还是滑嫩。
1: 哦，
0: 要那个骨头是有血丝，它还是那样子。
1: 突然间、哎、有那感觉。

0: 器的创立者，他就一定户口本上写的就必须，哇，祖上十代就必须是这儿的人，不一定。
1: 嗯，
0: 他可能烹饪技法，尤其中国的烹饪技法是融会贯通的。
1: 对，
0: 鲁菜当中有粤菜的影子，粤菜当中有

0: 你会感觉到就像包子
1: 啊，这也是粤菜啊，
0: 你感觉挖掘不完的感觉。
2: 对、就是、
0: 这也就是一座城一个省份好吃的原因所在。
2: 嗯，水平太深厚了。
0: 是，
2: 而且像你说的这种，其实他也是就哪怕是外来的厨师，他为了融入了本地的文化、
0: 啊、
2: 他也是因地制宜，虽然他的根儿，虽然他的理念，他学的那些基础都是川菜的基础，但是你来到这儿，你融入了，融会贯通了，然后你因地制宜了，就地取材了。因为广东的可能鸡啊鸭啊鹅啊，它的肉质会更鲜的、
0: 嗯、
2: 然后你因地制宜的去做了你的改良，包括咱就说川菜，那几百亿两三百年前吧，咱就说那时候还辣椒还没种出来呢，还没有从南美引进的时候、
0: 嗯、
2: 那时候的川菜是什么样。
0: 对，
2: 那我们中国是不吃辣椒的，对吧？我们别说这个省，整个中国都没有辣椒。
0: 是，
2: 你是从哪儿来的，对吧？只有唐朝引进的胡椒，我们才知道胡椒什么味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都是在演变的过程。只是他来了以后发现，哇，跟这个地方他很适合，这地儿这湿气这么重，吃点辣椒吧。哎，所以这个地方他马上，而且这个口味他会在当地更加的流行，就风靡起来。
0: 对，
2: 那广东的这个，我相信他在他做了改良以后，他能开三十几年，这本身就是，注意，三十年真的是个坎儿。
0: 是。
2: 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对当地人对它一个认可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证明。
0: 对，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吃到扒猪脚
2: 哦，
0: 然后它的扒猪脚呢，又和你在四川吃的那个吧，你总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2: 嗯，
0: 然后他们说，哎，你吃的对，是有点不一样。为啥？说四川的猪脚更大一些，
2: 哦，
0: 广东的猪脚要小一些，所以他们在扒的时候会加入广东的一些。比如啊，我就说的可能不准确，比如说会加入广东的一些类似于像五指毛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类似于就只有广东才有的那个香料。
2: 明白。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喝那个汤，你说它是广东煲的汤吧，它也是，但是又感觉
2: 又不太一样、
0: 哎、广东煲猪脚好像不会把汤煲的这么黏糊，
2: 对
0: 对吧，它还是要那种清爽的感觉，
2: 有点像那蹄花汤那味儿。
0: 对，但是它又有点那黏黏糊糊的，你喝到嘴里它还是有点稍微黏嘴，哎，你总觉得哦好奇特、啊、
2: 这就是融合菜嘛，融合菜的魅力就在这儿嘛，融合的好就是会让你吃出一种很神奇的味道。
0: 而且真是他们对于食材啊极其尊重，当然也是抢时间、嗯、
2: 对对对对，
0: 哇，那个新鲜的程度真是按分秒算的、
2: 嗯、
0: 而且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好吃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参加局，跟广东的朋友参加局是特别好的一点，不像我们可能参加一些相对正式的局啊。
2: 啊，
0: 上来呢，哎，来，第一个菜来了，来吧，我们来提一杯
2: 啊，提一杯，
0: 哎，来来来，共饮此酒啊，祝大家十一快乐啊。到了那边不，哎，别拍了啊，
2: 赶快先吃，
0: 快快，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才是最好吃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怎么样，来吧、喝一杯吧，
2: 来吧，喝一杯吧。对，没错没错，
0: 就完全是不一样、啊、
2: 非常务实的，而且是真的，大家这个饭桌上谁最大，你说、
0: 嗯、
2: 菜最大，
0: 菜最大，
2: 美食第一位的，
0: 是
2: 别，咱不分官阶大小，不分社会地位高低，所有人一上这鸡说，哦，这先吃，这先吃，
0: 对，
2: 我不重要，我不重要，酒不重要，酒不重要，咱先吃这个。
0: 就即便正在谈事，而且那边的服务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他不需要介绍菜，是请客的那一个人，当菜上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这个是比如说撅的鳝鱼，哇，这个鳝鱼刚刚杀的，第一口一定你来吃，快快快，一定要吃，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要拍照，快吃，
2: 这个真的是当地的一个，就是也是文化特色。
0: 对，
2: 我那朋友特别逗，他给我讲了一个巨搞笑的事情，
0: 嗯，
2: 他说那某某朋友说啊，他那个前年结的婚吧，我说这事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你俩也不熟、
0: 嗯、
2: 他说哦，因为他婚宴办得不错、啊、我说合着光记吃是吗，我本来以为我是半开玩笑的说，然后我那朋友跟我说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很多，就像我们这么大年轻人嘛，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就是结婚这个事儿本身是谁娶谁，谁嫁谁，可能我们都过多少年以后不太记得，但是如果谁家的婚宴上那个虾是死虾，我们能念他一辈子。就是说这以后这一桌当时吃局的人，这一桌人聚起来就说，哎，那谁谁最近是什么状态，哎呀，他们家那婚宴那虾是死虾，那虾都凉了。哦，我说这事儿能念他一辈子。这人后边的生活不重要，他当时新娘子谁不重要，可能都忘了，但是呢就记得这事儿啊。
0: 哎呀，好吧，看一眼时间啊，东北方向改天再说吧。
2: 啊，可以的、啊、
0: 最关键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哈尔滨的朋友。

0: 带着大家去东北，去哈尔滨，我们还有北京的朋友带着大家去朝阳，也是东北，也辽宁的朝阳，
1: 不是北京朝阳去啊。
0: 对，下边有一个陵园，一个县城，哦，非常好，那边的景色也很美，然后呢，吃的也非常好啊，所以
1: 很值得一去。
0: 是是，
1: 那边有很多辽塔，有几座辽塔，非常值得一去。
0: 假期刚刚开始，大家慢慢的折叠，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充实美好的假期，好好享受每分每秒的时光。也要谢谢包子带着我们。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咱走了三个你的第二故乡。
1: 嗯，好嘛，这么多第二故乡、
0: 啊、还有好多第二故乡，您别着急也别生气啊，等下一次有机会十一回来之后我们还接着走呢。
1: 嗯，
0: 好吧，谢谢包子。
1: 嗯，好嘞，祝大家国庆长假快乐。
0: 我是夏明，拜拜了各位。

0: 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京良路在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其他事故路段，北五环上青桥。

0: 另外，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不畅。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地面高压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是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4: 第47集。这一套听的杨天辉直傻眼，表扬了一句：梁大牙鬼点子就是多。梁大牙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不叫梁大牙，而是叫梁必达了，并郑重其事地说：
5: 报告杨司令，我从今往后不叫梁大牙了，我改名字叫梁必达了。
4: 杨廷辉愣了一下，
5: 你的梁大牙喊起来挺上口的，怎么说改就改了？是谁改的？
4: 梁大牙说：
5: 是东方政委。
4: 杨廷辉调转脑袋瞅着东方文银说：
5: 梁必达，梁必达，哎，哪个必哪个达？
4: 东方文银回答说：必然的必，达到的达。杨廷辉又问王蓝田：
5: 王主任，你看呢？
4: 王蓝田说：
6: 很好，我看就叫梁必达吧。
4: 杨廷辉笑笑说：
5: 嘿嘿，好是好，就是太狂妄了。梁大牙的狂妄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小文爷，你怎么还为虎作伥啊？我跟你讲，梁大牙的进步有你一份功劳，但是以后这个人要是狂上加狂，你也脱不了干系。
4: 东方文言。

你羞涩一笑说，我是他的文化教育嘛，我以老师的身份帮我的学生说一句话。梁必达不是梁大牙了，他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会狂上加狂了。谈话是单独进行的，先是杨廷辉同梁大牙，哦，梁必达谈，王蓝田同东方文音谈，如此一来，就使得这次谈话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和神秘。当然，重要和神秘的只是杨廷辉同梁必达之间的谈话，共谈了3个钟头，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王蓝田同东方文音谈话倒是很轻松，像个长辈看望后生，又像是师生之间对于学问的切磋。王蓝田先是充分地肯定了东方文音的进步，又十分关切地询问，你最近都读了哪些书？东方文音回答说，除了学习论持久战，还读了一些闲书，譬如诗韵集成和闲情偶记。王蓝田颇为意外地说，这两种书都是谈文说义的，东方同志莫非志在此乎？东方文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倒未必，只不过我到凹凸山上匆匆忙忙，许多书都丢了，只剩下了几本，还有一本英人的《沙翁十四行》，闲暇时偶尔翻翻，不甚明了，只是觉得趣味有很大的不同。首长国学造诣精深，敬请赐教。王蓝田说，赐教不敢当，我本来就是教书匠出身，倒也委实有些体会。我以为诗韵集成虽然只是韵学，但是一个韵字又有很深的讲究，同样是彩韵，有的虽然工整却不见灵性，有的虽然可见灵性又不见境界，有的有灵性也有了境界，却又少了美感。妙手彩韵三昧，往往韵在韵外，见音见形见神。韵脚如山，神形似水，水无山不存，山无水不秀。中国的文字不同于西洋，西洋字就是字，字里没有灵魂，汉字本身却是同历史思虑纠缠的，甚至可以说汉字是中国历史的另一条脉络，所以形态中就有很多蕴含，笔画之间暗喻情境。为什么说中国的诗不好做呢？做好了也不好品，更不好翻译，西人很难体会中国诗词的妙处。反过来说，我们所读到

0: 则不同于小说。故事我可翻译个大致意思，境界却是无法翻版的。不懂西文去读西人的诗词，实际上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荒唐事情。我劝你少读西人诗词，光是一本诗韵集成，仅仅就韵见诗就是博大精深了。你再回过头来从字里找诗看看，或许啊会有新的妙处。东方文音如醍醐灌顶，一惊一喜，情不自禁的就喊了一声先生，说听先生一席话，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对中西文词差异的阐述，我还是头一回听到，的确耳目一新。王蓝田笑笑说
1: 东方同志，这就是表扬我啦。我这不过是一家之言，我这个教书匠不教书了，还是好为人师，算不算是隐僻呀？啊！
0: 说完，又转过话题，拍了拍腰际的手枪，又指了指东方文音腰间的手枪，说：“
1: 你看，人家都说，两个武松谈虎，两个屠夫谈猪，咱们这两个扛枪的。”居然在这里谈书，还真有一点超凡脱俗的意思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东方文音也笑了，说
2: 当真是难得有这一份闲情逸致，先生这一刻够我揣摩一阵子了。
0: 王蓝田说
1: 那好，第一堂课结束了，咱们现在开始上第二堂课，不过这堂课你我换个位置，你当先生，我当学生。
0: 东方文音立即就红了脸，说
1: 首长吓唬我呢，我这点底子怎么能给首长当先生呢？
0: 王蓝田说
1: 我不是让你讲诗韵，你给我讲讲你对这次分区领导变动情况的看法，特别是对梁必达
0: 同志任分区司令员的看法。东方文音微微一愣，
2: 这个问题我还当真没有仔细想过，上级的一盘棋不是我们这些凡胎俗子的肉眼能看出眉目的。
0: 王蓝田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1: 你这个妮子也开始有城府了，也好，这样可以避免犯自由主义。那么你就谈谈你对梁大牙同志的看法。
0: 东方文音想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2: 总的来说，梁必达是个好人。
0: 王蓝田说
1: 这是什么话，梁大牙当然是个好人，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分区司令员呢？梁大牙不仅是个好人，而且是一个出众的好人。
0: 东方文音抿嘴一笑说
2: 我是说梁必达同志进步很快。其实梁必达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脑子不笨，也很会琢磨事儿。从战斗的角度看，县大队长已经当得比较成熟了，但是现在就去当分区司令员，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团结问题。
0: 王蓝田说
1: 对头，这是我和老杨

不放心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是什么都想到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另外，我们还想为梁大，你看，这个名字还是没有梁大牙叫起来顺溜。我们还想为梁必达同志配一个可靠的助手，在他的身边工作，在重要的时刻出个主意，提个醒。这个同志应该在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上，既能经常同梁必达同志接触，又能密切地掌握部队。东方文音有点紧张了，他担心这次又像上次到陈部县的时候那样，又让他稳住梁必达。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会，上次派他来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那时候是因为对梁大牙不放心，而这一次却是真心实意的要保护梁必达了。刚到陈部县的时候，他感觉他就像是个捏在梁大牙手里的人质，而现在这个人无疑是梁必达实际的军师。彼一时此一时，已经完全是两种性质了。东方闻言笑问，这样重要的任务该不会交给我吧？王蓝田看着东方文音，不动声色地问，为什么就不会啊？东方文音胸有成竹地说，梁大牙已经是梁必达了，可是东方文音还是东方文音，这就是不会的理由。王蓝田愣了一下，旋即朗声大笑，好啊，回答得妙。又说，你说对了，这次要物色一个军政两面都硬的军事干部，担任分区的副参谋长兼独立团的团长，你看朱玉道合不合适？东方文银不加思索地回答，不合适。王蓝田似乎有点意外，很注意地看了东方文音一眼，良久才问道，哦，为什么？东方文音说，第一，咱们凹凸山根据地不是净土一块，思想斗争一直存在，过去就一直说有宗派主义。朱玉道是梁必达使用最得力的干部，这次如果搞水涨船高，不是宗派主义也是宗派主义。第二，独立团是分区唯一的主力部队，如果让朱玉道去担任团长，豆腐司令他们更会感到压力，不利于团结。第三，梁必达从大队长一跃成了分区司令，踢得太快，思想准备不充分，这个时候也正是培养他政治素养的时候，有朱玉道就近保驾，他就有可能有恃无恐，助长妄自尊大的情绪，不利于进步。王蓝田听了不仅激暗称赞，好好啊，我们的小东方果然长大了，成熟了，有眼光，真是

0: 王蓝田兴奋了，就站起身子接着说，我跟你交个底，现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凹凸山分区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中心，这一次分区领导层的变动是很关键的，你也要回去担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凹凸山分区还要组建一个独立二团，由宋大尚担任团长，你同时兼任独立二团的政委。东方文音吃惊不小，
1: 我行吗？
0: 王蓝田笑而不语，
1: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连头加尾，你也是7年的老八路了。

时候到大街上散发传单，和现在要去担任一个团的政委，领导千八百八路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那时候年纪小，才十三四岁，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学长们一鼓励，脑子一热也就豁出去了。可是现在那是一个正正规规的野战团啊，不比游击队，也不比在梁必达的胳肢窝下过日子，那是要独当一面的，他能行吗？王蓝田显然激动了，进入了一个职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状态。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你的一腔热血不洒在青春的路上更待何时啊？那时候参加学生运动，你有没有想过要是被敌人抓去了会是什么结果？你肯定是想过的，可是你没有动摇，没有患得患失，这就是革命者的勇敢精神。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引导你走向更加残酷的斗争，引导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凹凸山。实践证明，你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你的成熟使我们感到欣慰，也让我们看见了年轻的一代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你没有，也不应该有退缩的表现，你不能有别的选择，你应该拿出新的姿态，勇敢地冲到斗争的最前沿，接受时代给你的馈赠和考验。王蓝田如此慷慨激昂的一说，连东方文音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是啊，当初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冒着白色恐怖去散发传单，的确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当然，怕还是怕的，但是没有退缩。现在已经经过七八年的实际锻炼，从道理上说只能是更加勇敢了，似乎没有瞻前顾后的道理。想到这里，东方文音便抬起头来对王蓝田说，我接受上级的安排。王蓝田说，这才是一个政工干部的正确态度。顿了顿又说，那些闲书目前少看，多读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杨廷辉和王蓝田在陈布镇吃过晚饭，便直接进入寿春县。在寿春县县长安雪梅带领的县大队的护送下，将陈夜幕经由三分区直接到江淮军区报道。看得出两位首长心情很好，该布置的都布置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走得似乎很放心。杨廷辉没有同东方文音单独谈话，在同梁必达谈完之后，两位首长又分别找了宋大尚和马希平，如此每个人对自己的去向都有了底，却又不知道首长们跟其他同志谈了些什么。送走了王首长，东方文音满以为梁必达要同自己交流意见，岂料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梁必达的踪影。东方文音心里有些奇怪，

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里是

0: 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创信息。
1: 13:29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藏高速陈庄桥到八达岭路段的出京方向，京礼高速温南路桥到佛岩寺隧道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酸枣岭桥出京，京开高速大兴桥到兆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梨园桥到窦店收费站出京。以上高速路段车流集中，行驶缓慢。另外目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幻觉。他一把抓住站在身边的于副官的胳膊，伸手一指，往那儿看。于副官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如蜡。团座，是鬼子。石云彪的脸上像是挨了重重的一掌，牙疼似的猛吸一口冷气，一把从于副官的手里接过了望远镜。望远镜上顿时挂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怎么可能呢？石云彪咬紧牙关，向狂叫不止的雪无痕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闭上了那只独眼。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接到刘汉英的电报到现在不过半个钟头，敌军何以如此神速推进？二四六团呢？他依稀还能听见那个方向的枪炮声，可是这里却出现了日军，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再往两边看，全他娘的是鬼子和二鬼子。南亭的部队呢？宋庄的部队呢？全都升天了不成？所有的问号集中在一起，他终于清醒了，总算弄明白了。偌大的一个正面战场，刘汉英的部队全他娘的不见波澜的当了缩头乌龟，现在只剩下自己的新编第79团独立支撑了。几千鬼子和二鬼子正在蠢蠢欲动，等着要把他们碾成鸡粉，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自己身边的团部三十几个人。一股浓浓的热血涌上了石云彪的喉咙。团座，撤吧。于副官擎枪在手，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气颤。石云彪未雨理睬，团座，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于副官说着伸出胳膊向外放了一枪，石云彪纹丝不动，冷冷一笑，撤，往哪儿撤？说完低下头来问那只狗，咱们哪儿也不去，你说呢？雪无痕摇了摇尾巴，未置可否。他已经叫累了，而且他知道主人对他的叫声烦了。事关生死存亡之大计，他还是保持沉默为好，听天由命吧。只经过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石云彪就心静如水了，像一湖碧绿澄澈的晶体，没有风浪，没有波涛，只有几束涟漪在轻轻的荡漾。不到四十岁的年纪里，他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死过多少次了。这条命转了又转，他还能期望怎样呢？此时石云彪静默矗立，他已经为自己选择好了葬身之地。一行硕大的泪珠从那只独眼里涌出，溅在脚下的草窠里，扑打有声。国难当头还如此清嘎，焉有不败之力。天意啊，天意。石云彪仰天长叹，缓缓地站起身来，
走向高地上的一棵小树，然后从右上口袋里钻出一团丝绸，从容不迫地系在小树上，平静地对于副官说：“这一仗打完，假使还能找到我的尸体，就把我埋在这里吧。”于副官大惊，抬头看那系在树上的丝绸，生帆一般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那上面赫然显现的是秋日之下的11个大字：国军上校石云彪在此战死。日军开炮了，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爆炸，腾空而起的石块、泥土和折断的树枝在空中飘飘扬扬，纷纷落在脚下。石云彪拍了拍雪无痕的脑袋，往他的脖颈上系了一圈白色的绸子，然后俯下身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雪无痕将信将疑地抬起头来，深情地

的脑袋，掰开他的嘴巴，往里面放了一块肉干，然后喝道：快走吧。雪无痕依然不动，并且将肉干吐了出来，一如既往眼巴巴地注视着石云彪，并求援似的向周围的人摇了摇尾巴。这个高智商的畜生，这个大难不死的禽种，他似乎已经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人类的各种表情，他凭着他历经沧桑的丰富的经验，从眼下悲壮的氛围之中敏感地意识到将要发生的悲剧。以往他曾经是个目击者，他曾经是个战斗者，今天看来他是打定主意要同他的主人一起血战到底。石云彪恼了，咬了咬牙，豁地站起来，照着雪无痕的屁股狠踢了一脚，脚还悬在空中，又停住了，然后耐着性子再弯下腰去。

他的任务是想把他指使开，是想让他脱离这片即将血肉横飞的战场。他不，他绝不会在这种事关品格的严峻时刻离开他的同甘共苦的战友，任凭石云彪又推又搡，又拿枪比划，他顽强地屈下前爪，并用后爪死死地抠牢地面。善解人意的脑袋温情地磨蹭着石云彪的腿杆，石云彪终于为这畜生的忠诚和坚定所感动，他不再推他，并且抱住了他的脖颈子。但是

0: 两泓深邃的古井，他似乎在说，开枪吧，咱们的最后时刻来到了，死在你的手里，我是心甘情愿的。石云彪的手在这一瞬间颤抖了，枪管无力地垂下了，四周已是枪声如爆炒豆，叽里呱啦的喊叫声如同弥漫树林的压锅。石云彪终于对雪无痕点了点头，像是在说，那好，我知道你是不会当逃兵的，那好，那我们就一起同鬼子拼了。又一发炮弹在近处爆炸，飞起的弹片将石云彪身边的小树劈成两截儿。于副官惊叫一声，纵身扑向石云彪。石云彪岔开两腿，像两只钢牙咬定了脚下的岩石，他挥手将于副官推开，然后淡淡一笑，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物件。于副官抹了一把脸，于惶惑之中看清楚了，拖在团座手上的是一只玉石造的假眼球。石云彪自己摸索着把假眼球塞进那只空虚的眼眶里，然后摸了摸风纪扣，戴上军帽，掸掸军装上的泥土，收起两腿并且挺直了腰杆，那只独眼骤然放光，朗朗地喊了一嗓子，812高地全体人员集合。陈默涵的心跳猝然加快，正面的攻势已不是先前的虚张声势了，仗打到这步田地，敌人动真的了。从炮声的强弱程度上，陈默涵判断马皮方向的敌军已经越过246团的防线，812高地危在旦夕。他同二营营长简单商量了撤退计划后，并亲率一个连箭一般插向812高前去接应石云彪。只翻过一道山梁，陈默涵就看见了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团部的30余人已同日军混战在一起，他看见了那个穿着校官泥军大衣的独眼上校，看见了那柄在花团锦簇的银光中闪电一般旋转飞舞的大刀，一片血色如同沸腾的海洋从陈默涵眼前弥漫开来，咸涩的潮水冲溢了他的胸膛，这时候他的眼前便沉落了一个完整世界的喧嚣，一切都遥远了，一切都在冥冥之中遁去了踪影。他仅仅看见十几万里云天下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山巅，看见从群山之上冉冉升起的那个凛然的身姿。石云彪扔掉了卷刃的大刀，从血泊中拎过一挺机关枪横于泊上，几株血花溅开了石云彪的呢制军服，嫣然开放如燃烧的玫瑰，机关枪吐出的火舌恰似悸动的长剑 向远处席卷如铁。在这异常热情的舔食中，数十副东洋躯体拉洋茄子般齐刷刷地滚下了山坡。竟然陈慕寒的眼前掠过一道白色的光影，这光影像个精灵，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一次又一次地勇猛地扑向穿着始皇军装的日军。已经无法分辨他究竟撕碎了多少雄性的肉体，他的那身高贵的皮毛已经被鲜血浸透了。他是血无痕。陈慕寒此时已经顾不上指挥队伍了，他的神经被不远处的喊杀声连根扣起，烫热的血液在骨骼里此起彼伏，汹涌澎湃。两颗子弹分别命中了他的左臂和右腿，他咧起了一下，但已经顾不上爆炸了。他向跟随其后的连长吼了一嗓子，然后咔嚓一声从背后倒拔出大刀，迎着呼呼掠过耳边的辛辣的热风，拖着伤腿呐喊着扑向了812高地。倏然，陈慕寒像被一枚钉子钉住了，他看见一道血光如同一弯新鲜的红桥喷向天空，潮水在瞬间升腾蒸发。石云彪的右臂随着这片血红的潮水飞向山坡上残败狼藉的树林。陈慕寒梦一般地看着石云彪，看见那副身躯犹如一座沉重晃动的山，那是毒眼璀璨炸裂，迸射的碎沫流金溢彩地飞向深秋的蓝天。石云彪弯下腰去，又捡起一把三尺长的大刀，然后扬起血肉模糊的头颅，独眼平视前方。一阵枪声扑过来，泼水一般浇湿了石云彪胸前的军服，他的身体微微地向后晃了一下，最后一次站直了，挥动仅剩的左臂，大喝一声，牙齿剧裂，手中的大刀划了一道流畅的弧线，飞出了三丈开外。正僵硬在那里的一名东洋军官顿时身首异处，石云彪这才倒下。石云彪是在自己的大笑中倒下的。40年后，每当进入那种状态之后，陈慕寒依然清晰地听见那雷霆般的笑声。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14:01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东五环远通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生汇周边，目前是在茂兴中街的东西双方向，广渠路东向西，西大望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集中，行驶缓慢，建议过境车辆尽量选择一下相邻的联络线来行驶。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三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1: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四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六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二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2: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3: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4: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3: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6: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儿咱们第一节主聊保险，请到两位 PICC 中国人保的专家来，我们有请郭佳。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佳。
1: 另外呢是专管理赔的刘庆刘专家，欢迎刘庆。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庆。
1: 可能家长都带孩子出去玩啊，或者自己去度假，难免会忘点事儿，比如说家里水没了、电没了、煤气没了，也有的会出现保险忘投保了啊，可能联系您也没联系上。我们想问问郭专家，如果啊汽车的保险出现断保了啊，咱分别说断三两天的、断半个月的、断三五个月的，甚至断一年的，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保费等等问题？
3: 首先如果是断保了，这里边可能我们分两个险种来说啊。首先交强险，交强险断保了，您上路行驶的时候啊，有可能对会受到两倍交强险保费的处罚的啊。这是在交强险的相应条例里边是有的。然后如果商业险部分的话，如果您断保了啊，正常情况下因为商业险是您自愿投保的，对吧？就是有几个情况啊，可能断保了之后会出现。第一个，如果您断保超过三个月了，那有可能您无赔款优惠的系数，无赔款优惠这一其中这一项系数就没有了啊。就比如说您之前攒了五年，连续五年不出险，一旦断保没了，变成一了，就原来从0.4一下变成一，四折。
2: 怎么就不能一点一点回来呢？
3: 它追溯的这个期就直接就没有了。
2: 可以。
3: 这个是全行业统一的，它不是某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因为这个无赔款优惠系数啊，就是保险公司都是从平台来获取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脱保了之后，如果再投保的话，可能手续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差异，比如说要对您的车辆外观啊什么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啊来看，
1: 就重新核验。
3: 对，要进行一些外观的核验。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区别。
1: 就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担心钱，有些人确实是忘了啊，确实是忘了，但你们也得承认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对吧？怎么没联系上呢？怎么就没找着人呢？怎么就没让他提前仨月投保呢？
3: 按道理不应该联系不到
1: 啊。就还有的可能出了国啦，手机不在服务区啦，确实啊，人出国办事出差什么的就忘了。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让刘专家跟大伙说，如果这个车出现脱保，有些人说我就不保，我这就停我们家地库，我们家地库好着呢啊，冬暖夏凉的，那我就停我们家地库。那如果说停在地库里我就不投保，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
4: 如果说您停在地库里啊，看似好像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如果脱保了的情况下呢，保险公司其实在赔付这个整个的保险责任上来说，咱们停放的时候也是属于咱们保险保护的状态。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人对车辆进行一个划痕，给你划伤了，或者是这个正好那天暴雨啊，这咱们正好地库这个啊比较低，把水给你淹了，也有可能。或者是车辆的一些自燃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或者是直接车辆丢失。那么虽然说您在地库啊，没准是有这个物业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赔偿之类的，但是呢，这毕竟就相对就争端就比较多了，矛盾也多了，那这样的话就失去了保险的保障啊，是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1: 是。

0: 我们家楼上，我们家楼下，楼下的楼下，四家一起在装修。
1: 你看，你选学区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哎呀，就是每天早上，哎呀，都不用上闹钟，真的，那电锯就能给你锯起来啊！就是家财险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得上，万一哪个电钻啪打漏了啊，就给我们家淹了，这不有保险就能赔了。
2: 多好啊！谁打的你就给。来，你正好帮助
0: 我要求换房，人家不同意，所以这个保险意识很重要。
1: 对，所以装修的这家，他这家有没有上保险也是个问题，而且他是正属于一个施工状态，他的施工状态呢和我居住状态投保的那个家财险可能还不一样，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呢，他是属于一个施工，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建议啊，他要审核一下这家装修机构，他装修机构有没有。投保一些他装修过程中的一些他自己有没有投保保险，
3: 嗯，对，工人意外，
1: 对，审核他的这个资质，对，包括工人意外，有时候工人在安装窗户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生意外，
2: 嗯，
1: 对吧，
0: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有。

0: 报备，你可能也有一些争议了。
1: 是是是啊，是可能大家呀，这个脑子里从人情世故理解的一些事儿，其实背后有很多法律啊、条例啊在支撑。大家不光要知道前面这段事儿，后边的这事儿也得知道。您比如说，这位就问了，请问交强险中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用赔偿和无责任死亡赔偿。这个钱无责医疗费用赔偿等等这些有啥区别，他们分别是给谁的
2: 啊？这个问的其实是挺专业的啊。实际上咱们分交强险的就是分有责和无责。那么有责的话，咱们是首先先说最大的那块18万，就涉及死亡伤残的这部分，就是说白了就是涉及到人的死亡和真正的定残的时候才会涉及。那还有18000呢，是涉及到医药费，叫医诊住食续诊营。啥意思啊？就是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啊、营养费等等，刚才说到的这些费用都是在这18000里出现的。那超过18000的部分啊，你们会以为说，哎，超过18000的部分会不会呢？那刚才那18万来处理啊？不是啊，超过18000的部分是直接走你的商业险了啊。那刚才那18万只是涉及到死亡伤残这部分才会用到，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有？
3: 清楚。
2: 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财产啊，刚才就说了只有那2000，那为什么要说到无责？无责的赔偿呢，其实上无责的赔偿实际上咱们国家对于就是对于无责方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于行人的一个保护，也就是说，哎，这是完全是行人的责任，车辆又没有责任，那么但是人已经哎受伤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国家纯属是对于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所以对于无责方也做了一个赔偿。比方说无责的咱们的这个医药费，那么是1800块钱，那也是给到他的。
3: 嗯
2: 啊
1: 啊，
2: 是
1: 这样。等会儿，这个无责是在无责的情况下赔偿，
2: 是就是你没有责任，全是这个行人的责任的情况下，我依然是要赔偿的。
1: 对，原来咱们曾经聊过另一件事儿，比如说我跟维子，我把他撞了，对吧？本身我无责，但是从道义角度上来讲，有可能在方方面面的情况下啊，
3: 对对，补偿一下，
1: 定了我10%的责任。

0: 这么一个形式来赔偿，要不就有责，要不就无责。那有责的话，交强险当不够了的情况下，那商业险赔的话，那就是按10%来进行赔偿了。
1: 我记得原来好像专家说过，就是还是要让交警来定这个责任，到底有还是没有，别俩人互相协商，对吧？除非你特懂，像郭家刘专家这样的，你特懂行，你要不懂，还是叫交警来判吧。
2: 特懂我们也遇到，像需要交警出面的也得让交警，
0: 对
2: 啊，因为自己定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特别明显，我一看我就是全责啊，对，特别
1: 追尾，
2: 比如说追尾啊，比如说我并线，对吧？我并线，就是能特别明确知道的，我自己已经知道我自己是全责了。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不用了，我说我认我全责，但是如果有一定争议或者涉及到人伤的，这无论如何都需要交警来的。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并不是咱们你看见的或者你描述的这些内容，你觉着就是那样。其实呢，人家交警在核定损失的是核定责任的时候啊，不只是看你说的这些内容，而他要看事实是什么情况。那么简单来说，你要简单说，你追尾了，有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后边的全责，对吧？但是他前面他发生了什么？他前边是倒车状态吗？你能确定吗？
1: 还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别人是确定不了的，包括他自己倒车他都不知道，
1: 溜车，
0: 对吧？那这样发生的事故就各执一词，实际上是，所以说最终还是得看
1: 交警
0: 判断。
1: 所以今天教给大家，责任别自己乱定啊，别自己乱定，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是咱扛着，咱爷们儿，对吧？不是咱也别认啊。这位说，如果投保了车上人员险，比如司机1万，乘客4座各1万，那很多保费的系数就会同步的下降。那么在险种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总体保费降低了呢？第二，这个保的是谁？出现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这种赔付？咱们先说保费的问题。
2: 保费呢，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研究了，就是车上人员这个险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险综改之后会有一个自主，就是各保险公司的一个自主定价系数。那这个系数呢，是它根据一定的规则，各公司可以设置自己的逻辑的啊一些运算的这个规则。那如果加入了车上人员之后啊，有可能通过计算之后，整体的这个自主系数它就下降了。因为车上人员这个险种，它的保费相对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车险里边占大头的可能是车损和三者险，因为整体的系数下降，车损和三者，对吧？比原来那个降的那个幅度大于我车上人员啊，增加投保车上人员的保费，那整体保费就下降了。这是第一层这个逻辑。
1: 明白，就跟你上饭馆吃饭的似的，买100啊返10块，您正好吃了299块钱，您再要一瓶水2块，您就够300，300呢又能返30，对吧？就是这个道理。
2: 好。然后这个非常好，然后那个这个险种的车上人员啊，他是赔偿的我车上的这个，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有司机和乘客啊，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车上的这个人员，包括司机和乘客，如果都投保了，那发生意外事故，这人受到的伤害，损失。
1: 西风说，本月底我又该投保险了，但是我这车12年了。我就感觉啊，这头12年的钱白扔了，我就没出过险，想着我就心疼。今年呢，我就想把这个三者啊300万保费改到100万，您觉得有必要吗？这俩大概能差多少钱？
2: 实际300万到100万啊，这个是首先啊，我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呢，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是车损，一个是保额相对足够的三者险，因为自己的车损。那我们自己是能够衡量的，这辆车最多就多少钱，我的损失就到这儿了，
1: 可控。
2: 对，因为三者的这个损失确实是不可控，因为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有可能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车，轻微的剐蹭

0: 听国家的啊，我现在基本上的大概是350万，
1: 哎，咱俩一样
0: 啊，外加上节假日翻倍，这样就变成700万，也就是说你好像节假日翻倍才100多还是200，
1: 差不多
0: 啊，100多块钱，这样就保障了你一年，你想所有的周六日，加上节假日，加在一起就100多天，就是将近1/3的时间，你的保障又被翻倍了啊！包括你出去玩啊、假期出行啊、走高速啊，都涵盖在里边，别差这点钱啊！我觉得保险这个东西啊，钱花出去消费型呢，就是保障了一年的平安。啊，保障一年平安，其实我也像你这么想过，对吧？我早就跟国家建议过，那就是每年的时候说，哎，您为人保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哎，就跟那个淘宝那一年的购物清单一样啊，12年、13年、15年未出险啊，一共交了多少钱？
1: 对你最后成了北京地区的股东
0: 啊，
2: 看那个实际，有时候那个还不多，之前有过一次发布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最多。这数字是什么呀？您在人保累计获得的保障额度
0: 啊，
2: 因为我们交的是保费嘛，但获得的保障额度，那有的时候后边一大串，尤其是比如说我在保一个意外险呀，涉及到一些这个身故啊什么的一些责任，那个后边好多零
0: 啊。
1: 别听他，你都是虚的。

0: 可能第二年比如说涨到一，要撞到人
1: 30倍，
0: 我的妈呀，这得涨多少。
1: 就是同样的一次事故，你们所理赔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2: 首先啊，所听到了刚才那几个，比如说举个例子，三千的这个损失撞到了以后呢，您先衡量一下车损险，如果不是这个车损交强险2000，或者说撞人可能如果能覆盖，如果对方只是一个车辆的损失，对吧，就是那2000如果能覆盖，剩下的1000您考虑要不要通过商业的三者险再赔付。
1: 嗯哼，
2: 对，如果不用您自己承担，它不影响您商业险的浮动。对，第二呢，就是商业险的浮动呢实际是有两个系数的，现在最主要的两个系数，一个是无保险优惠系数，一个是各保险公司可以自己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浮动的一个自主定价系数。那么无保险优惠系数它主要看的，也实际上只看的是3年内或者是连续几年，最多是5年没有出险，或者是3年内出险几次，以这个来衡量。

0: 赔付的次数，可能就会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而且大概率会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意味着您两次事故，一次三千，一次三万，那对未来您第二年保费影响的幅度肯定不一样。那它体现在自主报定价系数。您如果在投保的过程中，一般现在我们都会收到一个链接或者是一个码，您去之后看到好多的条款里边有这个费率浮动的告知书，
1: 字儿太小了。
0: 那个确实，因为它内容很多，而且根据相关的要求，这些东西是必须让客户。大家可能在这一年两年这个历史，经常就是每年都在投保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那个它叫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这个要求，实际包括时间啊，包括拆成不同的部分，要求越来越细。就是这些东西，您要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
2: 哎，那像大公司跟小公司在这种事儿上的容忍程度应该不一样吧？比如说像你们可能一年得有上百亿的流水，像我这公司一年才有1000多万流水，那比如遇到同样的事儿了。我们就得长得高高的呀，要不我们公司屁了。你们没问题，会有这样的区别吗？
0: 实际这个就算是两个相同的公司，这个自主定价系数它是各公司的经营的核心机密
2: 啊，
0: 所以它到底怎么计算，实际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实际都不知道，就是这个系数它到底应该是负，而且它涉及到里边10几20个这种因子，它是后台的一种计算的规则，它非常复杂。
3: 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法去解释啊，只是知道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影响这个系数的浮动，但它的规则，而且就算知道了，你让我算我也算不出来。
3: 是，其实伟子提这问题特别好，它可能跟这个公司的规模，包括你市场的占有率，还有你
2: 对
3: 国企担当的这
2: 一
3: 社会责任都
2: 有关系
3: 啊，都有关系。哎，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赔3000块钱的事儿，就是交强险赔2000，我出1000，那。刘庆专家，我是把这1000点给您，您3000拢共赔给他，还是说您给2000，我给1000，你要一发票，我再要一收条啊？
4: 首先啊，就是保险公司这块是不会收取任何人的任何的金额啊，就是不会跟任何人过这个钱。
3: 那得赔人3000呢？
4: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要赔他3000啊，就是说，您如果提前给了人家，那保险公司啊，这是一种形式啊，就是说你还没经保险公司呢，就自己先把东西钱都修了，然后您还把钱给了人家，那保险公司只会要你的发票，他不会通过你的钱，然后再怎么着啊，只会要你的发票。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不用掏钱，而是把这个事儿让保险公司来干，就保险公司确认是多少钱，再直接给三者，或者是当然在您授权情况下，直接给三者或者受三者所在的维修单位，直接给他们啊，
3: 明白，
4: 是这样。
2: 哎呀，挺好的，以后慢慢的纸币呀、啊，可能就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跑冒滴漏的现象这也很难发生了。
4: 是的，
2: 因为全是数字货币，你来走你得对得上，
4: 对，
2: 你也得解释得清，
0: 对，所以小偷少了。
3: 绝了才好呢，
2: 您转行都骗保去了，您容易吗？真是。
3: 继续说，我家2辆车，我都是投保的人保，每年不是送7回救援吗？但是呢，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有一辆车老坏，然后呢，我就拖了7次，但是那个车那7次啊，我1次我都没用，能不能把那车那7次打一折？您帮我拖的这车。反正都是我，我一人名下的。
0: 实际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不行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叫故障救援，它实际是保单里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条款的。我的条款里边有专门有一个故障救援的条款，它实际是已经成为了一个险种在保单里了，它是跟着标的走的，而不像以前就是一个服务。然后您那车有点情况，7次要不修修这个，因为就确实有时候着急用车，比如另外一辆车限行，突然着急要用，这车突然又打不着火，什么一些特殊情况，确实挺着急的。
3: 他那个特别想说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共享，就跟那个流量似的，你使的少，他使的多，掺和掺和也就够了。
2: 真是啊，
3: 来吧，那最后再让国家说一下怎样跟人保取得联系。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的客服热线9518，投保呢，你可以拨打4001234567。当然也欢迎您关注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啊，

0: 来在上面查看很多车险、非车险，我们刚才之前节目里边提到的很多的险种。
1: 好嘞，再一次谢谢两位专家。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广告，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凯迪拉克。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14:30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南五环旧中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四环霄云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京藏高速昌平西关收费站到金庸关路段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京哈高速四方桥路段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以上高速路段车行不畅。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第二节呢，我们请到了达世行凯迪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全系的车型维修以及销售。来，我们有请肖战肖凯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销售部的肖战肖凯迪。
1: 另外呢是胡宗岳胡拉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1: 你看两位专家的衣服，你能发现什么？一个特别黑，一个黑的发白，
2: 不能看出一个贵一个便宜
1: 啊？为什么呢？

0: 朋友圈，是那个 XT5 还是哪款出新的了是吗？
1: 对， XT5 的话现在有一个 PHEV， 就是混动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0: 就咱这插混的这个是只是在这方面不一样，还是说还有多方面跟以前的那款不太一样？
1: 因为从外观上讲它大致上是一样的，肯定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的地方，外观能看出来，例如说前面它那个发光格栅、发光徽标，然后呢这个
0: 就都跟奥迪似的，它都能亮了。
1: 对，能亮。然后呢那个也它有支架的小蓝灯，这个是属于最后一批小蓝灯的车了。
0: 对。
1: 然后那个里边的话它也会增加一些配置，例如说有车载香薰，然后会有冰箱，这些都是
2: 豪华呀，
1: 好东西都会来了。有兴趣可以到店看一下。
3: 那老的油 XT5 并线生产销售，还是说那个慢慢的就退出舞台了？
1: 继续卖，两个相当于油和插混同时卖。
0: 那他们俩排量一样吗？
1: 不一样，
0: 你看看。
1: 对，因为那个插混的话它是用的 1.5T 的发动机，
0: 对，
1: 相当于是，
0: 因为 1.5T 现在很多的
3: 插混都用，
0: 车型上都用，
3: 黄金，
0: 哎，
3: 特别黄金，
0: 都在用。你看，我某款什么 V 的那个 MPV， 5.5米的车长，
3: 天哪，
0: 那么大个
3: 船了，
0: 而且在车里头啊，各种电动啊，这那的，1.5T 的，
3: 呵，
0: 我说这么大个车1.5T 的行吗？
3: 应该给我造一个 V8 4.0T 插混。
0: 你要飞，我跟你说，你要飞，
3: 那多好
0: 啊！对，咱这 1.5T 够用吧？
1: 没问题。它因为插混跟增程还是有区别，因为它相当于是油和电同时都能驱动，所以像咱们这个车，它现在的数据0到100加速是4.8，
0: 很厉害，
1: 比油车快，
0: 很厉害了。就因为它有电，
1: 对。
4: 它因为前部是前驱的话，大概部分时间是发动机，然后驱动全轮，然后是靠发动机的动力来输出。然后后半部呢，是后轮的话呢，是单独的一套电动驱动的。然后如果在你极端情况下需要动力的话，等于是我四个轮同时来驱动，前面 1.5T 在驱动，后边的这一个电动机在驱动后部的这个，然后确实这个动力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再问问老肖呢，上这个 XT5 的插电混动是咱们的战略，慢慢 XT4 XT5 XT6 全都上这么一套，为了迎合市场，还是说哎呀现在真的太难受了，别人出我也出一个吧？
1: 我觉得其实像插电式混动这种车型，之前凯迪拉克 CT6 曾经出过一次，然后当时因为其实电池的这个容量的问题不太成熟嘛，所以后来这个车型就停产了。现在相当于电池这一块它的这个容量它已经能够支撑咱们的日常使用了，因为它纯电可以开20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日常像我
3: 足够了，
1: 城市通勤的话肯定是够了。然后呢我相当于我平时通勤的时候它是一个电车，然后呢等到我有的时候需要出去玩或者说跑长途，那么我又有一个油综合续航，就满油满电的话它可以跑1300多公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解决了

0: 需求，慢慢调整，调整到位了，那就夸夸夸夸夸就开始往外大批量销售。
1: 是的，那像这个车上了，很有可能以后啊，很多的车型都拿这，您这当试点吗？1.5T 双发这个 OK， 可能就都铺开了。那大家得问了，在维修保养上，它是贵了呢，还是便宜了呢？
2: 嗯，如果说跟纯电的来比，肯定它要多了一个发动机的这一块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基础的相对的一个保养。对，因为它本身电这块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该充电充电，然后一个充电的它，然后后部单独有一个电机的一个齿轮箱，然后这块呢定期的有一个保养。然后总体的来说，其实贵也要跟过去的纯油车来比，基本上是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增加。
1: 嗯，
2: 但是如果跟纯电的来比，肯定是要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这样
1: 呗。
2: 嗯，
1: 因为好多人都说嘛，比如说咱们就拿 BBA 来举例子。
2: 嗯，
1: 人家都说了，说你看 BBA 现在比着较劲的往下降。
2: 嗯，
1: 所以挤压的很多其他品牌的车都没办法。那我也得跟着你们这大波，也得往下，对吧？泥沙俱下，都得变。但是你别看人价格降，维修保养的费用还是很坚挺的，变化很小。
0: 是 UF 说，那刚才提到了 XT5 的这个双发，他说现在除了插混、增程、纯电、纯油，还有别的吗？还有轻混。
2: 对对，48伏，现在叫48伏轻混，之前有86伏的轻混。对、
0: 啊、对，嗯，反正谁
2: 对。
1: 48伏不是应该92伏？
2: 不是，是电动车是吗？他那个
0: 你是麻将算翻的吧？啊，这个他算的比较快，比较快。来，咱来看这位说，问问专家，油车 XT5 前两天从北戴河回来，他开的是外循环，
2: 嗯，
0: 然后呢，开着开着没有任何操作，然后自己就切成内循环了，
2: 嗯，
0: 他说这个是自动的吗？还是说我需要怎么操作吗？
2: 嗯，这样啊，就是在您的车辆然后个性化设置里边有一个叫外界空气感知这么一个设置，然后呢，如果您看它是有一个调整灵敏度的，它单独的在外部的进风口这儿有一个空气质量传感器，然后它会根据环境空气的质量然后来调整切换内外循环的。
0: 真是自动的。
2: 真是自动的。然后其实是这样，在很早之前的车上面，自动空调上面，如果说你没有加装，就是原车不带外界空气传感器的，你一直调的内循环，它本身这个空调的逻辑设计也是大概根据你的车速，然后它会根据时间，然后它会打开一段强制外循环一段时间。
0: 对，我就想问你，我要老这样会不会憋死我？
2: 对，所以就是说它防止车内有额外的一氧化碳，车发动机燃烧后的，然后或者人呼吸的这种空气，然后它会强制外循环会进一段，然后它过一会儿会再关闭的。如果说您打的是强制的内循环，它会监测到外部的这种空气，如果外部的空气没有问题，它会适当的引进一些的。
0: 高级高级、
2: 嗯、对
0: 啊，这是正常啊，踏踏实实的、嗯、没问题。
1: 6656，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刚才说到了插混用充电吗？是直接加油自己就转成电了吗？后面那问题我可以抢答，那个不是，那是增程啊。前面这用充电吗？
3: 它可以充，你也可以不充，
0: 就是它有两个眼儿，一个眼儿是
2: 加油的，
3: 一
0: 个是
3: 充电
2: 的。
3: 对
2: 对,
3: 对，
1: 也就是说，就是啊，车左边这儿它是加油的，车右边那儿是充电的，
2: 那不一定。
1: 我就这么说呀，
2: 那可以。
1: 因
3: 为您从省钱的角度来讲，你肯定是要充电，它的出行成本才低，
2: 对
3: 对吧？你要用油去转换，虽然它也比纯油的车油耗要偏低一点，
2: 嗯，
3: 但是正常情况下，它其实还是要有这个油耗的，
1: 对
2: 对。
3: 所以正常我们还是需要你充电，然后你平时日常通勤，这200公里够你跑一礼拜，差不多，
2: 对，
3: 就 OK 了，
1: 对
2: 对，
3: 不花钱嘛，像花很少的钱，
1: 是，
0: 就是这是当下比较时髦的一种方式。就是一般都得是双发的才好出来混，你像沃尔沃也出了双发的，是吧？其他的像奥迪也出现这种双发的，
2: 对
0: 啊，都有，它是比较贴合人们日常的这个需求。第一，解决了城市通勤经济性，
3: 对
2: 对，
0: 又解决了长途出行的焦虑性，
2: 对、
0: 啊、就这样行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空调，这位朋友说停车前我有个习惯，就是提前5分钟把 AC 给关了。他说但是还有风啊，他是不是关了 AC 灯也灭了，压缩机还会工作还是不工作？
2: 哎呀，您这个习惯真的现在这个太好的一个习惯，特

0: 地了。然后它出风呢是单独的一个鼓风机来控制的，您关 AC 的时候不是把整个空调关闭了，它只是把压缩机关闭了。这个习惯我为什么说是非常好的，因为咱们空调正常工作的时候，蒸发箱内部会结霜结露，然后呢会有产生水滴，也就是造成空调潮湿的一个潮湿发霉味道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您说提前我把它空调关闭了，这会儿还在有自然风进来，这样呢等于相当于在给蒸发箱内部做干燥。其实您看啊，咱们有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家用空调，您再关嘣儿空调响了一声，您摁到那个关闭的这按钮，这空调也是还在出风的，这会儿它大概能坚持到一分钟左右。你看它一会儿慢慢的它在那个百叶窗才会合上，然后才不出风。其实这个设计就是刚才您这个操作跟咱们家里边那空调的操作是一样，咱们家里边那空调也是为了避免蒸发箱内部长期潮湿产生这种霉菌和异味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您一定要坚持着这方法。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专家 X6 的哪个版本第二排都是手动操作吗？啥意思？
2: 现在目前在售的 XT6 第二排都是电动的，
3: 对，
2: 没有手动的。
1: 那就踏踏实实的去买吧，可以去现场去看一下，它是不是老要调节第二排座椅的前后，然后来增加第三排座椅的空间调节，可能是这个意思。
2: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它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二排座椅，如果第三排坐人的话，第三排想要稍微获得多一点的空间，第二排座椅要往前调一点。但是它是电动的，现在很简单，
1: 就能够着嘛。你像阿尔法，它是后边有个踏板，啪你一踩吧，那椅子第三排就直接把第二排推到前面去了。
2: 那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在座椅侧面的这个调节，就是相当于坐在那上面那个人来调节。
1: OK。
3: 不过我今天上午看了一篇那个博文，然后他大概那个意思其实是聊你们的竞争对手沃尔沃的。

0: 国际上还 OK， 所以留给新 CEO 的时间还是很紧迫的，
1: 压力很大。
0: 但是呢，现在像 BBA 这样的，大家心目当中的好的品牌，又蹭蹭蹭的价格在往下降，对于像凯迪呀，对于像沃尔沃呀，都是一种挤压，所以看大家的对策。不过从今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听二位嘉宾说，哎，咱们相当于也会有一些举措，要符合现在市场上。

0: 别人、
1: 嗯、
0: 或者是含沙射影的恶心别人。
1: 是，
0: 但是说新车企咱也得注意啊，就是自己有自己这份蛋糕，自己有自己这波客户就够了啊、
1: 嗯、
0: 咱不能踩着别人抬高自己。
1: 对，
2: 嗯，
1: 因为像咱们船大能不能好掉头这事儿实在不好说，它不像餐饮，餐饮就算说我全国开了100家连锁，其实它也算中小企业，它也没到那么大的企业。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某品牌，人说好了，就这个哈，那我这品牌我不要了，我现在自己做了，内蒙的什么小砂锅啊，什么现在又新。

0: 喜欢的课不太一样，
1: 哦，有点偏科，
2: 有点偏科，
1: 啊，
2: 对，
1: 懂懂懂懂
0: 啊，这位啊，思科也说了，他说刚才提到了从地库里出来就是有水，他说不怕，夏天这个不怕，夏天这个水汽主要在外侧，打开雨刷刮一刮就好了。他说冬天那个不好，冬天那是在里头形成雾气以后，你需要打开 AC， 然后再吹风的，
1: 对，给他吹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嗯。嗯，咱们帮助一下这位啊，这位。8682他问的是昂科威
2: 啊，
1: 当然那个他有啊相通的地儿啊。
2: 好嘞，
1: 他说我是一辆昂科威 S， 我这车子发动机灯亮了，报了故障码，是什么颗粒捕捉器，什么这什么玩意儿，我这怎么修啊，这是不是贵了？
2: 嗯，首先呢，嗯，他有把那个故障码发出来吗？
1: 没有，没有，
2: 是吗？就是大概跟颗粒捕捉器有关系的这块，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就他说肯定是那个东西提示了。
2: 嗯，关于颗粒捕捉器呢，这也就是说咱们在国六车上会有，也就是在三元催化之前又加装了一套对于这个碳颗粒排放一个捕捉的这么一个设备啊。这个设备呢，这套呢它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监测。我不管是昂科威 Plus， 还是说我们现在凯迪拉克的 XT5、XT5， 然后 CT5 之类的这些啊，全部都是基本上配置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块的监测上啊，它都是会有一个叫排气压差传感器，它会监测这个颗粒捕捉器进口和出口这个之间的压力，它会尽量保持一个压力的一平衡。如果它这个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多的是这个排气压差传感器这监测这块会有问题的，它监测一超出它范围之内就会报这故障灯，

0: 就是说，根据咱们这个时间，根据咱们这里程来看呢，五到八万之间，如果说您要是拿不准，然后的话呢，那您就可以说，然后到店，我们给您放出点油来给您检查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重力和这个循环机，循环机呢，当然肯定是循环机换的好。如果说我十万公里、二十万公里，我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那我觉得您就重力换一下吧，千万别用循环机了。如果说我平时从五万到八万这块，我的一直是在正常的换变速箱油，那咱们就是用循环机，它会把离合器里边的，然后包括变矩器里的这些油都会给置换出来，它置换的相对来说更彻底，您可以间隔的时间也会长。

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1: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2: 哎，是着火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2: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1: 好。
3: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0: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日月同光。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一集。1950年的夏天，在美国洛杉矶的小城帕萨迪纳，著名的学者钱学森和妻子蒋英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钱学森就一直做着回国的准备，所以这一次他收拾了8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他10几年来研究积累的书籍

0: 天黑夜，灯一亮我就醒了，刚闭上眼灯又亮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苍蝇在飞。在15天的监禁生活里，我的体重减少了13公斤，还出现了幻听的症状。
1: 最终调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再加上加州理工学院和律师的积极奔走，美国移民局只能在索要了一笔巨额保释金之后将钱学森释放。
2: 你瘦了好多。
0: 他们让你交了多少保释金呢？
2: 15000美元。
0: 一般的绑架犯通常只会勒索1000到2000美元赎金，这么一比，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啊。没事的，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咱们就还能想办法回国。
1: 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是钱学森并没有获得自由，他的离境许可依然在等待审批，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洛杉矶的家中，受到24小时的监视，电话也被监听，移民局甚至要求他每个月都必须要去报到一次。
3: 钱博士，我们又见面了。
0: 一个月一次的老规矩，有什么想问的你就快问吧。
3: 别着急嘛，我现在是代表美国政府向你问话。钱博士，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台湾？
0: 不考虑。
3: 那么你忠于谁呢？
0: 我忠于中国人民。
3: 你说的中国人民是指？
0: 是我的4亿5000万同胞。
3: 钱博士，你现在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0: 是的。
3: 那你不认为你应该忠于美国吗？
0: 我尊重美国的法律，也感谢美国给我的学习和研究机会，但我的心永远属于中国。
3: 那假如美国和别的国家，比如说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作战吗？
0: 我已经讲过了，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这场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我也可以为美国作战。事实上，在你们帮助中国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时候，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3: 所以你想要先做出判断，确定这场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是吗？
0: 是的，我需要先做出判断。
3: 你可以授权美国政府替你判断吗？
0: 当然不可以。
1: 对钱学森的质询经常会让美国官员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后回忆起往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3: 钱博士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他总能把我们对他的质询变成一种笑话。
1: 尽管迟迟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美国移民局还是做出决定，将钱学森判定为共产党，要求将他驱逐出境。而这个驱逐令又被加上了一个条件，要等待美国政府的进一步指示才能执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决策，是因为他们既不想让钱学森在美国继续从事先进的学术研究，也不想放他回国，让他的才能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钱学森依然保持了他科学家的本色，他选择回到书斋里，将刚刚问世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控制论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进而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新学科。1954年，他的工程控制论英文版

0: 从香港返回美国。
1: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2: 我们很希望这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
0: 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希望回国的中国留美学者。
1: 美国政府在四月就发布了公告，
2: 允许中国的留美学者自由离境了。
0: 那为什么钱学森博士至今仍然不能回国？
1: 这美国政府没有限制任何人的自由，
2: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钱博士自己的选择呀。
0: 请看，这是钱博士寄回国内的书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已经被美方扣押了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盼望着回国。不知道对此美方有什么解释？
1: 对于这件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
0: 我们相信您本人确实不知道此事，但这封信也证明了许多人的回国之路依然受到阻挠。所以，我们希望美方能表现出诚意，尽快释放被扣留的中国学者。
3: 在铁证面前，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最终在3天以后的8月4日，美国移民局不得不正式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通知。5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了终点。周恩来事后曾经这样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静静停泊在洛杉矶码头，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了这艘通往故乡的船。

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他从大洋彼岸归来，带着一腔热血与博士学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祖国，我回来了！
0: 戈壁滩上，一枚乳白色的导弹静静矗立。
2: 遥测信号正常，目标锁定。
0: 这是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点火起飞几秒钟后，却是一声惊天巨响。
3: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0: 700多个日夜的心血化作一个直径20米的巨坑。他站在风沙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有人说，失败是另一种财富。
3: 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
0: 那笔财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场惨痛的坠落反而成了中国航天最珍贵的起点？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奠基戈壁惊雷》。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

0: 况信息。
1: 15: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路段的进京方向，京新高速西三旗到小营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六环阿苏卫桥的西向东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酸枣岭桥西侧东向西方向，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另外，目前西长安街的西向东、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景山周边道路、鼓楼和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注意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

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悲剧《爸爸的火车》，编剧潘海林、董礼。
1: 灿灿，我是妈妈，听见了吗？你答应妈妈呀！
2: 灿灿，你看，这是小狗。

0: 自闭症，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1: 灿灿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相信我，我一定要找到一把钥匙。
0: 钥匙？
1: 对，钥匙，一把打开他心灵的钥匙。这是火车，会带灿灿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0: 火车，火车，
1: 爸爸给你买一辆小火车，天天陪灿灿玩。
0: 不要，要呼呼咕哧咕哧咕哧开的。
1: 呼呼，能开的。好，爸爸给你造。造一辆真火车，让你天天开。
2: 哎，你还当真要造火车呀？连工程师都不可能，你一个小小电工就别浪费时间了。
1: 你没看见灿灿那天说起火车时眼里有光吗？那是我从他生下来就没见过的光啊！为了让那束光不熄灭，再难我也要干。
2: 可是你行吗？
1: 听说古剑山有一个废弃的蒸汽火车头，我要去看看，拿它做样本，琢磨琢磨结构。
2: 哎，你真是拉不回来的倔牛。
0: 爸爸，火车造出来了吗？
1: 没有。
0: 要我帮忙吗？
1: 好啊，那你把尺子递给我，爸爸量量铁皮的长度。
0: 好的，爸爸，来。
1: 这缩小版的火车零件没有成品，加工厂也不愿意做，爸爸就只能自己做喽。答应爸爸，你画火车，爸爸造火车。咱们比赛，看谁先做完。
0: 爸爸，拉钩。
1: 拉钩，说话算话。
0: 我的爸爸就这样天天敲铁皮，有一天爸爸不敲了。
1: 灿灿，对不起，造火车原以为是简单的事儿，结果越做越复杂，就像在翻山，路越来越难走，看不到尽头。
0: 爸爸，别哭，你看，
1: 火车，你画的，真好，真好，这火车的模样都出来了。
0: 爸爸，加油。
2: 你又一夜没睡，
1: 学着画图纸，要给需要的零部件编好标准和尺寸。
2: 灿灿爸，以前我

0: 儿子，爸爸答应给你的火车做出来了。
1: 整整十年，十年呀、啊！煤炭烧了七八百斤，做了三四百个配件，光零件成本就花了6万多元。
0: 因为这是爱心号火车，一切都值了。
1: 嗯，
0: 儿子，来，坐上去，你是第一个乘客。
2: 那天我坐了一圈又一圈，我看见爸爸妈妈都哭了。
1: 何大嫂，
3: 哎，
1: 支书，
4: 哎，
1: 你们都来看火车呀。灿灿爸又给火车添加了车厢，能坐好几个人呢，都来坐坐吧。
2: 哎，好。婆婆，叔叔，喝水。
4: 真乖，
3: 灿灿真乖，这精神越来越好了。
0: 这十年火车一点点成型，灿灿也在一点点被疗愈。
4: 灿灿爸，我们村的桃花岛啊正在搞乡村旅游开发，我想在这岛上铺设枕木铁轨，让这个小火车行驶在油菜花海里为游客们服务。让灿灿去现场开小火车，你们看怎么样？
0: 这当然是好事啊。灿灿，你同意吗？
2: 我要开火车。现在我每天都开着爸爸造的爱心号火车，它似乎可以一直延伸到全世界，再也不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我看见了太阳。
5: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父与子。
1: 我叫阿毛，今年8岁了。我喜欢大海，喜欢草莓蛋糕和吮指原味鸡，喜欢看汪汪队里打工。我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睡觉，喜欢楼下小卖部的漂亮阿姨。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爸爸。
0: 请听微广播剧《父与子》。
2: 现在是2021年10月25号星期一18点整，欢迎收听。
3: 金狗狗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1: 爸爸，爸爸，你回来了，爸爸。
4: 别闹啊！哎，好嘞，回见啊，老板。
1: 爸爸。我已经等了你11小时40分25秒了，你可算回来了。我今天在家特别乖，作业都做完了，吃完你留好的饭，我还睡了会儿觉。醒来我思考了一下，既然作业都做完了，应该得到点嘉奖吧，我就去拿了一包饼干吃。不过你是不是又买到过期货了？
4: 哎，哦，好，李总，行，好的，我跟对方说说啊。阿毛，哎，阿毛，哎呀，今天在家乖不乖呀？
1: 这个问题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把作业……
4: 爸爸打个电话，你先别说话。哎，赵姐，对，我，中介小王。
1: 爸爸，你知道我现在多重了吗？我已经28.3千克了。你说我这么重是不是特别值钱呀？
4: 哎，乖啊乖，爸爸忙完手头这点活啊，就陪你玩啊，乖。
1: 那你什么时候忙完呢？爸爸，如果地震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火山爆发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海啸台风一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
4: 嗨，饿了自己找点吃的，渴了自己喝点水。
1: 我不，我想跟你玩警察抓小偷，要不我们就去楼下踢球，或者去找小卖部阿姨。
4: 哎呦，小祖宗，你把我在外头累了一天了，让我安静待会儿行不行啊，我的小子。行，好，你要干嘛？咱下楼踢球。来喽。
5: 你好，王先生点的外卖吗？
4: 对，哎，我点的烧烤，
5: 祝您用餐愉快。
4: 烧烤，哎，咱呢也甭踢球了，咱先吃饭。
1: 爸爸，哎呀，你又吃这种致癌食品。
4: 来，阿毛，过来吃肉。嘿嘿，这俩大的都是你的。
1: 我不吃。
4: 哎，吃啊，怎么不吃呢？
1: 我想吃饼干，不想吃肉。
4: 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吃顿烧烤多少钱你知道吗？嘿，还好意思挑食。
1: 哎，爸爸，等一下，这肉不对劲儿。
4: 算了吧，我自己吃，你呀就饿着不。
1: 不行，你也不许吃，不能吃啊。
4: 嘿，要造反是吧？干嘛呢？
2: 现在是2021年10月25号星期一18点整，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3: 狗狗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哎，好嘞，回见啊，老板。哎，喂，哦，好，李总，行，我跟对方说说啊。阿毛，哎，阿毛，哎呀，今天在家乖不乖呀？你先别说话。哎，赵姐，对，我，中介小王。姐，对方可降到260万了，您看。

0: 手头这点活啊，就陪你玩啊，乖。你要干嘛？咱下楼踢球。来喽！
1: 祝你用餐愉快。
0: 正好，哎，咱呢也甭踢球了，咱先吃饭。今儿个咱爷俩吃个好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要吃烧烤。来来来，阿毛，过来吃肉。这俩大的都是你的。哎，吃啊，怎么不吃呢？这孩子，算了，我自己吃，你呀就饿着不。嘿，要造反是吧？干嘛呢？叫你吃你不吃，不叫你吃你偏吃，吃就吃，你怎么把我的也给吃了？今天我加把伺候，我看你不知道谁是儿子谁是爹，装死啊？嘿，骗谁呢？你给我起来。哎，阿毛，阿毛，你别吓我，阿毛，一点都不好笑啊，阿毛，阿毛，阿毛。
2: 近日，本市公安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破获一起食品安全违法案件。10月26日，市民王某在某烧烤购买了83元羊肉串，被家中宠物狗误食之后出现毒鼠强中毒现象，遂报警。经警方查实，高度怀疑王先生购买的羊肉串是由来路不明的鼠肉冒充的，而这些死鼠的体内含有大量毒鼠强。
3: 我叫阿毛，今年8岁了。我和爸爸生活在一起，自从出生他就一直在我身边，像太阳一样，每天醒来都能看到。虽然我说的话他听不懂，可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明白。虽然我喜欢大海，喜欢草莓蛋糕和吮指原味鸡，喜欢看汪汪队立大功，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睡觉，喜欢楼下小卖部的漂亮阿姨，但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我爸爸。
4: 1039，听见
5: 1039，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批又一批访汇聚工作队员把志志双扶的奋斗足迹延伸到天山南北的每一个村庄，将勤劳和智慧化作最闪亮的坐标，擘画出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璀璨蓝图。
1: 请听系列广播剧《沙漠水世界》。
0: 七月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烈日当空，走进皮山县乔达乡阿亚哥乔达村网红打卡点，也是南疆第一个建在沙漠边缘的游乐场——沙漠水世界，一股清凉迎面而来。大人小孩欢愉的笑声、嬉闹声、扑通扑通跃入水中的声音不时传入耳中。今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0: 入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亚哥乔达村访汇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张国岭，跟往常一样走一走村里的角角落落，和村民们聊聊家常。有时他也会站在沙丘上思考乡村振兴的下一步怎么走。每当他看到沙漠水世界的时候，心中感慨万分。
1: 张书记，
2: 哎，
1: 张书记，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2: 张书记，自从返回聚工作队确定我们这个文化旅游新村项目之后，我们这个水世界好得很。天气热嘛，每天都有四五百人呢，自助烧烤区也建立起来了。
3: 干得好，攒劲儿。
4: 哎，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2: 我嘛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这个自助烧烤区，我能不能分成一些摊位，一天收个100块钱的租金，你看咋样？
3: 这个设想好，这样大家能够依托这个水世界，都能挣钱了。
2: 哎，就是嘛。
5: 张书记，
2: 哎，
5: 终于找到你了，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老公在的时候吧，还能把家顶个半边天。今年嘛，孩子要上小学，我得再多挣点钱呢。我听说麦麦提的那个水世界要出租摊位，我想干呢。可是租金太贵了。
3: 古琳娜，你来的正好啊，买买提老板要在水世界里开夜市。哎，买买提，
2: 哎，
3: 你夜市的第一个摊位已经有人了啊。
2: 哦，哎，古琳娜，哎，你做啥生意呢？
5: 我
2: 嗯、
5: 我就是想挣点钱。
3: 买买提，买买提，你可不知道啊，古琳娜做的凉皮子特别好吃。
2: 在夜市做凉皮子跟在家里做可不一样啊，我这个地方的人多的时候嘛，都四五百人呢、啊，你要保证做出来的味道要好呢啊！
5: 这个我保证。
2: 嗯，
5: 那租金是不是可以便宜点儿？
3: 没问题，我可跟你说啊，
2: 嗯，
3: 一个人付了不算付，大家一起付才是咱们村的乡村振兴啊！
2: 好吧，古琳娜，欢迎你加盟。这个租金嘛，好商量啊。
5: 张书记，麦麦提，啊，谢谢你们，那让我试一下吧。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3: 你一定可以。
5: 嗯，
2: 好。
0: 通过大家的努力，沙漠水世界夜市顺利开张了。现在的水世界已经有了水上城堡、冲浪、沙漠越野、沙漠秋千、喊泉、网红桥等十多种游乐项目，再加上周边郁郁葱葱的林荫道、精致的木质围栏、栈道、草制遮阳伞，宛如河滨小镇。
6: 哎妈，你怎么老坐着干嘛？过来玩啊，过来玩。
7: 哥，我也想去，但是呀，去啥去，羞死了。你看看那些把郎子，也就20多岁，穿个短裤，光个膀子，哎呦喂。
8: 哎呀，阿姨，你傻妹妹，你也来了，做沙疗了没有啊？泡完水再做个沙疗，舒服得很，我腿都不疼了。
7: 哎，真的吗，一胖？咦，我们回家去呢，我们不做。
8: 哎呀，你这个人呐，身体健康最重要。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哎，
9: 好玩了，行，好玩了，行。
0: 在很短的时间内，沙漠水世界已经累计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沙漠水世界不仅是周边群众的避暑胜地，还让45位村民实现就业，间接带动了周边餐饮、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5: 我这个古琳娜凉皮儿，1000卖几百份，先到先得。
8: 古丽姐，我先来三个凉皮。
5: 好嘞，好嘞，哟。阿姨，妮莎大妈也来了。
10: 哎，阿片的泳衣很好看吗？
11: 好看吧，我妈妈给我买的。
2: 我跟你讲，他们刚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还叹气无眼睛的呢。
5: 为啥呢？
2: 嫌我们这群小伙子不穿衣服光个膀子呗。
5: 哎呦，
2: 女的还穿泳衣也不害羞呢。
5: 哎呦，这都啥时代？张书记，
4: 古琳娜，来来来，今天我是带客人来参观的。
5: 嗯，
4: 生意怎么样？
5: 张书记，凉皮特别的受欢迎。我卖的最好那天，你猜多少份？
4: 多少钱？
5: 400多份，我挣了3800多块钱一天。我以前一个月也就拿这些工资，我太感谢你了。
3: 哎呀，咱们村是越来越好了。
12: 您就是张书记啊？
3: 是啊，你好。
12: 我是专门从喀什赶过来的。
3: 哎呀，欢迎你们来这里啊。 你看那边有婚纱摄影、美术馆，还有那边
10: 啊，
3: 秋千可以去玩玩啊。我们还要建 V2 星空馆。接下来啊，阿亚格乔达村将以沙漠水世界为中心，开发植物园、花卉园，还有什么采摘园等等文旅项目，打造及文化体验、旅游运动、户外运动、休闲可是要常来啊。
10: 哎呀，好呀好呀，太好了。
13: 1039，听见
14: 1039，听见，
1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16: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美术馆、北海、景山、鼓楼、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以上路段的车辆行驶缓慢，请注意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京港澳高速在出京的方向，梨园桥南侧，在外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后车请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嘉路和坊口以北路段正在进行道路的施工改造，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出京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范祺路、沿流路至琉璃庙镇返回京嘉路通行。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会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7: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8: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是11国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国庆快乐。另外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叫吴勇，他是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运载火箭装配的特级技师，也是我们北京的大工匠。今天要和我们的火箭技师一起聊一聊长征火箭。其实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哈，听众朋友

0: 型号，也有一些在这之前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的型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个火箭高密度发射的同时，在总装线上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吴勇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吴勇。
0: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吴勇老师啊，出生在北京，在东高地长大，也算是行二代了哈。1990年的时候，从这个技术院校毕业，36年来一直扎根长征火箭的总装一线啊，亲手参与装配了200多发火箭，全程重大质量0失误，也是经历了载人航天、探月、北斗这一些大的工程，荣获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长期深耕一线，传技育人，传承航天装配匠心技艺。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首先请教吴勇老师一个问题哈。节目一开始已经说了，长征火箭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发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而我们作为普通听众，发射的频次我们知道，每次甚至这个新闻里播的发的什么东西我们也知道，但是有关这一个火箭的型号是发射的越多呀，我们就有点越迷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吴老师先跟大家说一说这长征火箭它是怎么排序的，也给听众朋友们解解惑。我们经常听到什么长征2号火箭、长征3号火箭，然后在这一个序列号之后呢，又分什么甲乙丙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排序的？
1: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呢，现在来说呢应该有10多款这种型号的这种火箭，
0: 光款式就10多款。
1: 从长征1号、长征2号、长征3号系列、长征4号、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7号，一直现在到长征12号，
0: 都12号了。
1: 对，现在到达了12号。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型的火箭呢，它也根据不同的
0: 用途。
1: 哎，所以有它有区分。
0: 嗯，
1: 像呢我们有一类呢是载人火箭，
0: 嗯，
1: 也就是咱们的长 RF 火箭，主要呢用于呢神舟飞船和航天员上天呢全靠它。 安全的标准和要求呢是最高的。第二类呢是这种高轨啊深空火箭，主要以长征三号系列为主。
0: 哦，这是长征三号。
1: 对，
0: 嗯，
1: 它主要呢咱们北斗组网、嫦娥探月、通信卫星都靠来它送。
0: 嗯，
1: 它主要呢负责呢这种高轨的这卫星的运输。
0: 嗯，
1: 然后呢还一系列呢主要是咱们现在的一些新型的低轨的长征7号、长征8号，像老的呢像长征2号丙、长二丁。
0: 嗯，
1: 这些呢主要承担的呢这种空间站补给、遥感和科学试验卫星发射啊，现在也是发射频率呢
0: 比较高
1: 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基本上呢从事运载火箭总装呢36年。主要呢是从事这种长征二号 F 和长征长三系列啊，再有一个长征二号丙，再有一个长七、长八啊，这种系列火箭的这种装配工作。
0: 嗯，
1: 像咱们的这种航天员飞天啊、探月探星、空间站、北斗等这些重大工程的火箭啊，我都这个深度参与总装。
0: 嗯，吴勇老师说到自己在总装线上已经干了36年，所以说经验也非常非常丰富哈。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运载火箭是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呢发射频率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原来呢以前呢一年呢发射4、5发啊，现在发射几十几发
0: 都数
1: 二十几发，现在一年呢基本上原来是37年才打一个100发。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呢2年多呢基本就完成一个100发的这个阶段性的发射。
0: 嗯，对，
1: 所以现在的这种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可靠性越来越高。嗯，
0: 对对对，而且呢这种所谓频率应该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就是现在我们看到1、2年、2、3年会有大变化，再往后有可能变化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的，像我们国家呢长征系列呢现在像这种长征二号系列、长征三号系列，再有长征5号、长征7号、长征8号， 像这种常规的呢，基本上现在年发射基本都在十几发、二十几发。
0: 嗯
1: 啊，没准呢，在不远的将来呢，没准年发射量要突破20到30一个系列。
0: 嗯，
1: 所以咱们国家呢，发射这种速度、频率啊，会效率会过得越来越高，
0: 嗯，
1: 而且它可靠性呢也会越来越可靠。
0: 那您岂不是更忙了？啊，这个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长征火箭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系列的状态，而且在这其中呢，也有一些目前发射频率比较高的。也正好是这个吴勇老师负责，好像我记得咱们国家所有的这个长征火箭系列当中，到目前为止发射频次最高的应该是长征三号吧，整个这一个体系发射量是最大的，是吧？
1: 对，长征三号呢，现在分为三个系列吧，一个是长征三号甲，一个是长征三号乙，还有一个长征三号丙。
0: 嗯，
1: 主要是这么三型火箭构成一个长三系列。现在发射最多的呢，基本上是现在长征三号乙啊，发射的这个数量是。

0: 因为现在一年都得在八以上，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发射频率现在是在现有火箭里现在应该是最高的。
1: 所以大家再往后啊，看短视频也好，或者是看到新闻报道也好，说又发射了一个长征几号几号火箭，除了要看这个火箭的大小之外，还要关注火箭的系列型号。长征三号就分甲乙丙三型火箭，而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射密度，这个发射频次也是最高的。那了解过了这个长征火箭系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吴勇老师本人了哈。这个吴勇老师呢，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其实呢也算是行二代了，从小呢就是看着父亲在造火箭，当年参加工作第一回近距离的啊接触到真实的火箭，您还记得您年轻的时候的那一次在这个厂房里面出现，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是什么吸引您就把这一个岗位连续干了36年，一直到现在？
0: 其实呢，这个我小时候呢，因为家里人呢一直都是干航天的，小时候呢，这个眼听
1: 耳濡目染。
0: 所以呢基本上呢老是感受到这种火箭。其实当时讲的火箭，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1: 具体概念是没有。
0: 对，具体概念没有。那只知道是往天上打的。那具体是什么一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其实对一个就是普通人来说呢，其实很难想象是什么一个样子。所以呢当我技校毕业，我是90年后呢，然后先是分配到一个我们的这种行架的，在95年时候呢，转入了咱们这个总装车间。
1: 嗯，
0: 其实我第一次进入，其实就是被它的这种整洁，一个车间能有这么整洁，在我的想象中是应该都是因为原来的这种机
1: 甲厂的那个
0: 对是不一样的，其实很整洁，万无一失。其实一进厂房，首16个字。当时还真不知道这是总理提的，只是参加这个工作以后，我们深深知道这个是当时总理提的这个16字方针，对，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一个火箭，它是，哎呀，火箭是这么大呀，是吧？感官上就是以前没见过火箭，只知道它是个圆的，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呢？火箭分成好几段、好几级啊，有不同的这种仪器、电缆、管路、阀门，还有发动机。还有整流罩，当时感觉很震撼，这就是火箭。其实心情当时确实很激动啊，我终于能看见火箭了，而且以后呢就要从事它的一个装配工作，当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也很震撼。
1: 就是我总结一下吴老师刚才说的话，就是以前呢可能也有概念，就觉得火箭马上往天上发，但是有关火箭的比例可能没有去装配线上看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有那么大，
0: 对，
1: 而且呢那个厂房的整洁程度，包括那一种大型的火箭在组装之前它是被拆散的嘛，不是一个，就是所有的零件摆在一块儿，一方面是感觉到比例完全和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另外多多少少有一种那种所谓视线的压迫感，就是那种巨大，
0: 对，
1: 非常的威武。
0: 其实那时候的火箭，其实相对来说，现在的火箭呢，又小了，针对新一代火箭来说呢，现在的火箭呢，跟现在新一代呢，又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跟咱们未来的一个重型呢，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确实有这么一型长征系列火箭，三系列这种火箭，确实已经相当的。震撼，以前因为没有见着过，其实以前咱们在看战争片的时候，看见那种很小

0: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技术工种，又是在总装线上，目前您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从您走入了这个总装厂之后，一直到自己亲自上手完成任务，您在从事这个工作的初期，是不是也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您是怎么面对并克服的呢？
1: 其实从我从技校毕业到相应的机加车间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前工的这种基础的这种装配工作以后，然后又转专业到这种运载火箭装配的这个专业。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是专业领域它是不同的，装配的就是产品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反思，然后把这些东西呢融入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0: 嗯，
1: 其实就跟我刚开始进入总装车间，因为它的装配的模式跟我在机加车间和学校学的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总装车间呢，就是把所有的零部件产品，像我们的阀门，像我们的管路，像我们的仪器电缆，它要分部段装配到相应的壳段上，再把壳段拼凑起来，形成一个整个的产品，然后再把这个产品经过这种检测使它达到一个符合能够出厂到靶场发射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学习，因为火箭它的专业类别很多，像我们火箭来说呢，它有相应的这种装配，基本上有12个模块
0: 12个模块，
1: 对，我们有技术。所以我们都要一项一项的进行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实践，然后最后掌握它啊，形成一个标准，然后满足火箭的一个装配的需求。
0: 您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您要被调入总装车间了，我相信第一感觉是会很兴奋的。然后呢，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大量的学习任务。
1: 对。
0: 大概从原来的这个最基础的工序，一下子开始要学习很多东西。
1: 对对，
0: 您大概是得花多长时间的一个工作？
1: 因为刚进领域以后呢，因为跟着师傅学嘛，其实学的它只是某一点上的某一模块的，比如说我们学的这种管路系统安装，管路系统安装呢，它有法兰的。它有这个管路接头的，它有阀门的安装，不同的产品的安装，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得跟着师傅啊，一项一项的学，
0: 12个模块啊，
1: 对，所以它不是说你一次或者一年或者两年你就能把这所有的模块都能学全，
0: 根本学不完，
1: 哎，对，有的同志呢，像我们有的装配工呢，他不是说啊，就是所有这个。工作一辈子也不没准他好多模块他是接触不到的，他也得就是跟着师傅从事哪个模块的这种工作，他没准就要跟着师傅学某模块，然后遇到一个新的产品，没准又有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他还得在不断的学习，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他才能掌握火箭这种整个的一个装配的这种技能，技能，然后满足火箭装配的这种技术要求和技术一个标准，最后使火箭装备出来的火箭呢，它能够符合这种技术的一些指标，然后能达到一个发射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是既漫长同时又艰苦的。你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同时呢还要不停的去，有机会就要去实践。因为光靠书本上学来的，或者说是师傅告诉你的，没有上手经验，也都是纸面上的一些技术。
1: 对，
0: 这个第一次上手是什么感觉？
1: 第一次上手，其实呢，你要说它有多难呢？它难倒难度不大，但是呢，它都有相应的一种规范。你像我们这种一个法兰的这种管路的一个安装，你看法兰安装，它要装这个法兰，首先呢，你要检查它的密封面啊，然后密封圈是不是都是
0: 合格的，
1: 而且有没有伤啊，影响不影响密封，这都得提前检查。然后拧呢，其实它没准就是12个螺钉，十二个螺钉呢，它在装配过程中呢，像我们普通人觉得拧上就完了。

0: 对，拧紧
1: 吧，
0: 就
1: 拧紧就完了。像我们不一样，我们先首先呢要把密封签装正啊，保证它的这种同轴性，然后再装这个相应的法兰。法兰带钉呢，我们也是对称拧紧，分级逐次加力，还要在这个装配过程中呢，还要进行相应的这种间隙的测量。最终保证我们产品的这种密封性。其实密封对火箭法兰的是最终的一个要求。但是这过程中呢，确实要按照规矩啊分级。你像我们现在一个法兰一例句，他们。

0: 次拧，
1: 对，他不是说一次就要拧到位，因为一次拧的过程中没准出现这种偏差，或者拧偏了，拧偏了就没准密封呢，密封圈的这个密封呢
0: 达不到
1: 效果，就达不到它这个密封的效果，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分级啊，逐次加力，保证它的密封呢均匀的受力，均匀的贴合，
0: 嗯，
1: 最后呢，那贴合的合适不合适啊，一直用这种塞尺检查它的这个间隙，
0: 嗯，
1: 间隙是否均匀，
0: 嗯，
1: 再有一个我们还要通过这种简陋的方法检测它这个珐琅是不是符合这种要求，
0: 嗯，
1: 它的漏率是不是能达到设计的一个要求。
0: 您的第一次上手就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这么严格的操作呀？
1: 所有的装配工它都是要经过这种标准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操作呢都是有相应的标准规范，只有按照相应的标准规范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的可靠性。
0: 嗯，
1: 如果就跟您说的普通人，我拧上了，拧上就完了。
0: 对，
1: 这拧紧了，是不是？但是拧紧不一定它能保证密封。
0: 紧和紧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1: 对，过紧了，没准它密封圈偏移。就跟您说的，先拧一头的时候，它没准密封圈偏移了。
0: 嗯，
1: 它没准也容易漏。但是呢，也像那个拧的不到位的时候呢，它经过一个震动啊，或者说高空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变化呀，它没准
0: 会有
1: 哎，也容易产生这种漏率。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种对这个拧一个珐琅，它的要求呢，也是相应的有规范要求的。
0: 嗯，
1: 只有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去干了，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的可靠性。
0: 嗯，这是从第一次上手一直到现在整整36年，而且呢，刚才说，在运载火箭里头，装配是有12个模块。
1: 对，
0: 这12个模块的工艺呢，基本上吴庸老师现在已经基本上都能烂熟于胸了。那最关键的是要有耐心、意志力、经验，就能把握住全局，因为是总装线嘛。其实有很多朋友，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吴庸是来火箭的总装线，也有很多朋友会

0: 其实要有，其实对我们来说，总装来说呢，你要有这个责任心，因为咱们火箭装备，因为火箭是国家的一个重器，国之重器。
1: 嗯
0: 啊，装配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这种安全。
1: 嗯
0: 啊，关于国家的利益，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进入总装来说，干这一行，首先一点在思想上，你就得有这种国家意识、大局意识，啊，你只有有这种意识了以后，你才能把你的工作更加细心，叫有这种责任心，
1: 嗯
0: 嗯，干什么工作你得负责，
1: 嗯，
0: 得有责任心。首先，你干任何一项工作，你都得首先要学习。
1: 嗯，
0: 学习好技术文件、图纸文件、一体化文件，
1: 嗯，
0: 然后按照相应的规范去一步一步操作，
1: 嗯，
0: 啊，不能因为你这个觉得这个有些活儿我们能够
1: 对环节不重要，
0: 哎，环节不重要，或者凭着经验去操作，
1: 嗯，
0: 啊，这种其实就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这种呢就主要是这种风险呢，就是在装配过程中要零失误。就确保你装的产品是符合设计的一种要求，
1: 嗯，
0: 工艺的这种规范，
1: 嗯，
0: 你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
1: 嗯，
0: 首先是在思想上你要重视它，再有一个在技能上你要能够
1: 达标，
0: 达到这种技术标准和要求，
1: 嗯，
0: 和规范性，
1: 嗯，
0: 能够按照设计的要求和工艺的规范去操作。再有一个就是杜绝这种侥幸心理和这种经验操作。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不能认为它是对的，它只有按照图纸或设计技术要求操作才是最终的一个能装配出一个合格的产品。
1: 嗯，
0: 不能说我以前这么装的，我现在这么着就能保证不出问题，那是
1: 完全凭经验。
0: 对，不能凭经验。
1: 嗯，
0: 所以只能说是按照规矩，
1: 嗯，
0: 对，去操作，最终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
1: 对，这个我在相关的资料当中啊，也看到咱们装配上还有一个制度叫做三检制。这个三检制首先就是要杜绝侥幸心理，另外这个三检制我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的这个火箭总装的岗位上，这一个三检制就是三个人或者是三个层面的检查，我理解的没错吧？
0: 三检制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人嘛就
1: 不可
0: 避免，就是它发生一些失误。但是如何避免人的这种失误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首先人，你作为一个操作工，你在思想上得重视它，对产品你得有敬畏心，这样呢你工作起来呢才能负责任的去装。第二个呢，它得有具备这种相应的技能，你不管是这种管路安装、电力器插接、电缆辐射，再有一个咱们这种测量这些工作，你不光有这种技能能够保证，但是呢即使你具有了这些东西，也不可避免在某个环节出现这种失误。在这个时候呢，那就不光是你自己要干好这活，在你的相应的你的互检，因为我们都是双岗制
1: 互检，
0: 对，我们所有操作都是双岗制，不是说你所有这个操作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它都有相应的这种双岗，还有一个安排一个互岗，互检的岗，就是你干完了工作，它这个互检或者说相应的岗长，他要把你的工作呢，就是再重新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符合这种装配的技术要求。
1: 嗯，
0: 哎，互检检查没问题了以后，这时候才能交给

0: 部检，再有一个就是专检、
1: 哦、
0: 我们俗称是三检制，
1: 就是保证零差错的一个关键、
0: 对对对、
1: 就是
0: 现在手段确实是很有效的，
1: 嗯，
0: 就是几十年来就是我们总装车险一直延续着这种三检制，到现在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好的这种工作方法，
1: 嗯，
0: 其实我们最终也要保证产品的这种可靠性、还有零失误。
1: 哎，我就刚才好奇啊，就是先让您介绍了一下这个三检制的重要性，就是透过三检制咱们真的发现过问题吗？

0: 验也是相互来说的、
1: 嗯、
0: 就是在什么时候在这个经验对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人嘛，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就要有相应的办法来解决出现问题的这种概率。
1: 就是通过这个三检，又是如此有经验的一波人在进行互检，应该是对于这个火箭装配零失误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是行走天下，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北京大工匠啊，吴勇老师，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运载火箭装配特级技师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运载火箭总装线装配的故事。那今天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整，我们会开始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二时段，继续和吴勇老师聊长征火箭。

0: 况信息。
1: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应急云课堂。
5: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1: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过中秋，买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6: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行走天下的第二个时段了，今天呢是十一国庆，在这儿呢再一次

0: 苔藓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那当时面对的情况呢，当然也是非常的紧急。而作为长征火箭总装线上非常有经验的一位特级技师，在那一次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吴勇老师也是表现出来非常沉着冷静，而且我看到了很多技术资料，当时的情况是操作几乎50%以上要凭经验，但同时又要保证这一次抢险维修要迅捷，并且同样达到0失误。来给大家讲讲这个2006年的这一次排险吧。
1: 好的，2006年呢，当时也是一发长征三号系列的火箭，
0: 也是长三。
1: 对，在这个推进加注以后呢，然后呢，它发生了这种推进剂呢，就是活门呢，无法关闭。造成呢这种燃烧剂推进剂呢还是泄出的这种状况。当时呢，发生这种问题以后呢，我们组建了这种抢险团队。啊，我只是其中的一名抢险队员，
0: 就是排险的一个小队。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呢，尤其在这种抢险呢，主要还是靠团队的这种力量。他一个人呢去完成不了这种抢险工作呢，所以我们当时组成了一个10人的抢险队。进行这种抢险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推进剂呀，它是四氧化二氮。这种推进剂呢是剧毒啊，有这种腐蚀性。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车间有一个魏文举烈士，当时也是因为这种抢险工作吧，而壮烈牺牲了。但是他托举起了当时的这种第一发长征二号捆火箭啊，这种圆满的升空。在2006年又遇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况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也是这种推进剂泄出以后，这种红烟嘛，红滚，当时的现场的环境呢，可视度啊，就是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团队呢，当时也是分工合作。因为我们只是在一个一级的相间段啊，其实就是一个
0: 就是空间狭小，
1: 空间很狭小，而且里头呢装满了这种仪器、电缆、阀门、管路，所以进去呢，一是要能够找到这种泄漏点。进行给它排除掉。二是呢，在这种进气过程中呢，一定要避免呢，产生刺身的这种问题。所以当时呢，在这种环境下呢，我们还要穿好这种防护服。因为我们穿好防护服，还要戴好防护手套。避免呢这种身体呢，吸入过量的这种推进剂。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呢，就我们的操作呢，就更加这种
0: 受限了，
1: 困难了，受限了。就是你不能直接用手感触到它的这种感觉吧，就是拧一个螺钉，你要戴光手和戴手套，它是不同的这种感觉。
0: 对，手感是不一样。
1: 对，而且在我们这个操作呢，是严禁这种掉落这种零件或者组件或者是工具，避免产生这种多余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种人员呢就分工合作，有进气排故，有这种吹除，还有这种就是外头配合，因为我们人员进出穿上防护服，人员进出都困难，所以当时呢还得有人员还得负责这种进出，还有负责供气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分工合作，齐心协力。然后我们进去的同志也是通过这种熟练的技能，还有这种产生的肌肉记忆，就精湛的记忆，圆满的完成了这种更换的这种工作，最终保证了这种火箭的顺利的发射，
0: 正常发射，
1: 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0: 这个是非常令人佩服的。我读到这一段事迹的时候，就等于这个进去工作的这些技术人员几乎完完全全是在盲操，他因为即便是你能看见，或者即便是你能手够到，但是那个用这个手去触碰的那个所谓触感已经完全消失了，就要靠以往的经验。
1: 对对，一是这种长年累月这种操作的这种习惯，而且在这种手感，其实只是在凭这种感觉和经验。
0: 哎，有没有在咱们总装车间有这样的训练，就是有一些零部件的装配，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环节里面，有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就需要纯手去摸然后装，或者是进行盲操的这一些训练？
1: 有，因为在我们总装呢，就产品不同的产品。

0: 它的这种结构构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有些产品呢，有些电联器，
1: 嗯
0: 啊，它的插接有时候呢是视线呢不可及，啊，有时候我们操作呢只能通过这种平常养成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经验啊，习惯，然后掌握它的插接到位的一个标识，然后通过手去感触，然后最终呢通过这个手的上的这种就是
1: 力道
0: 还有一个识别这种方向力度的松紧，然后最终判断我们这种插接后的这种一个状态。其实这种盲操作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手上的盲操作，但是我们最终呢还要通过设备，没准一是通过通电检查它的通路状态，再有一个通过相应的现在的这种高端型号箱内窥镜，我们盲操作后也需要通过这种设备再检测我们操作的这种准确性，就是最终就跟您咱们一开始说的这种保证这种零缺陷，即使是盲操作我们也要检测到位，最终保证它的这种没有问题。
1: 这也就是工作的严谨性啊。这个接下来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数字化之后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有关目前现在航天很多这个数字化设备都慢慢的进入了厂房。我就想问问吴勇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大量的人工智能设备进入装配厂房？您作为一位大工匠，您觉得这个数字时代的这一些所谓制造设备哈，会不会以后会渐渐的取代了所谓大工匠的这样的一些手艺呢？
0: 其实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能够通过这些智能的设备，或者说这种 AI 的一些这种方法来解决装配的一些难题，但是确实现阶段呢还是达不到现在这种取代的这种
1: 就是机械精度，是吧？
0: 对，一个是呢你像现在我们采用这种智能的数字化的设备呢，像我们一个是自动化对接，因为我们现在自动化对接自动滚转，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进行这种对接，但是呢我们通过这种设计和工艺人员再加上我们技能人员一块呢研发的自动对接的这种设备，那现在确实大大提高了这种生产效率和人员效率，以前呢干这么一个活呢我们没准需要十多个人，那现在呢通过自动对接这个设备呢，我们现在没准两个人三个人就能完成这个一个3米35大直径的这种筒段的一个对接，
1: 而且还比过去快，
0: 而且还比过去快，而且还精准了，确实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再有一个像我们机械臂，像一些大的，你像现在我们的长5长10一些大的管路的安装，现在部分呢也使用的这种机械臂，它在这种对接过程中呢就是取代了这种吊车的不稳定性，人的这种操作的这种不稳定性，
1: 对，不可能统一，完全统一，
0: 对，所以它机械臂呢它的操作上呢它的调节上它的精度上呢它的对接的稳定上呢确实比人和吊装呢没准确实有
1: 优势，
0: 这优势，但是呢确实这有好多呢确实现在为什么不能就是全面的这种智能化或者自动化呢，因为这种它的产品的就是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的空间呢确实比较狭窄，而且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脉动的这种总装的这种过程，所以现在暂时呢实现不了这种全面的这种自动化和智能化，再有一个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没准一种小东西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只能它机械呢它好像东西它这个
1: 它没有思维，
0: 它没有这种思想，它只能按照既定的这种
1: 套路
0: 去装，
1: 其
0: 实这块呢就需要人，那你就得想它为什么出现问题啊，那怎么解决问题啊，这时候只能是通过这种工匠的这种经验和以往出现这种案例的解决的方法的方法方式，然后呢把它呢处理好，这里头去就得需要这种人的判断对难题的处理优化的工艺就通过这些方面最终保证产品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1: 对
0: 最终攻坚克难，保证产品的这种顺利的完成装配。
1: 大工匠就是不一样，刚才我提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所谓技术设备包括一些机械设备是不是在未来会取代大工匠的一些手艺，吴老师的回答 一是一方面，另外吴老师回答这个问题时候的表情是在微笑，而且这种自信是非常难得的哟。就是作为吴老师，他非常希望这一些大型的机械工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设备，能够在某个领域尽快的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总装的装配行列，这样能够提高效率。但是还是那句老话，经验决定一切。这个机器啊，它只知道机械化的去组装装配，但是呢，它不具备经验总结的能力。一旦遇到了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或者是零部件出现了一些改动，有可能呢，还是需要大工匠以责任心和技术能力以及经验为基础的一些判断。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再智能或者说再机械化的一些设备也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大工匠的任务的。那今天节目呢，由于时间有限哈，我们只能问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在36年的工作当中啊，我们也知道我们

0: 分钟高效工作法。这一个工作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什么机械设备啊，什么智能设备，那作为工匠的这个500分钟的高效工作法，是您透过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最终总结出来的？而这一个工作法对于长征火箭总装一线的一些工作人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益，或者是能让他们的这个效率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其实总结这500分钟高效工作法呢，当时就是因为生产任务特别的紧张，任务的节点，再有一个人员的使用，时间的安排上，任务的安排上，为了达到一个更合理的一个这么一个
0: 调配
1: 啊，这么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使大家呢能够既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又有一定的休息时间，所以为了使这种更高效吧，其实我们就把整个的工作流程啊细化，每一步的工作到底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啊，干什么工作，就是把每一个工序用的时间由多少人来干给它拆解了，然后什么时间呢能够休息啊，什么时间呢就抓紧时间干活，什么时间呢干活的是最优，适合干一些高精度的高难度的，在什么时间段我们尽量呢把它都有合理的安排，一是呢把工作合理的安排，时间呢合理的使用，再有一个就是保证人就这种就是在一个更合理的时间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优势，能够给体现出来，
0: 就也是另外一种劳逸结合。
1: 对，
0: 我理解哈，
1: 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组织的行为，让每个人的工作呢更合理啊，就是能够忙闲能够更搭配，
0: 更科学，
1: 对，更科学一点。最终呢，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大家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休息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呢，当时也是把这个任务的各个节点给拆分了。把时间段给它拆分了，把加班的这个各个点都给它拆分到一个小的单元。最终保证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个合理的时间内把这个任务完成。又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当时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就是
0: 完成的
1: 列出了一个500分钟的这种高效工作法。
0: 怎么样，实践起来确实非常有用吧？尤其现在咱们这火箭发射的越来越密集。
1: 对，现在来说呢，基本上把这个方法呢还是运用到总装的这种阶段中吧。
0: 就是有一些任务紧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方法来完完全全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1: 对，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个任务的不同，主要是根据任务的这种工作量的大小，就是把所有的任务看看能拆解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是什么一个单元。而且人就是现在的人的还得根据人的能力，然后看看把人能不能合理的安排到相应的这种工作中，最终保证大家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0: 还是在不停的调，因为火箭的这个型号在翻新，
1: 对，
0: 另外呢工作设备也在不停的更新，所以呢这一个所谓的工作方式也在不停的调整，让更多的一线工作的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高效的工作，同时呢对于新老手的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布局哈。我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火箭发射的密度那也是越来越高，而且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就是重型火箭还有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目前也都在攻关。您作为在长征火箭总装一线的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工匠，对未来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这种发射吧，过去一年呢没准不到十几发吧，几发任务，现在来说呢一年的任务呢都得几十发，现在都没准要冲着百发这个目标去努力了。再一个，现在的这种新型型号，像这种长时和重复性使用，再有一个重型火箭的这种研发，也是呢，马上都要在进入国家的这种计划当中。作为一个总装这个装配人员呢，其实我们也还是要不断的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方法，新的设备， 啊，来满足呢后续的这工作。
0: 嗯
1: 嗯，再有一个，在这个新信号中呢，其实我们也得发扬我们这种老同志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对吧？把我们的经验呢更好的。

0: 就是航天事业呢，其实也是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1: 对，
0: 还有需要不断的迭代，年轻人嘛，马上就会更快的成长起来，担负起更重要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做好传帮带，把我们的工作的经验，把我们的这种航天的精神，一直呢传承下去，更好的接力呢大国重器的这种工作，装出更多的更好的大国重器。
1: 再一次感谢吴勇老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行走天下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在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造成了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此外，莲石东路莲玉桥的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有事故发生，请后方车辆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17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大家的出行，但是早晚气温较低，大家要注意添衣防感冒，随时的关注天气和气温的变化，提前做好防患。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6868-5858-6868-5858。
1: 来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偏北风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

0: 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清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到4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3: 这里是

0: 再次跟您说一声国庆快乐，北京时间17:03，一路畅通开始了，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对，希望的国庆的第一天的假期哈，大家能够非常的开心。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是，今天早间其实我们就已经连线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各路记者啊，关注了铁路、公路、民航，那今天其实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那这组数据也显示啊，10月1号就今天的出行人次预计会达到3.4亿，是日常的将近2倍左右。那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流动量大概是在21.3亿人次，您是不是这21.3亿当中的一员呢？
1: 对，如果大家在北京城区当中哈，哎，我觉得还是真的很舒适的。今天天儿也特别的不错，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整体的路况哈，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朋友到一些景点啊，或者商圈啊，或者一些地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堵车吧，
0: 还有得排队。
1: 对，但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平稳的哈。那么我们其实到了这个过节的时候，大家在城区当中有自己的一种出行方式，是吧？
0: 是，
1: 如果大家呢准备出去玩的，也有自己的这种出行方式。比如说对于这个长途线路来讲吧，高铁或者民航加落地租车，这个模式在逐渐的被很多的朋友所采用哈。另外呢，就是交通运输部也是判断这种模式呢，今年的出行量啊，预计会增长20%以上。
0: 一方面我觉得这样的出行的方式呢，可能会更自由一些，选择性更强。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肯定是这种丝滑的体验，也让大家愿意去选择这样的出行方式。
1: 对，它不累哈。
0: 对。
1: 另外呢，今年的高铁啊，确实也加夜班了哈，像京沪啊、京广、京哈等干线在假期的首尾呢都增开了夜间高铁，单日呢最高可以加开大约是700列，乘坐夜间高铁睡一觉就到目的地的，第二天直接开玩，一天都不浪费哈。
0: 哎，这个夜间高铁我真是体验过，有一年端午节我是从北京去太原
1: 啊，
0: 就坐了夜间高铁，挺方便的，是好像是凌晨3点开的车，早上起来5点就到了，睡一觉还挺好的，车上也比较安静。
1: 是，那么今年的11号，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是高铁、飞机、自驾、顺风车，或者是呢一种创新的组合方式？哎，还是干脆的反向出行，留守城市？那把7天过成自己的慢生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呢，就是今年11我选择的出行方式，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一路畅通的大脸直播。
0: 哎，睡行研究说了，自驾去密云玩2天。哎，之前我做过一期这个密云环水库游的一个视频攻略，
1: 非常适合骑车100公里
0: 啊，非常适合。另外的话，如果开车去的话呢，景也不赖。最关键的是里面有吃这个环节，你像到饭点了，对吧？正好逛一圈，逛到这有一水库鱼一条街，里面就是全都是水库鱼
1: 啊。
0: 你找一家农家乐，
1: 你找家不是水库鱼的。
0: 然后你再开回来，我估计可能开到市区，你比如吃完饭差不多定7点吧，开到市区9点怎么也开到了吧，到家睡一觉，都不用在这个郊区过夜。
1: 对，你有些稍微近点的，虽然出北京了，比如说像金山岭，现在金山岭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到山里去，哎，对吧？
0: 对，
1: 看看长城啊，是吧？然后呢，后面还可以赏这个红叶，是吧？
0: 是
1: 啊，那其实呢，一天也够了。
0: 另外就是我想到，比如北京郊区现在不是有那种网红小火车吗 ？S1线、S2线，
1: 那个慢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要去看一看。

0: 雁栖湖那边
1: 啊，
0: 枫叶一环里也比较漂亮，而且那个地方肯定没有香山人多，我觉得也是一观红叶的好地方。
1: 今天其实我觉得也挺巧的，就是雁栖湖的，我没想到开得那么快，就是阿那亚，
0: 哦，
1: 阿那亚金那个雁栖湖开了。
0: 金山，哎，是啊，
1: 对，阿那亚雁栖湖开了。
0: 哦，那
1: 就很多朋友就是你不必非得我住一晚上，但是他把这是一种大家非常就是很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也搬到这里，还办了一些比如说那个一些活动啊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没想到这么快就开。

0: 下面是河，
1: 对，
0: 河的居多啊，
1: 河居多。
0: 嗯，
1: 要有些湖的话，可能景色会更好。
0: 哦，
1: 那你比如说只有水，你比如海边的话，那可能我就需要对酒店的要求可能会高一些了。
0: 哦，
1: 那属于滨海度假会更重要一些，
0: 最好有一个那个思想沙滩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另外呢，比如说假期要带孩子出游的话，那其实我觉得选房也很关键。
0: 嗯，
1: 比如选房，你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对吧？这影响睡眠质量啊，对不对？孩子能不能睡好，家长能不能睡好，这很关键。有没有这种亲子套房？
0: 对。
1: 另外，比如说要在家里老人出游的话，其实考虑的事情也得很多。
0: 嗯，
1: 你不可能不光是要考虑住了，你还得考虑，比如说在行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带轮椅呀、带拐棍儿啊，这些都需要考虑到，包括常备的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一假期出行哈，大家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哈，也会影响到自己一家人也好，还是说两个人也好哈，在十一期间呢，这个我觉得出行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哈。
1: 嗯，那就是说到十一假期啊，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景区门票的预约。那今天呢，因为十一假期已经开始了，一定要和有计划去往这些地方的朋友和您说一声，这些门票已经卖完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上午北京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就显示，10月1号到6号都已经约满了，目前呢只有10月7号可以参观预约、
0: 哦、还留了一天哈，
1: 还留了一天，
0: 那还不错，
1: 所以您得抓紧了，再不抓紧10月7号它也没了。
0: 对，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九寨沟，昨天呢四川九寨沟景区管理局了解到呢，景区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都已经全都售罄了，10月6号的门票呢即将到达上限。九寨沟景区呢10月1号的门票预定4.1万张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所以呢也是九寨沟再次提醒大家，10月2号到5号的门票同样已经售罄了，请合理的规划行程。没有预定的门票游客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日期的门票，或者选择到九寨沟县神仙池啊，还有熊猫园这些周边的景区来游玩。
1: 哦，就是离它比较近，可能景色也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另外就是成都博物馆小程序显示呢，门票已经约完了，成都博物馆10月1号到4号的个人预约门票均已经约满。
0: 对，那另外呢博物馆方面呢，三星堆博物馆门票预定小程序也显示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到6号全时段的个人预约门票都已经售罄了。
1: 还有就是稻城亚丁小程序也显示呢，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成都啊，还有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熊猫谷发布提示呢，10月2号、3号、4号上午的门票已经售罄了。苏州市园林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号显示呢，拙政园现在呢是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了、
1: 都是热门景区哈。
0: 嗯、
1: 还有什么河南龙门石窟十一假期10月2号和3号的线上门票是已经约满。那么龙门石窟也是实行线上门票预约和线下应急购票相结合的游览制，如果您已经到现场了，可以去线下问一问能不能应急购票啊。今天晚间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出行，今年十一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这里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来继续关注路面的情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向东

0: 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此外，北五环上清桥西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造成了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使车辆行驶缓慢。此外，莲石东路的莲玉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路上联系绿叶，
11: 二手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7:16，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安阳。
1: 哎，十一假期您选择了哪些出行方式？欢迎来说一说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嗯，我们也来看一下国庆假期全国的一个天气形势哈。
1: 嗯，
2: 国庆假期1号到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好，适合出行。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有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较适宜，没有大范围的雾霾沙尘天气，没有台风影响我国。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些具体的预报，比如说有去南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10月1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都是有小到中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的天气，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那青藏高原东部会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5号之后，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会减弱，转为好天气。另外呢，2号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还有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大雨。目前来看呢，假期这前4天啊，全国还是以多雨的形式为主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啊。
2: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气温方面哈，全国大部分的气温呢接近常年，西北地区、内蒙古、四川盆地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东北地区的南部、江南、华南偏低1到2摄氏度，还有北方地区的早晚呢，现在已经是体感寒凉了哈。10月6号到7号呢，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北部将会有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
1: 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会受到雾霾还有沙尘天气的影响，您去的时候呢，建议把口罩戴好了，别吸到肺里头不舒服。10月3号，甘肃东部、陕西北部有大雾的天气。10月6号到7号，四川盆地南部有大雾。2号到3号呢，新疆南部、青海西北部有扬沙或者浮尘。6号到7号，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有扬尘或者浮沙。
2: 所以在这里呢，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好，适合出行，但是南方地区4号前多阴雨，所以呢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贵州、湖南、重庆等地局地累计的降雨量比较大，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呢，3号到4号北方的风力会比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对海陆交通以及旅游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1: 嗯，特别是5号到7号进入到返程高峰啊，如果遇到天气的原因对您的航班呀、高铁造成了延误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延误的信息啊同步给单位，因为7号之后一旦要这个上班啊、开学啊，别耽误了您的行程，别影响了您的工资啊。
2: 对，那北京呢其实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2: 虽然是我觉得现在早晚真的是很凉了，
1: 哎，
2: 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哈。我觉得就是中午的时候大概你就比如说像现在吧，其实也还好，有阳光哈。
1: 嗯，
2: 但是现在有阳光您千万也别被那个阳光骗了，
1: 是
2: 气温没有那么高。
1: 对，这天就是看起来挺热，但实际上出门啊，你要还是穿少了的话还挺冻得慌的。
2: 没错啊，
1: 而且最关键这两天其实你会发现屋里头的温度要比屋外的，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以为进虫子了。没有，刚才我们直播间发生了一些小躁动。哎，我就刚才说什么，就是现在呢，就是你会发现屋里的温度要比屋外的温度要稍微高一些
2: 啊。对呀，
1: 这白天太阳阳光晒来之后呢，屋里就有积温，
2: 是
1: 会很热，你甚至有点想开空调，但是其实一出门之后外面特别凉快。
2: 对，但是外面呢稍微有点小风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凉飕飕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树荫下呀或者楼荫下呀，大家可能感觉就更明显一些。
1: 嗯，
2: 所以呢最近出门的时候呢，甭管是家里的老人孩子还包括您自己，还是多带件衣服啊。
1: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一说十一假期您选择的出行方式是什么。泽宁他哥说了，高铁加公交，明天回趟家，下午5点半的车到站正好7点，下车就吃好吃的去了。看来这应该是回

0: 回到了故乡，要吃一吃童年的美味了
1: 啊，挺好哈。说到了这个自己的出行方式哈，今年十一您选择的出行方式，不知北说，我坐公交从大北窑向大北窑东上大一路就特别的挤，后来呢受不了了，我在东单下了，坐103去了阜成门，结果到了以后想起来了，我以前经常去的店关门了。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在那个社交媒体啊，我刷到了好多就关于阜成门附近的，就是那种隐蔽的小店，
0: 那不就咱们单位附近吗？
1: 对，就是从阜成门桥、
0: 啊、
1: 然后呢沿着后面那个三里河路啊，不是，对对对，就后面两条街，
0: 嗯，
1: 你去溜达吧，真的有很多的隐藏小馆
0: 儿。哦，我知道杨哥老在那儿剪头发，还是在那儿吗？
1: 没有，那个之前是在白塔寺，
0: 那不是离着也挺近的，
1: 就后来就换了，
0: 啊、换地儿。
1: 就哎，对这一片我跟你说，真的特别宝藏。
0: 哦，那它是那种什么店？是
1: 你比如说
0: 不是连锁的吧？
1: 连锁的你能想到的，比如说延吉冷面，
0: 哦、
1: 比如说延吉冷面、
0: 哦，
1: 比如说新川凉面，
0: 新川凉面，
1: 你这都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啊，就是这种连锁的、
0: 嗯。
1: 然后有些小的，比如说什么蹄花，我之前说过的，
0: 嗯、
1: 什么豆浆，
0: 嗯。
1: 对，然后呢还有而这边还有什么，就是在那阜成门大街上还有一个叫肉串汪，好像是、
0: 啊、肉串汪
1: 啊。哎，你真的你去过是吗？
0: 没有
1: 啊、哦、
0: 我还真是，我就是一般下了直播呀，我都不往那条街上走，
1: 就是串家音乐
0: 串家。哦，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哎，还有原来就是那个牛街有一家那个牛羊肉，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把涮锅子就直接说，你见过涮锅，就是你见过涮肉开在肉铺里的吗？
0: 涮肉开就是他主要是卖肉，
1: 对，
0: 顺带着做点涮肉的生意。
1: 对，旁边那家叫红什么的我忘了，然后呢、嗯、也是据说就是挺有网红气息的那种、
0: 哦、
1: 就是大家打卡的那个好吃的地方，真的挺丰富的。
0: 不过你要吃烤肉涮肉什么的，真是开在肉馆里，你这肉质确实放心
1: 啊、哦、
0: 都是现切下来现片下来的
1: 啊。对呀、啊、他们家卖的那个肉好，肯定你就这个涮锅子其实就挺好的嘛。
0: 嗯
1: 啊，都是铜锅涮肉，也不需要那种就是麻辣什么之类的，对吧？
0: 哎呀，说的我都有点想吃涮锅了。
1: 嗯、是、嗯、这天你看
0: 天特别
1: 有点冷了，是吧？正好吃点涮锅子，挺好的、
0: 嗯。今天这夕阳也特别好看，
1: 很好，今天会很好看，因为今天还是有点小风的啊。
0: 哎、
1: 而且今天能见度不错，往西边也是能够看到西山的。
0: 嗯，你看咖啡不加糖也发来了现在的太阳的照

0: 线上陪他坐班了，看着人脑袋疼，就说是旅游线路人太多呀。
1: 啊，
0: 哎，说到这个，我前两天还真刷着一博主，就是咱们北京公交司机，也是一个女司机朋友，她吃饭特别香，她每天早上起来四五点发车之前，她要拍一条抖音
1: 哦，
0: 然后发到网上去。你说她早大
1: 在饭馆吗？还是在自己家？
0: 不是，就在公交车那个调度站里
1: 哦，就买的早点是吧？
0: 不是，她应该是她婆婆给她做的。
1: 哎呦。哦，
0: 你在大早上起来吃什么吗？
1: 嗯，
0: 吃肘子。
1: 哎呦，
0: 肘子拌米饭，
1: 我这真来不了，
0: 是吧？
1: 我这真来不是，这说明咱们公交司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到了饭点你也得运营呢。
0: 但是他下一顿饭就是晚饭了。
1: 对呀、啊，所以呢真的是很辛苦，
0: 很辛苦。嗯、但是你别说，吃的真香。你看一个女，她不是那种狼吞虎咽的吃啊，嗯、就是吃起来吧，你就觉得。反正挺香的
1: 啊、哦！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多人在底下点菜，你知道吗？有、哦、说明儿让婆婆做这个吧，赶明儿你要买，
1: 婆婆还都会做，
0: 都会做，
1: 那、啊、真挺好，
0: 特别好。
1: 啊、对，小浣熊说就是鸭儿里脊，鸭儿里脊那个炸馒头片配臭豆腐。
0: 哦
1: 哦，
0: 哎，我前不久刚
1: 那边就是那个就是肉，
0: 刚去吃，
1: 就开在肉，就是开在肉铺里啊。你吃过他们家的涮肉吗？
0: 吃过，吃过。他们家旁边我去吃的是和平里那店
1: 啊，
0: 和平里好像有一店和二店。我吃的那个店呢旁边就是卖肉的，
1: 然后呢对他们家现在都这种模式，在阜城，在阜城门这儿有一家，
0: 对，人家什么不光卖羊肉，酱牛肉也卖，
1: 哦，
0: 酱肘子什么都卖，
1: 哦，
0: 卖的还挺多的。然后当时我是和我外地来的朋友来的
1: 啊、哦，
0: 他是想买点带回老家去，
1: 哦，
0: 他比较喜欢吃这个，
1: 哦，嗯、但是他涮肉也还不错是吧？
0: 涮肉不错，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那个炸馒头就是炸窝头片配臭豆腐。那个也是挺好吃的
1: 啊，
0: 鸭儿里脊原来我一直以为啊，就是在北京好像只有一家，后来我才发现它已经开成连锁了。
1: 我跟你说，真是，而且现在好多连锁店，你比如说吧，有某快餐店，咱就不说你对吧？
0: 啊，
1: 有某快餐店现在专门在胡同里的一些小学对面、中学对面去开。
0: 哦，是吗？
1: 真的？
0: 吃什么的快餐啊？汉堡的快餐吗？
1: 你说还能吃什么快餐呀？
0: 好像也只有汉堡，
1: 就那几个牌子呗，专门围着学校周围开。我跟你说吧，生意好着呢。
0: 哦，鸭儿里脊不卖肘子，对不起我的问题。
1: 对，我就刚才想跟你说这个，
0: 但是他卖
1: 牛羊肉啊，牛羊肉啊，
0: 卖肘子，我记得是有
1: 那牛羊肉啊，
0: 牛羊肉，牛羊肉，对对对。来听首歌吧。今年十一你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来听听这首歌，也祝愿各位的十一假期都是如此的闪亮。这首歌闪亮。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况信息。欢迎回来，17: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左安门桥到玉亭桥的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此外，西禅街西向东，东禅街东向西也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广大的司机朋友如果路过此处路段，建议您小心等待。另外呢，如果规划前往美术馆、故宫东门，还有北海景山鼓楼、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的朋友，建议您提前绕行此路段。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2，一起来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安阳。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庆假期首日，首都机场迎来黄金周出行高峰，全天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约10%。假期当中，旅客热门地的目的地是集中在了厦门、广州、大连等地。安检工作人员提示旅客，奶皮子酸奶等含有液体的特产需办理托运，鲜活大闸蟹严禁携带登机，可以办理托运。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今天铁路运输呢迎来了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做好旅客的出行保障。
1: 国庆长假，北京公交集团推荐10条特色线路，包括长安街观光巴士、焕新升级的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还有一路、五路、107路等，串联沿途国庆活动，让市民乘客坐着公交感受北京。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方面，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热度最高，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

0: 国庆湖上主题音乐快闪活动，活动邀请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亲情献唱，伴乐器演奏，以昆明湖游船为流动舞台，在悠悠湖风中奏响时代乐章，为祖国华诞送上真挚祝福。
1: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了游园高峰。本届花展展出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汇聚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盆，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广大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的赏秋新体验。
0: 位于延庆区世园公园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昨天正式开馆，场馆拥有亚洲首个低重力体验馆，94.6%的展项贴合中小学课本知识，超90%展项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跳出了传统科技馆单一展陈。

0: 停车服务保障，石景山区今年设置了免费球迷巴士、首钢园接驳车，并且开辟了首钢园及周边超过2400个优惠停车位，方便大家来到现场观赛游玩。
1: 首届滨水马拉松就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9月30号的上午10点已经开启了报名。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终点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的东岸草坪。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
0: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10月1号中午，2026国庆档新片的总票房破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的票房榜前三位。
1: 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啊，今年十一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另外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北京时间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对，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的又一个美丽的晚霞哈。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现在也可以这个准备哈。17:36，差不多在六点，我觉得应该是六点半以前，六点半
1: 左右吧，再过半个小时
0: 就差不多了，是吧？
1: 估计那个太阳就是最火红的时候。
0: 对，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其实咱们北京的各大商场啊，包括商圈，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别看十一长假也没出去，因为咱们北京现在其实好玩的地儿也挺多的，
1: 非常。

0: 尝鲜，选择交通方式首选了 C919 的公务舱，也看一看咱们国产大飞机的实力啊。回程选的是高级软卧，在尝鲜的同时也算得上是难得善待一波自己了
1: 啊、
0: 哦。这高级软卧我坐过，
1: 是吧？
0: 它其实呢，如果你要是两个人出游特别合适，两个人在一小包间里头、
1: 哦、
0: 有单独的厕所、独立卫浴啊。但是但凡你要是一个人出游，这事儿就比较尴尬了，你就看你和你同住的那人是谁了，一般都是随机分配
1: 啊。
0: 最关键，我那次坐的时候，我还和一个小姐姐住在一个屋里头。哎呀，这一路上给我别扭坏了。不过姐姐好，就是睡一觉就起来了。不过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就会有一些边界感，你知道，有些拘束。
1: 对，反正这个原来算是就是，比如原来的软卧是四个人，
0: 四个人嘛，
1: 对吧？四个人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毕竟四个人可能那尴尬还能平均再分一分，这就俩人吧，多多少少有点尴尬。
1: 对。当然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十一假期不出去哈，我觉得错峰出行现在确实很多朋友呢都是已经研究的非常的透了，是吧？有的朋友呢提前出发时间的大幅度的前置，有一个数据啊，途牛数据显示呢，行程跨越了10月1号到7号的用户当中呢，超过35%的游客在国庆假期前就已经出发了，
0: 哦，
1: 超过10%的游客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就已经抢跑错峰了，
0: 嗯，
1: 来避开9月25号的首波的出游高峰。美团数据显示呢，超过50%的游客选择在9月30号前出发，有近20%的游客呢选择在中秋前一天就已经出发了，
0: 嗯，那。看一看今年的这种拼假的模式啊，就是请三休十三的那种拼假模式，就是形成了13天的超长出行窗口。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呢，7天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会达到21.3亿人次啊。那这个人数呢，是日均约有3亿人次出行。今天也是出行的最大的峰值啊，不知道今天在路上的朋友感受如何，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么公路出行仍然是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占比在90%以上，今天高速公路车流会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出行的规模会达到日常的1.8倍。铁路方面，从9月23号就开始了，一直到10月8号，共计16天的时间，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民航方面，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民航旅客有望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度。
1: 对，所以呢，这就真得是错峰啊。
0: 嗯。
1: 因此呢，我们看到呢，错峰呢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性消费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因为出行的峰值呢，从单峰变成了一个双峰。
0: 嗯。
1: 为什么是双峰呢？航旅纵横报告指出呢，国内民航出行的市场呈现出了双峰叠现、返程分散的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0: 哦。
1: 首批的客流高峰呢，在9月25号中秋节当日呢释放了。
0: 嗯。
1: 那么10月1号呢，国庆当天呢迎来了第二波的出行高峰。那所以呢，双节点的客流梯次释放节奏有序。
0: 嗯。
1: 那错峰成为了理性消费的一个选择呢，就是今年的双节是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假期呢分段带来的一个错峰出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心态的一个转变。相比过去，比如说大家说再贵我得去远方，
0: 嗯，
1: 消费的朋友对于票价的敏感度呢其实是明显提升的，更愿意用低峰来换取低价，用短途换取舒适。9月28号到30号的请假出游的人数呢，同比增长了52%。
0: 嚯！
1: 出发以及返程的高峰分散呢，也是这次假期机票预售价格同比回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嗯，这是节前请假，不知道节后请假这个数据是什么？估计可能好多人10月7号结束之后还得再多请几天，比如算是年假一块儿要休，就干脆休个半个月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和我们参与一下话题互动。今年十一你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参与话题互动的同时也可以来看看大连版的视频直播，来听这首歌《海盗船长》。你的心和我曾经伤害，也曾经被伤害，现在只想

天面对着拥挤的人潮，你是否想和我一起逃？说想。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发生，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东向西，还有美术馆、景山鼓楼、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这些路段。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小营桥的进京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7:46，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下午好，我是雨佩。
2: 不知道您这第一天的国庆长假过得怎么样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杨。
1: 努力备考以及找工作的小豆豆啊，这压力还不小的呀。说今天呢，在家里蹲一蹲，明天打算出门修修头发，后天带妈妈去打狂犬疫苗。哟，说前两天呢，被蝙蝠蛰了一口。大家出门都悠着点啊，说大后天要出发去香河的家大扫除收拾东西，8号下午到见习单位报到。这七天啊，看来挺忙闹的，不想忙活自己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还得要忙到这个8号之后去见习实习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
2: 但是狂犬疫苗您就是还是要抓紧打。
1: 对对，另外这个时间日子您得记住，第二针第三针什么时候打得记好了。
2: 哎，这个确实是哈，大家反正我觉得，尤其是有可能出门的时候，很可能会碰到一些宠物，
1: 是
2: 吧？
1: 嗯，
2: 大家呢，如果说您在这方面那什么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就别瞎逗了。
1: 对 对，
2: 因为那个动物的这个习性啊，别人可能很了解，但是这不是咱自己家，咱有的时候，对吧？
1: 你不知道它卫生情况，对吧？
2: 对，也不知道其他的卫生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大家还是多注意吧。
1: 是，
2: 啊，鬼家人说呢，我选择走路，绿色出行的同时呢，还锻炼身体，这特别好，尤其这天儿走一走特舒服哈。
1: 另外，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了，我说到减肥啊，21年减肥的时候，一天一顿饭，早餐吃火锅。红烧鱼炖肉炒菜，他和刚才那位司机公交司机朋友吃的差不多，而一天就不吃东西了。晚上下班蹬共享单车，蹬这个动感单车1个小时，最低心率是不低于一百

0: 成为了三大核心特征。滴滴的数据显示，近20%的用户选择拼价自驾，异地租车订单占比高达72%。
1: 哦，就大家落地以后呢，还是想有一个更便捷的一种出行方式哈。
0: 是，
1: 于是呢，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租车这种方式，是吧？现在比较流行啊。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用车的周期呢也是显著的拉长了。超长假期呢也带动了用户用车周期的显著拉长。假期平均租车的租期呢达到了8天，其中9天以上超长租期的订单呢同比上涨了超过90%。用户呢更加倾向选择一站多程深度环线自驾。跨城租车订单同比大增了150%。像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贵阳这些秋色景观城市预订热度呢靠前，追秋游带动了长线的租车需求的爆发。
0: 嗯，当然我觉得就是租车的市场越来越火爆，租车的一些行为的规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共勉的吧。一方面是这个用户用车的规范，另外一方面也就是租户啊，租车的这些人的资质啊有没有啊，规不规范，有没有行业标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未来更多关心的事情吧。
1: 对
0: 啊，那另外的话呢，说到租车，现在新能源车租的人也比较多，平台新能源汽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0%，大空间 SUV 依旧是家庭出游的首选，多款新能源车型热度走高，越来越多的用户也是愿意选择新能源车开展跨省长线自驾。租车网点的负责人也介绍啊，今年国庆假期新增了不少年轻的客群，他们更青睐租用新能源汽车。
1: 对，我觉得租新能源汽车那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哈。
0: 啊，对，最关键的，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这种智能网联汽车吧，里面的配置也比较多。
1: 对，
0: 有冰箱，有沙发，还有大电视，对吧？要特别适合一家出游。
1: 对，
0: 而且现在续航也比较长，不用像原来似的老得充电了。
1: 现在客群呢也是持续的年轻化哈，90后的亲子家庭租车的订单量同比呢是上涨了150%，05后新生代的用户的租车量呢同比增长了8%，大涨了8倍，成为了增长最快的客群。

0: 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1: 9月29号、9月30号以及10月1号的上午，有些可能到中午12点的时候，这是去程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应该是在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一般可能是在下午5、6点钟，大家出行避开这两个饭点的时间就可以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
2: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城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 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十一你选择了哪些出行方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内侧车道事故发生。此外，西长街的西向东方向、东长街东向西方向、美术馆、景山鼓楼、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此外，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是车多，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大家的出行，但是早晚气温较低，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防感冒，随时关注天气和气温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清洗车辆。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服装啊，说这个新服装长什么样还真不知道，您要不给我们晒一晒今天看到的这是长什么样的。说现在这个衣服是为了能更方便的运动，比较贴身的那种，散热更好了啊，功能性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嗯，这豆妈说呢，北海景山还有太庙这边哈，十一假期应该是以后再去吧，说公交车呢都甩站通过了哈。
0: 啊，对，今天二号线我坐二号线到前门站，那几站都是甩站的。另外现在还有一些重点区域共享单车是骑不过去的，今天我就是坐到崇文门那边，共享单车就不让再往前面那个方向骑了，你骑不进去那个区域也不让停放，所以这个比如说到地儿我骑共享单车去的朋友，估计可能也得提前了解一下路况吧，实在不行咱就走着去吧。
1: 对，所以骑行的朋友也是需要提前的了解路上的一些情况，才可以啊。
0: 是，说到今天的话题，今年十一假期你选择了哪些出行方式呢？刚才说完了租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高铁。那在高铁方面呢，今年这个国庆假期也是运力空前的投入啊。有意出游又买不到白天车票的旅客，您可以试一试夜间车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在进行，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的夜间以及次日的凌晨，铁路部门是在京沪、京广、京哈这些高铁干线安排了夜间高铁，单日最高会增开700列左右。当前一直到10月12号，北京到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北京到成都、贵阳每天都会开行高铁动卧。那么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啊，购买夜间高铁列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的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说10月1号0点发车的车次，您就要在9月30号晚上赶到车站候车，以免耽误行程。您要是10月2号0点的车次，您现在就该收拾包准备去火车站了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想好了啊，想明白了哈。
0: 对，千万别弄岔别了。
1: 是，另外呢，就是在这方面呢，其实配套的服务呢也是同步的进行了升级。针对假期夜间的高铁凌晨到站的列车集中的特点，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呢推出了全天候不闭站运行模式。对于夜间以及凌晨到站、暂不离站的旅客，统一引导到专属的候车区域有序休息，全面保障饮水、如厕等基础便民服务。像武汉啊、南昌啊这些枢纽车站，夜间的高铁开行呢还是比较密集的，部分高铁枢纽站呢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惠州北站呢也在10月5号到7号夜间开行广州、梅州方向的夜间高铁，以时间换空间，为旅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0: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坐着火车去旅行啊，时间上、景色上都是有所提升。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铁路部门也是开行了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多条主题线路。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0: 现在出行方式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且呢，在旅途当中其实

我们的旅行就已经开始了嘛，大家在路途当中也可以看看景色，不要光低着头刷手机，看看景色，放空一下心情啊，让自己的心情尽快的进入到旅行的状态当中来啊。哎，不知道十一假期身边有没有结婚的朋友啊，估计有不少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所有新婚的朋友，祝各位新婚快乐吧，出嫁。

0: 里是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18:16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南六环双元桥东的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辆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5: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诚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小蝈蝈啊，一位北京本地的小姑娘，能诚 ID 是10165454，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小程序查阅她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2: 来了解一下啊，小蝈蝈呢今年36岁，狮子座，目前呢住在朝阳区。她说自己性格直爽坦率，待人真诚，一静一动，业余生活比较简单，喜欢慢跑，偶尔呢打打羽毛球，有空呢就去博物馆去逛逛，还热衷于流浪动物救助，是一个内心温柔热爱生活的姑娘。父母已经退休了，家庭无负担。
1: 那小蝈蝈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呢是一个外向开朗，待人处事大方得体，擅长人际交往的男士，希望对方内心成熟有担当，遇事呢能独当一面，行事干脆利落不拖沓，还自带幽默感，最重要的是希望他也喜欢小动物，心怀温柔，能一起探索美食，奔赴各地品尝人间烟火。
2: 如果您觉得跟小蝈蝈非常有缘分的话呢，您可以去小程序来搜索 ID 10165454来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
1: 在11假期期间呀，可能有好多朋友是要双向奔赴的呀，对吧？比如说要坐着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找到那个心爱的他，对吧？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也挺多的。11假期您有哪些出行方式？这是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参与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的聊天室。
2: 对，你说到了这个飞机出行哈，北京两个机场预计运输旅客呢会超过290万人次，同时呢也推出了便捷新服务。
1: 那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热门的国际目的地有胡志明市、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看来还都是以这个东南亚为主啊。那首都机场也是针对入境旅客推出了一体化服务平台，针对假期期间入境旅客增多的这些特点，首都机场推出了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国际版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您只需要手机扫码就能够便捷的使用入境卡填报、航班查询、机场交通一系列的线上出行服务。那说完了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也是推出了行业首创的国际直机早到通办，同时大兴机场也推出了行业首创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打破了国际航班多年来专柜专办的惯例。旅客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到就能早办，一柜就能通办，就是一个柜台就能通办了。那么北京大兴往返广州的航班也是线上。

0: 推出了跨航司的迁转，也就是全航司都可以进行迁转，基本上是使用中航线系统，在飞的全国航空公司都是可以转得动的，让假期乘坐这条航线航班的旅客出行更加的灵活。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服务啊，真的是随着这个数据打通哈，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服务呢也是越来越精准了，大家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哈。
0: 十一出行你选择了哪些交通方式啊？说到这个十一的好去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大运河音乐节2880，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晚霞啊，说他此时此刻这应该就是今天的吧。
2: 对呀、啊、
0: 哦，他说的是昨天的大运河音乐节的晚霞，发了一张照片，非常的好看。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大运河音乐节的主舞台现在已经基本上搭好了大家可以，我把这张照片置顶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说到了大运河音乐节哈，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是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10月5号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龄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我们之前给大家来介绍过像陈楚生啊、大鹏啊，他的音乐节首秀，还有黄子弘凡、莞尔，还有
0: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等等，这个等其实背后还有一些更多惊喜的阵容，就跟大家透露一下，还有很多更多的明星会在现场出现，大家就期待一下啊。那10月6号呢，还有摇滚能量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的特别唱作舞台、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会直降100元、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块， B 区预售价最低只要198元，这个价格真的算是国内头部音乐节的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
1: 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赶快可以到大麦哈，还有一些这个主流的票务平台都可以买到啊。
0: 对，那另外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蓄势待发啊，这也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目前是全新升级，密云场的演出会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这也是全国上演了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很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了。您现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来查看一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
1: 对，我们周五晚上17号吧，17号周五晚上呢是19:30场，18号呢是14:30下午场，就是周五晚上，周六呢是下午场。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来搜索我们跟开心麻花一块儿合作的这个2.0版的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啊。
0: 对，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年十一你选择了哪些出行方式？7720说了，娃爸爸十一值班，和娃提前2天回到我小的时候成长的地方，黄河入海口，曾经的盐碱地、盐碱滩早已经是绿意蔓延、碧波荡漾了。感谢伟大的时代将荒芜写成诗。今天上午去老妈家门口的公园溜达，太美了，发了一张照片啊。你要不说这个地儿，很难想象是黄河的入海口，水非常的清，而且呢，草木植被也非常的丰茂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十月五号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菊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 D 的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我们一起
0: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18:34，大家好，我张扬。
1: 夕阳已经落山了，
2: 哎呀，还差最后一点儿，真好看，
1: 太好看了。
2: 对，我们把镜头呢，其实是从国贸上面这个镜头哈，然后呢往西边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央电视塔，
1: 对，
2: 然后还可以看到西直门，
1: 能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挺奇妙的哈。
2: 然后再往前看，其实能看到一点那个首钢大桥的那个感觉，
1: 有，肯定能看到，只不过几栋楼给我们挡上了而已。今天能见度非常非常的好，
2: 特别的棒，因为稍微刮了点小风。
1: 是
2: 啊，
1: 说到天气啊，明天也是晴朗少云的天气啊。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气温呢和今天的整体来讲变化不大。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一件这个外套的啊，
2: 厚外套，
1: 厚外套很关键啊。
2: 好，那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今年十一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我今天说实话，我没有坐公共交通，我今天是打车，
1: 打车来的。
2: 对，打车我就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今天叫车，司机到的也挺快的，然后呢路上也没有那么堵。对，去商圈的话呢，我觉得我看好像等位的这个车辆也不是特别的多，还好。
1: 是，那可能是上午的原因，上午可能
2: 我中午左右吧，
1: 中那人流可能还没那么多呢。
2: 对，也许，但是其实商场里人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啊。
1: 不过目前来看，这本时段在国贸桥区车流量还是不算特别多的，和平时的这个晚高峰相比，肯定要少太多了车。
2: 对。也许待会儿比如说有可能看灯的朋友啊，逐渐的多起来，可能这点大家还都在吃饭哈。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说一说啊，出行方式，十一假期您都有哪些出行方式。那么也给大家来算算成本啊，不同的出行方式现在是成本如何。咱们就以500公里为例，自驾油费过路费大约是600块钱。那如果要是选择高铁的话，高铁2等座的票价大约是300块钱，而且时间成本差大概是6个小时，高铁会更快一些。但是自驾的优势就在于门到门的便利性，300公里以内的出行啊，自驾拼车的总成本与高铁相差不大，而且不用赶车，不用安检
2: 啊。这个成本反正就是大家，我觉得一方面算成本，一方面算这个方便程度哈。对，您主要是跟谁一块出去，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哈。
1: 对，
2: 其实呢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呢也在于同行人数，一个人出行呢高铁肯定是更省心，3-4个人出行的时候呢自驾人均成本呢可能会更低一点。有用户呢也算过一笔账，就是1家3口啊，高铁往返加上打车的费用呢最少1500，自驾的费用呢也就500块钱左右吧。
1: 是啊，那另外呢，高铁加租车这个组合模式也正在成为新的趋势。近年来呢，高铁加租车组合模式正成为新趋势。交通运输部判断，这种模式出行量啊，预计会增长20%以上。长途自驾10几个小时，人困马乏，高铁把千里路压缩成了几个小时，到了当地再租车自由玩，兼顾效率与灵活性。

0: 所以高铁加租车的这种模式呢，现在很多朋友呢也都是越来越习惯了哈，挺好啊。那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反向出行，反向出行呢和留守城市，我今天看到真的就是商场里很多带娃的这些朋友，那都是留守城市，
1: 是
0: 吧？然后呢，而且呢，我觉得确实跟这个春节也不一样，春节你要真去大商场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十一的时候明显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在商场啊，哎，吃吃喝喝呀，转一转呀，带着孩子玩一玩，就挺好的一个假期啊。
1: 是，所以这个反向旅游其实也是国庆假期的。

0: 51%，全国超过30个区县级的目的地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100%。广西靖西、广东普宁、内蒙古的额尔古纳，还有云南腾冲、安徽等目的地的旅游消费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是提升超100%。
1: 啊、哦，去这儿的朋友更多了。
0: 是。
1: 那另外呢，年轻人是反向旅游的一个绝对主力，00后的年轻游客呢，占比达到了62%。18岁到29岁的群体呢，在11的机票预订的人群当中呢，占比也是高达46%。
0: 嗯，
1: 旅客的出游偏好呢，正从去看加速转变为去体验。飞猪数据显示呢，非遗首座体验，还有星空露营、城市漫步。这些搜索量呢，同比都增长了200%，其中90后、00后的客群贡献了70%的订单。
0: 嗯，那也说一些这种反向旅游的典型目的地，比如说云南的昭通、广西防城港、云南红河、宁夏吴中，还有内蒙古锡林郭勒，这些小众的目的地热度都是居前的。这些地方普遍的特点就是人少、景美、消费相对较低，而且能够提供独特的在地体验，成为避开人从众的理想选择。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留守城市其实也有一些精彩地方，选择留在城市的人啊，同样有丰富的选择。就比如说以北京为例，中秋国庆假期就推出了24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有音乐市集啊、大运河音乐节、渔网美食文化节、民宿体验等等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啊。这些优势就在于可能交通成本相对来低一些，拥堵焦虑可能也会相较于平时有些好转，时间上会更加自由。与其在路上耗费10几个小时，不如深度的体验一下在地城市的文化活动。
1: 对，其实呢，现在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出行方式呢，都是从单一的这种从 A 移动到 B、
0: 嗯、
1: 是吧，这样的一个位移演变成了生活观念的集中的一个表达。
0: 是，
1: 出行的也不仅再是一种手段了，而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牢狱。
0: 嗯，来说一说出行方式，今年11你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这首歌《昨晚我环游了世界》。

0: 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请小心驾驶。那么受到事故的影响，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是车多，美术馆、景山鼓楼、南锣鼓巷还有什刹海景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建议您提前绕行此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六五二八

0: 欢迎回来，18:45，一路畅通。今天晚间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今天十一，你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哎，你喜欢自驾这种形式吗？
0: 嗯，看去哪儿了
1: 啊、哦？看去哪儿？
0: 要比如说去一个城市，我不会想选择自驾。
1: 对，
0: 开车太累，而且太堵，不行。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稍微近点的地儿，有的时候觉得，哎呀，那开个车吧，然后。比如带着家人啊，或者你拿着行李啊，就会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0: 那比如说要去海边，或者比如说像新疆这种大草原呢、走一些山路，我会想开车。
1: 哦，是吗？
0: 对，
1: 因为有的朋友还觉得说开山路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可能往上开的时候确实有点晕呐、坐车的有点晕啊，就会有点晕呐、
0: 那我没事
1: 这种啊。
0: 我主要开车就是什么，不能堵。人不能太多、你要比如说我开车去一个什么景点，这我是最害怕的、就是排队进，就是等车位，万一再来一加塞的，我那个火气瞬间就上来。
1: 对，就是开车确实还是这种出行方式还是有一些不可测的地方、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事故的影响，路况的影响，
0: 是
1: 吧，也包括停车的这个影响。到一个地儿，现在你看好多现在这个度假区首先告诉你怎么去，其中就包括一定要告诉你怎么去停车，停车的规定是什么样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是吧？
0: 对。那其实现在呢，在出行方式上啊，其实呢，有很多的变化。这些流行的出行方式，其实背后呢，也是大家生活观念的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自驾游，其实就相当于是这种车轮上的家嘛，把生活安在了自由里。你比如说现在房车、车载露营就是非常火的一种方式嘛，可移动自由的观念和直观体现，很多人是将汽车还能会改造为模块化的移动生活单元，通过折叠床垫、移动电源这些设备，实现住宿和自然景观的无缝衔接。这背后其实也是反映了比如对房租啊还有长通勤的一些思考。日常它也是移动的公寓，旅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免于被酒店收割的随身住所。
1: 对，那另外的高铁呢，这种通勤式的旅游啊，大家都说以前呢叫做出远门，现在呢就叫串门了哈。高铁网络的完善呢，也是把这种模糊的通勤和旅游的界限哎给它拉近了。
0: 哎，
1: 京津冀啊、长三角这些核心城市之间的这个通行时间呢，也是压缩到了1小时左右。周末跨域的这种旅游从节假日的选项当中呢，逐步转为了日常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有乘客呢也会这样的形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以前叫出远门，现在叫串门了。
0: 年轻人比如说48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一次跨城文化体验，比如说周五下班，周日晚上看完灯光秀，看完比赛，还能赶上回京的末班车。高铁带来的这种快旅能力啊，也是为目的地漫游创造了一些条件。
1: 对，包括咱们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演唱会啊，那到一个城市看演唱会，其实很多朋友当天就回去了。
0: 对，因为现在你比如说这两天本身就有凌晨的高铁嘛，再加上现在地铁，很多时候你到了城市之后，你坐高铁回到之后，地铁人家开行的时间也会相应的延长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合适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 City Walk 以短途骑行啊，现在青年群体也是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的方式在城市当中漫游，不设目的地，会用脚步来丈量城市，追求的就是自由轻松的氛围，低门槛、小成本、灵活性，让城市骑行成为健身休闲的六边形战士。更深层次的看呢，这也是青年对于深度休息和掌控自我的需求。你比如在高强度工作消耗认知资源后呢，也会通过非定向注意力活动寻找精神休憩的绿洲，那种缓解被消费主义和外部压力裹挟的焦虑。那么这也就是 City Walk 的一种非常好的能够缓解焦虑情绪的一种办法。
1: 当然现在老年人出去玩，其实呢真的是我觉得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以前觉得什么都凑合凑合这就完了，但是现在呢一定要舒服。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理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0: 你比如说银发一代，现在比如说1962年到1973年出生的人群，大规模的进入到了退休阶段。他们呢有稳定的退休金，较好的健康状况，消费理念从省吃俭用也逐渐转向品质悦己。比如说银发旅游专列会以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模式，配合无障碍设施和医护全程陪同，精准匹配了这一群体从容享受的需求。当然了，现在这个银发自驾也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啊。比如说这种文化游、风景游，深入体验当地生活，

0: 现在这个银发族啊，其实也有这种不要凑合游，要舒适游为主。
1: 所以呢，现在旅游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但是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得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啊，出行方式，决定了我们要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一种方式啊。
0: 你比如说，宋彦军就说了，公交加地铁，大王叫我来巡山说，骑着摩托出去，他觉得一点也不堵啊。当然了，今天可能有选择坐地铁出行的，天使园也是经常在我们的平台分享做志愿服务的经历，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出去做志愿服务了哈？哦，我看他说了，今天早上是在奥林匹克地铁站。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做志愿者啊，说今天地铁出行的人很多，车厢里真的可以用见缝插针来形容啊。
1: 也看到很多孩子们非常开心哈，还奥林匹克那森林公园那边哈，老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cosplay 的什么一些活动哈，和展览
0: 是
1: 吧？
0: 是有
1: 啊。好，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在城里呢，还是这个城区当中啊，其实还是很舒适的。我们看到现在国贸桥上的四个方向，包括辅路，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
0: 嗯，今年十一你选择了哪些交通出行方式呢？不知道此刻您有没有已经到达目的地，还是正在路上啊？也祝愿所有的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再来听今天晚间的最后一首歌曲《风华正茂》。那么这位歌手呢，也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位歌手，他就是门尼。

0: 是啊，到了假期我们可能都会选择不同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哈。比如说追求效率的人也会用高铁来压缩时空，追求松弛的人会用漫步来拉长时间，省钱的人呢会把车轮变成家，追求体验的人也会把骑行变成游戏。总之啊，出行方式的分化其实也是生活观念多元化的一种呈现，也是因为交通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才能够让我们的出行有了这么多的可选择性。
1: 对，今天呢我们的十一假期呢正式拉开了帷幕，平稳有序，那大家呢也是享受着多彩的假日生活哈。那接下来的假日当中呢，我们也祝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假期。
0: 今天晚间的一路畅通到这就结束了，代表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1: 您早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19: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前三门大街宣武门路口到青年大街路口的西向东方向，前门路口到南新华街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驾驶。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莲花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不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北京地区呢会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

0: 好，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会商市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公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丝凉意啊。那么未来这几天假期气温是否有所回升呢？天气怎么样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嘞。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下降到7度。明天呢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呀，明天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全市啊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呢，北风有所加大，3号的夜间到4号白天，阵风可达7级左右。到了假期的后半程呢，天气就不错了。5号到7号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呢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几天气温呀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2度之间。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和出行的安排。另外呢，目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呀凉意渐浓，请大家呢注意添衣保暖。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啊，最好是带上几件薄冬装，以免着凉感冒。假日的这个几天的天气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崔公的介绍。接下来 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假期快乐，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了。今儿咱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的意愿、阅读的选择啊。我们这刚刚那四个关键词总结在一块儿叫阅读行情。而且现在哈 AI 人工智能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深度的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您觉得各位伙伴哈，就 AI 这个东西有没有在您的阅读过程当中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有没有给您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进行一些推动和改变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有专业的数据来看看大家在过去这一年哈，大家在阅读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今天我们聚会呢，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图灵公司高级策划编辑白宇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白宇。
0: 刚刚简单看了一下这数据，白宇老师刚才简单采访了一下，有点扎心哈，
1: 都扎透了，
0: 扎透了。这个数据其实反映出了大家很多都市人在压力比较大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与阅读的一些平衡，甚至是一些取舍。一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各位伙伴，您有兴趣去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比如说现在各什么什么什么酒店啊，什么咖啡厅啊，都在办一些读书会。再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会用一些新的阅读方式，比如说您听播客，比如说您在什么短视频平台上您盯准了一本书，然后呢您先不着急去买，先不着急在网上搜，先听听这个博主怎么讲的。您有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我们还有一话题叫做过去一年您都读了多少本书呢？咱时光聚会的伙伴呢一般一年要读12本书，因为咱们要突击抽查12字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首先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日前2026年延庆区葡萄采摘季暨张山迎镇金秋丰收嘉年华开幕，葡萄擂台赛、农耕趣味运动会、乡村音乐会、丰收市集轮番登场，果农们欢庆延淮河谷秋日丰收。即日起到10月中旬，延庆3万亩优质鲜果陆续成熟，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以节庆聚人气，以产业带文旅。延庆诚邀八方宾朋走进金秋延庆，相约丰收张山迎，品秋日鲜果，赏田园秋景，享节庆盛宴，感受延庆的丰收魅力与乡村活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家国史诗大剧《战争和人》正在横店热拍。该剧改编自作家王火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战争和人》，张挺编剧指导，于和伟、白敬亭领衔主演，王佳佳、朱亚文、任斌、江疏影、许凌月、张天阳、周游、郭晓婷特别出演，全景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抉择。1937年南京城破，国立中央大学法学生童家庭跟随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父亲童双威辗转避难，八年间从南京到武汉、香港、上海、重庆一路流亡。童家庭继承母亲柳维的遗志，在舅舅柳中华的带领下迅速成长，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洪流。童双威则逐渐认清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最终理想幻灭。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战争成为一块试金石，充满忠贞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光明与黑暗的种种抉择。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时光聚会，传递快乐火种。现在还有兴趣听听大家的互动分享吗？还想再被扎一些心吗？白宇老师
1: 啊，已经不怕了，
0: 那已经不怕了哈。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这位叫做我是美丽心情的朋友就说了，就是参与了咱们的互动话题哈，叫做您有兴趣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他都说我每天都听书， 在咱们听听 FM 里面听书。然后我们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利用通勤呐、做家务等碎片时间听书，比如喜马拉雅、蜻蜓 FM、微信读书等等。看这朋友非常专业，一下说了三个平台。我们还有这。

0: 好，就您现在会主动的去尝试一些其他的阅读方式吗？包括不限于播客、看自媒体，然后电子书，您会尝试吗？
1: 我其实会尝试很多，这个也是为自己找出路，因为我们吃这碗饭呢，所以我们要从传统变得不那么传统
0: 啊。
1: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平台我都尝试过。
0: 那怎么还在驼铃公司担任高级策划编辑呢？还是说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一些延展？
1: 对，我们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除了其实我们也有电子书、有声书，这些都有
0: 哦。
1: 包括可能播客现在还没有啊，这些属于独立平台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在尝试，包括我们也有 AI。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介入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你像，因为 AI 现在已经能把这个翻译的很好了，比如说外版书、
0: 信达雅什么的都大差不差了。
1: 因为后面还有人工干预
0: 哦，
1: 但是 AI 已经能做到80分以上了。
0: 嗯，这个也是超乎想象的哈。
1: 没错没错，
0: 有危机感吗？白宇老师，就哪怕在学习了这么多、接触了这么多新的阅读方式或者文字编辑方式之后，还有危机感吗？现在？
1: 现在危机感其实不是来自于AI 本身的冲击，而是因为人们的这个阅读习惯发生了转移，就是听书啊。我担心的是，就是我自己的，我们这个工作习惯。我们也要转移，就是我们能不能跟上用户、我们的读者的这种转移。
0: 就是在这个阅读过程当中，无论是出版行业从业者还是消费者，大家都没有错，只不过是时代变了。
1: 没错。
0: 好，咱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数字一百市场研究公司，通过在线调查对1901位受访者进行的分析啊，这数据非常有趣。刚刚一开始白宇老师提到的扎心就源自于第一题，我的判断是第一题哈。看看大家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在过去一年您主要用哪种方式来阅读，这是一道多选题。排名第一有65%的朋友选择了，白宇老师你说吧，选择了
1: 电子书。
0: 排名第二的是什么？白宇老师，
1: 有声书和播客听书，
0: 还没到纸质书。排名第三的才是纸质书，然后排名第四的是看自媒体博主提炼书籍的内容。就如果让您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扎心它体现在哪些方式？确实是，如果大家纸质书买的少了的话，那这个效益上肯定是受到影响。不光是您这儿，很多出版社都面临这个问题吧？
1: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纸质书是出版社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多数出版社。
0: 好，
1: 对，所以纸质书还不到一半。
0: 然后我们看，从这个年龄层来统计哈，确实这个70后、75后、80后、85后，一直到90后，这个在电子书的接受程度上，确实处于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70后在我们的数据统计当中，有48%的朋友会选择用电子书，但是90后就已经达到了7/4，这个变化其实还是

0: 题哈，过去一年您大约读了多少本书？排名第一的是3到5本，有34%的朋友选了，然后排名第二的是6到10本，排名第三的是0到2本，排名第三的是0到2本，排名第四是10本以上，然后还有不到一成的朋友，也是排名第五的，选择了没有在过去一年读书。白宇老师，在过去一年，您大概统计加上工作加上您的爱好，能读了多少本书吗？
1: 我读了有40-50本吧。
0: 40-50本，
1: 就是不多。
0: 40-50本在您这儿其实是不多的。
1: 对对对，因为你编辑行就是本身做这个工作就应该大量去读书。
0: 好，我觉得还有一道更扎心的题来了，咱们先多过几个数据，大家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在过去一年，您阅读这个阅读的频次如何？这里面阅读呢，就涵盖了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自媒体平台获取书籍的内容，就是不管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您跟书有交集了，它其实就是算您阅读了哈。然后在数据当中，有30%的朋友选择了每周1到2次，有28%的朋友选择了每周3到5次，排名第三的20%的朋友选择了我几乎每天都会跟阅读为伴。还有14%的朋友选择了每个月2到3次，然后排名最后的最少的不到10%，每月只读一次或者更少。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这就跟咱们的阅读方式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有特别大的关联。阅读这件事情可以被现在什么自媒体呀，被一些新的这种信息碎片化的内容所替代吗？您觉得呢，白宇老师？
1: 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被替代，如果替代可能有一些工具型的，比如说我要解决一个问题，以前买个书怎么种黄瓜，我这本书指导我，但是现在我不用了，我肯定问大模型，他就告诉我了啊，你第一步第二步完全不用看书。但是如果是文学书或者历史书，那你让大模型给你总结一个结论没啥用。你知道结论但是你不知道过程。所以我们看的就是中间那些细节。
0: 这个细节我觉得咱们从阅读的现在大家对阅读的理解其实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聊。一方面就是这个书真的很有用。

0: 因为有一个维度哈，就是 AI 它实际上是一个，你就看着工具也行，伙伴也行，但是它更多的是帮我们提升效率，你比如说提升阅读效率啊，或者是帮你理解这个特别难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去买书是看人的，
1: 嗯，
0: 比如说，哎，这是个知名作家，比如说余华啊、莫言呢、啊，他写的书，有些人就特别喜欢，
1: 嗯，
0: 说我那个出一本买一本，
1: 嗯
0: 啊，或者刘震云这种，所以
1: 就是这在现在的话叫我是奔着这个 IP 去的，
0: 没错，
1: 对，
0: 没错，就是人在这个信任是在人身上的，
1: 嗯嗯，然后在这个人的基础之上，
0: 只要作家没被替代，这部分阅读就不能被替代。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作家他的年纪在增长嘛，这是无可避免的，
0: 嗯，
1: 然后呢出书的频率也在降低，所以说就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哈，就他好像会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之前也跟这个有一些聚会伙伴去聊这个有关音乐的事儿，其实他有异曲同工，因为现在在出很多作品的过程当中，音乐也是大家都能出音乐，所以说很多优质的作品好像就被那个公约数给平均掉了，不容易脱颖而出。在阅读这个出版行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您觉得吧，于老师？
0: 其实也有，这就是供给变得几乎是无限的，因为谁都可以，你让 AI 写一句话，他就给你写一本书出来，反正这个书而且他可以能写得像模像样，因为你可以喂他很多素材，而且他也越来越聪明了，这个时候对于作者的挑战就更大了，就是你是不是有特别稀缺的洞察，或者说你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特别，就是你必须得拿出来绝活才行
1: 啊。哎，您尝试用 AI 来完成一些什么就写作的工作吗？比如说我创作一个故事，我给他一个纲，然后他帮我生成了一本书，生成了个几千字几万字，您有过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身边有朋友是在这么做的，
1: 哦，
0: 就是用他尝试，比如说写一些短篇的小说啊或者小故事，然后发到一些平台上去，也有这种尝试。但是平台本身对这个事儿是非常的管控的，他不希望我这平台全是 AI 生成的，这样我们作者就跑了，那个读者就跑了嘛。
1: 哦，
0: 大家还是希望说，哎，你这个故事真的是用心去写出来的，当然 AI 可以辅助。
1: 哦，
0: 嗯，
1: 我大概明白了。比如说这个剧情的走向，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逻辑的一些修改，简单的一些小调整，嗯，AI 还是可以完成的。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故事的内核还是希望由真人来创作。
1: 哦，我们这位朋友叫贺静，问了一个其实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贵了。所以说我改用电子书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更多人选择电子书，所以纸质书变贵了，
1: 就还是这个市场的原因嘛。
0: 没错没错，就是出版机构要存活，
1: 就你印书的印刷厂它赚就需要成本，如果买书买的越多了，那印的书越多了话，那成本不就被平摊了吗？
0: 是是是，实际上是出版社对冲这个市场变化的一种策略
1: 啊，
0: 就是不得不涨价。
1: 就是你看不得不，哎呀很无奈。这位叫陈文迪的朋友就说了，有兴趣去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他说有兴趣，包括电子版还有有声书。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坚定的站在传统纸质书这一边，比如说叫庆阳，说我还是更喜欢纸质书，它很有质感，但是他说过去一年读了几本书呢，我只读了一本。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时代下的阅读行情，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您的这个需求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您开始主动的去尝试接触一些新的阅读方式。后面还有这数据呢咱都没聊呢，我觉得咱们挑两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其中有一道题叫做现在的您更愿意阅读哪些类别的书，这是一道多选题哈，直接我觉得其实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了大家的一些内心状态。这是一道多选题，排名第一的是文学小说类，排名第二的是心理类，什么自我成长啊励志类，排名第三人文历史哲学类，排名第四生活健康美食旅行，就咱们时光聚会设立的选题哈，然后排名第五的是科技科普 IT 人工智能等类，还有最后三名分别是商业经济管理营销类，艺术设计摄影音乐类，童书绘本。就是这个其实泾渭分明，排名前几名的其实都跟大家获得情绪价值有关，排名后四名的最后一名那个童书绘本不算哈，就排名后三名的其实都跟那个工具跟这个工作方法的获取
0: 有关，
1: 有直接的关联。就您在这件事情上或者大家的这个数据反映出您有什么思考吗，白宇老师？
0: 对，我觉得我要换个赛道了。
1: 换个赛道
0: 啊，因为我主要是出科技书的嘛，一看排名倒数在后三名里哈。
1: 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或者是这个焦虑的情绪比较重，就是当我们在焦虑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再在这个牛角尖继续走下去的话，是不是可能就会让我们更难受，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情绪的抚慰，情绪的安慰，所以说看看小说，走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走到大女主大男主的世界里，看看他的人生，虚拟的人物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0: 没错，
1: 有一种就他逃避的感觉。你
0: 是或者说，因为心理学看也有人读，所以他也是在寻求一些，比如方法去缓解我的压力，
1: 向内探索。
0: 对，另外还有一些像文学小说，实际上是，我记得去年调查，反正他都一直都排在第一位。这类书因为它是不挑人的，因为男女老少你都可以看嘛。
1: 那您当时在就是在做这个科技类或者是在我定义为工具类书之前，您应该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选择吧？为什么选择了这类书，没有选择像什么生活呀、轻松一点的心理啊、文学之类的书的编辑呢？
0: 对，其实也是跟自己的专业有关，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进入开始做经济管理，后来一直做就是比较实用的书。对，但是我自己读了很多文学类啊，包括文史类的书，因为我也需要解压。
1: 聊完聊去，现在看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需要这些书来帮忙调解吧。所以说呢，我们又聊这么长时间，大家一块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的旋律非常非常的悠扬，希望能跟大家一块放松心情，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阅读之间的关系。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关于一些这个阅读方面的心得体会，有喜欢读名著的，有在探讨阅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下半段咱们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蔡琴《渡口》送给大家。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 八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朗。
9: 奔赴上联系绿镜，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1: 快买即时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 Wond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适、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十一假期还没安排，别卷景区了，来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家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园，亲子互动区也同步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早鸟票仅需49元，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就在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携程即刻抢票。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各位的阅读行情、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需求。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图灵公司高级策划编辑白宇，欢迎白宇老师。
1: 大家好，白宇。
0: 来吧，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

0: 分享吧哈，很多朋友可能都提到了这个，现在有很多节目其实都在这个做跟读书有关的东西，其实就为了唤醒大家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重视嘛。嗯、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哎，大家晚上好，我喜欢纸质书的墨香，喜欢纸张的味道，喜欢书中的插画，书中夹着那好看的书签儿，看书的时候还会放本字典，查一些不认识的字儿，还会用拼音标注。说过去一年我读了三本书，然后还看了好几本小人书。看白宇老师，您还是要有希望的，还是要
1: 说明大家就是喜欢书的各种类型，
0: 还是要期待的。这位叫燕林的朋友就说了，读名著啊，我们用精读深挖思想内涵；读闲书杂谈，我们用泛读放松身心拓展眼界；独处思考的时候，我们用默读沉浸感悟；品读美文诗词的时候，我们用朗读感受文字韵律。
1: 这位朋友总结的非常好，
0: 朋友这书让你读明白了啊、嗯！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而且今天呢，我们继续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数字一百市场研究公司，我们出具了一份专业的调查问卷哈，调查了1900多位受访者在读书这件事情上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哈。还有一道题，因为咱们聊阅读行情嘛，行情就跟消费有密切的、直接的关联。过去一年，您在书籍内容。

0: 301到500块钱，排名第四，没花钱，排名最后500块钱以上。反正在线上读一些电子类的，或者是像什么看博客的，这个花费应该是要比纸质书是要少的，
1: 对，是少很多。
0: 所以说这个咱也不能单从这个价格完全去判断到底这个跟读了多少书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咱不能说一本书平均20块钱，然后这么一算大概读多少，
1: 没错没错，因为某些电子平台是有会员的，
0: 没错，
1: 十几块钱一个月，
0: 没错，
1: 随便读。
0: 然后呢，我们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哈， AI 在您的阅读过程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我们来看大家的一些数据分享。这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排名第一的是 AI 总结书籍的核心观点，排名第二的是 AI 推荐个性化的书单，排名第三的是 AI 生成思维导图章节梗概，排名第四的是 AI 辅助做读书笔记，然后排名第五的是我从来没有使用

0: 选项，我觉得应该是直接跟大家对于阅读的需求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的时间比较少，我想总结，就想看看这本书作者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醍醐灌顶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
1: 他还有个点，就是书太多了，他要快速的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读。虽然你先把这个总结给我弄出来，我看一下，哦，这个没意思，这本书就过。
0: 哦，
1: 如果这本书，哎，这个观点打动我了，我准备看一看。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意义。
1: 没错，没错，就帮他快速的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读
0: 啊。白伟老师，我刚刚在半点广告的时候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也这个在 AI 和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行业之间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分享一下呗。
1: 对，有一个点是，也是我的一个，就是看到我忘了在哪里看的哈，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 AI， 包括这波 AI 起来之前，短视频，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注意力被其他东西给吸引，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看短视频，或者是，现在有大量的东西给我们刷，这些东西有点像快餐，就像我们吃快餐，偶尔吃快餐也很爽。但是
0: 你不能天天吃。
1: 对，一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它主要的这个支撑，实际还是有五谷杂粮，我们要吃这些有营养的东西。所以读书也是一样，就是读这些经典的书，包括我们去读这些诗词，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的精神世界的主要的东西。甚至有个观点讲的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一年下来，整个一年只读经典，完全不读别的东西，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它会，去校准一个人内心的尺度，就是你对什么东西是好的，你会非常的敏感，
0: 就是价值观的判断会帮你去校正价值观的判断。
1: 没错，就是你比如说你一直在读这些经典的书，完全不看那些我们不说杂七杂八的哈，那些比如说劣质的内容，或者非常庸俗的内容，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于那些好的东西，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出，哦，这个东西是很好的。而你对那些不好的东西是，你的容忍度会降低。对，因为你一直在看非常好的文本。
0: 就这种所谓的好和不好哈，我觉得有些朋友都说了，文学这个东西，甚至是沾点艺术的事儿，它很难做到一个标准尺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这个世间运行的一些公理，我觉得可能现在被一些无论是什么精致利己的一些思维啊，被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包括很多外国国家通过文化入侵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奋力抵抗，但是我觉得抵抗其实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去读一些所谓的经典，然后让我们去先生成一个自己的这个一个内核变得稳一点，然后再生成一个屏障，自己能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不去读一些好的东西，不去用一些深入的方式、细致的方式去读一些好的东西的话，再遇到一些哎好像模棱两可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咱现在这个媒体行业可能总讲叫高级黑的一些东西，他就不太会要判断，他只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高级，但是他挖不出内核，这是高级的黑。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可能问题确实是在这儿了。
1: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阅读首先有个量的问题，就是你读的太少，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品味确实很难以建立。对，就像这个品酒师一样啊，他要品大量的酒。那读书这件事儿，第一个我觉得是量的问题，第二个鲁迅有一个观点叫随便翻翻。这个观点也我觉得对阅读也很有启发。
0: 开卷有益。
1: 对，开卷有益，随便翻翻，因为就打破信息茧房嘛。所以
0: 你翻个目录，
1: 对，
0: 看个序言，看个作者简介，他也是好的。
1: 马伯庸，我觉得他有个观点，他说他去逛书店，他就专门去找放在下层的书，因为畅销书会被摆在显要位置。对，但是他专门找那些可能不太受待见的、被冷落的书，看看，哎，这个书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打破自己的，因为流行的东西总是会被推到你的眼前。
0: 是，
1: 对。那我们就看点那些不那么流行的，它也可能也很好
0: 啊。无论是阅读习惯还是说这个个人特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哈。我们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聊天，枯木的这位朋友就说了，阅读的目的是什么？获取知识，开阔眼界，提高素养，还是什么？如果现在通过那种质量很好的视频博主同样达到了这个效果，那这样也当然要算阅读的呀。所以过去一年我读了好多好多的书。您认同这位朋友的观点吗？
1: 对，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因为有很多博主能把这个东西讲得相当有趣，我曾经见过这样的博主，比如说他去讲这个鬼故事。

0: 是作为过去的这些，如果看书就很文言文啊，比如说这个袁枚的《子不语》就讲过去的鬼故事，但是那个读着费劲啊。有这个博主把它演绎出来就很好，但是它不能代替读书，它只能说是一个补充，通过这个博主讲的，我能够枯燥的东西我能够读进去，我能够了解，或者说我能快速的去了解一个东西的精华，但是阅读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体验，这是 AI 不能替代的，或者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
1: 啊，
0: 独特的体验。
1: 我觉得同样是这个吃饭哈，就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吃面条，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米饭。
0: 对，
1: 但是您是说您天天吃面条也能活，天天吃米饭你也能活，但是他就会感觉给您的这个食谱的单一性，对吧？就会很容易出现食谱的单一性。但如果您获取的方式更多了，然后在一个恰切的比例之下，可能您的美食生活就会很棒，很多朋友都在提今晚吃炸鸡呢。对，他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逻辑。
0: 对，而且里头还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去读书，可能有时候读有些书需要我们动脑筋，就是哎，这个地方我要揣摩一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就这种阅读是保持思考。因为如果我们把思考能力交给 AI 了，那我们的思考能力就会退化。那其实我们不想要这种结果。
1: 而且如果听书的话，它其实是经过了这个算播音员吧，播讲人，算播讲人他的个人的二次加工，
0: 对，
1: 还不太能通过文字客观的去看到，或者是用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去品味读者的意思。
0: 没错，尤其是经典书，可能这书里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的表述，会让你觉得哎，就点亮了你。
1: 是，但是如果这个播讲人他觉得这句话不是重点的话，他一带而过了，
0: 对，
1: 他可能就 get 不到这个精华之所在，或者是您的共鸣点之所在了。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继续来看数据哈，这道数据。

0: 或者生活方式，你会感兴趣，这依旧是一道多选题。排名第一的是观看由书籍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等影视作品。排名第二的是读书会，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排名第三的是购买书籍文创周边产品。排名第四的是被书中内容场景所吸引，打卡相同的旅游目的地。排名最后的是新书作者签售会。白宇老师有参加过的活动吗？
1: 我参加过很多，这应该所有的我都体验过。
0: 这我觉得这个数据当中体验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积极影响的意义，就是大家在看完一部剧之后，因为很多剧它天然就会比很多书有更高的网络流量，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没错。
0: 但是大家在看完这个剧之后，哦，我有兴趣看看这本书的原著，这个剧都如此精彩了，那书得好看成什么样。包括前几天就总在探讨这个挽救计划，很多朋友看完挽救计划这个电影之后，我得去看看这本书。
1: 这本书还上热搜了，
0: 对吧？你应该也会有这种感受吧？
1: 没错没错，大家都有印象，狂飙那个当时非常火的时候，这个带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孙子兵法大卖。
0: 是，这个高启强怎么就孙子兵法就从渔夫变一个小鱼商贩变成一个大佬了哈，对吧？就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了大家不是说我对读书这件事情本身的抗拒，而是书需要在现在这个社会跟短视频跟其他的那些片段化的信息一样，同样给我一些刺激点。然后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电视剧影视剧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兴趣点，我不是拒绝读书，只不过有需要一个东西来勾着我去读书，勾起
1: 我
0: 阅读的兴趣。对，像白宇老师这种比较自律的人，阅读行业从业者可能不需要这种理由啊。
1: 对，这阅读其实是可以爱上的。
0: 您分享您爱上阅读的方法呗。
1: 其实这个很难说是方法，就是如果一个人从阅读当中他得到了好处，他就会喜欢这件事儿。
0: 这个阅读它毕竟是一个回报比较相对来说延迟满足，
1: 对，延迟满足比较慢，
0: 对，还真的是要考验大家的一些毅力啊，一些恒心什么的哈。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来这个进入到今天聚会的一些收尾的问题哈，同样很有趣。在未来的一年，您是否会增加有关于阅读的预算？排名第一的是不会，保持现状。排名第二的是会，计划买更多的书。排名第三是不确定。排名最后的是会减少，因为其他开支在增加。这其实就依旧是现在大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效率问题。
1: 没错，
0: 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阅读的方式满足我的某些需求，满足我的情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情绪方面的缺口其实还是挺大的，如果看短视频能给我带来的这种情绪的满足是要比我坐下来读两个小时书才能获得的情绪满足更多的话，我不太会选择读书，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所造就的吧。
1: 没错，就是读书这件事儿，它有时候跟学习有关，但是学习本身它就是反人性的，对，就是因为你要动脑子，要去想，
0: 对
1: 这个事儿怎么弄，
0: 甚至还要反复的训练，
1: 没错，
0: 你还要反复的去给自己这种正向的刺激。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前两天看到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就是很多这个科技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啊，都是因为新一批年轻人不听老一辈人的话了。
1: 没错，
0: 不听老一辈的话只是这句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爆点，但是它的内核其实是年轻人开发出了一套自己全新的思维模式，开发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考方式。我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我推翻了。这个推翻的过程不是说我生来就有，不是说200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有新的思考方式，是需要

0: 这个微博、微信、什么抖音上有什么新的内容。今天咱放下手机，或者是把手机开静音，咱别错过工作信息啊。您翻起一本您手边的书，读两页，把心情放平静，去和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的书去共鸣。我相信各位伙伴可能会找回那种曾经阅读的快感，可能会找回那种曾经阅读轻松的方式，会找到心流的方式。白宇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或者在今天有什么想建议大家和呼吁大家的吗？
1: 嗯，我刚才真想到一个办法，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书单上列的书很多，这个也想读，那个也想读，那到底让怎么让这本书被读起来呢？我一般就会放到比较显眼的位置，比如说可能我家的，我每天要出门，就放在门口的这个桌子上。就比如说哈，那这个书经常能被我看到，就是放在你这一摞书的最上面那本书
0: 啊，
1: 会大概率被看到。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本书，你就先把它摆出来，摆到最显眼的地方。
0: 就每次出门的时候都看那书，读我呀。读我两页啊，晚上回来别忘了读我两页。
1: 或者放在你的这个工作的位置，放在这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就是哎呦，每天都能看见它。我就是哎，今天我读两页吧。
0: 这个是纯物理方法了，把书摆在显眼的位置。希望大家在今天在以后都能和阅读为伴。今天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白宇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路况信息。
1: 目前长安街部分路段东单西单商圈周边道路车流量比较大，请您提前选择绕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偏北风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微转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一到二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2: 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现在来北京博瑞祥腾购车即可享五年零息低月供购车，多种金融贴息方案，全品牌享至高万元置换补贴，详询010-6865-9993 010-6865-9993。

滚落楼梯。推波助澜，美国知名券商平台推出智能体服务，24小时帮你炒股。潸然泪下，父亲家暴，母亲冷漠，硬汉史泰龙最新回忆录讲述童年创伤。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最新一期昨天刚刚更新啊，希望大家踊跃的收听。如果您有空闲再顺便看一看公号的文章，那当然就更感谢您啦。还有这个国庆假期的节目啊，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啊。七天假期呢，我们是五天有节目，也不是每天呢都是热乎的啊，这个新鲜的节目哈，也有一些呢提前准备好的录制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毕竟也想跟家人团圆一下，也想出门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也有直播啊，也有直播，希望各位听友们多多的包涵啊。好，首先要更正一个新闻信息，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顺嘴说了一句，迪拜航空的飞机上演了空中惊魂，掉下几千米啊，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是机长跟副机长啊发生冲突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乌克兰的。哎，那后来啊，正式的消息啊说不是这样的，正式的消息呢，两个机长，一个是阿联酋的，一个是阿。

哦，东方甄选这平台卖得更多，不赔钱，而且还到俞敏洪先生个人的账号下面去喊话。那对此呢，东方甄选直播间昨天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声明，正式公布了处理意见。对于所有在东方甄选直播间购买了这个产品的用户，进行全面退款不退货的处理，退款金额是货价的两倍。但这个事儿又特别蹊跷啊，我今天又看到有财经类媒体报道说，证明这个网红溜溜凳产品使用劣质材料的这个机构表示没有出具这个证明书啊。哎呀，其实现在搞清真相太难了啊。再有呢，我们之前也谈到了珠海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判决生效之后，这房客把未成年的大儿子留下来，房东收房难的事件啊。

0: 好，直播带货也好，也一并叫停了。核心的管控逻辑呢，就是切断医疗专业身份和商业利益的绑定。那此前啊，有不少 MCN 公司呢，是专门孵化网红的医生账号，靠医生的身份来引流变现。平台数据显示，已经处置了涉嫌做号发布同质化内容的账号5500多个。国家卫健委等九部门呢，此前已经明确要求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直播带货。2025年11月份发布的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里边呢，也进一步规定了不得以健康科普的形式发布广告或通过直播带货推销医药产品、养生课程、保健食品来牟利。中央网信办四部门也联合印发通知，严禁自媒体违规变相发布广告。那么现在呢，这些平台的新规是把上述监管要求啊落地到了执行层面啊，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医生当博主，纯公益的医学科普、病例分析、临床理念分享以及不带任何产品植入的内容创作，这些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引起争议的就是啊，有一些医护人员认为，我没有利用医生的身份忽悠粉丝，我就是下班之后分享一些日常好物，补贴一下收入。那现在呢，我这个守规矩的和那些违规的一样的结果啊，这心里呢觉得一刀切，我也没推销药品啊，我也没推销医疗器械呀，我就是说哪个好吃，哪个好用，哪个好玩，这也不行吗？啊，就有一些这样的争议哈。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的也是医生带货非医疗产品该禁止吗？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说一说您的看法跟观点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刘鑫教授。刘教授呢也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哈，对于医生上网带货管理的过程啊，一步一步是如何来推进的，我们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1: 国家有关部门对医务人员在互联网平台上边做科普宣传、直播带货这些活动啊，最早是从2022年纠正医药销售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那个文件里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严查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身份之便，在互联网上直播带货的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呢，只做了原则性规定，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去管，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红线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啊。因此，医务人员基本上就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互联网上进行科普宣传或直播带货。但是到了2025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国家网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对医务人员在互联网平台上设置一账号进行科普宣传的行为，就进行了一个严格的审查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那医务人员在互联网上注册自己的账号的时候那就首先要提供你的资质证明，同时还得要求你提供你所在单位给你出具的在职证明。那进一步严管呢，上次发生在2025年的10月31号的文件，医务人员在互联网平台上设立自己账号的时候，不仅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明，还要向你所在单位要报告，那就已经不再是你个人行为了。这个文件发布之后，直到现在，有关的互联网平台才有具体的禁止性的动作，只能是科普宣传，不能再有任何直播带货的行动。但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当然反对者主要强调你不能一刀切。
0: 也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 Snoopy 说，业余时间自己做带货直播当做副业可以，如果是工作时间借用医院资源做直播为非医疗产品带货就不可以了啊。7758说，如果是在业余时间不是在工作范围内带点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顾小木说，如果他不打着医生标签，用普通人身份无可厚非啊。燕林说，只要账号有医疗认证，任何带货都可能因为医生身份而产生误导啊。8655FJ 不以医生的身份可以。高宝丽说推荐一下可以。 RV 说必须禁止。

0: 1528，职业特殊，不该带货。金豆妈，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不是做销售。陈明迪说，违反职业规范。泽丁他哥，没有必要啊，主要还是看啊，带货的是哪些非医疗的产品。薇薇说，必须禁止啊，大伙儿都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也来听听刘鑫老师，他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我不主张医务人员以医务人员注册的这个专业账号去直播带货带一些非医疗产品，因为国家卫健委的规定是，只要你利用医务人员职务或者身份去做任何的直播带货，那都是禁止的。另外一个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的认识是什么，就是你在做直播带货的时候把你的身份和职务显示出来了，这种职务和身份本身就会对你的直播带货的产品做一个背书。虽然这些产品它不是医疗产品，医药产品比如说是食品啊，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消费者呢他在看到你的身份和职务之后，那无形当中就会对这个产品产生一种信任。而我们有的做食品广告直播带货这样行为的人，他并没有亲身去体验这个食品，或者说他虽然去体验了，他只是一个他自己的这种感官的体验，他并不能从专业层面去认定这个产品它的优劣。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荐这种产品，我觉得是有可能会误导的，因此我不赞成，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作为医务人员，那你要去直播带货去带那些即便不是医疗产品是其他食品，那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是以什么，以一个普通博主的身份就不要做专业认证的这种身份的账号去做直播带货，那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啊，从互联网的这个直播带货的监管来讲总的我认为是应该要严管，这种严管是包括平台应该严管，同时也包括国家相关的部门也要参与进来严管，都应该从各自职责范围，是各自的产品范围、业务范围，对自己监管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物品，都应该进行严管。
0: 看来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啊，医生这个身份他确实太特殊了啊，普通人立专业人设特别难，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夫，白大褂一穿，往那儿一坐，天然的信赖感就来了。哈哈，这种信赖感呢，要跟专业角度叫医患信任，在商业上就是信任溢价啊。但就好比说，一个骨科大夫，他推荐一款人体工学的座椅；一个儿科医生，他分享了一款婴儿湿巾啊；一个皮肤科大夫，他分享了面膜、洗发水跟护手霜啊，这些。都不是什么保健品啊，医疗器械呀，啊，药品啊，都不是。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能分清楚他是在

0: 那这样的一个人设确实会对大家产生很深的影响。当然如果是一个负责的大夫啊，那还可以啊，就怕有个别的医生呢为了赚钱啊有点昧良心啊，坑人，就怕这个。所以现在平台方面也是从众啊来管理，采取了一个一刀切的方式啊，也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啊，看一看这个效果如何啊，也可能还会有调整。当然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这样啊，只是有几家。
1: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西安公安最近呢公布了一起啊盗窃案。今年八月，刘某偶然听别人说呀，共享单车行业经营困难呀，自己就琢磨，既然单车行情不好，干脆偷了当废铁卖吧，这不是稳赚不赔吗？随后呢就立刻拉拢了三个无固定收入的好朋友，组建了一个盗窃团伙，为了转运赃车还专门借钱租了货车，为了藏匿拆解的车辆呢，在郊区还租了独立的库房，为了拉拢同伙啊，每人每天开出了500元的高薪。一切准备就绪，四个人正式开启夜间的流窜盗窃。八天时间，开着货车辗转陕西西安多个区域，专挑路边停放的共享单车疯狂盗窃，累计盗取了三家平台300多辆共享单车，总重量高达13吨。那为了规避平台的定位追查，几个人就把所有被盗单车统一转运到了郊区的库房，逐一拆除定位设备，然后冒充平台工作人员，每吨4000元的价格把整车当作废铁对外售卖。这几番倒卖下来啊，累计流水50000多块。不过呢，细细的核算成本，发现扣除了货车租赁费、库房租金、同伙工钱、拆解人工费，不仅分文为赚，反倒亏本倒贴。就在几个人盘算着如何弥补亏损的时候，哎，民警来了，一网打尽。那目前呢，这四个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西安公安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哎呀，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犯罪呀，这分明就是一支创业团队真金白银给大伙儿上了一堂生动的 MBA 案例课呀。这别人创业是烧投资人的钱换规模啊，您这是烧自己的钱换手铐啊。啊，这里边说就在几个人盘算着如何弥补亏损的时候被民警抓获了。这句话我第一次读的时候都感到有一丝荒诞的温情啊，民警不仅阻止了犯罪，还帮他们止损。啊，当然这个团伙有一个特别拧巴的地方啊，哎呀，用最大的投入，又是什么独立库房啊、租赁货车呀、日结高薪呐、这干着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哎，这就好比租了个甲级写字楼跟 CBD 啊，这配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设备，主营业务是替邻居收快递啊。盗窃案里呢，几个人想赚快钱，结果精打细算却亏本倒贴，进了监狱，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当然把利益的算盘打到亲情头上，这代价可能就远不止亏钱这么简单了。上海72岁的李老伯晚年啊，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生活，家里边老房动迁之后啊，分了70万补偿款，老母亲住院3年花了50万的医药费，最后剩下20万，老母亲立下公证遗嘱啊，这20万全部留给

李老伯，因为老母亲跟他一直过嘛。2023年母亲去世之后，李老伯的大哥对这份遗嘱极为不满，提出我要拿走15万。啊，李老伯没有同意啊，他说呢，20万可以由咱们兄弟姐妹5人来平分。啊，这李老伯，哎，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啊。本来是老母亲全给他的，他说大伙可以平分，但是你拿走15万这个不行啊。如果你不满意，你对平分不满意，你可以去法院起诉。但是这大哥呢，既不起诉也不善罢甘休，从2025年5月开始啊，多次上门滋事，用胶水堵锁眼啊，从门缝灌这个黑臭的液体啊，这门锁就堵了38次，每次都要请锁匠换锁芯儿。邻居拍下了好多回大哥堵锁眼的照片，李老伯呢是一次次报警，堵一次报一次。但是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70岁以上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啊。

李老伯回家用木棍儿砸弟弟的头，头皮裂开啊，十厘米长的伤口缝了八针，警方鉴定轻微伤，行政拘留14天，罚款900，但同样因为年过70就罚钱了，拘留没有执行。今年7月份，李老伯实在受不了了，把哥哥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此前多次骚扰、堵锁眼儿还有殴打造成的经济损失。那么就在开庭前一天，哥哥再次来到了弟弟家门口，两个人发生了争执，争执之间两位老人从楼梯滚落，李老伯呢被紧急送往医院，直接进了 ICU， 一共是11项伤情，脑挫伤、颅骨骨折、创伤性硬脑膜下血肿。

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啊。对这位哥哥已经没什么话想说了，但特别想说的是38次报警，每一次警察来了记录了走了啊，就等于每一次法律都在重复，他70岁了不执行，执行不了。38次呀，足够让一个守法的人绝望，也足够让一个无赖确信规则拿我没办法啊。后来都直接上棍子了啊，好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补上了这个漏洞，但非常遗憾，李老博士等不到这份安宁了。兄弟的悲剧让人痛心啊！人在极端情绪下做出的选择啊，往往是不明智的。就像被失眠困扰的人也容易病急乱投医。最近呢，各大社交平台上啊，手握睡眠仪的带货视频层出不穷，很多商家都打出了一秒入睡的黑科技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受失眠困扰的网友关注，都号称呢不用吃药，这手握睡眠仪你就搁手里边轻松一握，健康入眠，能有无档的调整啊，一秒关机就入睡啊。专业医生说呀，这类产品的本质呢是通过电流刺激等物理原理助眠，但是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不是随便通个电就可以解决的，盲目依赖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产品，可能延误真正需要治疗的疾病啊。这商家的核心卖点呢也看了一下，叫做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的全称呢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这手法呢它确实是一个正经的医学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电流来调节神经活动啊，属于医疗器械。但是问题来了啊，这正规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是加在耳垂上的，为什么加这儿呢？耳朵离脑袋近呢啊，你手握睡眠仪，电极在手心，人大夫的评价都非常克制了。人大夫怎么说呀？说从原理上讲不通，手上的电流传到脑子里，效果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手上的微电流就更没用了，因为它不经过脑子。不经过脑子这话，感觉有点像一语双关啊。我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有一些产品已经下架了。下架一批产品容易，

0: 一组用户调研的数据，就说呀，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堆配置啊，但实际上呢，调查结果显示，这车上的冰箱用户实际使用率只有 5%， 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全年点开次数不到10回。邓总就说了，上一轮行业创新大多集中在单点技术突破，但是单纯叠加硬件并不等于用户能够感知的优质体验，产品成功啊不能老靠这些堆砌呀。现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走高，但是动力电池性能边界、充电效率的瓶颈、低温续航显著衰减，这些核心痛点仍然没有解决，需要系统性的突破。
1: 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神奇啊！
0: 现在一辆车的配置表呢，越来越像一个家电城的采购清单啊，你买的好像不是车，而是移动的国美电器。哎呦，现在还有国美电器吗？啊，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为上一个时代的标志了？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声，现在还有国美电器吗？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年 JD Power 啊发布了研究，也说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水平持续提升，但是功能表现指数呢4年来首次下滑。用户抱怨最多的不是配置不够，而是工作不稳定、不准确，占比高达48%。这说明什么呀？就是车企拼命往车里边塞功能，结果用户呢，要不然就是不用，要不然就是用不明白，要不然就是用了老出错。其实深蓝这个车也有车型配冰箱，但是配冰箱的董事长都说这个话，这就说明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这说的是大实话。哎呀，没有人呐会因为车里边没有 KTV 就不买一辆车，但我想啊，一定有人会因为冬天续航腰斩而后悔买了这辆车。所以咱们还是干点正事儿吧。很多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功能呢，效果未必好，有了 AI 加持就会改变吗？之前在 GameStop 这个美国证券市场著名的逼空事件当中爆火的在线券商平台 Robinhood 宣布推出了新的服务，当时他就是集结了一堆散户啊，最后让那个做空的玩家是铩羽而归啊，赔了个精光。现在这平台要有新的服务了，什么新的服务呢？推出了人工智能助手，一个智能体，不仅可以

说智能体把过去专属于对冲基金等华尔街专业机构的高效操盘能力普及给了普通投资者。AI 梦中操盘，华尔街的镰刀都学会自动驾驶了啊！哎呀，听着是不错啊，但是仔细想一想，这要赔钱了算谁的呀？啊，算 AI 的，算平台的，还是算我自己的？再有了，这个赚的钱够支付磁源的费用吗？够支付那个 token 的电费吗？好，一天24小时给你干活啊，这得费多少 token 呢？啊，去年10月啊，有第三方机构呢，让全球6大领先的 AI 大模型参与啊实际操盘投资，结果32组测试当中呢，这个6大全球领先的 AI 大模型就6回盈利了，啊，30多次尝试胜率不到20%。这成绩要放人类基金经理啊，早就被清盘了啊。再有这个，这么多散户，可能得几百万人，用同一款模型去读市场数据，那会不会导致同样的量化策略，在同一秒做出同样的决策？那最后这个结果会宕机吗？人人都有的策略是不是等于人人都没有？看上去好像买到的能力，实际上是不是只是一种幻觉？AI 智能体炒股，各位朋友们，您想尝试一下吗？哦，有朋友跟我说，国美还有啊，就是少了一些啊，谢谢。啊，大中呢？大中是不是还在吗？好啊，咱们这继续聊啊。有人用算法打理生活，有人要逃离算法的控制啊。现在呀，年轻一代人呢，正在对商业交友软件产生了算法疲劳啊，刷了这个软件刷半天也找不着人。那一股追求高效和安全的相亲潮呢，正在兴起。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啊，更开始青睐啊传统的媒婆服务啊。东京地铁里边就有广告啊，比如说要把人生的重要邂逅交给专业人士，与其在手机屏幕滑动100次，不如面对面的相亲一次。而新加坡政府的科技局呢，最近

0: 况信息。
1: 目前长安街部分路段东单西单商圈周边呢是车行缓慢，希望您提前绕行。另外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

0: 那到底能不能带冰咖啡去面试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节目的老朋友、老嘉宾了啊，资深的人力资源顾问董一鸣女士，来听一听她的一个看法。
1: 我给大家提供两个面试官角度的思路哈。第一个，假设您是面试官，来了一位候选人，单位咱们一般都有茶水间，那么您会问他，你想喝点什么呀？是咖啡还是茶呀？如果他说我不喝咖啡，我怕晚上睡不着，那您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有些面试官就会觉得，哎呀，我这儿有一个标签了，这个候选人入职以后肯定没法加班。如果候选人自己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那有些面试官真的会心花怒放，第一步的筛选就默默的通过了。第二个思路，也是第二个标签，就是这个人肯为自己花钱。大家想想，一个月20个工作日，一天2杯咖啡的话，如果是9.9块一杯，也得大概400块钱一个月吧。他不亏待自己，肯定也能为自己的部门争取利益吧。当然了，肯定也会有面试官认为候选人带了冰咖啡，这样的表现太随意了，属于不认真对待面试，这样呢未来也就不会认真对待工作。但这些其实都属于给别人贴标签，或者是硬拉进来一个逻辑。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面试官到底他判断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所以啊，我们还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我们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呢，尽量所有的表现往中庸的那个表现去靠拢，规避面试官内心的一票否决的机制。而且呢，国内很多企业的面试的第一轮就是 HR 筛人，很多 HR 本身自己也是严谨派，我们呢真不值得为一杯咖啡去冒险。此外，如果我们是去面试的传统行业，或者是金融、律所、管理咨询等等这种专业类的行业，那么我们建议进门前先把冰咖啡喝完，瓶子呢先扔好，手里干干净净的进去，或者说带一瓶没有标签的矿泉水放在脚底下，面试结束的时候拎走，这样可以尽显专业本色。当然了，我们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个冰咖啡带过去啊，不要用握了冰咖啡的冷冰冰湿漉漉的手去握手，可以要一个杯托啊，或者是用纸巾贴在这个杯子上面。职场中老一辈总觉得正式感和专业态度来自于我们是不是为这件事情专门腾出时间准备，是不是准时，是不是打扮得体，甚至可以忍住不喝喜欢的饮料。但是啊，现在职场的规则老早就变了，职场氛围呢都在努力向新生代靠拢，更加的轻松和包容。当然了，面试始终是双向选择啊，如果说一家公司因为一杯冰咖啡就否定一个人，那么很可能这个公司也有点形式主义，或者说有这种管理者一言堂的情况，我们不去也罢。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的选。

那史泰龙呢就说得很直白，说我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场悲剧啊。他母亲怀孕9个月还坐公交车，也不在乎他，公交车上流产，他被产前夹出来，半边脸瘫痪，说话含混不清，出生啊就是这个待遇。那父母的婚姻充满敌意跟暴力，11岁的时候两个人离婚，母亲离开的时候呢，他抱着母亲的腿啊被直接推出门外，母亲抽腿就走。他说母亲从来没有爱过我，抱过我，亲吻更是想都别想，因为他妈一直觉得啊，因为生了孩子耽误了去好莱坞啊。他就跟他的父亲一块生活，这个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啊。史泰龙说呀，家里边就两种状态，要不然就是爆炸，要不然就是沉默。有一回他父亲让他去买面包啊，

0: 家庭咨询师张义文老师，也请他给我们来谈一谈他如何看待这一段亲子关系。
1: 现实生活中，太多人穷其一生，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功成名就，只为得到父母的认可。遗憾的是，结果通常还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肯定与赞美，在旧的伤口上又叠加了新的创伤。不是所有做父母的都爱孩子，爱是需要功能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爱人的能力。通常这类父母呢，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就没有被爱过，本身就经历过很大的创伤。就像这个报道中提到的，有暴力倾向的父亲的脾气是从爷爷那儿继承来的一样，这是心理学里面的代际传递。冷漠又傲慢是这个家族表达情绪的方式。人通常给不了自己没有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被爱被温暖过，如果后天又没有创伤修复和疏导，是给不了自己孩子爱和温暖的。人通常对想得到的东西一直又得不到的时候，反而越发有执念。史泰龙外形虽然强壮，但内心还是希望得到父母认可的小孩，感觉像是被卡在原生家庭里出不来，事实上是没有完成成年后的分离个体化，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
0: 那假如我们非常不幸啊，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又该去如何面对这样的亲子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张义文老师的分析。
1: 如果有长期困扰我们的创伤，我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人士帮助。史泰龙他自己也承认，从未做过心理治疗，他从小感觉父母都不爱他，他又怎么可能去相信个外人能帮他呢？对外在的人和环境缺乏安全感和

0: 韵集云课堂。
1: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0: 北京时间21: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一集。1950年的夏天，在美国洛杉矶的小城帕萨迪纳，著名的学者钱学森和妻子蒋英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钱学森就一直做着回国的准备，所以这一次他收拾了8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他十几年来研究积累的书籍手稿，也包括了他们一家在美国的几乎全部家当。
1: 最后一箱行李也已经装车了。
2: 好，那准备走吧。终于要回国去了。
1: 放弃这里的一切会觉得可惜吗？
2: 不会，我本来也没想过一辈子待在美国，只不过我们在这里认识了那么多好朋友。
1: 我也会想念他们的，
2: 特别是我的老师冯卡门。之前我告诉他要回国去，他沉默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说理解我的选择。你们找谁？
3: 钱学森博士，我代表美国移民局通知你，你的出境许可已经被取消了，按照规定你不可以离开美国。
2: 什么？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3: 我们怀疑你计划携带机密文件离境，移民局已经通知海关，以调查间谍罪的名义对你的行李进行扣留。
2: 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所有的物品，相关的机密资料也已经交给了加州理工学院，我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没有任何保密的内容。
3: 但愿你说的是实话，不过现在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
3: 去移民局接受质询。
1: 你们不能这么对他，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3: 抱歉夫人，我们只是照章办事。
2: 没事的，我跟他们走。我钱学森问心无愧，相信这件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回国。
0: 然而事情并没有钱学森所想的那么简单，他被带到了距离洛杉矶数十公里外的特米诺岛拘留所，那是一个专门关押偷渡客的地方。潮湿、阴暗、肮脏的监牢里，如今却关进了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这间拘留所里，钱学森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他的导师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也不许他接听。狱卒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让强光直射他的眼睛，敲击金属栏杆不让他睡觉。他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折磨着钱学森的精神。
2: 黑夜，灯一亮我就醒了，刚闭上眼灯又亮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1000只苍蝇在飞。在15天的监禁生活里，我的体重减少了13公斤，还出现了幻听的症状。
0: 最终调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再加上加州理工学院和律师的积极奔走，美国移民局只能在索要了一笔巨额保释金之后将钱学森释放。
1: 你瘦了好多。
2: 他们让你交了多少保释金呢？
1: 15000美元。

0: 一般的绑架犯通常只会勒索1000到2000美元赎金，这么一比，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啊。没事的，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咱们就还能想办法回国。
1: 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是钱学森并没有获得自由，他的离境许可依然在等待审批，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洛杉矶的家中，受到24小时的监视，电话也被监听，移民局甚至要求他每个月都必须要去报到一次。
2: 钱博士，我们又见面了。
0: 一个月一次的老规矩，有什么想问的你就快问吧。
2: 别着急嘛，我现在是代表美国政府向你问话。钱博士，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台湾？
0: 不考虑。
2: 那么你忠于谁呢？
0: 我忠于中国人民。
2: 你说的中国人民是指？
0: 是我的4亿5000万同胞。
2: 钱博士，你现在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0: 是的。
2: 那你不认为你应该忠于美国吗？
0: 我尊重美国的法律，也感谢美国给我的学习和研究机会，但我的心永远属于中国。
2: 那假如美国和别的国家，比如说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作战吗？
0: 我已经讲过了，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这场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我也可以为美国作战。事实上，在你们帮助中国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时候，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2: 所以你想要先做出判断，确定这场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是吗？
0: 是的，我需要先做出判断。
2: 你可以授权美国政府替你判断吗？
0: 当然不可以。
1: 对钱学森的质询经常会让美国官员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后回忆起往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2: 钱博士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他总能把我们对他的质询变成一场笑话。
1: 尽管迟迟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美国移民局还是做出决定，将钱学森判定为共产党，要求将他驱逐出境。而这个驱逐令又被加上了一个条件，要等待美国政府的进一步指示才能执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决策，是因为他们既不想让钱学森在美国继续从事先进的学术研究，也不想放他回国，让他的才能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钱学森依然保持了他科学家的本色，他选择回到书斋里，将刚刚问世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控制论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进而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新学科。1954年，他的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这本书至今依然是相关专业的必读书目。在书的结尾，他写下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0: 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的系统。
1: 一晃

0: 这一年的四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然而随着禁止离开美国的人员名单不断缩小，有一个名字却始终占据着首位，那就是钱学森。
1: 好了，别叹气了，我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那这是今天的报纸，你先看吧。
2: 哎，小英，你快过来看看。
1: 怎么了？
2: 你看，这是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的照片。你看这个人是谁？
1: 他是
2: 陈叔通先生啊，是我父亲的老师。
1: 就是你说的那位蔡老师？
2: 对，听说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如果能联系上他，也许能让政府出面帮我们回国。
1: 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审查，你要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
2: 我想想，有了，我们写一封给父亲的家书，中间加一张小字条。对了，信要通过比利时你妹妹那里转寄，这样就不会引起注意了。
1: 好啊，
2: 我现在就写。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好了，
1: 这样就行了，会不会太简单了？
2: 越简单越好，太长了反而容易被发现。关键是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处境。这样，你再来抄写一遍，用左手抄，模仿儿童的笔迹。然后你再把这张纸条塞到家书里面，开车出去，找一个人比较多、不容易引人注目的超市，悄悄寄出去。
0: 就这样，这张被塞在家书里的小小字条，开始了他的万里征程。从洛杉矶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来到了北京。通过陈叔通之手，最终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正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钱学森接回来。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首先发言。
3: 大使先生，我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中国政府已经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他们于7月31号，也就是昨天离开了北京前往上海，预计会在8月上旬经香港返回美国。
4: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很希望这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
3: 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希望回国的中国留美学者。
4: 美国政府在4月就发布了公告，允许中国的留美学者自由离境了。
3: 那为什么钱学森博士至今仍然不能回国？
4: 这美国政府没有限制任何人的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钱博士自己的选择呀。
3: 请看，这是钱博士寄回国内的书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已经被美方扣押了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盼望着回国。不知道对此美方有什么解释？
4: 对于这件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
3: 我们相信您本人确实不知道此事，但这封信也证明了许多人的回国之路依然受到阻挠，所以我们希望美方能表现出诚意，尽快释放被扣留的中国学者。
0: 在铁证面前，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最终在3天以后的8月4日，美国移民局不得不正式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通知。5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了终点。周恩来事后曾经这样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1955年

0: 7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静静停泊在洛杉矶码头，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了这艘通往故乡的船。
1: 你看，美国越来越远了。
2: 我们终于离开了。
1: 刚才码头上那个记者真逗，居然问你是不是还打算回来。
2: 我猜他是真的对我们的选择感到好奇。
1: 不过你回答得真好。
2: 我不会再回来，也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真的相信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返回自己的祖国更让人期待的了。
0: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经香港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他44岁，从他被迫滞留美国到平安归国，整整过去了5年。转过年来2月的一天，钱学森向叶剑英元帅和陈赓大将汇报了研制发展火箭导弹事业的初步设想和蓝图。在叶剑英的引荐下，钱学森又被带到了中南海去面见周恩来总理。
3: 哦，学森同志，请坐。
2: 谢谢总理。
3: 学森同志啊，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啊。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形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你看好吗？
2: 好的。
3: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导弹呐、
2: 啊！总理，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几天后，一份名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的报告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这份意见书随即被中央采纳，不久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中国的导弹事业由此起航。在此后的岁月里，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人从仿制到自主研发，从建成导弹到两弹结合，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工程的起步。当年那个被软禁在太平洋小岛上的科学家，用一生兑现了归国时的承诺。
2: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一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宝木、顾一飞、韩建强、夏明、孙潇，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滩上，一枚乳白色的导弹静静矗立。
1: 遥测信号正常，目标锁定。
0: 这是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点火起飞几秒钟后，却是一声惊天巨响。
2: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0: 700多个日夜的心血化作一个直径20米的巨坑。他站在风沙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有人说，失败是另一种财富。
2: 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
0: 那笔财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场惨痛的坠落反而成了中国航天最珍贵的起点？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电击戈壁惊雷》。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请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上年新之夜，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光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奔赴。
2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8: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在现代人的视角里，新鲜的事物总是更具吸引力的，但有些时候，一些传奇，一些历史建筑，反而会带给人们更多的遐想。这些富有年代感的建筑，它们见证历史，也是历史本身。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的一座老建筑，触摸这个城市从

盖这个和平宾馆西楼的时候，那故事就很多了。那个西楼就是老楼呢，是我的老师杨廷宝先生

0: 罗老对于北京和平宾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平宾馆的老楼是他的老师辈，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设计，而和平宾馆的新楼便是罗老亲自主持设计的。和平宾馆的名字还要从一段和平佳话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初步发展，开始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当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名发出电文，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主场就在北京。这是新中国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
1: 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主题是和平。
2: 和平。
1: 这会议的地点在北京，但是北京当时呢缺少一个够规格的酒店来接待这外国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当时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就是有一个酒店在咱们这个金银胡同里头
2: 正在盖着，
1: 哎，这么一个酒店。
2: 嗯，
1: 然后中央就决定呢，这个酒店不弄了，重新设计一个和平宾馆，就是接待这个亚洲太平洋区域来参加和平会议的领导人。
0: 1952年10月2号到12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还有列席代表以及特邀来宾。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北京最大的饭店，但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建成了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大楼。这个建筑在1952年9月落成，它的设计者便是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
1: 这个设计呢就交给了顶级的建筑师，就是杨廷宝先生。
2: 杨廷宝先生
1: 他们来做。
2: 嗯，
1: 先生就按照现代主义的理念盖了这个酒店。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家倡导的一个新的主张。
2: 嗯，
1: 现代主义有5条，我不用全说。
2: 嗯，
1: 最主要的是呢摆脱古典主义的这个束缚，因为几百年的古典主义啊，它规定这个柱子要是多高就必须多粗。
2: 嗯，
1: 上面多粗下边多粗这个变化都定死了，不管你是什么建筑师，你盖什么楼，你柱头只能有那几种样子，那么这条就限制了建筑的发展。
2: 嗯，
1: 所以呢现代主义提出来要打碎那些个桎梏。

0: 的给它盖起来，这是建筑师的责任。这套想法是现代主义，
1: 所以就用在了咱们这个和平宾馆上。
0: 这就用在和平宾馆上，最典型的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两大建筑，一个是北京和平宾馆，这个一个是李石路的儿童医院。你看有功夫再去儿童医院看看，别看那些新楼啊，那些老楼是做得非常节约又非常好用。然后这个和平宾馆的四个字，郭沫若先生题词，那是郭老的亲笔写的和平宾馆。另外一个和平题词就是中山公园那个。然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和平会议开的时候呢，郭沫若先生是主席，他致的开幕词。开了这次会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1: 但是会场就是在这儿吗？
0: 会场不在那儿，但是人住是住在这儿。
2: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次国际会议，当时的政务院将大楼命名为和平宾馆，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当时齐白石先生还以和平歌为题材创作了诸多作品，留下了一段和平佳话，一段以和平为名的城市传奇就此开篇。
0: 所以那个楼呢，从它的历史作用，从它的设计风格、设计质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前年吧，咱们开始评选这个20世纪的建筑文化遗产，和平宾馆列在第一批。
2: 和平宾馆副总经理张志宏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座历史建筑的特别遗存。
3: 我们都知道亚太和平会议52年在北京召开，就是为了这个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当时的政务院特别批准建的咱们和平宾馆的西楼。87年呢是东楼落成。
4: 这电梯的标志
3: 这个电梯是1984年11月
4: 和平宾馆的东楼。
3: 东楼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西楼呢是在

0: 楼上的就是开一点窗户，什么装饰也没有，不搞繁琐装饰，这是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还要利用上所有的现代建筑技术。
1: 是。
2: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古城墙尚未远去，长安街初展身姿，和平宾馆就像一座对外敞开的窗口。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主修建的高档涉外饭店，圆满完成过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诸多外交接待任务，见证着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每一步。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的一座老建筑，触摸北京城从古都走向现代都市的变迁脉络。这座老建筑便是有着70多年历史的北京和平宾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北京的城市节奏骤然加快。在80年代的浪潮里，和平宾馆率先从计划经济下的接待型宾馆向市场化运营。为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求，1983年起，罗建敏便开始主持设计北京和平宾馆的新楼。我们来听听今年已经90高龄，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敏罗老的回忆。
1: 开始筹备这个时候，就从83年开始接任。
2: 嗯，
1: 接任之前，我正在做那个，就是现在叫首都大酒店，
3: 前三门大街。
2: 对，
1: 那个坐北朝南，在做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做了一半的时候呢，就给我调过来，说是有更紧急的任务。
2: 嗯，
1: 搞和平宾馆。
2: 和平宾馆的东楼。
1: 东楼。
2: 嗯。
1: 那个是83年是什么状态呢？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现有的能接待洋人的酒店不够用，所以呢，和平宾馆要扩建，把这个扩建任务就交给我了。
2: 这个适应更多的外宾来到北京，
1: 来到北京。当时出现了一个主张呢，就是把杨先生这个西楼拆掉，盖一个新的和平宾馆大楼。
2: 嗯。
1: 这个大楼呢，规模应该是500间比较合适，按照3星酒店有4星发展的可能性来建。这个规模我是坚持不能拆杨廷宝先生的楼。我可是梁先生的学生。
2: 嗯，
1: 梁先生的学生去拆杨先生的经典著作，那我的这就被人骂一辈子，这事儿不干。而且盖完了以后，那个的更新改造装修我都没动，这是老师的作品。而且您看见注意没有，我们这边90多米这么长一个大楼，咱们这个新楼的入口不朝南，那朝西。
2: 对，冲西的。
1: 为什么朝西呢？因为杨先生的楼坐北朝南，在西边。
2: 对，
1: 我留出一个大广场，然后我这个新楼呢门口坐东朝西，对着那个八角形的餐厅宴会厅，就是现在卖茶叶那儿啊。所以呢，你从这个金鱼胡同一走的时候，一看正面是杨先生的主楼。
2: 对，还是先看到老师的这个作品的主楼，
1: 那是老师的地位。
2: 嗯，
1: 晚辈学生在你的旁边给你把门。
2: 嗯，
1: 我们坐东朝西。
2: 哦，原来这个门为什么冲着西，是有您的这种师生的情谊在里边。
1: 对，我是被我的老师的同学杨先生，是我的师辈，放在正面。而且现在看那个门的位置挺舒服的啊，挺顺，进车那么一绕就走了，中间有一个广场啊。
2: 对，
1: 所以呢，我接到任务的时候呢，我是要让这个西楼一动不动，我不能碰它。
0: 说到和平宾馆新楼的设计，就不能不提这金鱼胡同北侧曾经是清末重臣拉同的宅邸。亭台错落，游廊回环，山石间草木葱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3次到访过这里，在院落中畅谈家国理想。

0: 座私家园林早已镌刻下近代中国的风云印记。在老四合院旁边建起现代化的宾馆，传统院落妥善保护，新旧建筑共生，这是罗建敏罗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
1: 那么我接这个时候呢，这一片还都是老四合院的房子。当初纳童在这里呢，纳童大概是四个儿子吧，他自个儿是最东边，就是拐角的，曾经是电子中心，后来废掉了，然后现在就空着，就是拐角那个楼，那块地方是纳童本人的四合院，然后过来呢是纳家花园，就咱们这一块，那是正经的花园啊，不是现在这样了。再过去以后就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就我们来做这个新楼设计，就东楼设计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现场设计，随时看。在和平美馆这个地方要盖一个新楼的话，要做好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个地点是定死了的，进深60米，东西长是120米啊，这么大一块地。那么这块地，我把主要的房子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东头，肯定离着西楼太远，等于是俩酒店一样的，你中间隔了180米，你到底是一个管理还是俩管理？是一个接待台接待处还是两份？如果是一份，这行李存在哪儿？住这头的人拉着行李再到西头去，还住西头拉东头，这等等，在东头不太，而且呢，东头呢肯定那家花园就全拆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那家花园还应该留下来。如果离这个西楼太近的话，这个新楼的体量一定压倒西楼，那西楼就显得不像样了，这不行。我把主位让给那个杨先生，我在他的东侧面，然后呢我就觉得500间太多了，就是有那边的80间吧，那边的有那80间，我再加上个300多间，总数呢到了400多间就够了。那新楼呢就盖340多间吧，我是按这个规模上做的，我觉得比较好，就不盖500间，少拆点这个

0: 片，那一片我做了一个两层的中国式的老楼，木楼梯、木阳台、通长的木栏杆，然后按照那家老房子一样，
1: 两就跟这个那家花园有一个很好这种
0: 很好的呼应，而且呢那个就是贵宾房子，
1: 是由于这种呼应又把那家花园的这个精华给它留下来。
0: 对，而且呢人家一说那家花园真有那家花园。
1: 对，而且在你住在和平宾馆还能看到那家花园。
0: 哎，对，这是我的构思。后来呢经过1983到1984年我们这个可行性研究就折腾了一年。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土木之功不可轻动，那个时候咱们挺穷的，你盖这么一个楼，我也知道杨先生的老楼就一直盖下去了，那么我后盖这个新楼也必须戳得住，急急慌慌就盖起一个东西来，看起来速度挺快，然后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一系列问题。然后高度呢，我就调查了北边这个唐子胡同，唐子胡同都是四合院，住的都是居民，我要弄一个大摆楼被他们都挡到阴影里头，对不起人家，所以呢不应该盖一个大板楼。那能不能我盖一个四五层的楼，我做那个方案，而且呢是做的坡屋顶。我前几天就在找那个图，看上去有点儿，就是说是新中式不太成熟，
1: 就是最起码和周边的这些居民的这种生活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
0: 对，
1: 而又跟他们的这个风格呢
0: 对
1: 多少有些贴合。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塔楼，这样才可以少挡影嘛。而且这塔楼呢朝南是六间，朝北六间，朝东朝西反而是四间，
1: 这样就不会遮挡更多的阳光。
0: 对，
1: 不会影响更多老百姓的生活。
0: 我朝南还是面积多的，朝东朝西是少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给居民挡的阳光挡的少一点，这是这个布局和规模。所以最后规模呢就是340间，加上那80间，然后这个研究建筑形式。我觉得如果这个新楼四棱四角，倒是跟杨先生那个楼的那个风格容易统一，但是毕竟这是坐在那家花园这个地方，这老的传统一点都不搭，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如果在50-60米那么高的楼上头，你做这个坡屋顶，
1: 坡屋顶，
0: 做好了行，做的不好就是小冒头，不顺眼。所以呢，我就觉得得在体型上跟老楼找一个呼应。这呼应我找到了一个语言，就是八角。什么是八角呢？宴会厅，它是在这个平板的大楼南面。起了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大厅，二楼有回廊，所以呢我的门口那门头就出来半个八角形，那个高度那个尺度跟那个宴会厅相当呼应，底下架空，然后汽车可以在廊子底下上下车，过了廊子以后右边一拐弯就下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里出来以后不走金银胡同，走北门唐子胡同就出去了，很顺，交通路线也很顺。那么到顶上呢，我做了个坡顶，而且那个尺度也挺有学问，就那坡长了坡短了都不太好。
1: 您看您讲的一些在设计过程当中以及的一些想法，您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在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老师对于您的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0: 应该这么说，处处都是在梁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来做，按照梁先生教给我们的这些个理念，就是你不能够排斥西方文明，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这些个新技术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精神梁先生在跟我们这个讲课讲历史的时候，学贯中西的来研究中国的建筑，他们写了第一本中国建筑史，然后用最早的西方的这个建筑学的理论介绍到中国。
1: 所以您在处理这个东楼的时候， 和这个那家花园怎么一个很好的协调，建筑风格上怎么能够体现出中国的一些元素，就像您刚才说了一些做了很好的一些调整。
2: 这是和平宾馆的东院，
0: 这是那家花园的第一栋院子。
2: 哦，
0: 这是那童本人的院子，从这儿起已经是他的儿子的。
2: 明白了。当时您设计的那个 VIP 那个房子是不是在他后头？
0: 在后头，
2: 在后头。
0: 现在是厨房，
3: 假山的北侧。
0: 不是，那个是应该是第二期。
4: 哦，二期，结果没建成，没
0: 二
4: 期了。
0: 第
4: 二
0: 期没建成，结果这前面变成这个了。
2: 我看那个，这个咱们在东楼能看见那个房顶跟中式
0: 有那么点意思
2: 。对。
5: 一砖一瓦藏岁月，一檐一幕忆春秋。和平宾馆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酒店的发展史，更是北京城市变迁的微观镜像。从私家园林到外交舞台，从老式楼宇到现代化酒店，伴着北京城一路向前。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家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北京地区呢会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5: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世纪相聚的音乐好时光，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和你就像光与影，时时相伴，却又像镜子的两端，左右排斥。爱与恨就像光与影，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可终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很单纯的平静和幸福。这首《光与影》是爱很真实的模样，点点滴滴的相处，快乐和悲伤都那么真挚。告别这首歌呢，卡拉布鲁尼带着他最后的华尔兹来了，肖邦的圆舞曲稍微改编了一下，没想到是这样的出彩。

肖邦的一座 A 小调圆舞曲被卡拉布鲁尼改编并用法语演绎了出来，这首太有故事的圆舞曲简直不能更棒。最后的华尔兹，我喜欢这歌名，也喜欢歌者赋予这首歌的情绪。这世上的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情绪，也正是因为那种情绪会把歌与你相连，就像茫茫人海中的遇见，那样偶然，那样惊喜。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桂花树之春》，这把旋律像极了小溪里的水草，随着水波荡漾，你仿佛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又是一首富有春日气息的歌，眼里的蓝。

那些觉得最珍贵的瞬间，往往是最细碎的。可能是某一天我看着你的眼睛，像飘在一片没有边界的温柔里，我们会一起在海里用力游，而我发现最蓝的海其实不在眼前，只在你眼里。一首《眼里的蓝》太治愈了。我知道也许某个时候你跟我一样都喜欢在歌声里疗愈心灵，所以我们才会相聚于此，在每个夜里，在每个孤独的时刻，在每个名为朋友的彼此称谓中。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温柔的前奏来自何必担忧，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宝贝，当我沮丧时，我需要你的安慰。于是歌声就在用力告诉你，远方还是远方，你看着天空，远方的心，目光越远的心越靠近，我们也越接近。所以请不要忧伤，不是因为世事大抵如此，而是我们从来不是独自承受。

它叫做《比利迪斯之歌》，也是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相信听着它，你也会徜徉在青春飞扬的追忆里，怀念那段纯真时光。这一点世界大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光影里，既追逐光的灿烂，也珍惜影子下的心事。

还是想要你的爱。当这样的一首歌跟你的某段经历、某场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很理智去控制情绪，也许刚才这个旋律响起，你就会掉眼泪。不是忘不掉什么人，只是始终对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太炽热的爱耿耿于怀。

sadness， 请告别悲伤。付出可能没有你自己想要的结果，炽热的感情也可能没有得到回应，但是真心没有被浪费。每个点滴，每个日夜，他们都让你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就像日常的一蔬一饭，无一是他，但无一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复古的旋律带来了这首《太阳》。你也许不知道理查德·桑德森是谁，但是你肯定看过苏菲·玛索的《初恋》，里面的主题曲《真实》就是来自这位歌者。这首《太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北京地区呢会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四十七集。这一套听的杨天辉直傻眼，表扬了一句：梁大牙，鬼点子就是多。梁大牙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不叫梁大牙，而是叫梁必达了，并郑重其事地说：
2: 报告杨司令，我从今往后不叫梁大牙了，我改名字叫梁必达了。
1: 杨天辉愣了一下，
2: 你的梁大牙喊起来挺上口的，怎么说改就改了？是谁改的？
1: 梁大牙说：
2: 是东方政委。
1: 杨天辉调转脑袋瞅着东方文银说：
2: 梁必达，梁必达，哎，哪个必哪个达？
1: 东方文银回答说：必然的必，达到的达。杨廷辉又问王蓝田：
2: 王主任，你看呢？
1: 王蓝田说：
3: 很好，我看就叫梁必达吧。
1: 杨廷辉笑笑说：
2: 嘿嘿，好是好，就是太狂妄了。梁大牙的狂妄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小文爷，

要是狂上加狂，你也脱不了干系。东方闻言羞涩一笑，说：我是他的文化教育吗？我以老师的身份帮我的学生说一句话。梁必达不是梁大牙了，他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会狂上加狂了。谈话是单独进行的，先是杨廷辉同梁大牙，哦，梁必达谈，王蓝田同东方文音谈，如此一来，就使得这次谈话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和神秘。当然，重要和神秘的只是杨廷辉同梁必达之间的谈话，共谈了3个钟头，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王蓝田同东方文音谈话倒是很轻松，像个长辈看望后生，又像是师生之间对于学问的切磋。王蓝田先是充分地肯定了东方文音的进步，又十分关切地询问：你最近都读了哪些书？东方文音回答说：除了学习论持久战，还读了一些闲书，譬如《诗韵集成》和《闲情偶记》。王蓝田颇为意外地说：这两种书都是谈文说义的，东方同志，莫非志在此乎？东方文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倒未必，只不过我到鳌头山上匆匆忙忙，许多书都丢了，只剩下了几本，还有一本英人的《沙翁十四行》，闲暇时偶尔翻翻，不是明了，只是觉得趣味有很大的不同。首长国学造诣精深，敬请赐教。王蓝田说：赐教不敢当，我本来就是教书匠出身，倒也委实有些体会。我以为诗韵集成虽然只是韵学，但是一个韵字又有很深的讲究，同样是彩韵，有的虽然工整却不见灵性，有的虽然可见灵性又不见境界，有的有灵性也有了境界，却又少了美感。妙手彩韵三昧，往往韵在韵外，见音见形见神。韵脚如山，神形似水，水无山不存，山无水不秀。中国的文字不同于西洋，西洋字就是字，字里没有灵魂，汉字本身却是同历史思虑纠缠的，甚至可以说汉字是中国历史的另一条脉络，所以形态中就有很多蕴含，笔画之间暗喻情境。为什么说中国的诗不好做呢？做好了也不好品，更不好翻译。西人很难体会中国诗词的妙处。反过来说，我们所读到的西人诗词都是经过翻译的，这就势必要大打折扣。诗词不同于小说，故事或可翻译个大致意思，境界却是无法翻版的。不懂西文去读西人的诗词，实际上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荒唐事情。我劝你少读西人诗词，光是一本《诗韵集成》，仅仅就韵见诗，就是博大精深了。你再回过头来，从字里找诗看看，或许啊，会有新的妙处。东方文音如醍醐灌顶，一经

0: 一喜，情不自禁的就喊了一声先生，说：听先生一席话，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对中西文词差异的阐述，我还是头一回听到，的确耳目一新。王蓝田笑就说：
1: 东方同志，这就是表扬我啦。我这不过是一家之言，我这个教书匠不教书了，还是好为人师，算不算是隐僻呀？啊！
0: 说完，又转过话题，拍了拍腰际的手枪，又指了指东方文音腰间的手枪，说：
1: 你看，人家都说，两个武松谈虎，两个屠夫谈猪，咱们这两个扛枪的居然在这里谈书，还真有一点超凡脱俗的意思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东方文音也笑了，说：当真是难得有这一份闲情逸致，先生这一刻够我揣摩一阵子了。王蓝田说：
1: 那好，第一堂课结束了，咱们现在开始上第二堂课。不过这堂课你我换个位置，你当先生，我当学生。
0: 东方文音立即就红了脸，说：
1: 首长吓唬我呢，我这点底子怎么能给首长当先生呢？
0: 王蓝田说：
1: 我不是让你讲诗韵，你给我讲讲你对这次分区领导变动情况的看法，特别是对梁必达同志任分区司令员的看法。
0: 东方文音微微一愣：
1: 这个问题我还当真没有仔细想过，上级的一盘棋不是我们这些凡胎俗子的肉眼能看出眉目的。
0: 王蓝田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1: 你这个妮子也开始有城府了，也好，这样可以避免犯自由主义。那么你就谈谈你对梁大牙同志的看法。
0: 东方文音想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1: 总的来说，梁必达是个好人。
0: 王蓝田说：
1: 这是什么话，梁大牙当然是个好人，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分区司令员呢？梁大牙不仅是个好人。

0: 我是说梁必达同志进步很快。其实梁必达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脑子不笨，也很会琢磨事儿。从战斗的角度看，县大队长已经当得比较成熟了，但是现在就去当分区司令员，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团结问题。王蓝田说，
1: 对头，这是我和老杨最不放心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是什么都想到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另外，我们还想为梁大，你看，这个名字还是没有梁大牙叫起来顺溜。我们还想为梁必达同志配一个可靠的助手，在他的身边工作，在重要的时刻出个主意，提个醒。这个同志应该在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上，既能经常同梁必达同志接触，又能密切地掌握部队。东方文音有点紧张了，他担心这次又像上次到陈部县的时候那样，又让他稳住梁必达。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会，上次派他来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那时候是因为对梁大牙不放心，而这次却是真心实意的要保护梁必达了。刚到陈部县的时候，他感觉他就像是个捏在梁大牙手里的人质，而现在这个人无疑是梁必达实际的军师，彼一时此一时，已经完全是两种性质了。东方文银笑问，这样重要的任务该不会交给我吧？王蓝田看着东方文银不动声色地问，为什么就不会啊？东方文音胸有成竹地说，梁大牙已经是梁必达了，可是东方文音还是东方文音，这就是不会的理由。王蓝田愣了一下，旋即朗声大笑，
2: 好啊，回答得妙。
0: 又说，
2: 你说对了，这次要物色一个军政两面都硬的军事干部，担任分区的副参谋长兼独立团的团长，你看朱玉道合不合适？
0: 东方文银不加思索地回答，不合适。王蓝田似乎有点意外，很注意地看了东方文银一眼，良久才问道，
2: 哦，为什么？
0: 东方文银说，
2: 第一，咱们凹凸山根据地不是净土一块，思想斗争一直存在，过去就一直说有宗派主义，
0: 朱玉道是梁必达使用最得力的干部，这次如果搞水涨船高，不是宗派主义也是宗派主义。第二，独立团是分区唯一的主力部队，如果让朱玉道去担任团长，豆腐司令他们更会感到压力，不利于团结。第三，梁必达从大队长一跃成了分区司令，踢得太快，思想准备不充分，这个时候也正是培养他政治素养的时候，有朱玉道就近保驾，他就有可能有恃无恐，助长妄自尊大的情绪，不利于进步。王蓝田听了不仅激暗称赞，
2: 好， 们的小东方果然长大了，成熟了，有眼光，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0: 东方闻言说，我算什么英雄，还不是跟你们学的。王蓝田兴奋了，就站起身子接着说，
2: 我跟你交个底，现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凹凸山分区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这一次分区领导层的变动是很关键的，你也要回去担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凹凸山分区还要组建一个独立二团，由宋大尚担任团长，你同时兼任独立二团的政委。
0: 东方闻音吃惊不小，我行吗？王蓝田笑而不语，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连头加尾你也是7年的老八路了，要是把你在学校参加活动的时间算上，你参加革命可以算是8年了。不要确认，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而且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只要你肯学习，敢于扑下身子抓工作，就没有不行的。看看梁大牙啊，梁必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榜样就在身边，你为什么不行啊？
0: 东方闻音仍然沉默，他觉得那时候到大街上散发传单和现在要去担任一个团的政委，领导1800八路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那时候年纪小，才13、14岁，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学长们一鼓励，脑子一热也就豁出去了。可是现在那是一个正正规规的野战团啊，不比游击队，也不比在梁必达的胳肢窝下过日子，那是要独当一面的，他能行吗？王蓝田显然激动了，进入了一个职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状态。
2: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你的一腔热血不洒在青春的路上更待何时啊？那时候参加学生运动，你有没有想过

0: 没有动摇，没有患得患失，这就是革命者的勇敢精神。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引导你走向更加残酷的斗争，引导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凹凸山。实践证明，你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你的成熟使我们感到欣慰，也让我们看见了年轻的一代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你没有，也不应该有退缩的表现，你不能有别的选择，你应该拿出新的姿态，勇敢地冲到斗争的最前沿，接受时代给你的馈赠和考验。王蓝田如此慷慨激昂的一说，连东方文音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是啊，当初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冒着白色恐怖去散发传单，的确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当然，怕还是怕的，但是没有退缩。现在已经经过七八年的实际锻炼，从道理上说，只能是更加勇敢了，似乎没有瞻前顾后的道理。想到这里，东方文音便抬起头来对王蓝田说，我接受上级的安排。王蓝田说，这才是一个政工干部的正确态度。顿了顿又说，那些闲书目前少看，多读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当然那些书也别扔，留着等战争结束了再看。杨廷辉和王蓝田在陈布镇吃过晚饭，便直接进入寿春县。在寿春县县长安雪梅带领的县大队的护送下，将趁夜幕经由三分区直接到江淮军区报到。看得出两位首长心情很好，该布置的都布置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走得似乎很放心。杨廷辉没有同东方文音单独谈话，在同梁必达谈完之后，两位首长又分别找了宋大尚和马希平，如此每个人对自己的去向都有了底，却又不知道首长们跟其他同志谈了些什么。送走了王首长，东方文音满以为梁必达要同自己交流意见，岂料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梁必达的踪影。东方文音心里有些奇怪，心想这个梁必达当了司令就不认老战友了，决定不理他。可是再一想又有些忍不住，于是便信步下山。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个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

0: 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2集。246团往下退的时候，石云彪正在812高地上同陈默涵通电话。此时他也弄清敌情，知道右翼压力强大，新79团成了次要方向。石云彪此刻反而有些歉意，他让陈默涵火速拨出2个连，由812高地向前延伸，以策应246团。他毕竟是一个抗日军人，虽然满腹血冤，对刘汉英用兵不公心存怨恨，但是大敌当前，重在大局，这一点他石云彪是不含糊的，他不会看自己同胞的笑话。陈默涵完全拥护团座的决定，可是还没等他把2个连带上去，812高地便已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是雪无痕最先通报了敌情，这畜生自从上了812高地就一直显得烦躁不安，不停地跑来窜去，嗅来嗅去，并且不时发出一些零星的叫声。为此曾受到石云彪的严厉呵斥，而现在他终于大叫不止了，先是几声疑惑的短吠，随即就发出了连贯的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尖叫。

刘汉英的部队全他娘的不见波澜的当了缩头乌龟，现在只剩下自己的新编第79团独立支撑了。几千鬼子和二鬼子正在蠢蠢欲动，等着要把他们碾成鸡粉，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自己身边的团部30几个人。一股浓浓的热血涌上了石云彪的喉咙。团座，撤吧。于副官擎枪在手，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气喘。石云彪未雨离散，团座，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于副官说着，伸出胳膊向外放了一脚。石云彪纹丝不动，冷冷一笑：“撤，往哪儿撤？”说完，低下头来问那只狗：“咱们哪儿也不去，你说呢？”雪无痕摇了摇尾巴，未置可否。他已经叫累了，而且他知道主人对他的叫声烦了。事关生死存亡之大计，他还是保持沉默为好，听天由命吧。只经过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石云彪就心静如水了，像一湖碧绿澄澈的晶体，没有风浪，没有波涛，只有几束涟漪在轻轻地荡漾。不到40岁的年纪里，他已经有了20多年的戎马生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死过多少次了。这条命转了又转，他还能期望怎样呢？此时石云彪静默矗立，他已经为自己选择好了葬身之地。一行硕大的泪珠从那只独眼里涌出，溅在脚下的草窠里，扑打有声。国难当头还如此勤嘎，焉有不败之力。天意啊，天意。石云彪仰天长叹，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高地上的一棵小树，然后从右上口袋里攥出一团丝绸，从容不迫地系在小树上，平静地对于副官说：“这一仗打完，假使还能找到我的尸体，就把我埋在这里吧。”于副官大惊，抬头看那系在树上的丝绸，生帆一般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那上面赫然显现的是秋日之下的11个大字：国军上校石云彪在此战死。日军开炮了，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爆炸，

可是雪无痕没有上当，他知道这一次赋予他的任务是虚构的，是想把他指使开，是想让他脱离这片即将血肉横飞的战场。他不，他绝不会在这种事关品格的严峻时刻离开他的同甘共苦的战友，任凭石云彪又推又搡，又拿枪比划，他顽强地屈下前爪，并用后爪死死地抠牢地面。善解人意的脑袋温情地磨蹭着石云彪的腿杆，石云彪终于为这畜生的忠诚和坚定所感动，他不再推他，并且抱住了他的脖颈子。但是这样的温存只持续了几秒钟，石云彪猛然松手，拎起手枪对准了雪无痕的脑袋。没有胆怯，没有惊恐，雪无痕的表情平静坦然，并且立直了前腿，两眼秋波悠悠，如同两红深邃的古井。他似乎在说，开枪吧，咱们的最后时刻来到了，死在你的手里我是心甘情愿的。石云彪的手在这一瞬间颤抖了，枪管无力地垂下了，四周已是枪声如爆炒豆，叽里呱啦的喊叫声如同弥漫树林的压锅。石云彪终于对雪无痕点了点头，像是在说，那好，我知道你是不会当逃兵的，那好，那我们就一起同鬼子拼了。又一发炮弹在近处爆炸，飞起的弹片将石云彪身边的小树劈成两截儿。于副官惊叫一声，纵身扑向石云彪。石云彪岔开两腿，像两只钢牙咬定了脚下的岩石，他挥手将于副官推开，然后淡淡一笑，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物件。于副官抹了一把脸，于惶惑之中看清楚了，托在团座手上的是一只玉石造的假眼球。石云彪自己摸索着把假眼球塞进那只空虚的眼眶里，然后摸了摸风纪扣，戴上军帽，掸掸军装上的泥土，收起两腿，并且挺直了腰杆，那只独眼骤然放光，朗朗地喊了一嗓子，812高地全体人员集合。陈默涵的心跳猝然加快，正面的攻势已不是先前的虚张声势了，仗打到这步田地，敌人动真的了。从炮声的强弱程度上，陈默涵判断

悻然，陈慕寒的眼前掠过一道白色的光影，这光影像个精灵，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一次又一次的勇猛地扑向穿着始皇军装的日军。已经无法分辨他究竟撕碎了多少雄性的肉体，他的那身高贵的皮毛已经被鲜血浸透了，他是血无痕。陈慕寒此时已经顾不上指挥队伍了，他的神经被不远处的喊杀声连根扣起，烫热的血液在骨骼里此起彼伏，汹涌澎湃。两颗子弹分别命中了他的左臂和右腿，他咧起了一下，但已经顾不上包扎了，他向跟随其后的连长吼了一嗓子，然后咔嚓一声从背后倒拔出大刀，迎着呼呼掠过耳边的辛辣的热风，拖着伤腿呐喊着扑向了812高地。倏然，陈慕寒像被一枚钉子钉住了，他看见一道血光如同一弯新鲜的红桥飞向天空，潮水在瞬间升腾蒸发，石云彪的右臂随着这片血红的潮水飞向山坡上残败狼藉的树林。陈慕寒梦一般地看着石云彪，看见那副身躯犹如一座沉重晃动的山，那只独眼璀璨炸裂，迸射的碎沫流金溢彩地飞向深秋的蓝天。石云彪弯下腰去，又捡起一把三尺长的大刀，然后扬起血肉模糊的头颅，独眼平视前方。一阵枪声扑过来，泼水一般浇湿了石云彪胸前的军服，身体微微地向后晃了一下，最后一次站直了，挥动仅剩的左臂，大喝一声，牙齿剧烈，手中的大刀划

0: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假期快乐，我是夏明，您吃了吗？在十一假期啊，我们跟大家安排的节目是特别节目，一人一城一天啊，就是跟着一个人，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吃遍一座城，当然也要领略一下这座城的美好啊。而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特别一些，今天算特种兵旅行吧，我们要一天好几城，东西南北的咱都走一走。当然有这样实力的嘉宾呢也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所以我们选出了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哎，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啊。
0: 你别说啊，今天你穿的这衣服倒也挺合适今天的特种兵旅行的。
1: 嗯，对，这我的
0: 也是绿色的。哎呀，
1: 绿色的。
0: 来，那个十一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选择出去玩去。
1: 嗯
0: 啊，我们也不能说好几天走一座城市，对吧？嗯，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不如就跟着，尤其是就是当地人啊，比如说这位朋友可能是哈尔滨的，这位朋友是天津的，我们就跟着他，地地道道的在这个城市待一天，吃一天，玩一天。但是你啊，我觉得北京肯定是你的故乡。
1: 嗯，
0: 其他的好多地儿应该都算并列你的第二故乡，
1: 好多第二故乡，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让你带着我们到你的第二故乡们转一转。
1: 那你介绍一下墨尔本啊。
0: 咱别跑那么远
1: 啊，
0: 尽量还是在国内待着。
1: 对对对，国内其实有很多我特别喜欢的城市，因为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听节目也知道，我也是一个吃货啊，美食爱好者，
0: 必须的。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第二故乡，其中我去的比较多的，像因为刚才他说那个东南西北嘛，
0: 啊，
1: 所以我先从西北开始了。
0: 行，
1: 西北啊，五省什么那个宁夏呀，新疆啊，什么那个青海啊等等，所以呢，咱们就先从成都开始聊。哎呀，真是、
0: 啊，希望各位跟住我们啊，
1: 跟住啊，咱们可着中国地图在这跳。
0: 行，第一站我们宁夏，
1: 又回去了。对，咱就先从成都吧，因为我觉得成都实在是太多精彩了，而且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这座城市。
0: 哦，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听说过的、吃过的很多著名品牌，我发现在那儿都有实体店。
0: 啊？
1: 哎。
0: 什么呀，
1: 就是作为一个游客，那真是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成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街上有一家店叫夫妻肺片。然后我说哎呀，这必须得尝一下，然后一边流着泪一边就吃，觉得哎呀太贵了，就是怎么这么一小盘就50多块钱。后来因为北京那时候也才40-50嘛，我就觉得这个物价哎呀，人家老字号，人家值这个价格。后来结果发现门口的小店才10几块钱一份。哎，就是啊，那个懂的都懂啊，都作为游客都懂。就是那个时候有八大品牌，就是整体水平当然是在线的了，就是这是我大概你搁20年前吧，我对于成都的评价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整体水平真的很在线。比如中水饺、龙抄手、夫妻肺片、麻婆豆腐，这个特别有名叫陈麻婆，它全称叫陈麻婆嘛。
0: 对，
1: 我还专门去陈麻婆的店里吃过麻婆豆腐，那家伙一个麻婆豆腐38啊，当时很多年前的价格，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认知还非常有限，然后回来我就觉得哇，成都小吃太好吃了，这水平天花板。然后几年以后我又有机会就去了成都，然后再几年之后，我真正作为咱们说旅游自媒体也好，

0: 和一个半职业者再去到成都深度探索的时候，当地人开始给我普及一个概念，说哎呀，你吃过苍蝇馆没有？我说什么叫苍蝇馆？苍蝇馆子，我说这个我还是吃一些卫生条件好的。人说呢，我们这个苍蝇馆子的意思主要说的就是它这个店很小，但是呢很多苍蝇馆子都没有苍蝇啊。我说啊，有老鼠。他说也不是，卫生条件很达标。主要说的就是这家店不仅小，而且呢很有个性，而且是一家多年老店，他就不开分店，也不开什么加盟，我就每天小富即安的把我这一摊事儿做好。所以这种店呢往往意味着味道非常惊艳，而且价格非常亲民，因为它都生活在那些这个街头巷尾啊，城市的这种很多的隐蔽的角落里啊，都是当地人低头进的那种地儿。所以呢，我听说这个之后，我说哦，原来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说你们都不吃夫妻肺片是不是？说我们吃，但是我们不会去哎春熙路对面那家吃。我说哦，懂了。于是呢，就是我当时那咱也没有那么多当地朋友的情况下啊，我就在一些网上搜了一些攻略。你要在网上搜的攻略上面写苍蝇馆子，然后我就搜到了第一批苍蝇馆子。哦，当时就觉得马上这个那所谓的几大品牌就被抛之脑后了。
1: 哦，
0: 现在呢，你说让我再去吃那几大品牌呢，也会吃。比如说有时候在机场，你就这一顿饭，哎，你发现哎熟悉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总体水平，但是呢，基本上就回不去了。一看，哇，苍蝇馆子这么好吃吗？当时有几家比较有名的，其中当然就不具体推荐了，因为那几家有名，现在我也不会再去了。就是那个就是已经做出名气的，对于游客来说很有名的苍蝇馆子。啊，然后当时去我说哇，这一条鱼它两斤我都吃不了啊，我在北京点一个两斤的鱼，这不是很容易就吃完了？所以他那两斤的那种概念可能是不是收拾完了两斤。我特别大的一盘，就是也不叫水煮鱼，他们叫什么香水鱼，就麻辣香水鱼之类的那种做法，我超级好吃啊，什么毛血旺啊，然后什么这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听说的这些回锅肉啊，这种川菜做的那叫一个惊艳。然后直到这个再几年之后，就是我已经正式走上了旅游自媒体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在成都打了一场比赛，就是当时是攻略大赛，然后我跟几个小伙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目的地是成都，然后就当然了，但就得涉及到找一些真正的攻略，美食也好，玩也好，所以当时就搜罗了一些真正的，就是我就开始发动当地朋友说帮我给我推荐几个，哎，推荐了几家，然后那几家到现在我还在去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说，哎，那儿有一个，我说你别老推荐你家楼下的，他说我家楼下哪儿不好了，我说行，我去，然后一去一吃，我说啊，原来这个味道啊，这个价格，这水平，这才是真正的成都。我才知道为什么成都这么安逸，就是确实你在那儿，你就吃几顿啊，你就不想别的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我三次企图进藏，三次全都在成都折返了，这是真事儿。就是因为你那时候背包最早背包客嘛，然后穷游到了成都，从重庆到了成都，发现哇这地儿好吃也太多，一天吃四五顿饭，然后住的青年旅社也不贵，然后吃完过两天突然觉得想家了，回家吧。两个月以后卷土重来，还是从成都准备走318，走川藏线进藏，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这地儿真的很安逸，因为你每天吃的特别好了以后啊，你就觉得你就想家了，或者说你就觉得哎差不多了，这顿别去西藏了，
1: 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嗯，
1: 也算宣传语哈，
0: 嗯，
1: 真的走了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有那种舒适的感觉，
0: 嗯，
1: 有烟火气，有让你想在这儿扎根生活的一种欲望。成都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成都人，包括四川人吧，啊，包括我们再往稍微扩大一点，南方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天然带有那种闲适的基因。
0: 对，
1: 你看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小区呢，属于外地的朋友很多，尤其到了暑期，有很多的家里边的人呢，都可能来到我们的小区来居住，来北京玩呗。原来啊，我们那个每一个楼前边啊，都会有一个小地儿。那小地儿呢，物业呢给你摆上桌子、凳子啊，供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凉，就当成自己的院子呗。我平时看使用率很低很低，直到暑期，我们家就前面那些凳子呀、桌子呀，就这种，几乎都得占座了。为什么呢？从早上大概我出来遛狗，大概9点多钟吧。就看见有的朋友3344的就开始在那儿打牌了
0: 啊，
1: 一听口音就是南方口音，虽然我也辨别不出来到底是哪儿的，但是我觉得听着就像是四川的朋友。
0: 嗯，
1: 打麻将的没有，人家都是打牌
0: 啊。
1: 后来我还说呢，哦，都打牌呀。有一个我看四个人的哦，人家打的是麻将，只不过是那种牌式的扑克牌式的那种麻将
0: 啊，比较好洗。
1: 我说哎呦，我说真的，南方人走哪儿都是感觉哎呀活得好惬意呀，
0: 嗯，
1: 啊，就时间对于他们来讲就是用来浪费的，就是用来享受的，
0: 嗯，
1: 所以你到了成都那个地方，
0: 对，
1: 你去到他的公园，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公园哈，然后到那儿喝喝茶呀，然后呢这个打打牌呀，
0: 掏个耳朵，啊，
1: 对。但其实你大家真的去成都的话，推荐您别去那特有名的公园，您去别的那些小公园，您会发现人不仅少，配置是一样的，
0: 哎，而且掏耳朵不是100，嗯，
1: 哎，对，这是尤为重要的。
0: 对，
1: 而且他们那些其他的公园，不知名的公园是没有卖咖啡的
0: 啊，对，
1: 全是卖茶的，
0: 而且那茶巨便宜。
1: 对，
0: 我喝过最便宜的茶应该是几块钱一位，
1: 嗯，
0: 而且瓜子不要钱，就是你在这喝茶瓜子无限量给你，
1: 是的，
0: 对，不要钱。然后真的是，所以而且在这种地方一般都会拌上一些什么鸡麻呀，
1: 哎，
0: 给你一些牌呀，就是可以，
1: 哎，
0: 就是还提供你一些娱乐设施，如果你聊天聊累的话，你要玩一会儿啊，咱们都有娱乐设施。
1: 对，
0: 哎，这个是确实我去了很多次成都以后，我对这个城市的怎么说感情，或者说我对它的爱真的越来越深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一直，而且我当这很多年，这个小胖也知道，我一直在说哇，真的成都真的是美食，四川美食天花板。直到后来去了乐山，但是呢，这不影响我对成都的爱。你像，因为你乐山它又没机场，对吧？
1: 哎，
0: 它就是成都这个地方，你甭管是转机也好，或者说你有很多的这个出差的公务，它都会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机会我都不会错过啊。比如说在那儿待一两天也好，或者甚至待几个小时也好，它那机场里就我说那几个连锁品牌，
1: 嗯，
0: 你在那儿吃。别的咱不说，红油起码给你做到位。
1: 嗯，
0: 哪怕你真的每次到那儿，我想这红油要能打包，我应该打包一矿泉水瓶，就是你回家做点凉拌菜什么，
1: 嗯，
0: 都很好吃。这是这个地方的整体水平。我之前之所以有这个误区，就觉得哇，你看人家这就是不一样，是因为他们那些给游客面向游客的品牌也非常水平非常在线，因为它整体水平太高了。
1: 是，
0: 就这个城市基础可能就80分起步，没有60分了。
1: 是，
0: 60分以下你在那儿根本活不下去，开两天你就没有生意，你就可以倒闭了，
1: 嗯。
0: 所以在成都就是这样一个很惊艳的城市，在这儿真的可以从早吃到晚，然后吃的不重样，因为它作为四川省的这个首府，它集合了整个四川省地区的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咱们说乐山的钵钵鸡、乐山的麻辣烫、 在成都有热锅串串、冷锅串串、麻辣烫不同的串串，然后还有专门的火锅，这个是重庆过来的火锅，也有其他地方的火锅。这儿你还能喝到简阳的羊肉汤，你还能吃到绵阳的米线，然后还有什么四川的洪雅县、乐山，就是还有雅安的鱼，然后洪雅的这些什么什么面，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在成都可以说，我后来做美食探店以后，我每次去成都大概吃5到7天，每次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到后来我到第3次、第4次的时候，不是说我去探索一家新的餐厅，是我探索一种新的美食，是一种新的美食。就能想象这个地方的美食到底有多少种吗？直到我第4趟，每次去大概得20多家店吧，可能有些是重复点击，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串串，我特别喜欢吃麻辣的东西，比如说冒菜啊什么这些比较有烟火气的美食啊，

0: 好吃，就是有些东西我甚至说不出它的原产地是哪儿，但是你就是吃完以后你会记得它。尤其像成都现在很多地方，赵雷一首歌唱火了一条路，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小酒馆真的是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那就不叫太火，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这些地儿导致整个玉林路的周边的美食价格都上涨了，
1: 嗯，
0: 本来我去那家冷锅鱼可能都不到30块钱一位，是一位啊，就是你那个鱼啊随便点，而且都是活鱼，不是预制鱼。我甚至去当时因为我探店的时候中午饭去晚了，结果呢，他说只有花鲢了，我说花鲢不就是那什么草鱼还是叫什么胖头鱼，我说那不行啊，人说那只有这个，我说那行吧，先要这个吧，我大不了我吃一口吐一口，因为我不会吐刺儿。结果吃到中间，我就眼看着门口一个小面包停在了那儿，咚咚咚，他那个水就开始一个大水叫水箱，一个大水箱，那个服务员就开始往里拉，我说你等会儿是不是下午上鱼了，他说啊，你要啥子呀，我要啥，刚才我要的那鱼有没有，他说有，就那鲶鱼，我说你赶紧给我弄一个鲶鱼，我就听着后边大咣就开始剁，然后大概不到5分钟，啊，就新鲜的刚从那个拉过来的新上的货，然后我就吃到了第二波，这个是免费的啊，注意没有再点鱼了，就是它是按30块钱一位，35块钱一位算的，然后就是免费吃到了第二波鱼，哇，真的是满口的肉不用吐刺儿的那种幸福啊，而且是活的，我非常确定，因为这怎么能证明它不是预制的呢？因为确实是眼看着拉进去的，而且你算时间，我说这个作假成本也太高了。
1: 真是，我是看着他走的，
0: 对，我看着他走了，我看着他进来的，我看着他出来的，
1: 嗯，
0: 哎，所以就是说他整个的水平是非常的高，在那个对面还有一家专门卖手撕兔的，那兔子价格也是因为我觉得跟玉林路整个的火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也是价格翻了大概30%吧，涨了挺多的，但是呢这些小店真的多如牛毛，我就没办法数，是因为成都的好吃的多到什么程度，我到现在我可以每次去大概吃个10几顿20几顿饭，每次有探店的有时候累了就自己随便吃吃嘛，一些网红店我也不爱探，就是去随便吃吃，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重样的，真的没重样，就是你，所以你就可见像那种康二姐，我真的很爱康二姐，
1: 嗯，
0: 然后像康二姐这种我每次去可能2-3次去成都，我会专门去吃一次的，就是说明我对她是真的很爱，
1: 嗯，
0: 而且据不靠谱估计啊，就是人家康二姐自己曾经发过说自己没有加盟店，
1: 嗯，
0: 就是她跟她儿子，那个她儿子的店在南三环路，就不是北京南三环啊，是那个成都的南三环那边的另外一家店，应该是康二姐只有这两家店，所以其他城市比如像北京啊什么的，你看到这个名字我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而且我还专门去吃过，味道确实跟成都差的挺多的，所以呢这个城市真的好吃的太多了，无法从哪家店开始讲起，只能说从某一些吃食，而且呢你就这些吃食你去从点评上你去搜，哎，然后现在不管是不是必吃榜，你就或者跟当地人打听，基本都能打听到非常靠谱的，因为它整体水平真的太高了，顶多就是某些必吃榜可能它的价格会相对贴近我们，不是贵啊，是贴近我们一线城市的价格，如果你找到本地的价格很可能是一顿饭人均吃个10几块钱，我还吃过更便宜的，我吃过一个冒菜7块钱，一大海碗冒菜，米饭不要钱，然后就是我吃到最后我都有点心疼他那个料钱，我说这7块钱他这老板挣什么钱，就是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当然了我现在也会去吃那种比较名贵的啊冒菜，一顿饭我能吃60多块钱，
1: 哎呦呦，呵，咬着牙说的，你看，
0: 对我，好家伙，这一顿加东西，
1: 不能再说了，再说就得滴滴滴了。
0: 对，我当时好家伙，那一大盆我端进去，整全店的人都看我，因为我把他那个菜单上可能30多种，我点了除了鸡蛋之外的可能20多种，都点了，而且好多肉啊。
1: 行，我必须得拉着你，咱们撤离成都，
0: 收不住了。
1: 因为如果真的要再不走啊，再聊成都啊，有可能今天真的就是一天一人一城了，就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0: 对对对。
1: 不过实话说，成都确实值得一去再去。您用一天的时间，如果真的在成都待一天的话，我觉得您可能留有的遗憾会比较多。
0: 嗯。
1: 啊，如果十一期间大家真的要想去成都的话，建议您可以不去。 因为可能人确实太多了。您可以等错峰，等十一之后，因为确实从天儿来讲的话啊，越往后进入到入了深秋之后，
0: 对，
1: 天儿会更凉快啊。凉快谁喜欢呢？成都除了美食，因为辣辣的美食本身吃着就会发热，有点凉快的天气您吃着会更舒爽。熊猫特喜欢凉快的天气，
0: 哎，对，
1: 所以呢您到了特凉的时候，进入到深秋的时候，您会发现熊猫倍儿活跃，不再是您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包括您可能十一期间的时候您去发现这熊猫怎么都懒懒的一直在睡觉啊，您深秋去一下试一试，那熊猫都开始活蹦乱跳的，甚至还给你跳舞啊。所以呢成都您可以适合好好的打卡，尤其到了十月底或者十一月份的时候都可以去啊，吃点火锅可舒服了。来吧，接下来咱们必须要前往下一座城市。
0: 好，
1: 我们稍微折叠一下，直接就去西北呗。
0: 对，可以，没问题。这个西北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好多第二故乡。
1: 确实，啊，
0: 对，确实，这个知道熟悉的朋友可能这个都知道，我真的很爱新疆啊，我去了得有36趟了。对，算了。去掉一趟吧，啊，35趟吧。
1: 反正他去新疆的次数啊，我觉得啊，比回，几乎和回京的次数差不多，啊，他有的时候真的也就回北京待一晚上，换一件行李啊，什么稍微收拾一下，立马出发了，下一站有可能就去新疆了。
0: 对，其实我，而且我每次去真的会去那儿待几天，所以这个我为什么去掉一趟，是因为我上次去就纯转机了，就没怎么待，
1: 这就不算了，
0: 这就不算了，这咱这算就属于有点充数了啊
1: 啊，
0: 这个35趟足斤足两的新疆，这个我对乌鲁木齐的这个印象，包括。感情啊也是明显啊非常显而易见的，首先呢也是跟我在成都的美食历程差不多，就是第一次去就，哇，这地儿太好吃了，哇，这而且作为整个新疆的一个首府城市吧，它就非常的就是集大家之长，所以后来当我真正去到各地吃到真正更原汁原味更本地特色的美食，我会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想吃大盘鸡啊沙湾的或者石河子克拉玛依的可能更好吃，你想吃凉皮啊然后石河子的凉粉啊，包括就是这几个地方可能会更好吃，然后如果你想吃真正的不放只放盐的烤肉，你去到和田呀，你去到喀什或者去塔县，就是吃到更好吃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只有4-5天甚至你只有一天怎么办，你就去乌鲁木齐就可以了，因为乌鲁木齐第一个作为国际的空港，现在的天山机场T4 也开了，也就是说它有国际的大量的国际航班的这个叫吞吐量，也有这个很好的转机的条件，然后在这儿转机的话，我甚至曾经建议我的朋友们都，你就哪怕你就多停几个小时，你买那个别那个连着那么紧的航班，你出去吃一顿，对吧？然后机场里边的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出去。

0: 烤羊肉串啊，又叫北京话叫撸串，在当地就叫烤肉，就是这个特指烤羊肉串啊，没有别的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隔壁另样的那种美食啊，比如说什么黄面呀、啊，然后什么这个面肺子呀、啊，什么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乌鲁木齐都能吃到还不错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师傅。他也是比如说他从南疆和田吧，或者说更小的什么这种这种小一点的城市，然后他也是做着做着做大了，然后他就人家就举家搬到乌鲁木齐来发展了，这种也是有的。然后呢包括像那个大盘鸡，在乌鲁木齐有几家专门就是专门做这种大盘鸡做的很好的，都你一看都是从什么伊犁沙湾那边哎过来的，也味儿也是比较地道比较正宗的，这些都很好。而且呢它的很多肉也能供得上来，因为其实在乌鲁木齐的隔壁有一个昌吉，就是这是一个昌吉是一个州，然后它昌吉的有几个地方的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其实啊乌鲁木齐本身肉也很好吃啊，你在乌鲁木齐就能吃到这些非常优质的从各个地方汇集上来的美食，而且也有很多的水果也好，瓜果梨桃嘛，这个飘香的地方它都汇总在乌鲁木齐作为一个中转站，然后再往内地去运。所以这个地方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水果也好都能吃到特别特别惊艳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大盘鸡，然后像烤肉，我觉得乌鲁木齐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家对于咱们就说撸串吧，人家翻译过来叫撸串，人家对于撸串理解就是这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天咱就吃点撸串很正常，一个月吃个29天也很正常，就是而且在任何地方我都应该能吃到撸串啊。这个很多人说就是可能还没有特别具象化的理解，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边呀有一个叫红山广场啊，对面有个叫，反正就很就像咱们那个什么嘉里中心，就是有点像 CBD 最热闹的地方，大概有3-4家那种巨大的叫商场啊，叫 shopping mall 连着，就是这块你要说逛街呀，比较时尚的、比较新鲜的这种品牌里边有咖啡厅啊什么的，哎，都在这个大商场里头。我第一次去那个商场呢，去坐那儿，我说我今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在这儿找个咖啡厅，我写写作业。听说那儿有一家专门自己磨豆子的、自己烘豆子的手冲咖啡，我专门去了。进到商场，我就看见里边的有一种氤氲之气啊，就那种云山雾罩的。我说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啊，商场的5楼。有一家做烧烤的在室内，注意，而且这家就有点像那个大悦城，它是那种通天式的，就是你从1楼你直接能通到8楼，它中间就跟万达广场也这样嘛，它中间是一个天井似的
1: 啊，
0: 所以我从第一楼一进来我就闻到一股哎很浓，我说这什么东西着了这是，终于

0: 也是门可罗雀。我说就这家人爆满，因为他们家这个味儿啊，就吸引人家从一楼哪儿呢？哎，就必须得上，赶紧而且找着了五楼这儿呢，这儿烤的。
1: 真的，你打听，有可能是老板自己开的，是吧？
0: 就是我到现在，就可能我去的地儿也比较少，我在中国这么多城市，我还没见过在商场里头让明火烤肉的。
1: 真是，哎呀，这个就是新疆的有魅力的地方啊！你说起新疆的美食。我觉得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有一个新疆馆子吧，
0: 哎，那对，
1: 或者有您钟爱的新疆馆子吧，啊，不止一个，所以大家对于新疆美食非常熟悉。新疆馆子、新疆菜在北京也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呀，
0: 嗯，
1: 人家也是有积淀的呀。
0: 对，
1: 但是所以作为北京的朋友呢，应该是我吃过、见过，开什么玩笑啊？新疆大厦我天天去，对吧？更别说魏公村那边，我也老去啊，那是原来我们吃饭的基地呀。
0: 不明白，对，
1: 但是。您到了新疆依然还会觉得还是这儿好吃。所以就是您想啊，口都培养成这么刁了，您到了新疆依然还觉得哎呦还是到这儿，怎么你说怎么回事呢？真是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啊，
0: 嗯，
1: 怎么人家这儿的肉就这么正宗啊？
0: 对，
1: 其实简单来讲，它不就是好的肉加上那炉子烤出来的或者焖出来的，它没什么呀，包括那个往上边有的刷水的，有的不刷水的，
0: 对，
1: 有的直接生烤的，你刷的那料汁哪儿都是这么做的呀，但是为什么味道就是不一样呢？啊，
0: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这没办法，就是您得到了那儿才能找到这样的味道。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停留一下，接下来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折叠，好不好？
0: 好，
1: 东西南北，我们刚才走了西南，走了西北，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往东北和东南方走一走。
0: 好。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节快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开启我们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城一天啊，当然今天比较特殊，而且我们的嘉宾又是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所以咱一天走四城啊。刚刚呢我们走了西南边的成都，走了西北的新疆，抱歉西北和西南的这些其他非常优秀的城市们啊，这是包子的第二故乡，那就选在那儿了，他的第三故乡可能就去您的故乡了、啊、但是接下来咱就接着对折，因为咱们要今天走这东西南北嘛，刚刚走了西南西北，那我们走东南东北呗，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
1: 啊，咱们就先从东南开始吧。
0: OK 呀，
1: 因为那个东南大家也都知道，爱听那个口音也听起来了啊。
0: 是啊，
1: 对啊，
0: 马上我们就转换过来了。
1: 对，这几年呢，我
0: 恭喜发财呀，
1: 经常会往这个地方，这个粤语地区跑啊。
0: 对，
1: 这广州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故乡。
0: 哎呦妈呀，
1: 好些第二故乡，
0: 太好了。
1: 然后呢，这个所以在这边，因为我在当地呢有一些好朋友，所以在每次。在这几年我很幸运的去了一些本地人会带我去的店，就像我在新疆，我当地有很多朋友，他会带我去那些就是你要不你光自己看菜单你可能都看不明白的那些店，所以在广东呢这个也很重要，他们就带我吃了很多当地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店。广东广州那这一说美食，这个就我现在啊，所有的平台，只要是做美食账号的那个平台，你去看大数据，关注我的最多的都是广东省，
0: 本身就爱吃，
1: 对，甭管我吃的是不是辣，是不是特别另样的，但是他就关注你，就说明这从大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广东的朋友真的是吃，真是爱到骨子里，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是跟刚才咱们说西南的这个成都啊，包括这些川渝地区的城市最像的一点，就是在这儿的美食文化非常的深厚，美食的水平极高，所以可能有人说，哎呀，广东菜那粤菜啊，或者怎么着，一说可能吃不太惯，那是咱吃不惯啊，咱北京的口味可能北方口味对南方口味的吃不惯，但是绝不代表人家不好吃，
0: 当然。
1: 简直太啊，就是他们主打一个鲜啊，
0: 是
1: 本味啊，很多这些东西，包括那个鸡啊，甚至他们就到这个鸡都不能给它煮熟的这个程度，一定要让它在水里啊，应该是浸泡熟，就是让它这个鸡肉又弹又 Q 又好吃，然后保留了鸡的那个最鲜的本味。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美食水平可见一斑。在广东呢，咱就说广州吧，在广州探店呢，也有一些，就如果你要去那边吃饭的话，也有一些小小的技能，就技巧跟成都差不多。
0: 哦，
1: 你就问这家店开多长时间了？
0: 哦，
1: 一般情况下超过30年，你低头进
0: 是
1: 这个地儿不会错。
0: 是，
1: 就是。推荐几个吃的吧，因为我也是经历了从游客开始的这种级别，
0: 嗯，
1: 然后就是那说起来去过第一次去广州的或者说在那玩过的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有几家像什么炳胜啊，什么陶陶居啊，什么这些，我就觉得哇太好吃了。
0: 对
1: 啊，当地朋友就一声冷笑哈。你去陶陶居吃的哈，我说哇，那陶陶居的烧鹅很火呀。
0: 那对呀，啊，也挺好的呀。
1: 对啊，然后人家当地朋友就是在这个非常不忿的情况下带我去了某家，就是那个装修啊，可能都墙上都有点掉渣了那种感觉的店，
0: 嗯，
1: 哎，然后都就是这个店怎么形容哈？说掉渣了有点埋汰人家，因为人家其实没那么破。就是这个店啊，老的都包浆了，就你一进去，你就感觉这个店整个就包浆了那种感觉，哎，然后吃一个烧鹅就，然后默默不语，吃完了以后问我，哎，怎么样？你觉得？我说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公平而论，我觉得跟我在那个那某家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两家，哎，这是著名连锁著名店，我觉得吃的啊，味道各有千秋，不分上下。然后朋友说，那个我们这里可以买7只，同样价格我们这里可以吃7只。我说啊，对不起，我说那这家店赢了。那我说那个老板，这个我能不能带走一只？老板就说你什么时候吃？我说我后天回北京。老板说啊，不卖。我说
0: 不成是呗？
1: 不成，因为这样会砸他店的招牌。就是我经常在其实在成都也经常被怼，就是各种怼，这是一种温柔的怼，人家是特别爱惜。

鹅的就不新鲜了，就是它的油啊，它甚至我有一次买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老板非常细心的用他那个塑料普通话在给我讲解他我回家以后怎么热这个东西。我说您怎么知道我家有空气炸锅？我说我家万一没有空气炸锅呢？他说那你用微波炉这个肯定热不好的，就是说你要用微波炉热的话里面的肉会发死，就是这么追求。然后还有就是，哎，当然一说那什么好运呐、啊，什么那几家就大家都懂的那家餐厅，我的朋友包括我第一次去呢，肯定也是会去吃这些间，而且吃完我们评价都还不错，就交口称赞，就确实不错啊，就跟比我们这边的粤菜馆啊做的肯定水平要上一层台阶了啊。但是呢，当地人也都是嗤之以鼻。然后我也是跟我们本地的朋友吧，就是说在那边他们叫盐茶。哎，甭管你是上午茶还是下午茶，反正就是正好在饭单之间的那个时间，不是正餐的时间去吃，四个人100块钱。我这个虽然广东朋友的饭量相对小，但是我饭量不小啊，就算我一个人一己之力，我说我难道还吃不破百吗？最后我们四个人共同努力，哎，吃了113块钱。那真是摆了一桌子，然后旁边也是都在看我们，就说这小伙子饿多长时间了，就是说这个一看就是外乡人，因为本地人首先没这么大胃。然后对我朋友一直在质疑我说，你们过节的时候你能吃30多个饺子？我说那是起步，这还没玩那个饺子馅抽奖呢，饺子馅抽奖我能吃40多个。他说30多个是我们全家的晚饭。我说啊，你们这个饭量也太小了，我说你吃不饱怎么办？他说烫两个生菜。所以就是饭量小是一方面，但是价格确实也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是那种肉的，我记得那个什么凤爪啊，什么虾饺啊，那个肉的可能就10几块，而且是出头的那种，那13块12块。然后菜素的哇就几块钱的那种。我说终于。

然后呢，你也别说什么什么好茶，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一些就是大批量的什么茉莉啊，什么这种铁观音呐、啊，哎，但是呢，特别的，我觉得氛围特别有烟火气，然后吃的就是满满的幸福，因为真的100块钱四个人，我去，就是你怎么能怎么形容幸福呢？就这就是幸福，而且味道超级在线。我一进去啊，就是那种店，我一进去旁边全是那些他们叫老阿公啊老阿婆。

0: 的，我们觉得这不都一样吗？所以我在上应该前几次某一次去广州的时候，也是一个当地朋友说请我吃个饭，我们也定在了一家茶餐厅。我对茶餐厅的理解呢，北京那个什么天街那隔壁那两家，我马上就脑子就想起，我说这个我会吃，干炒牛河，对不对？然后什么这个叫什么，哎，我说我最近啊好几年没吃那个菠萝油了，冰火菠萝油，我说哎这东西太好吃了。他说好呀，咱们点吧。我呢就在这点，我说给我来一个冰火菠萝油。他说啊，菠萝包是吧？我说啊，对，大概是吧。然后呢我说给我来一干炒牛河，人说没有。我说哎，我说你这不是茶餐厅吗？人说啊，没有。结果后来经过了我这个，因为他们都说粤语嘛，我也没太听明白，我本地朋友给我交涉了，帮我问了一圈，然后经过交涉我才弄明白啊怎么回事。不是没有干炒牛河，是我们现在处于叫严茶，就是那种饮茶党。
1: 哦，
0: 您那个干炒牛河属于正餐，你得过了12点，那个厨房上班的时候，他才有这个明火亮灶给你炒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说那我敢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要这么严格的限制？说其实啊，您要这东西啊，不是我们这儿原产的。我说那这东西哪儿产的？说这个是好像是香港那边的特色。我说这不都是。都不都粤菜嘛，不都是茶餐厅嘛啊，是这，所以我们常就是常规概念里理解的那些所谓的粤菜和那些小吃和那些茶餐厅，其实在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但是在人当地其实人家分得挺细的。然后又闹了个笑话，就是完全不知道，我说啊那没有干炒牛河，我说你给我炒一个呗。所以啊，然后广州的好吃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像什么这些早餐嘛，就是说粥粉面饭，然后上午茶下午茶，就这些盐茶的这些档。然后我其实吃干炒牛河，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不吃鸡蛋，所以我每次要特意跟人家讲，就是我吃那个不要鸡蛋的那个干炒牛河。后来直到我就有一个师傅跟我说来说说啊，说我们这个本来里边就不放鸡蛋。
1: 嗯，
0: 我说我上次在翠华吃的时候，说翠华还是香港茶餐厅。我说好，所以广州的整体的水平，什么烧鸭、烧鹅，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叫做撅撅包，
1: 对，
0: 然后就那个字儿啊，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读，反正就大概就是撅撅的意思，就是有点像猪，有点像，但是肯定不是猪猪包，哎，撅撅包。然后那个东西也是，哎呀，还有什么那些豉油那个
1: 豉油鸡，
0: 就豉油拌饭啊，豉油鸡其实就有点像酱油鸡的意思嘛。
1: 对。
0: 然后，哎呀，鸡，你要说鸡的话，这个广州的这些广东的整个的鸡，他们对于这种鲜和本味的追求实在是，太高了。我曾经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跟我朋友之间互相那个对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段子，就是他经常他有一天跟我吵架，然后他很生气，他说我诅咒你以后吃的每一口鸡都是冻的。我过了3秒钟没反应过来，我说啊，然后呢？他说难道这还不够吗？这我说这是对你们广东人来说最恶毒的诅咒。他说对呀，哇你难道你怎么无动于衷？我说我吃的每口鸡都是冻的。我说我家鸡都是从冻箱里拿出来，先化个冻，然后我炒个鸡丁，这辣子鸡丁也好，宫保鸡丁也好，我都是冻鸡啊。
1: 嗯，
0: 我拿出来以后化完冻，切成丁，码上味儿，然后我过个油炒完，我很香啊。就是当时他就很抓狂。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特别逗，当时我们这因为他也是算北方人吧，半个北方人，他现在在广州生活。然后呢，当时我们这个段子聊过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搞笑。于是呢，他就在广州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开放麦，就脱口秀的开放麦，他就把这当个段子讲了，然后全场鸦雀无声。他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把这个诅咒，然后就说哇，吃的每一口鸡都是冻的，然后底下所有人就。然后呢，就是在等他讲后边。
1: 对，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0: 对，然后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 punchline，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包袱啊。你们这不觉得好笑吗？然后底下人，所以呢，然后呢，我全场鸦雀无声，都等他讲下一句。我当时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经历更搞笑。所以对，这个就是我后来求证过很多广东的朋友，然后他们说，哇，这鸡都冻了，哇，那死好久了，
1: 对，
0: 怎么吃啊？我说 炒了吃，就有什么问题。后来这几次去，我有幸，上一次我们也你也知道，我去吃了一个那个1000块钱一只那个鸡，叫什么葵香鸡，
1: 葵花鸡，
0: 对，葵香、嗯、葵都一样了，葵香鸡、葵花鸡。然后它真正让我吃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哇，这个鸡可以这么香，
2: 对，
0: 就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鸡的香味儿。就我们北方一说，哇，你鸡香啊。

0: 鸡就是它没有那些衬托，它就是鸡本身的香味，就没办法形容，因为你真的只有吃过你才知道，咱们真的就一直生活在谷底，就那种水平。
1: 是是。
0: 所以在他们后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们的鸡水烧开以后马上关火，就是他们的鸡是这么冒出来的，都不叫冒。因为成都那个叫开水放东西，然后再比如说冒菜，然后再一健康就马上捞出来，这种叫冒。他们那个有点
2: 像，他这叫泡，
0: 对，他们那个叫滴溜鸡，我觉得，甚至滴了那个鸡脚，然后就在这水里边站，就是晃了晃了晃了，然后再晃了晃了晃了，而且这个中间是不开火的，完全靠这开水的余温，然后最后把这鸡整个丢下去，是大概可能已经冷到六七十度、七八十度的时候，再把这鸡泡进去，这样那个鸡才熟得非常有层次，然后才不会那么老。
2: 出来还得放冰水呢。
0: 哎，对，出来用冰水再浸它一下，
2: 皮脆，
0: 它
2: 中间的脂肪才能变成啫喱状。
0: 对对对，然后你看你也懂的啊，大家都是吃货，就是我真的觉得就这太讲究了。但是当你吃到那一刻，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2: 对，
0: 就是而且必须得是鸡好，就我们这个冻鸡啊，咱就说吧，你可以完美的保留它里边那个腥味。
2: 就真的你觉得食材好。到底能好成什么样？
0: 哎，
2: 就是你到了那边，到了广州那边，你就会发现，真的，因为，好多朋友对于，尤其广东当地的朋友啊，对于广东美食嗤之以鼻。
0: 嗯，
2: 因为他们都觉得广东真正好吃不在广东，东莞、番禺，对，顺德，对吧？这些地方，包括顺德，他们现在都有点看不上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太有名了
0: 啊。
2: 说这些呀，现在都已经改的全部都是为游客服务的啊。我们吃，走，我带你吃。啊，然后就我们去的也是类似于就是，开车开好久，类似于像广东老城区的城中村里边
0: 哦。
2: 然后呢，我吃那他那菜一上来，我说这怎么有点川菜的？哦，你会吃哦？这家老板原来是四川人
0: 哦，怎么还四川？
2: 我说真还挺特别的，这是吃川菜，帮你尝一尝啊。说这家等于老板应该在这。就来这边嘛，娶了一个广东的媳妇儿，
0: 移民过来很多年了。
2: 对，然后在这边应该得有三十多年了。
0: 啊，
2: 最开始说是想开一个正宗的川菜馆呢。
0: 哦，
2: 干了一年不到，就已经有点干不下去，
0: 发现完全没。
2: 后来呢，应该是老藏人啊，就说你怎么弄不行，对吧？广东人吃辣还是确实差很多。
0: 改良一下，
2: 你要改良一下啦，对不对？我们要注重食材，可能。跟他讲了一些广东菜的精髓所在，人家大厨这些都是融会贯通的呀，对吧？我川菜也不是只有辣呀。
0: 对，如果咱们去乐山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惊喜。
2: 对呀，所以人家说哦，那行，那我明白了，来吧，咱稍微改改吧，改吧呗啊，既融会有一点点的川味，他所谓的川味是把麻味稍微加了一点点，辣椒加的很少，所以你吃的有一些，比如说他蒸鸡会搁鲜椒来蒸。它
0: 就
2: 会有
0: 去腥了，
2: 对，淡淡的那个麻味，
0: 花椒的香味，
2: 但是它的鸡依然还是滑嫩，
0: 哦，
2: 要那个骨头是有血丝，它还是那样子，
0: 突然间，
2: 哎，
0: 有那感觉了，
2: 所以他就说他那个我同行带我去的朋友说，我就带你来尝一尝，这个也是我们的粤味，
0: 对，它也算是。
2: 后来我发现哦，人家现在其实。每种味道啊，每种菜系是在不断的演变，不断的变化，而这种演变和变化一定是有人的参与。
0: 对，
2: 谁知道最开始的这个菜系的创立者，他就一定户口本上写的就必须哇，祖上十代就必须是这儿的人，不一定。
0: 嗯，
2: 他可能烹饪技法，尤其中国的烹饪技法是融会贯通的。
0: 对，
2: 鲁菜当中有粤菜的影子，粤菜当中有鲁菜的技法，这一定是互相交流、互相交汇的。但是有新的厨师，有创造力的厨师，就会把这些味道慢慢的变成了这个菜系其中的一种味道。
0: 对，
2: 你能说这个馆子人家开了三十多年了，怎么人家就不算是粤菜吗？当然算了，但加入了其他的一点点其他的滋味，你就觉得哇，这和我之前吃到的粤菜不一样。
0: 对，
2: 所以为什么就是广东那边我好吃的多呢？就是星星点点啊，密布着这些让你会感觉到，就像包子定义的啊，这也是粤菜啊，你感觉挖掘不完的感觉。
0: 对，就是，
2: 这也就是一座城，一个省份好吃的原因所在。
0: 嗯，水平太深厚了。
2: 是，
0: 而且像你说的这种，其实他也是，就哪怕是外来的厨师，他为了融入，他融入了本地的文化，
2: 啊，
0: 他也是因地制宜。虽然他的根儿，虽然他的理念，他学的那些基础都是川菜的基础，但是你来到这儿，你。

0: 你融入了，融会贯通了，然后你因地制宜了，就地取材了，因为广东呢可能鸡呀、鸭呀、鹅呀，它的肉质会更鲜的、然后你因地制宜的去做了你的改良，包括咱就说川菜，那几百亿两三百年前吧，咱就说那时候还辣椒还没种出来呢，还没有从南美引进的时候、那时候的川菜是什么样，
1: 对，
0: 那我们中国是不吃辣椒的，对吧，我们别说这个省，整个中国都没有辣椒，
1: 是，
0: 你是从哪来的，对吧，只有唐朝引进的胡椒我们才知道胡椒什么味，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都是在演变的过程，只是他来了以后发现哇跟这个地方他很适合，这地儿这湿气这么重，吃点辣椒吧，哎，所以这个地方他马上，而且这个口味他会在当地更加的流行，就风靡起来。
1: 对，
0: 那广东的这个我相信他在他做了改良以后他能开三十几年，这本身就是，注意三十年真的是个坎儿，
1: 是
0: 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对当地人对它一个认可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证明。
1: 对，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吃到扒猪脚
0: 哦，
1: 然后它的扒猪脚呢，又和你在四川吃的那个吧，你总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哎，你吃的对，是有点不一样。为啥？说四川的猪脚更大一些，
0: 哦，
1: 广东的猪脚要小一些，所以他们在扒的时候会加入广东的一些。比如啊，我就说的可能不准确，比如说会加入广东的一些类似于像五指毛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类似于就只有广东才有的那个香料。
0: 明白。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喝那个汤，你说它是广东煲的汤吧，它也是，但是又感觉
0: 又不太一样。
1: 广东煲猪脚好像不会把汤煲的这么黏糊，
0: 对
1: 对吧？它还是要那种清爽的感觉，
0: 蹄花汤那味儿。
1: 对，但是它又有点那黏黏糊糊的，你喝到嘴里它还是有点稍微黏嘴，哎，你总觉得哦，好奇特呀。
0: 这就是融合菜嘛，融合菜的魅力就在这儿嘛，融合的好就是会让你吃出一种很神奇的味道。
1: 而且真是他们对于食材啊极其尊重，当然也是抢时间。
0: 对。对，
1: 哇，那个新鲜的程度真是按分秒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好吃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参加局，跟广东的朋友参加局是特别好的一点，不像我们可能参加一些相对正式的局啊。
0: 啊，
1: 上来呢，哎，来，第一个菜来了，来吧，我们来提一杯
0: 啊，提一杯，
1: 哎，来来来，共饮此酒啊，祝大家十一快乐啊。到了那边不，哎，别拍了啊，
0: 赶快先吃，
1: 快快，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才是最好吃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怎么样，来吧、喝一杯吧，
0: 来吧，喝一杯吧，对，没错，
1: 就完全是不一样、
0: 非常务实的，而且是真的，大家这个饭桌上谁最大，你说、菜最大美食第一位的，
1: 是，
0: 别，咱不分官阶大小，不分社会地位高低，所有人一上这鸡说，这先吃，
1: 对，
0: 我不重要，酒不重要，咱先吃这个，
1: 就即便正在谈事，而且那边的服务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他不需要介绍菜，是请客的那一个人，当菜上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这个是比如说撅的鳝鱼，哇，这个鳝鱼刚刚杀的，第一口一定你来吃，快，一定要吃，
0: 对，
1: 不要拍照，快吃，
0: 这个真的是当地的一个，就是也是文化特色。
1: 对，
0: 我那朋友特别逗，他给我讲了一个巨搞笑的事情。他说那某某朋友说啊，他那个前年结的婚吧，我说这事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你俩也不熟。他说哦，因为他婚宴办得不错。我说合着光记吃是吗？我本来以为这是，我是半开玩笑的说，然后我那朋友跟我说啊，我跟

0: 就是结婚这个事儿本身是谁娶谁谁嫁谁，可能我们都过多少年以后不太记得，但是如果谁家的婚宴上那个虾是死虾，我们能念他一辈子。就是说这以后这一桌当时吃局的人，这一桌人聚起来就说，哎，那谁谁最近是什么状态，哎呀，他们家那婚宴那虾是死虾，那虾都凉了。哦，我说这事儿能念他一辈子。这人后边的生活不重要，他当时新娘子谁不重要，可能都忘了，但是呢就记得这事儿啊。
1: 哎呀，好吧，看一眼时间啊，东北方向改天再说吧。
0: 啊，可以的、啊、
1: 最关键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哈尔滨的朋友带着大家去东北，去哈尔滨，我们还有北京的朋友带着大家去朝阳，也是东北，也辽宁的朝阳，
0: 不是北京朝阳区啊。
1: 对，下边有一个陵园，一个县城，哦，非常好，那边的景色也很美，然后呢，吃的也非常好啊，
0: 所以很值得一去。
1: 是是是，
0: 那边有很多辽塔，有几座辽塔，非常值得一去。
1: 大家慢慢的折叠，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充实美好的假期，好好享受每分每秒的时光。也要谢谢包子带着我们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咱走了三个你的第二故乡。
0: 嗯，好嘛，这么多第二故乡、啊、
1: 还有好多第二故乡，您别着急也别生气啊，等下一次有机会十一回来之后我们还接着走呢。
0: 嗯，
1: 好吧，谢谢包子。
0: 嗯，好嘞，祝大家国庆长假快乐，
1: 我是夏明，拜拜了各位。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不过呢，这一位老朋友前日子公务繁忙，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了哈。行走的盘子哥张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要憧憬一下这个11长假的一些旅游线路。而我们的张伟呢，一直以来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很多非常小众同时风景非常别致的地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哎，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地方要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张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盘子回来了啊。
3: 哎，这个马上就要到11长假了哈，很多朋友呢可能又开始做攻略。这个11到哪儿去玩？那这两年呢，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条件这日新月异啊，而且关键是我们手头的车也变得越来越好开，开起来也越来越舒服哈。这样呢，对于自驾游的一些朋友来说有福了。
5: 对，
3: 我们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同时呢，哪怕是偏僻点，我们也不会受罪，因为我们本身车的条件很好。听说最近张伟也换车了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圈里面啊，如果你就说你最近那个弄了个车啊，弄了个车换了个新的，前些年大家就默认会有一个坦克300
5: 啊，是。
3: 后来呢就五花八门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面试。那今天呢主要目的是为了和大家一起聊一些比较长途的线路，所以呢这个车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会儿有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这车经哈。不过今天呢我们有几条线路重点要和大家说。首先就是我们一到秋天就会经常说到的内蒙古，没办法，确实是离我们太近了。
5: 对，
3: 而且就现在的这个时间和气候，去那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合适。那到底在张伟心目当中内蒙古应该怎么玩呢？接下来就请我们张伟和大家主要聊聊了。你告诉我了这样的一条线路啊，
5: 对，
3: 就是给大家
5: 比较成熟线路了。
3: 对，这条成熟的线路是一个成熟度达到了多高？另外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沿途的一些这个点位啊？
5: 其实这条线路，其实大家如果很多比较经常自驾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个柯尔克登旗的这个达达线。那这条线路一说起来，那年头长了。其实从我刚开始能有条件去自驾，也就大概20年前，这条线路就已经是挺火的了，
3: 就很驰名，
5: 就很多车了。但是在当时来讲的时候，其实去一趟还挺不容易的，那国道绕来绕去的，也没有成型的高速。
3: 20年前，
5: 对，20大10几年前了，可能那样子。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出行无忧的状态了。一把高速就到，很快就能抵达。然后这条线其实好在哪儿呢？就是一是近。像刚才刘老师说，一是近，二的话呢，能看到不一样的内蒙古。
3: 哦，
5: 因为大家一想内蒙古就是草原，绿的，
3: 对，
5: 要不带点沙子，就这个呗。
3: 嗯，
5: 但是实际上这条线，如果大家没去过，我觉得应该去一趟，就是作为一个旅行的初级阶段吧，
3: 新手入门，啊，
5: 对，必打卡的一条线，
3: 嗯，
5: 啊。

0: 咱就是咱们比如口外吧这些森林、
1: 嗯、
0: 白桦林，
1: 嗯，
0: 这也都是能路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当你进入到这个格尔克腾以后，哎、
1: 嗯、
0: 风景开始就变了，
1: 嗯，
0: 这个变得让你超乎想象。比如说你到了京鹏镇，你感觉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咱们北方的一个城镇城市啊，
1: 嗯，
0: 但是你出了那个城市以后，你会发现哇，这个路瞬间开阔了，
1: 嗯，
0: 然后远远的就能看到一片大湖，
1: 嗯，
0: 就是内蒙古的咱们内蒙古省的这个第二大湖，
1: 嗯，
0: 这个大里诺尔湖
1: ，
0: 嗯，非常漂亮，
1: 嗯
0: 啊，而且里面反正就是也够你玩一阵子了，这湖里边。
1: 对对对，首先这个湖的景色就可以让我们驻足、
0: 哎、
1: 啊，还是那句老话，现在我们开车驾乘条件也好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在哪儿停，这个立刻就可以停下，而且现在好像各地文旅对这方面的也是武装到了牙齿，
0: 对、
1: 嗯，动不动一个大观景台啊，
0: 对 对, 对，
1: 一片大绿地啊，
0: 对对对，
1: 就给你造那儿了，然后呢，你要怎么折腾就看你自个儿，
0: 而且想去哪儿玩，你到各个酒店一问前台，他们都有现成的那材料给你了，
1: 啊，对对对，
0: 配套的
1: 旅游城。

0: 一个看日落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地方，
1: 极美。
0: 另外呢，对于一些观鸟爱好者，这个地方好像
1: 海鸟，
0: 对对对，它可以观鸟。
1: 西伯利亚的海鸟到冬天来避寒，到这个位置。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块如果冬天去也有意思
0: 啊，
1: 就是大冰天雪地啊，
0: 冬天
1: 如果大家敢去，对，因为那是冰捕，
0: 嗯，
1: 离咱们北京最近的大冰捕的场地。
0: 哦，
1: 非常过瘾的，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在冰上玩车，那好多有场地，嗯、
0: 对、
1: 啊，
0: 就是开放的，而且是这个所谓被允许的，
1: 对，允许的，对，
0: 嗯，
1: 对，
0: 这是这一个湖，你看这一说这个玩法，除了看景之外，就多了去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打卡点，
1: 哎，对，
0: 这个地方也非常成熟，
1: 是
0: 很方便，
1: 对
0: 啊，甚至你在那儿，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在那儿、
1: 嗯，
0: 当地允许露营吗？不允许在湖边，
1: 有蒙古包。
0: 哦，有蒙古包，
1: 蒙古包
0: 可以直接租。
1: 对对对，包括那边到那边去，你烤羊肉、烤羊肉串，满街都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内蒙古作为全国比较传统、历史比较悠久的旅游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都非常都能熟能生巧。
1: 没错，尤其是东蒙那边、
0: 啊、
1: 非常成熟。
0: 这个我前日子有一位那个朋友来节目当中做客，说他在内蒙古看到的一个最新的现象，
1: 嗯，
0: 是这个外卖还是快递我忘了。哎，我说那有什么稀奇的？我以为是说什么包头呼号，他说不是，说你就住在草原上，就你说的那帐篷酒店，
1: 这个送
0: 蒙古包啊。说远处一辆大摩托就冲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说看你摩托车吧。他还觉得不够稀奇，说这有什么呀，这不就骑的时间长点吗？然后等第二天，说莫名其妙他在景区里玩呢哈，突然就发现有人骑着马飞奔过来
1: 送快递的，
0: 也是送还是送外卖的，
1: 啊，真厉害
0: 啊。然后呢，后来他问了，说是并不是这个快递啊，你比如说就咱们几个就这个某团啊，或者不是，
1: 不是平台的，
0: 他是当地的，对，
1: 餐厅，
0: 对，人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呢，如果你不问，
1: 哎，
0: 他有可能你不知道，
1: 没错，
0: 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刚才这个张伟也一再说去内蒙古一个好处近，另外一个就是成熟度高，
1: 成熟度高，
0: 就是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给你造成很多人工的惊喜，
1: 惊喜，
0: 就是让你以前觉得这事儿基本上不可能，现在可以了，
1: 就跟去海南玩船一样，你到海中间去，然后你点个外卖，这餐厅就给你送过来，骑着摩托艇，
0: 啊，
1: 倍儿准。
0: 对，这个送餐的事儿，往往能够让一个地方突然变得新奇和生机勃勃。你知道我见过的最，就让我感觉都有点感动的送餐，你知道是在哪？是在长江上。
1: 嚯，
0: 就是现在的那个无人机可以直接有货轮嘛？那个货轮的那个女主人就点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只要你这个船舶在港内或者是一定区域内
1: 固定路，
0: 甚至你在开行。
1: 哦，慢慢的就行。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到了那儿给你打电话，
1: 高科技。
0: 然后你脑袋上头有俩吧，啊，其中一个就是我的，
1: 我天哪，
0: 啊，你注意接收啊。然后你给画一圈在那儿，就是这种所谓人文关怀无处不在。这个说远了啊，一下说长江去了。回到内蒙古，刚才说达达县，
1: 嗯，
0: 到了第一个典型的这个观景的区域，嗯，达里诺尔湖，咱继续往前推吧。
1: 对对，
0: 这条线可不近的哈。
1: 对，这条线完后，达里湖逛完了，估计就半天过去。说实话，
0: 啊，得半天，
1: 但是早点出发呗，
0: 嗯，
1: 然后早点出发，然后看完湖，咱们就沿着这达达县，它有路牌就很清晰的写着达达县，
0: 嗯，
1: 然后包括指示牌应该都是很清晰的，顺着线走，然后你就看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包括这个季节去看到一个草原的特有的一个动作吧，
0: 嗯，
1: 就是牧民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叫打草卷。
0: 哦， oh,
1: 就开始打草卷了，
0: 就
1: 这个对，
0: 就
1: 是好多跟那个什么蛋糕那种卷似的，蛋糕卷。
0: 对，
1: 这个是在咱们在就是在城里人很难看到的，
0: 就正好这个季节
1: 啊，差不多这季节了。
0: 嗯，
1: 然后再往如果再晚去几天，你就看到这个草场啊，没草了，
0: 啊，
1: 黄不稀稀一片，
0: 啊，就
1: 但是呢，哎，但是隔三差五的就一大多草，
0: 你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哎，
0: 嗯，
1: 这也是一特殊的一个景观。
0: 对
1: 啊，
0: 年轻人打卡就爱找这种非常典型的，
1: 对对对，跟夏天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
0: 颜色也丰富。
1: 对，然后顺着这儿就是特别好，我印象当中好多大几十公里的一条笔直的，然后非常干净的一条草原线。就如果你夏天去的话，
0: 哦，
1: 基本随便一拍就是壁纸那种状态，
0: 嗯，就是有缓坡吗？也没有，就是直的，
1: 很平
0: 。
1: 我记得是很平啊，嗯，然后缓坡也很小很小，
0: 嗯，就是我们开没有感觉，
1: 对对对，速度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可以开很快，但是一定注意，
0: 注意安全
1: 啊。对，
0: 不，这是旷野的感觉啊。
1: 哎，对，
0: 就是让你感觉开车呀，包括心情都非常非常的自由，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季节去，
1: 嗯
0: 啊。啊，当然了，夏天它那也不热，
1: 不热。
0: 现在这个天儿可能在这个区域光。

0: 有，
1: 这个坦途，
0: 哎，
1: 啊，一直这么开，
0: 很开阔一种。
1: 接下来我们要快到目的地了吧？
0: 对，基本它是个大圈嘛，它叫达达环线，其实是，然后相当于从京鹏出发，最终回到京鹏，但是其实最精华的地儿啊，除了刚才达里诺尔湖，到最后快结束的还有一个重磅的地方，就是这哈萨杜石林，
1: 啊，石林，
0: 石林，这地儿呢，其实到这跟前啊，就是分两岔路了。一岔的时候你可以不进去，因为这个是要花钱的，这里边啊，连车带人都收费。然后呢，要不你就从边上走，然后走边上国道就出去了，就转回去了。要不你就从这个这里边穿过去。这里边真的特别壮观，
1: 就票值回票价
0: 啊，绝对值回票价。就是壮观的怎么形容呢？就是我有一张照片，现在还在我的那个相册里留着啊。就是我一辆七座的车开到那个坡上的时候。我从远光看，我们哥们给我拍的，就我那车像蚂蚁一样，然后那个哈萨杜那个石林就像一根，就怎么说，就跟蚂蚁跟酒瓶子那么一个对比参照。
1: 我的天哪，就是巨物感，
0: 哎，
1: 就是这个地方所谓，因为好像我印象当中啊，我们的张伟，后期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在没见面之前，上次聊天的时候，他好像对各地的不管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巨物，有一种爱好的倾向。
0: 巨物除外。
1: 对对对，而且那个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看惯了普通比例的景物，
0: 是，
1: 就是普通的山水，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刺激到你了。但是进去之后，你就感觉这个事儿就是自然之伟大呀。
0: 对，真是。
1: 这就是这个石林啊。叫做什么石林？
0: 阿斯哈图，
1: 阿斯哈图石林，
0: 嗯，
1: 啊，叫冰川花岗岩石林，
0: 对，非常特殊的
1: 这个材质啊，怪石群，苍凉感，而且呢，今天我们第一个时段最后这算攻略啊，就是有的景区哈，你花了钱进去吧，其实跟没花钱差不多，外头里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地方进去之后发现确实它圈起来，
0: 不是你不进你看不见，
1: 是有道理的，对对对，而且那种地方也是需要维护的，所以它的景区
0: 值，
1: 这第一时段呢和大家只是浅聊了一下哈，说这个达达环线上的两个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自驾游的小白来说，必去景点，因为很舒服，同时又很成熟。那稍事休整，进入第二时段，继续和大家今天的1039会旅行。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行走的盘子哥张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些比较长线的线路啊，因为马上就要到长假了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打算，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些长线呢，基本上是在主流范围之内，
1: 是的，
0: 跟大家推荐的都是比较成熟的线路啊，没有任何探险的意味，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已经被很多旅行者都已经弄得非常非常，怎么说呢，不管是服务啊还是景区规划啊，文旅也发力了。
1: 对，
0: 第一个时段呢，说到的是达达线上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一个呢是湖啊，湖景叫做达里诺尔湖，这个可以观鸟，可以看日出日落，另外呢一个地方就是叫张

0: 还有个什么热水塘，
1: 热水塘镇，就是快到回到京鹏的时候，会路过一镇嘛。这镇子是特有名，
0: 哦，
1: 就是基本上，比如头天晚上您从京鹏出发，第二天你别回京鹏住了，就住这儿。这儿洗热温泉，
0: 啊，
1: 是这个逻辑。
0: 不，同样也非常成熟吧？
1: 成熟。
0: 这个镇子，
1: 二十年前去的时候就已经好多这种洗浴中心了，
0: 嗯，
1: 现在估计更多。
0: 嗯，基本上已经在这个达达线上比较重点的地段和区域，都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主要体现的就是草原上辽阔苍茫的感觉。这个季节去，比纯夏天去色彩更丰富，不管是在草原上，还是在这个林地上，
1: 对
0: 啊，你就看金黄，
1: 没错，
0: 飘着一些深绿，然后再加上公路的颜色，再加上湖水，
1: 而且雨水少，很重要。
0: 对，关键是也干燥，
1: 对，
0: 也凉快。但是你说那林地温度就更低了，
1: 对，更低，对。
0: 嗯，这可能就是大家去那儿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温差。
1: 温差，对，
0: 你别一下车好冻的。
1: 还有一个注意用火，这是很重要的。
0: 要去进入林区了。
1: 对。现在一到旱季，它就是防火期。
0: 这个大概线路咱们依然是以攻略为主啊。这个所谓轻度自驾和深度自驾，在达达线上，好像时间是差很多。一个大概7到8天就能。

0: 各种森林公园啊，就是反正开车都能进，就这点条件特别好啊，反正都支持自驾。
1: 给大家介绍这块儿。首先，如果咱真的从北京，咱不是弄那个落地自驾，从北京直接往你说的这个方向开，秦岭啊什么的，大概得做一个几天的打算。
0: 就看您想不想
1: 沿途歇了，
0: 就是对，包括您想不想穿过秦岭到四川了。如果说咱们就是紧着这个陕西这块玩儿，就先到咸阳这一带先吃，或者天水。
1: 真的，从北京开到西安得多长？
0: 我开反正是舒服点两天。
1: 什么叫舒服点？你沿途也是不停，只不过就是
0: 对，慢慢开，
1: 只不过就是休息，
0: 也别太赶路。就是如果一天我也能开到。不就1200公里吗？也可以开到，没问题。
1: 一天开1200多，
0: 开过，真的开过。
1: 对，两天是最稳定啊，
0: 两天。
1: 但是前提就是中午间就别去别处。

0: 啊，所以就是您可以闭眼选在里边。
1: 那还不光是自然风光，就是那个地方的特点是古迹，
0: 哎，对，
1: 自然风光。然后这两年的这个所谓文旅的更新建设，
0: 嗯，
1: 反正你去看吧，
0: 嗯，
1: 有些地方呢也是会让你感觉怎么说，动不动的会让你感动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没法去想，那是个情绪的变化，
0: 哎，
1: 就是他在这个内地旅行，你到了西安的当然了，你一去那些什么不夜城啊那震一下，但是你真正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我为什么一秦岭我印象深，就以前我真的不觉得那个地方已经被修缮的如何了，
0: 嗯，
1: 我以为有些荒废，但是你看到最新的这帮年轻人去到打卡的那个地方吧，而且那年轻人对那些古迹的态度，
0: 对，
1: 他完全跟咱们小的时候那是不一样，
0: 对
1: 啊，大家也可以去，首先现在秦岭应该也没那么难走，
0: 嗯，
1: 就是你开车不会遇到任何
0: 路况极好，
1: 嗯，
0: 路况极好，
1: 对，而且深秋，
0: 嗯，
1: 这个还是非常有诗意，
0: 就是注意防寒，因为那边山上真是很冷，就是我们四月份，
1: 嗯，
0: 这次我四月份从秦岭下来的
1: 啊，
0: 那上面还有雪呢，还下雪呢，
1: 我的天，这是说了路过啊，
0: 嗯，
1: 这个从秦岭附近跑一跑，
0: 嗯，对，
1: 然后呢我们主要还是要攻这个
0: 锦川了嘛，对，
1: 锦川。我们这个时段啊好像时间有点不够了哈，
0: 嗯，
1: 接下来正好进入第三时段，好好聊聊这个川藏线秋天怎么玩，大概有七八天够吧，因为我知道川这条线那说半年都行，
0: 嗯，对对对对，无数点
1: 对，到底怎么玩，接下来呢咱们第三时段揭晓。
0: 嗯，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行走的盘子哥张伟一起聊这个一些比较长的、比较主流的线路，也是为即将到来的长假啊，跟大家先这个分享分享，做做准备，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和打算？头两个时段，首先从内蒙古开始介绍长线达达线，熟的不行了。就是新手小白开也一点问题都没有。接下来我们本来打算聊这个川西的，但是中间得路过秦岭，然后我们重心就极度转移，
2: 就中等难度的。
0: 你不去那个川西都没事儿，秦岭这儿依然不会让你失望。
2: 对啊，
0: 接下来呢，第三时段我们就说到，这可是个长线儿，来还是我们这个盘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我其实因为我没去过都江堰，
2: 应该去一趟哦。
0: 哎呀，我就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都江堰的景色，然后听到一些当地的这个流行歌，什么什么这都江堰啊，我就对那个地方完全有了一种非常诗意化的，人家那是水利工程，好。
2: 对，都江堰那个城市不说，因为城老城相对还，其实说实话啊，有些破烂，但是出了城之后啊，包括它边上的什么青城山啊，
0: 老城区嘛，
2: 青城山啊，包括您说的这个都江堰公园里边那水利工程啊，确实是有种那种别样的风情。
0: 对，而且我看到视频里就是那种也算是另外一种宏大哈，就是你眼瞧着你看见的这是一水利工程。
2: 对，尤其汛期去看，哇，太壮观了那地方。
0: 这是这个吸引我的第一个点啊，就是川西。然后呢就是 G350，
2: 其实都江堰就是个起点，也是一个就是分道线。相当于是离开了这个成都大平原、四川大平原啊，这个盆地，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大山里面去了。
0: 这地儿一般都是落地自驾吧，到了都江堰的，
2: 我觉得要是反正您要能开车的话，大北京开过去，连秦岭都玩了，然后还有广元啊等等好多好地方呢。
0: 就是我们张伟老师的特色啊，好吧，这当然落地自驾也行哈。而且现在就是四川这个地方，现在你说要从那儿租个车呀，
2: 咋玩都行，有的是东西。
0: 包括说啊，我这把就玩把徒步，也有地儿帮你弄装备。你说我要骑车上去，那没问题。这车就更甭提了，这个
2: 各种玩法集散地
0: 啊。而且呢，你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到了那儿吧，就是很多，就是那个交流方式就变了，大家注意力都在旅行上。
2: 对，
0: 就没人跟你聊别的。
2: 对，尤其是重装徒步的那帮兄弟们，真是很厉害。
0: 那个我见过，不管什么季节啊，都特厉害。我们说到起点都江堰，可以落地啊。然后呢 G350 国道从这儿开始，然后是熊猫大道，
2: 对，
0: 卧龙，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2: 这熊猫大道其实值得去，因为首先要到秋天啊，整个环境是不错的。但是唯一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条路常年的就是大车比较多，相对拥堵一点，因为它是也是进出这个甘南川西一带的必经之路之一，
0: 要道
2: 、而且好多施工的地段嘛，它好多大车比较多。但是一旦闯过了开始那个隧道附近那块老修路的地方啊，再往上走基本上开始就好了啊。尤其是到卧龙，为什么说卧龙呢？就是这儿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应该比较喜欢去的地儿，就是大熊猫基地
0: 啊，
2: 特别值得一去这个地方。
0: 嗯
2: 这卧龙熊猫基地跟咱们在比如说在避风峡呀，在成都的一些啊不太一样
0: 啊，
2: 这是以小熊猫为主，就是熊猫的小时候为主，所以更加可爱。
0: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熊猫基地啊，我看过一些朋友的视频， 现在的饲养员、包括基地管理，好像跟咱们十几年前去逛什么类似动物园
2: 不是那样，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让这一些动物在基本准时啊，
2: 对 对, 对，
0: 它会游动。
2: 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这儿，就是上午去，上午九点钟。正好是熊猫宝宝过来吃饭的时候
0: 啊,
2: 啊，集中这一会儿。
0: 对，然后到中午一休息，有可能他就不听，不太听指挥。
2: 你下午再去就看着收粑粑了。
0: 对，而且呢，他犯懒，吃早餐那是最勤的。
2: 对对。
0: 而且呢，好像数量也不少，
2: 100多只吧，那得有至少。
0: 对，而且集中区域，它不会特别分散，
2: 对，
0: 就会让你大概有那么。至少有20-30分钟，如果你在那儿等的足够久哈，你就能集中看，连续看到一系列动作。
2: 对对对对，基本每个熊猫你都能近距离看啊，都不算太远。
0: 而且关键是小熊猫这事儿
2: 好玩，
0: 这是卧龙啊，
2: 卧龙，对
0: 对对对，
2: 熊猫平。
0: 熊猫大道，然后直接到卧龙，接下来要上另外一条国道了。
2: 对，其实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这个像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往回走了，因为真正的精华是在317国道上。
0: 317
2: 也是从这个熊猫国道，您可以往回撤一点，撤到这个映秀这头，然后再上去走317国道上去。然后这条国道看的东西就更多了，就更丰富了。
0: 就藏寨
2: 啊，不对，羌寨、藏寨，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纯的这种，真的是你梦中想到那种原始的风光啊，那块都有，
0: 就快到网红打卡地了，
2: 对
0: 啊，同志们，
2: 就是李小璐，
0: 对对，
2: 包括一个我，其实我特推荐这条路上最著名的一个地儿避风沟
0: 啊，
2: 尤其是这个季节，10月份、11月份，就是天堂，太美了，就是天堂。
0: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干，
2: 对，
0: 天天赏景就够了。
2: 对，反正他那条路就是，而且他整个旅游的氛围，那个沟是中国可能开放比较早的一个川西的一个就是核心的沟，所以他的整个的这种完善设施啊，包括就是你会开始觉得，哎，我又得坐大巴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不坐大巴你还真上不去，那路太难开了，就特别陡又特别窄。所以它大巴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0: 避风沟。
2: 哎，然后它每一站每一站设计，基本能确保你每一个最漂亮的地方，你都能看到，很轻松看到。而且玩完之后还能很轻松的再坐上大巴再去下一个地儿，这就比较合算。
0: 来自张伟同学的推荐和建议，那都是经过他这个自己人肉体验过，
2: 对，去过2回这地儿，
0: 对。就是他有的地方他会直言不讳说这个地方不值得你花钱，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用不着进去，在外头看看就可以了，甚至跑到外头一个半山腰上你还能看全景。但是有一些地方张伟说这个地方值，

0: 是非常非常的值，因为它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些小众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了啊。这说到的这个毕棚沟，能够让张伟觉得那个地儿要去两次，而且真去过两次了。
1: 对，秋天去一次，夏天去了一次，
0: 就是各个时期不同的景色，
1: 景色不一样，真美。

0: 条路，慢慢玩。但是前提是看一下公告、
1: 嗯、
0: 啊，他有时候会封路啊，修路。
1: 对对对，
0: 啊，
1: 他是那个理想的理，
0: 对，理县从理县到小金县，
1: 对，
0: 这么一条山路，
1: 这个基本上它就是让你感觉怎么说呢？你既活在了。现在这个时代，
0: 嗯，
1: 你看到的景色呢又亘古悠远，
0: 哎，
1: 就是大概一路上的风格，
0: 是的，
1: 嗯，
0: 边上都是雪山呀、大松林啊，就这样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理塘、巴塘，
0: 对，
1: 格聂深山，
0: 就相当于再往西去嘛，您到了理塘了，就过了小金到理塘，
1: 对，
0: 那边那就基本上跟西藏的景色就差不太多了。
1: 对，你一提这个理塘嘛，大家这现在也算是个网红，
0: 天空之城。
1: 对对对对对，反正在秋天到了这样的一些地方哈、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你就得带点冬衣了。
0: 对，绝对的。
1: 现在它很不是像咱们就啊低个十度我都没感觉、那不是低十度的。
0: 对对对，关键它越冷还越缺氧啊，那个地方、
1: 啊、
0: 海拔三四千以上了已经、嗯、
1: 但是你这样一路开上去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哈你应该可以适应。
0: 对，开咱们，所以说我说落地自驾相对差点了，就是咱们要从家里一直开过去，哎、
1: 哦，那倒是
0: 慢慢的缓起来了，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你尤其是很少这么玩的朋友，
0: 对，
1: 最好采取一些
0: 保守的方式，从成都，哪怕您从成都呢，慢慢开上去，相对会舒服多啊，
1: 会好。因为我也见过一些在高海拔开车，就是你知道那可吓人了，
0: 对，
1: 就是开着就跟低血糖似的，
0: 有点
1: 症状，就软，你还甭说靠边停，
0: 嗯嗯，
1: 那个措手不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哦，我们有一位嘉宾在穿无人区的时候出过一次，
0: 有点危险，
1: 对，而且无人区了，
0: 对，有点危险，
1: 在这不是吓唬大家。就去这种地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谱。
0: 缓行一定要缓，就是比如说明明是，比如说你说300公里啊，我2天就能开完，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头一次去高原，
1: 嗯，
0: 就分3天走，
1: 嗯
0: 啊，慢慢的慢慢适应，
1: 嗯，
0: 一点的问题没有了就。
1: 而且最好有同伴啊，
0: 哎，带好装备，氧气瓶都备上。
1: 对对对，这个基本操作，好像在当地，你得问啊。就是尤其咱们起点都江堰那儿，就是这方面装备，如果大家是想办法自己到了都江堰、
0: 嗯、
1: 然后租车的话、
0: 嗯、
1: 这个车上装备包括这个车况什么的、
0: 嗯、
1: 一定要问清楚。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一些地方，虽然说有的地儿它不让你自己开、
0: 嗯、
1: 但是基本上耗费体力是真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季节还是好季节、
0: 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条线路，川西没说完吧，差不多了、嗯、
0: 还有好多的其实，但是只说了一部分吧，
1: 只说了一部分
0: 特小度，
1: 而毕棚沟啊这个时段的一个大重点，
0: 嗯
1: 啊，另外呢这个理塘、巴塘，就祝各位这个拍照成
0: 功，格聂神山吧，
1: 啊，对对对对对，祝大家这个在这个小熊猫基地也能够有不错的这个拍照打卡的收成哈、
0: 嗯、
1: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时段，接下来呢进入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和大家聊线路。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3: 生命
2: 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行走盘子哥张伟。今天集中跟大家说几条非常成熟的长线， 因为面对着这个假期，大家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张伟之所以这么设计这些路线呢，主要还是从安全考虑。另外呢，就是成熟度带来的就是旅行体验的升级，
0: 舒服点。
1: 哎，对，等都去过了，然后呢，你就有对比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比较偏，或者说有点不安全，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0: 对，
1: 那上三个时段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内蒙古的长线达达，就是很熟。另外呢，就是川西，都是浅尝辄止啊，尤其川西，这刚才说到的，就是再网红不过的一些地方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去那儿呢，可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中间还差离秦岭。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又要把重心转移了，我们要去更难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叫张伟老弟的话来讲，一年四季都好玩，
0: 都是有，都可以去。对，
1: 秋季去有
0: 非常有特殊的地方、
1: 啊。
0: 对，
1: 这个哪里比较特殊嘞？咱先说是去哪儿？
0: 对，其实咱说的今儿所有的地方都是比较主流的嘛，就是抛砖引玉。大家通过这个，就是换句话讲，您去这些地儿，每次可能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都会去这儿，但是每次从这儿分叉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
1: 对，
0: 但要说的这接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主线，就是以梅里雪山为主线往南去，啊，德钦啊，再往下走都德贡公路，然后奔这个宝山这一条线，
1: 云南
0: 啊，云南这一条线，就是在这个怒江大峡谷的沿岸这一条线，我是保留节目，就是
1: 对他特别喜欢这个、这条路的状态。
0: 对对对，一个是这条线，我觉得可玩，就是怎么说呢？可也可这个，
1: 就是
0: 文艺，
1: 可以文艺、也可以这个比较粗放、
0: 哎，对，都可以。而且它里面的一些人文啊，包括一些自然风光，也都是独到的地方。
1: 对
0: 啊，比如说咱们说梅里雪山，那咱看日照金山，中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那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那个地方我觉得值得看。而且现在好像那块有点巨大的变化，就是德钦县的老县城整体搬迁了。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上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快搬家了。
1: 哦，
0: 我还说，我说等你们搬完了我再去看你新县城看看去。因为他老县城确实容量太小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是对于旅游业发展
0: 对
1: 出现
0: 不利。
1: 对，所以这样的搬迁只会更漂亮。大家可能就是对于搬迁啊，是咱们城市大城市搬迁。对于旅游区的搬迁，那是整体规划。
0: 他好像是说把居民搬到一个，就是你生活的人去另一个地方。
1: 对，他不是这地儿就废了。
0: 对，盖成旅游的什么酒店区啊、这种地方了。
1: 对，等于是升级了，
0: 升级了，
1: 变相扩大区。
0: 所以这块以梅里雪山为基础吧，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一直往南扎到云南去。然后我觉得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孔雀山，原来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徒步的一条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一条线路，而且不难。而且不难，
1: 就关键是这一点。
0: 对，
1: 就尤其是在那种地方，大家可能觉得优秀的徒步线路可能难度也会很优秀。
0: 对对对，第一不用重装，第二呢您稍微有那么五六天的高原的适应，基本就可以在那走。但是速度咱不好说啊，但是你可以走。
1: 对，没必要，那个追求速度那就是较劲了啊。
0: 对，而且玩半天它的就是玩六七个小时，而且能保证你有上下山开车的时间，离着县城也不是很远，这地方非常好。
1: 你的体力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及，
0: 嗨，
1: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难度没有张伟碰到过的
0: 对
1: 那个那么大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张伟，说有些说是还他是在怎么说得当地人给你指引，然后徒步那上下就够一梦的，说五六个小时基本上体力耗尽，
0: 是
1: 也碰到过那种地方。
0: 是，
1: 但是这个地方呢是以野游为主，它是观景为主，
0: 极美。
1: 对，我还跟很多那个徒步爱好者聊过，说你说这个徒步的线路，跟这个一般的山路之间到底有啥区别？人家回答得很干脆，说没区别，主要是景色好看不好看。
0: 对对对对，
1: 就我得有个念想，这是最朴素的了，
0: 没错。
1: 就是你得让我能看到点儿，你说我要是脑袋上蒙块布，你让我走，我哪儿不是徒步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景色
0: 要不断的出现惊喜，而且风景得出现变换，
1: 对，
0: 才会有意思。
1: 对，要不然就荒山秃岭。
0: 对对对，
1: 孔雀山、
0: 天心十二湖这条线路真的在国内是就是这种徒步圈里算是入门级的经典线路了。
1: 对，这大家就浅尝辄止了啊！我不希望大家在长假的时候比平常工作的时候还累。
0: 对对，
1: 就是偶尔试试就可以
0: 了。对，关键是什么呢？你如果就是开车上去，那个风景也不一样。 然后开车上，哎，简单看一遍，然后那边要是能飞无人机，您飞无人机，眨一眼就基本够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捎带手您就再往下开，就到那个相当于怒江大峡谷这里边了，
1: 啊，
0: 哎，这里边我觉得适合半休闲状态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到那个。这个其实还有一点我一直想去，我也没去过
1: 啊，
0: 我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探探险。
1: 哪儿？
0: 就是这个怒山的这个叫独龙，怒族自治县里边的这个独龙乡，那儿有纹面的那个老太太们。
1: 对对对，我见过，而且我们有一些嘉宾好像去过一两次，
0: 对，
1: 说那个地方现在从文化建设还是从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嗯，那叫民族风情吧，
0: 哎，
1: 他已经弄得挺好了。
0: 对，
1: 就是以前觉得那个地方封闭嘛，
0: 比较原始，
1: 比较原始。
0: 哎，
1: 现在好像也得到开发，但是就是后来开发的，就很适度。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个还有一些老阿姨还能给你讲个故事，
0: 没错没错，
1: 就是我们的那个祖上是怎么这个习俗怎么演变下来
0: 的。对的，对的，其实这很重要。
1: 那个地儿
0: 交流很重要，
1: 对，适合这个季节去吗？也差不多，
0: 那边一年四季都行，就是基本上下了梅里雪山以后，一年四季下面就都是绿的了，不会出现说特别极端的恶劣天气。
1: 就是咱们这边的冬季对于他来讲是不是也有点，
0: 整个怒江峡谷我一会儿会说到一个，就是登耕澡堂，原来咱也说过，那边我采访过当地阿姨，我说咱们这最冷的时候是什么，他说12月底到1月初，我说最冷多少度，21度。
1: 晓得了啊，那大家就说了啊，这个地方非常棒，尤其是这个躲避过，它好像夏天没多热，
0: 没多热，夏天山里面很凉快，也是夏天也就30度左右。
1: 那这个节去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很舒服的。
1: 这个包括那个温泉，
0: 哎，
1: 这个叫登耕是吧？
0: 登耕澡堂，
1: 它现在开发的程度
0: 没开发，
1: 还是
0: 它就是原始状态
1: 啊，但是有名字，就登耕澡堂，
0: 登耕澡堂就是怒江边上人为砌的一池子，然后底下有天然的温泉。
1: 对，当地唯一做的事儿就是有一些池子太烫了，
0: 哎，
1: 那不让你下去，
0: 他给你做分级，做那个水的分级。
1: 对对对，但是你一提到这个坛子太烫了，就有几个封起来啊，大家就会非常高兴，就是那是。确准是真温泉，你知道吗？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因为温度它控制不了，
0: 对，
1: 它只能那两个温泉，
0: 而且不收费，它就纯野化的一个温泉。
1: 对，我估计这两年，即便文旅去做这个一些开发，恐怕也会保留
0: 这块，应该对动不了，因为它是属于当地民俗一部分。
1: 对，它会保留原始状态，只不过周围的配套会给你做好。
0: 对，边上大酒店，
1: 已经有了
0: 五星大酒店。
1: 这条路线啊。也是由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稍微捋捋啊。这个首先云南这条线是梅里雪山，然后是孔雀山，就刚才张伟说徒步线路，然后呢就是独龙江，还有呢就是这个登耕澡堂，
0: 还有栀子罗老母灯，这俩地儿我要说就是必去的地方。
1: 栀子罗老母灯，
0: 中国旅行必去的地方。
1: 这些地方就是在另外一条线上了啊。估摸一下吧，就你梅里雪山的这条线大概得多长时间？
0: 你要是从德钦开始算的话，一直开到这个宝山，就百花岭过了以后，宝山一礼拜也玩完了。
1: 一个星期，
0: 对，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
0: 足够了。
1: 高黎贡山，
0: 对
1: 对对对，差不多。这三条线加上秦岭四条，这几条线跟大家说，就是金秋时节去最好。但是呢，我们只保证景色啊，我们只保证便利，
0: 人流不知道。
1: 这个事儿就得看你，可能稍微错开一点啊，或者前一点，或者后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反正大概景色都是差不多的。这个祖国大好河山，而且呢，最近开发的也确实越来越新，越来越提气啊。大家可以有时间去逛一逛。那这次张伟呢，和我们节目算是又联系上了啊。以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恐怕还会常来。这个以张伟的。这个独到的眼光，还会有更多非常小众的线路会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再一次感谢这个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0: 感谢大家。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陪伴，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是11国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国庆快乐。另外，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叫吴勇，他是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运载火箭装配的特级技师，也是我们北京的大工匠。今天要和我们的火箭技师一起聊一聊长征火箭。其实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哈，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感觉，就是我国火箭的发射速度和密度在加快啊。这其中呢，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型号，也有一些在这之前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的型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个火箭高密度发射的同时，在总装线上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吴勇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吴勇。
2: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吴勇老师啊，出生在北京，在东高地长大，也算是航二代了哈。1990年的时候从这个技术院校毕业，36年来一直扎根长征火箭的总装一线啊，亲手参与装配了200多发火箭，全程重大质量0失误，也是经历了载人航天、探月、北斗这一些大的工程，荣获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长期深耕一线，传技育人，传承航天装配匠心技艺。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首先请教吴勇老师一个问题哈。节目一开始已经说了，长征火箭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发射密度非常非常的

0: 这长征火箭它是怎么排序的，也给听众朋友们解解惑。我们经常听到什么长征二号火箭、长征三号火箭，然后在这一个序列号之后呢，又分什么甲乙丙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排序的？
1: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呢，现在来说呢应该有十多款这种型号的这种火箭，
0: 光款式就十多款。
1: 从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系列、长征四号、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一直现在到长征十二号，
0: 都十二号了。
1: 对，现在到达了十二号。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型的火箭呢，它也根据不同的
0: 用途
1: 。所以它有区分。
0: 嗯，
1: 像呢我们有一类呢是载人火箭，
0: 嗯，
1: 也就是咱们的长 RF 火箭，主要呢用于呢神舟飞船和航天员上天呢全靠它。 安全的标准和要求呢是最高的。第二类呢是这种高轨深空火箭，主要以长征三号系列为主。
0: 哦，这是长征三号。
1: 对，
0: 嗯，
1: 它主要呢咱们北斗组网、嫦娥探月、通信卫星都靠来它送。
0: 嗯，
1: 它主要呢负责呢这种高轨的这卫星的运输。
0: 嗯，
1: 然后呢还一系列呢主要是咱们现在的一些新型的低轨的长征七号、长征八号，像老的呢像长征二号丙、长二丁。
0: 嗯，
1: 这些呢主要承担的呢这种空间站补给、遥感和科学试验卫星发射啊，现在也是发射频率呢
0: 比较
1: 高的。对对。
0: 嗯。
1: 我基本上呢从事运载火箭总装呢36年。主要呢是从事这种长征二号 F 和长三系列。
0: 啊，
1: 再有一个长征二号丙，再有一个长七、长八啊，这种系列火箭的这种装配工作。
0: 嗯，
1: 像咱们的这种航天员飞天啊、探月探星、空间站、北斗等这些重大工程的火箭啊，我都这个深度参与总装。
0: 嗯，吴勇老师说到自己在总装线上已经干了36年，所以说经验也非常非常丰富哈。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运载火箭是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呢发射频率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原来呢以前呢一年呢发射4-5发。现在发射十几发
0: 都数
1: 二十几发，现在一年呢基本上原来是37年才打一个100发。现在基本上呢2年多呢基本就完成一个100发的这个阶段性的发射。
0: 对，
1: 所以现在的这种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可靠性越来越高。
0: 对对对，而且呢这种所谓频率应该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就是现在我们看到1-2年、2-3年会有大变化，再往后有可能变化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的，像我们国家呢长征系列呢现在像这种长征二号系列、长征三号系列，再有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像这种常规的呢基本上现在年发射基本都在10几发、20几发。没准呢在不远的将来呢没准年发射量要突破20到30一个系列。
0: 嗯，
1: 所以咱们国家呢发射这种速度频率啊会效率会过得越来越高，而且的可靠性呢也会越来越可靠。
0: 那您岂不是更忙了？这个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长征火箭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系列的状态，而且在这其中呢也有一些目前发射频率比较高的，也正好是这个吴勇老师负责。好像我记得咱们国家所有的这个长征火箭系列当中到目前为止发射频次最高的应该是长征三号吧，整个这一个体系发射量是最大的，是吧？
1: 对，长征三号呢现在分为三个系列吧，一个是长征三号甲，一个是长征三号乙，还有一个长征三号丙。主要是这么三型火箭构成一个长三系列。现在发射最多的呢基本上是现在长征三号乙啊，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最多的。对，而且现在呢主要是它用来打高轨的一些卫星。所以它的发射频率现在因为现在一年都得在10几发以上。所以现在这个发射频率现在是在现有火箭里现在应该是最高的。
0: 所以大家再往后啊，看短视频也好，或者是看到新闻报道也好，说又发射了一个长征几号几号火箭，除了要看这个火箭的大小之外，还要关注火箭的系列型号。长征三号就分甲乙丙三型火箭，而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射密度，这个发射频次也是最高的。那了解过了这个长征火箭系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吴勇老师本人了哈。这个吴勇老师呢，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其实呢也算是航二代了。从小呢就是看着父亲在造火箭，当年参加工作第一回近距离的啊接触到真实的火箭，您还记得您年轻的时候的那一次在这个厂房里面出现，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是什么吸引您就把这一个岗位连续干了36年，一直到现在？
1: 其实呢，这个我小时候呢，因为家里人呢一直都是干航天的，小时候呢，这个眼听
0: 耳濡目染，
1: 所以呢，基本上呢老是感受到这种火箭。其实当时讲的火箭，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具体概念是没有。
1: 对，具体概念没有，那只知道是往天上打的。那具体是什么一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其实对一个就是普通人来说呢，其实很难想象
0: ，
1: 很难想象是什么一个样子。所以呢，当我技校毕业，我是90年技校毕业，90年技校毕业以后呢，然后先是分配到一个我们的这种行架的加工的一个装配车间，
0: 行架加工装配车间啊，
1: 对。后来呢，在95年时候呢，转入了咱们这个总装车间。其实我第一次进入总装车间呢，其实就是被它的这种整洁。一个车间能有这么整洁，在我的想象中是应该都是因为原来的这种机
0: 架车，我们对工厂的那个概念哈，
1: 对，是不一样的。其实很整洁，然后主要是迎面的呢，总理的是16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温度可好，万无一失。其实一进厂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16个大字，给我感觉，哎呀，这16个字。当时还真不知道这是总理提的，只是参加这个工作以后，我们深深知道这个是当时总理提的这个16字方针，对，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一个火箭，它是，哎呀，火箭是这么大呀，是吧？感官上就是以前没见过火箭，只知道它是个圆的，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呢？火箭分成好几段、好几级啊，有不同的这种仪器、电缆、管路、阀门，还有发动机。还有整流罩，当时感觉很震撼，这就是火箭。其实心情当时确实很激动啊，我终于能看见火箭了，而且以后呢就要从事它的一个装配工作，当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也很震撼。
0: 就是我总结一下吴老师刚才说的话，就是以前呢可能也有概念，就觉得火箭马上往天上发，但是有关火箭的比例，可能没有去装配线上看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有那么大，
1: 对，
0: 而且呢，那个厂房的整洁程度，包括那一种大型的火箭在组装之前，它是被拆散的嘛，不是一个，就是所有的零件摆在一块儿，一方面是感觉到比例完全和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另外多多少少有一种那种所谓视线的压迫感，就是那种巨大，
1: 对，
0: 非常的威武。
1: 其实那时候的火箭，其实相对来说，现在的火箭呢，又小了，针对新一代火箭来说呢，现在的火箭呢，跟现在新一代呢，又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跟咱们未来的一个重型呢，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确实有这么一型长征系列火箭，三系列这种火箭，确实已经相当的。震撼！以前因为没有见着过，其实以前咱们在看战争片的时候，看见那种很小很小的，也就是直径也就是不到1米，然后像我们装这个呢，直径都是3米以上。
0: 对
1: 啊，所以就是相当的这种震撼。而且很大很长。
0: 对，就我们是按那个炮弹的那个比例去想象的这个火箭，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对，
0: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技术工种，又是在 总装线上，目前您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从您走入了这个总装厂之后，一直到自己亲自上手完成任务，您在从事这个工作的初期，是不是也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您是怎么面对并克服的呢？
1: 其实从我从技校毕业到相应的机加车间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前工的这种基础的这种装配工作以后，然后又转专业到这种运载火箭装配的这个专业。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是专业领域它是不同的，装配的就是产品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有好多东西呢需要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反思，然后把这些东西呢融入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0: 嗯，
1: 其实就跟我刚开始进入总装车间，因为它的装配的模式跟我在机加车间和学校学的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总装车间呢就是把所有的零部件产品，像我们的阀门，像我们的管路，像我们的仪器电缆，它要分部段装配到相应的壳段上，再把壳段拼凑起来，形成一个整个的产品，然后再把这个产品经过这种检测使它达到一个符合能够出厂到靶场发射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学习，因为火箭它的专业类别很多，像我们火箭来说呢，它有相应的这种装配，基本上有12个模块。
0: 12个模块。
1: 对，我们有，不就按运载火箭来说呢，我们现在有12个模块，然后有上百种的装配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都要一项一项的进行学习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实践，然后最后掌握它形成一个标准，然后满足火箭的一个装配的需求。
0: 您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您要被调入总装车间了，我相信第一感觉是会很兴奋的，然后呢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大量的学习任务。
1: 对，
0: 大概从原来的这个最基础的工序一下子开始要学习很多东西。
1: 对对，
0: 您大概是得花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因为刚进入这个专业领域以后呢，因为跟着师傅学嘛，其实学的它只是某一点上的某一模块的，比如说我们学的这种管路系统安装管路系统安装呢，它有法兰的它有这个管路接头的它有阀门的安装不同的产品的安装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得跟着师傅一项一项的学。
0: 12个模块
1: 对，所以它不是说你一次或者一年或者两年你就能把这所有的模块都能学全，
0: 根本学不完。
1: 哎，对，有的同志呢，像我们有的装配工呢，他不是说就是所有这个工作一辈子也不没准他好多模块他是接触不到的，他也得就是跟着师傅从事哪个模块的这种工作，他没准就要跟着师傅学某模块，然后遇到一个新的产品，没准又有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他还得在不断的学习。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他才能掌握火箭这种整个的一个装配的这种技能。技能，然后满足火箭装配的这种技术要求和技术一个标准。最后使火箭装备出来的火箭呢，它能够符合这种技术的一些指标。然后能达到一个发射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是既漫长同时又艰苦的。你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同时呢还要不停的去，有机会就要去实践，因为光靠书本上学来的或者说是师傅告诉你的，没有上手经验，也都是纸面上的一些技术。
1: 对，
0: 这个第一次上手是什么感觉？
1: 第一次上手其实呢你要说它有多难呢，它难倒难度不大，但是呢它都有相应的一种规范。你像我们这种一个法兰的这种管路的一个安装，你看法兰安装，它要装这个法兰，首先呢你要检查它的密封面然后密封圈是不是都是
0: 合格的，
1: 而且有没有伤影响不影响密封，这都得提前检查。然后拧呢，其实它没准就是12个螺钉。12个螺钉呢，它在装配过程中呢，像我们普通人觉得拧上就完了，
0: 对，拧紧了不就完了，
1: 拧紧就完了。 像我们不一样，我们先首先呢要把密封圈装正啊，保证它的这种同轴性，然后再装这个相应的珐栏。珐栏带钉呢，我们也是对称拧紧，分级逐次加力，还要在这个装配过程中呢，还要进行相应的这种间隙的测量。最终保证我们产品的这种密封性。其实密封对火箭珐栏的是最终的一个要求。但是这过程中呢，确实要按照规矩啊分级。你像我们现在一个珐栏一立具，它们是要分三级啊，分三次啊，逐级加力拧紧，最后保证它的密封。
0: 就是拧还要分三次拧。
1: 对，它不是说一次就要拧到位，因为一次拧的过程中没准出现这种偏差。或者说拧偏了，拧偏了，没准密封呢，密封圈的这个密封呢，
0: 达不到
1: 效果，就达不到它这个密封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分级啊，逐次加力，保证它的密封呢均匀的受力，均匀的贴合。最后呢，那贴合的合适不合适啊？一直用这种塞尺检查它的这个间隙，间隙是否均匀。再有一个，我们还要通过这种简陋的方法检测它这个珐栏是不是符合这种要求，它的漏率是不是能达到设计的一个要求。
0: 您的第一次上手就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这么严格的操作呀？
1: 所有的装配工它都是要经过这种标准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操作呢都是有相应的标准规范，只有按照相应的标准规范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的可靠性。如果就跟您说的普通人，我拧上了，拧上就完了。
0: 对，
1: 对，拧紧了，是不是？但是拧紧不一定它能保证密封。
0: 紧和紧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1: 对，过紧了，没准它密封圈偏移。就跟您说的，先拧一头的时候，它没准密封圈偏移了。它没准也容易漏。但是呢，也像那个拧的不到位的时候呢，它经过一个震动啊，或者说高空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变化呀，它没准
0: 会有
1: 哎呀，也容易产生这种漏率。所以呢，我们这种对这个拧一个珐栏，它的要求呢，也是相应的有规范要求的。只有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去干了，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的可靠性。
0: 这是从第一次上手一直到现在整整36年，而且呢，刚才说，在运载火箭里头装配是有12个模块。
1: 对，
0: 这12个模块的工艺呢，基本上吴庸老师现在已经基本上都能烂熟于胸了。那最关键的是要有耐心、意志力、经验，就能把握住全局，因为是总装。

0: 状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呢吴勇老师也是提了一嘴，其实整个装配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我看到一些有关总装线上您的论述，就是有关总装线上航天要零差错。
1: 其实零差错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火箭的这种装配的可靠性。这个可靠性呢其实主要还是有一个在有一个一个装配工来说的就是一个责任心质量意识。其实对我们来说呢，首先进入总装来说呢，你要有这个责任心，因为咱们火箭装配，因为火箭是国家的一个重器，国之重器。装配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这种安全关于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首先进入总装来说，干这一行首先一点在思想上你就得有这种国家意识，大局意识。你只有有这种意识了以后，你才能把你的工作更加细心，叫有这种责任心。干什么工作你得负责，得有责任心。首先你干任何一项工作你都得首先要学习，学习好技术文件、图纸文件、一体化文件，然后按照相应的规范去一步一步操作。不能因为你这个觉得这个有些活儿我们能够
0: 对环节不重要，
1: 环节不重要，或者凭着经验去操作，这种其实就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这种呢就主要是这种风险呢就是在装配过程中要零失误，就确保你装的产品是符合设计的一种要求，工艺的这种规范，才能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首先是在思想上你要重视它，再有一个在技能上你要能够
0: 达标，
1: 达到这种技术标准和要求，和规范性，能够按照设计的要求和工艺的规范去操作。再有一个就是杜绝这种侥幸心理和这种经验操作。这个呢就是不能认为它是对的，它只有按照图纸或设计技术要求操作才是最终的一个能装配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不能说我以前这么装的我现在这么着就能保证不出问题，那是
0: 完全凭经验。
1: 对，不能凭经验。所以只能说是按照规矩对去操作，最终保证产品的这种质量。
0: 对，这个我在相关的资料当中啊也看到咱们装配上还有一个制度叫做三检制。这个三检制首先就是要杜绝侥幸心理，另外这个三检制我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的这个火箭总装的岗位上，这一个三检制就是三个人或者是三个层面的检查，我理解的没错吧？
1: 三检制呢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人嘛就
0: 不可能没有失误，
1: 就是它发生一些失误。但是如何避免人的这种失误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首先人你作为一个操作工，你在思想上得重视它，对产品你得有敬畏心，这样呢你工作起来呢才能负责任的去装。第二个呢，它得有具备这种相应的技能。你不管是这种管路安装、电力器插接、电缆辐射，再有一个咱们这种测量这些工作，你不光有这种技能能够保证，但是呢即使你具有了这些东西，也不可避免在某个环节出现这种失误。在这个时候呢，那就不光是你自己要干好这活，在你的相应的你的互检，因为我们都是双岗制
0: 互检，
1: 对，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双岗制，不是说你所有这个操作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它都有相应的这种双岗，还有一个安排一个互岗，互检的岗，就是你干完了工作，他这个互检或者说相应的岗长，他要把你的工作呢就是再重新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符合这种装配的技术要求。互检检查没问题了以后，这时候才能交给专业的检验来最终检查它是不是符合这个图纸的要求。
0: 这就是三检。
1: 对，这就是一是自检，一是互检，再有一个就是专检。我们俗称是三检制。
0: 就是保证零差错的一个。

0: 个关键。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先
0: 杜绝侥幸。
1: 这个手这个手这个。这个手段确实是很有效的，
0: 嗯，
1: 就是几十年来，就是我们总装车险一直延续着这种三年制，到现在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好的这种工作方法，
0: 嗯，
1: 其实我们最终也要保证产品的这种可靠性，还有零失误。
0: 哎，我就刚才好奇啊，就是先让您介绍了一下这个三险制的重要性，就是透过三险制，咱们真的发现过问题吗？
1: 嗯，发现过，其实应该是通过三险制，避免了好多的这种质量
0: 即将发生的问题，
1: 对对对，质量问题的这种发生。
0: 嗯，
1: 因为人只要是人的操作，
0: 就你再认真，
1: 对
0: 自己也会。
1: 其实就跟咱们开车似的，你说你的就是开车的技能，再好，你这种
0: 经验再丰富
1: ，你也不能敢说你自己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你自己开的好不代表是别人不撞你，或者别人不碰你。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工作过程中也是这样，你自己干的好，没准这个产品它自身还存在一种缺陷。
0: 嗯，
1: 但是你得能够发现它。
0: 嗯，
1: 啊，这里头也是有一定的这种经验在里头。有些东西，有些年轻人没准他没准发现不了。
0: 对，
1: 因为他的这种装备的数量不够啊，或者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这时候确实经验又要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其实经验也是相互来说的，
0: 嗯哼，
1: 就是在什么时候，在这个经验对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嗯，
1: 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人嘛，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就要有相应的办法来解决出现问题的这种概率。
0: 嗯嗯，就是通过这个三检，又是如此有经验的一波人在进行互检。应该是对于这个火箭装配零失误，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是行走天下，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北京大工匠啊，吴勇老师，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运载火箭装配特级技师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运载火箭总装线装配的故事。那今天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整，我们会开始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二时段，继续和吴勇老师聊长征火箭。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行走天下的第二个时段了，今天呢是十一国庆，在这儿呢再一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长征火箭的故事。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北京的大工匠，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运载火箭装配特级技师吴勇。那吴勇老师呢，是在东高地长大，航二代，36年，一直都扎根长征火箭的总装一线。在第一个时段呢，吴勇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长征火箭的序列啊，目前呢都有哪一个序列发射频次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吴勇老师所在的这个总装线主要的工作任务，我们知道了有12个模块，而且呢在总装线上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叫做零差错。怎么保证零差错呢？又有一个三检制，这个三检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杜绝侥幸。除此之外呢，吴勇也是在一再的强调，责任心才是在这一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基础。那下半段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一个责任心，以及经验，以及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的这个处置的方式了。在这之前，尤其是一些这个火箭发烧友啊，可能关注过这个2006年啊这一次火箭排险的事情。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其中也看到了吴勇老师的名字，而且那一次排险工作呢可以说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排险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那当时面对的情况呢当然也是非常的紧急，而作为长征火箭总装线上非常有经验的一位特级技师，在那一次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吴勇老师也是表现出来非常沉着冷静。而且我看到了很多技术资料，当时的情况是操作几乎50%以上要凭经验，但同时又要保证这一次抢险维修要迅捷，并且同样达到零失误。来给大家讲讲这个2006年的这一次排险吧。
1: 好的，2006年呢，当时也是一发长征3号系列的火箭，
0: 也是长三。
1: 对，在这个推进加注以后呢，然后呢，它发生了这种推进剂呢，就是活门呢，无法关闭。造成呢这种燃烧剂推进剂呢还是泄出的这种状况。当时呢发生这种问题以后呢，我们组建了这种抢险团队啊，我只是其中的一名抢险队员，
0: 就是排险的一个小队啊。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呢，尤其在这种抢险呢，主要还是靠团队的这种力量。他一个人呢去完成不了这种抢险工作呢，所以我们当时组成了一个10人的抢险队。进行这种抢险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推进剂它是4氧化2氮。这种推进剂呢是剧毒啊，有这种腐蚀性。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车间有一个魏文举烈士，当时也是因为这种抢险工作吧而壮烈牺牲了。但是他托举起了当时的这种第一发长征二号捆火箭这种圆满的升空。在2006年又遇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也是这种推进剂泄出以后这种红烟嘛，红滚，当时的现场的环境呢可视度就是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团队呢当时也是分工合作。因为我们只是在一个一级的相间段其实就是一个
0: 就是空间狭小，
1: 空间很狭小，而且里头呢装满了这种仪器电缆阀门管路，所以进去呢一是要能够找到这种泄漏点进行给它排除掉，二是呢在这种进

0: 我们穿好防护服，还要戴好防护手套，
1: 嗯
0: 啊，避免呢这种身体呢吸入过量的这种推进剂。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呢，就我们的操作呢就更加这种
1: 受限了，
0: 困难了，受限了，就是你不能直接用手感触到它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你那个螺钉，你要戴光手和戴手套，它是不同的这种感觉。

0: 进去排故，有这种吹除，还有这种就是外头配合，因为我们人员进出穿上防护服，人员进出都困难，
1: 嗯，
0: 所以当时呢还得有人员还得负责这种进出，还有负责供气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分工合作，
1: 嗯
0: 啊，齐心协力，然后我们进去的同志也是通过这种熟练的技能，
1: 嗯，
0: 还有这种产生的肌肉记忆，就精湛的记忆，啊，圆满的完成了这种更换的这种工作，
1: 嗯，
0: 最终保证了这种火箭的顺利的发射，
1: 正常发射，
0: 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1: 嗯。这个是非常令人佩服的。我读到这一段事迹的时候，就等于这个进去工作的这一些技术人员几乎完完全全是在盲操，他因为即便是你能看见或者即便是你能手够到，但是那个用这个手去触碰的那个所谓触感已经完全消失了，就要靠以往的经验。
0: 对对，
1: 嗯，
0: 一是这种长年累月这种操作的这种习惯，而且在这种手感，其实只是在凭这种感觉和经验。
1: 嗯，哎，有没有在咱们总装车间有这样的训练，就是有一些零部件的装配，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环节里面有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就需要纯手去摸然后装，或者是进行盲操的这一些训练？
0: 有，因为在我们总装呢，就产品不同的产品它的这种结构构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有些产品呢，有些电联器，
1: 嗯
0: 啊，它的插接有时候呢是视线呢不可及，啊，有时候我们操作呢只能通过这种平常养成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就是经验啊习惯，然后掌握它的插接到位的一个标识，然后通过手去感触，然后最终呢通过这个手的上的这种就是
1: 力道。
0: 还有一个识别这种方向力度的松紧，
1: 嗯，
0: 然后最终判断我们这种插接后的这种一个状态。其实这种盲操作，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手上的盲操作，但是我们最终呢，还要通过设备，没准一是通过通电检查它的通路状态，再有一个通过相应的现在的这种高端型号箱内窥镜，
1: 嗯，
0: 我们盲操作后也需要通过这种设备再检测。我们操作的这种准确性，
1: 嗯，
0: 就是最终就跟您咱们一开始说的这种保证这种零缺陷，
1: 嗯，
0: 即使是盲操作我们也要检测到位，最终保证它的这种没有问题。
1: 嗯，这也就是工作的严谨性啊。这个接下来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数字化之后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有关目前现在航天啊很多这个数字化设备都慢慢的进入了厂房，我就想问问吴勇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大量的人工智能设备进入装配厂房？您作为一位大工匠，您觉得这个数字时代的这一些所谓制造设备哈，会不会以后会渐渐的取代了所谓大工匠的这样的一些手艺呢？
0: 其实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能够通过这些智能的设备，或者说这种 AI 的一些这种方法来解决装配的一些难题，但是确实现阶段呢还没有，还是达不到现在这种，取代的这种，
1: 就是机械精度，是吧？
0: 对，一个是呢，你像现在我们采用这种智能的，数字化的设备呢，像我们一个是自动化对接，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自动化对接、自动滚转，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人啊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进行这种对接，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种设计和工艺人员再加上我们技能人员一块呢研发的自动对接的这种设备，
1: 嗯，
0: 那现在确实大大提高了这种生产效率和人员效率，以前呢干这么一个活呢我们没准需要十多个人，
1: 嗯，
0: 那现在呢通过自动对接这个设备呢，我们现在没准两个人、三个人就能完成这个，
1: 嗯，
0: 一个3米35大直径的这种筒段的一个对接，
1: 而且还比过去快，
0: 而且还比过去快，而且还精准了，
1: 嗯，
0: 啊，确实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再有一个像我们机械臂，像一些大的，你像现在我们的长5、长10，一些大的管路的安装，现在部分呢也使用的这种机械臂，
1: 嗯，
0: 它在这种对接过程中呢。就是取代了这种吊车的不稳定性，
1: 嗯
0: 啊，人的这种操作的这种不稳定性，
1: 对，不可能统一，完全统一，
0: 对，所以它机械臂呢，它的操作上呢，它的调节上，它的精度上呢，它对接的稳定上呢，

0: 确实比人和吊装呢，没准确实有
1: 优势，
0: 这优势，
1: 嗯，
0: 但是呢，确实这有好多呢，确实现在为什么不能就是全面的这种智能化或者自动化呢？
1: 嗯，
0: 因为这种它的产品的就是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而且有的空间呢确实比较狭窄，而且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脉动的这种总装的这种过程，
1: 嗯、
0: 所以现在暂时呢，实现不了这种全面的这种自动化和。和智能化，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没准一种小东西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只能它机械呢，它好像东西它这个
1: 它没有思维，
0: 它没有这种思想，
1: 嗯，
0: 它只能按照既定的这种
1: 套路来
0: 套路去装，
1: 嗯，
0: 其实这块呢就需要人，那你就得想它为什么出现问题啊，那怎么解决问题啊？这时候只能是通过这种工匠的这种经验。
1: 嗯，
0: 和以往出现这种案例的解决的方法的方法，
1: 嗯
0: 啊方式，然后呢，把它呢处理好，这里头去就得需要这种人的判断，
1: 嗯
0: 啊对难题的处理，
1: 嗯
0: 优化的工艺，
1: 嗯
0: 啊就通过这些方面，最终保证产品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1: 对
0: 啊最终攻坚克难，保证产品的这种顺利的完成，
1: 嗯
0: 装配。
1: 大工匠就是不一样。刚才我提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所谓技术设备，包括一些机械设备，是不是在未来会取代大工匠的一些手艺？吴老师的回答一是一方面，另外吴老师回答这个问题时候的表情是在微笑，而且这种自信是非常难得的哟。就是作为吴老师，他非常希望这一些大型的机械工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设备，能够在某种某个领域尽快的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总装的装配行列，这样能够提高效率。但是还是那句老话，经验决定一切。这个机器啊，它只知道机械化的去组装装配，但是呢，它不具备经验总结的能力。一旦遇到了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或者是零部件出现了一些改动，有可能呢，还是需要大工匠以责任心和技术能力以及经验为基础的一些判断。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再智能或者说再机械化的一些设备也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大工匠的任务的。那今天节目呢，由于时间有限哈，我们只能问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在36年的工作当中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吴勇老师这个参与组装了有200多个火箭哈，这其中他也总结出了一套工作的方法，这其中比较著名的叫做500分钟高效工作法。这一个工作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什么机械设备啊，什么智能设备，那作为工匠的这个500分钟的高效工作法，是您透过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最终总结出来的？而这一个工作法对于长征火箭总装一线的一些工作人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益，或者是能让他们的这个效率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0: 其实总结这500分钟高效工作法呢，当时就是因为生产任务特别的紧张，任务的节点，再有一个人员的使用，时间的安排上，任务的安排上，为了达到一个更合理的一个这么一个
1: 调配
0: 啊，这么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使大家呢能够既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又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1: 嗯，
0: 所以为了使这种更高效吧，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把整个的工作流程啊细化，每一步的工作到底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啊，干什么工作，
1: 嗯，
0: 哎，就是把每一个工序，每一个工序用的时间，由多少人来干，给它拆解了，然后什么时间呢？能够休息，啊，什么时间呢？就抓紧时间干活。什么时间呢？干活的是最优，适合干一些高精度的，高难度的，在什么时间段？
1: 嗯，
0: 我们尽量呢把它都有合理的安排。
1: 嗯，
0: 一是呢把工作合理安排，时间呢合理的使用，再有一个就是保证人就这种
1: 嗯。
0: 就是在一个更合理的时间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优势，能够给体现出来，
1: 就也是另外一种劳逸结合。
0: 哎，
1: 我理解哈，
0: 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组织的行为，让每个人的工作呢更合理啊，就是能够忙闲，能够更搭配
1: 更科学，
0: 对，更科学一点。
1: 嗯， 嗯
0: 啊，最终呢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大家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休息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呢当时也是把这个任务的各个节点给拆分了，
1: 嗯，
0: 把时间段给它拆分了，把加班的这个各个点都给它拆分到一个小的单元。
1: 嗯，
0: 哎，最终保证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个合理的时间内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嗯
0: 啊，又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当时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就是
1: 完成的
0: 列出了一个500分钟的这种高效工作法。
1: 怎么样，实践起来确实非常有用吧？而尤其现在咱们这火箭发射的越来越密集。
0: 对，现在来说呢，基本上把这个方法呢还是运用到总装的这种阶段中吧。
1: 哦，就是有一些任务紧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方法来完完全全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0: 对，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个任务的不同，主要是根据任务的这种工作量的大小，就是把所有的任务看看能拆解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是什么一个单元。
1: 嗯，
0: 而且人就是现在的人的还得根据人的能力，然后看看把人能不能合理的安排到相应的这种工作中。
1: 嗯，
0: 最终保证大家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1: 还是在不停的调，因为火箭的这个型号在翻新，
0: 对，
1: 另外呢工作设备也在不停的更新，所以呢这一个所谓的工作方式也在不停的调整，让更多的一线工作的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高效的工作，同时呢对于新老手的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布局哈。我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火箭发射的密度那也是越来越高，而且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就是重型火箭还有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目前也都在攻关。您作为在长征火箭总装一线的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工匠，对未来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0: 因为现在的这种发射吧，过去一年呢没准不到十几发吧，几发任务，现在来说呢一年的任务呢都得几十发，现在都没准要冲着百发这个目标去努力了。再一个，现在的这种新型型号，像这种长时可重复性使用，
1: 重复性，
0: 再有一个重型火箭的这种研发，也是呢，马上都要在进入国家的这种计划当中。作为一个总装这个装配人员呢，其实我们也还是要不断的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方法，新的设备，来满足呢后续的这工作。再有一个，在这个新型号中呢，其实我们也得发扬我们这种老同志的这种作用，对吧？把我们的经验呢更好的呢传递给这种年轻人，带好年轻人，然后呢完成后续的这种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是航天事业呢其实也是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1: 对，
0: 还有需要不断的迭代，年轻人嘛马上就会更快的成长起来，担负起更重要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做好传帮带，把我们的工作的经验，把我们的这种航天的精神一直呢传承下去，更好的接力呢大国重器的这种工作，装出更多的更好的大国重器。
1: 再一次感谢吴勇老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行走天下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

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同步互动聊天。
1: 现在啊，咱就说这个减重这个事情啊，它已经

0: 都市人啊，这各位请对您的身体的重量、质量、形状略微要有一些追求，不能放任它去就变成那个样子。
1: 为什么说有国家层面的要求呢？因为说实话，肥胖这个症状，这个疾病
0: 啊，
1: 它真的能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各式各样的其他的并发症，
0: 是
1: 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袋里面的一些事儿啊，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个问题。
0: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和大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很多朋友们觉得自己变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
1: 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怯上秤的职场人，怯是那怯懦的怯。
0: 各位伙伴啊，问问大家，您进入职场开始工作之后，您的体重有变化吗？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吧。您觉得哈，您目前的这个体重啊、体型啊、体脂啊，跟您的工作内容、工作节奏、跟您的工作强度、工资水平之间是什么关系？
1: 这怎么还能跟工资水平有关？
0: 哎，知道，
1: 大家来互动啊！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了一个互动话题哈，叫进入职场之后，您的体重有变化吗？
0: 对，
1: 变不变化是一回事儿，更想听到您变化的理由，
0: 对，
1: 和您的感受。
0: 咱今天找找外部原因好不好？
1: 没问题 啊！这欢迎各位伙伴来跟我互动哈，欢迎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总，您进入职场之后体重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
2: 我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上升的一个曲线，就是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然后30岁以后我感觉呢就往上走了，但是呢我好像属于那种就是永远都固定在，就是最胖的时候也就固定在一个斤数啊，140，好吧，你就想让我说是具体数是吧？
1: 没人。
2: 对于我来讲无所谓，对吧？我好像就一直就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但是总比我那个刚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长了不少的啊，长了20斤大概啊。
0: 嗯啊，在这个这是我们看一个长线的阶段哈，那要在短线之内有没有过，比方说春天、夏天啊，项目来项目走啊，或者说在集中在某个阶段有这种体重超标或身形走样的阶段？
2: 会有，就是首先来讲，我这人比较冬天比较容易胖，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冬天会吃的更多一点吧，为了御寒或者怎么样。而且呢，我们一般就我本身的这个工作呢，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强度会比较大啊。然后的话，那会儿呢，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加班呐、啊，或者说是一些出差呀、啊，包括比如说熬夜啊，或者说这种情况偶尔啊。所以的话呢，这个生活一不规律。那么就首先你代谢可能就会有点紊乱，然后再加上你一晚睡的话肯定要吃啊，对吧，睡前肯定会吃啊，那个你吃完了再一睡呢，反正这个肯定体重就要上升了啊！
0: 门儿清，就他自己怎么回事，他心里非常清楚。
1: 不是，你听起来都是外部原因。
0: 证明你呢？
1: 不是我这样，咱们先进今儿第一个环节。
0: 凭什么呀？
1: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重，好吧？我对我的体重很有自信
0: 啊！
1: 真的，
0: 行，就是体重本身那个数没有价值，那个数背后的故事才是有价值的。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讲故事，也欢迎大家来听故事，好吗？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各位职场人，您那体重身不由己吗？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近日，门头沟区京西林场禅房沟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正式揭牌。这一占地超20000亩的保护区，集中分布着62个气叶铁线莲种群、4152株丛植株及28株丁香叶忍冬，其中包含北京已发现的最大单株丁香叶忍冬。由中国美术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正在展出。西汉长信宫灯限时展出到

0: 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有你的时光，有你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哎，今天聚会问问各位，您进入职场之后，您的体重有变化吗？您的体重跟您在职场上的一些表现啊、阶段啊、强度啊，这个包括回报水平啊之间是什么关系哈？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探究一下背后的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现场聚会的还有我们的老伙伴。
0: 再次欢迎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4: 大家好。
3: 哎，咱的好朋友啊，那个佳明刚才要讲说他的那个背后故事来着，是这么说的吧，各位伙伴？
0: 对，我是2021年末开始在咱们交通广播开始实习，然后到现在哈，咱们就不说什么时候入职了，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了。我的体重涨了10斤，5公斤。
3: 是不是长个了？
0: 我可能长了1厘米，但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3: 那骨重还是重，就是反正多多少少是肉是长点儿。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在大学呀，包括之前在上学那些经历啊，他的每天都会给自己安排这种规定的必须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工作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强制的要求变少了。但是我自己，我平心而论，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一直在坚持

0: 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把我调到了后台文秘岗之后，天天加班，每天累的基本上就没空锻炼了，结果吃也吃不下，但是体重反而越来越大，人越来越胖。我猜是我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整天坐在那是真难受。
1: 我们这位叫7758的朋友就说了，保持体重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饮食啊。宇宙尘埃就说了，我的头像照片是毕业时候照的，那时候50公斤100斤，现在工作20年了，体重已经89公斤了。
0: 哟，接近翻一番，
1: 接近翻。
0: 甭管什么，一翻一翻，咱就得给点掌声。
1: 情绪价值拉满啊！
0: 希望收入也能是这样啊！现在全民减重，控制体重，控制体脂，保持体型啊，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积极的号召，希望大家能。

0: 资深的职场人哈，这个上级啊下属啊每天要见很多很多人，在这行业里这么长时间了，见没见过或者说这么说，你的大多数工作伙伴们他们的体型随着这些年哈这个一些形象上的变化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描述。
1: 不光是同事了，包括我的同学等等，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变胖肯定是一个趋势，或者说是一个大多数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有一部分原因是自然规律，对吧？就是说你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代谢的水平就是降低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可能生活的方式啊也做了改变，像嘉明说的跟校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
2: 是
1: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变胖的这个情况呢肯定都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90%都是变胖了，都是变胖了。对，
0: 我要讲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这两天我听我一个同事说我们有另一个同事。说没有另一个同事，
2: 怎么这么具体呢？
0: 就是那么多年一直都是非常苗条的状态的一个同事啊，然后说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前两天说有一个什么会啊，那天我请假了我没去，说就见着他之后整个人啊就跟吃了酵母一样，那个脸啊那个肚子呀那个反正整个人就呜就起来了。重点的问题就是我也没见着这个同事，这个内容描述是我另一个同事讲给我听的，但是他给我讲完之后我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说实话认识他这么多年都没觉得说他有什么变化，人怎么会在短期之内瞬间的就发酵成那样，然后搞得我很好奇，我现在特别想去看看他到底啥样了。
2: 你这是怀的好意吧？
0: 对我传话那个同事表示怀疑。
2: 哎，我特别想问王总哈，因为像王哥刚刚描述的职场当中这个同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在各种各样的职场环境当中其实并不罕见，
0: 就人嘣一下就胖了，
2: 就长胖这件事好像不是循序渐进的，在职场人的生活当中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肯定还是因人而异，有些人确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场景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回忆一下好像都曾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你参加同学聚会或者是怎么样，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0: 对，
1: 然后突然一见基本上就是我你怎么胖成这样？
0: 对
1: 啊，这个好像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一种错觉，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每天见的面的人，其实你不觉得，就是你觉得他是循序渐进的胖，但是如果你有一段，像刚才王哥说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个同事，然后别人一说，当然可能那个确实有点夸张，或者说他确实有一点特殊的情况，但是通常来讲潜移默化的可能一年啊，这个是你别小看，一年12个月，就有些人可能说句实话，他说哎呀我这几天就胖了几斤，对吧，都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假如说你有一年如果没有见到这个人，那一年之后可能他的样子就已经和你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变化突然胖，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是一种错觉，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没见，然后他日积月累的每天长一两每天长一两这

0: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刚才那首歌最后带着哈哈哈哈，那个声音一放出来，我就说我可没张嘴啊，这可不是我啊。
1: 枯木就问，最后这个哈哈哈是王哥在笑还是歌里带的？
0: 我没有张嘴，不是我，好吧？邓紫棋哈哈呢，在那
1: 王哥前期录的。录播啊，
0: 禁止造谣。
1: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哈，问问各位伙伴，职场人的体重是身不由己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再次欢迎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2: 哎，大家好。
0: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郭健说，我在这工作10多年了，从刚毕业到入职长了10斤，保持在130斤往上聊一点吧、哦、啊，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吃也不长。不吃也不掉，而且体重哈，如果一旦接近140的时候，就觉得一点食欲都没有。我这个体格子，我特别想多长点肉，让自己显得更壮一点，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1: 这位朋友，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哈，可能不吃也不掉哈。
0: 嗯，
1: 但是在真的是职场环境当中，很多朋友他自己定义的那个不吃，只是不吃早中晚饭，他不是说不吃煎点。不吃零食
0: 啊，你很有经验、啊、
1: 我太有经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啊，就是理直气壮说今天这晚饭我不吃了，
1: 对，我或者早中午饭我也没吃，
0: 但是嘴上其实一直没停，
1: 一直没停，
0: 那心里边会好受一些是吗？
1: 会非常好受，
0: 然后还会理直气壮的说，我为了吃饭，为了减肥，我节食了，
1: 对，为了减肥我在做出了一些，为什么体重管理我在做出了一些什么
0: 啊？糊弄鬼呢？
1: 但是我相信这位郭健这位朋友他是说的是实话
0: 啊。好，佳佳柿子粽说，刚上班的时候80多斤，上班快3年，我胖了20斤
1: 哦，
0: 身边的大家多多少少也都胖了。上学的时候也爱吃东西，也不怎么运动，但是现在其实是会有意识的控制，但还是胖了哈。所以为什么工作之后人容易胖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数据调查里边啊，说基于数据，前程无忧呢也采访了多个行业的职场人，咱省着说数据不准，有失偏这个公允啊。
1: 嗯嗯，
0: 一位来自电商公司的运营主管说，每到考核前，就季度考核之前哈、啊哦，那个压力是爆表的，人压力一大之后就爱暴饮暴食，导致皮质醇飙升，2个月胖了15斤。在高压行业哈、啊，这种压力型肥胖尤其常见。根据数据显示哈、啊，特别是在客服啊、设计啊、教育培训啊等节奏紧张的岗位群体当中比较明显。来，王总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吧。
2: 嗯，
0: 你们作为这个数据的发布者、
2: 嗯、
0: 在出这个数据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数据出来之后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总结分析呢？
2: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通常来讲就是在短时间内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的，刚才说比如说像客服，客服始终他的那个强度都比较大的，设计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赶活的，对吧？这个甲方永远不满意啊，永远一版一版的改啊，改到夜里啊。然后呢，比如说像教育培训，这也跟客服差不多吧，他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过程当中都是高强度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觉得通常来讲就是劳动强度越大的，当然我指的并不是说纯体力的那种啊、
0: 嗯、
2: 对，我觉得是比如说可能是精神压力也很大的，当然你工作时长那不一定说是这个特别的那个，比如说天天扛重物那种啊，并不是这种，
1: 不是体力劳
2: 动，对，但是呢工作时间够长然后精神压力够大的这种行业的话呢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而且有一些公司可能这个企业文化、啊嗯、还比较讲究哈，这个给大家的员工福利啊可能会有各种的什么外卖啊、甜点啊、什么零食间、茶水间啊这种福利哈，
2: 包括宵夜，
0: 你想、
2: 啊、
0: 人又不能走，
2: 嗯，
0: 然后呢还得一直在这儿，还有那么多吃的老包围着你，边上还有人陪着你一起吃，气氛烘托到这儿了，不来两口不合适，你知道吧？
1: 对，但是我就想到这儿，我就越想越气哈、
0: 啊。
1: 同样是这4年的时间，王哥一点儿都没胖。王哥经常带我去吃宵夜、吃火锅、吃炸鸡、吃个乱七八糟一块儿吃。
0: 谁说我
1: 你一点都没胖？
0: 我去年那一年其实胖了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10斤啊，减了10斤。
1: 你看看，你还是减了10斤、啊，
0: 就它掉下来10斤嘛。但问题就是，请问这10斤怎么来的？我在等于是前年到去年
2: 先涨后降，
0: 对，前年到去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涨了10斤，然后去年到今年的时候这10斤就回去了。
1: 但我也没看你有多么费劲的去减肥
0: 啊是没有了，对。
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现在很多办公室里有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啊、
0: 嗯、
2: 甚至于说给很多人压力，就比如说轮流请奶茶呀，
0: 对呀，
2: 轮流买甜点呐、啊嗯、这种就是。
0: 一些办公室文化，
2: 对
0: 啊，
2: 会让大家有这种、嗯、
0: 所以我们要在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 一起来聊一聊哈，就面对办公室里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肥胖压力。

0: 的，比方说加班的时长啊，久坐的这种状态啊，办公室分零食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压力性的这种补偿，情绪补偿哈。各位伙伴，您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吗？在这些方法当中，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职场平台啊，这个招聘公司啊，这些企业啊，开始要关注职场人减肥肥胖的这个问题？前程无忧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数据？对于各个用人单位来说，员工的体重超标啊，这个可能会有哪些风险？而公司的员工，用人单位去解决了员工体重超标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和对于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各位职场人，我们能为大家集体减重这件事儿，各自贡献一些什么力量？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五分钟思考的时间。下半段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析数据。
1: 哦，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欢迎大家讲讲啊，自己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体重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啊？
1: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
2: 大家好。
1: 1528说切记暴饮暴食啊，就是人一旦要是胖起来，他吃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啊，美味佳肴的诱惑就会让人更难以拒绝，后果就是你的健康会出现故障。
0: 就听前半段的时候越听越幸福，真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美食文化更是如此。哎呦，
1: 哎呀，悟空说刚上班的时候125斤，5年之后我都快200斤了。
0: 哎呦，
1: 我现在保持在175斤左右，
0: 但是跟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胖了50斤。
1: 你怎么讨厌？我
0: 这位喝敬的朋友就说，不是，我还没到那时候，我到那时候我说不定胖的更多呢。
1: 别着急呀、
0: 啊。喝敬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曾经半年从108斤长到了140斤、
1: 哎、
0: 又长到了170斤。我以为您这转折是又降回去了，结果又涨了30斤。后来通过2年健身降到了138斤。后来健身房倒闭了，我不到一个月又反弹回了165斤，至今就没再变化过。
1: 哎呀，这个涨幅可是有点吓人哈。弗洛伊文说，我来北京职场09年的时候185斤到195斤，很稳。

0: 260。
1: 你俩开了个饭店，
2: 成就到260。
0: 也就是嘉宾吧，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怼他。他说，
2: 开玩笑，
0: 我一直保持到去年12月初，然后我开始减肥，现在我不到210斤。我的结论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吧。反正
1: 我们这位新朋友王总就说撑到260。
0: 撑是到260吗？
2: 我不知道。
0: 萌萌酱说，我们单位弄了一个3年体重 BMI 管理的活动，请专业的体重管理公司测量大家的体重指标，一共3年，如果3年之后不变或者掉秤了，那就会有一些金灿灿的奖励。
1: 哎，这好办法，
0: 到账多少多少元。
1: 还有这位叫做这个Ducky 的朋友就说了，办公室分零食这个真的是难以抵抗的诱惑，甭管是谁出差或者是出去旅游带回来的各地的特产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总感觉都特别热闹和开心，就不知不觉就会吃的很多。
0: 对，而且从外地旅游带回来的东西肯定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健身啊、减脂啊、低卡的东西啊，他无法体会的那种外地的热情，对吧？所以他一般都是那种还是挺有地域特色的那种比较奢侈的食物，
1: 就比较暴躁的、
0: 对对
1: 对，油量比较大的美食。
0: 对，所以可能这个出现这种后果不吃也不合适，他架不住这天天有啊，对吧？来吧，我们说回来，刚才那位伙伴还提到了说，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把员工减重这件事情啊变成了一个工作层面上的统一的活动，甚至是项目，甚至可能变成了一些任务哈。像我们这次调查里边也讲了说，过去企业比拼的是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现在一个全新的竞技场悄然展开，谁的员工更健康，谁的组织更有活力。来吧王总，您作为资深的职场顾问，来给我们解释解释，现在用人单位都忙活什么呢？他们要干嘛呀？
2: 我觉得一方面这个叫什么，刚才说那个提供高薪呐、提供好的福利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其实在这个人才竞争过程当中啊，企业也在卷，对吧？我除了这个大家如果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的话呢，可能就得想其他办法了。正好其实现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方式啊，就是刚才有位听众说他这个测量员工的 BMI 啊，对啊，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BMI 是什么啊，就是通常来讲是用你的身高，是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啊，然后这个数值大概在18到24之间啊，就属于这个正常的。然后这个如果你达标，持续3年达标，真的就有现金的奖励啊。企业之所以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它有几种考量。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首先来讲员工的健康啊，从成本角度来讲，如果员工不健康或者生病，甚至于说有一些极端情况，有些员工因为身体原因在工作岗位上，假如说出现了一些特别严重的情况的话，其实对于企业来讲损失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如果员工的这个身体状况好，精神状况好，工作效率肯定是会有所提升的。同时的话呢，这个如果这个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对员工进行这种关怀的话呢，通常来讲也会提升自己的这种雇主品牌的形象啊，同时也会这个吸引员工，让他员工呢有一种归属感。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的话，其实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比较划算的啊，也响应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啊，包括这个从有一个2019年到2030年的一个健康中国计划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整个全社会需要响应的一个事情。
0: 确实是这样哈。根据资料，我们前程无忧这边提供的信息显示哈，最近你看某公司因为减重协议而上了热搜了包括还有这种什么设立了1000元奖励基金，员工达到减肥目标就能获得奖金。这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多样化的健康计划，其中包括哈健康餐饮服务啊，什么低卡食堂啊、营养配餐啊，谁在抱怨食堂里的饭菜油，是不是哈？比方说为员工定期安排体检，再比方说配备健身设施或者站立式办公桌啊，组织各类运动课程，什么瑜伽呀、弓箭操啊，这些措施也正在逐渐成为标配啊。说过去企业比拼谁加班多，现在是在比拼谁健康多。
1: 我觉得这对于广大的职场人来说哈，我觉得一是需要通过一个好的环境啊，就像这个用人单位带来提供的一个环境或者制度，来让自己啊有一个健康生活的动力。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要求。
1: 还真是，你看说这个企业实行的这种措施，用人单位在努力的去对员工进行健康管理的这个层面哈，一方面是响应咱们刚才说到的健康中国行动的倡议，另一方面确实是在塑造企业文化氛围和雇主品牌。这个企业形象啊，它不仅仅说你们公司 PPT 做的多漂亮，每年报表多漂亮，有的时候咱说到公司里一看，或者咱出来谈点什么生意一见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公司里所有的人或者大部分出来的人那头发油子麻花的，所有人都戴着眼镜啊，眼睛上戴着眼屎，然后身材就走样不成样子，衣服上也就一看他完全没有精力这个打理自己的形象。咱不是说去搞形象歧视啊，或者形象绑架，咱说的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员工的这种形象状态，他的精神面貌，你就能看得出来好像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积极健康。但如果说我们同样说咱们作为甲方去选乙方的时候，两个公司报价差不多，这个公司里边所有的人出来都是刚才我说那样，另一个公司价钱也一样，但人出来个个的人精神利索的，哎，状态积极饱满的，满面红光的，对吧？
0: 没错。
1: 就哪怕说每一个人不一定说都苗条成什么样，但是你看到整个人不是松，不是懈的那样一个状态，
0: 不是松垮的。
1: 请问各位捏着钱的甲方老板，您会怎么想？怎么想这个问题？
0: 王哥，我就问你，你说250斤的佳明和160斤佳明，您选谁做搭档？
1: 我喜欢勤奋的佳明。
0: 这个体重还没什么关系啊，
1: 喜欢勤奋的佳明，对对。所以各位伙伴啊，来给我们讲讲故事吧。各位，您进入职场之后，您的体重有变化吗？作为职场人，您觉得您的体重身不由己吗？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哎，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庾澄庆的蛋炒饭。
1: 这个听起来
0: 不是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我选这首歌的用意是希望大家能在家里自己做饭
1: 啊，哪怕是蛋炒饭，
0: 对自己最能掌控这个热量的摄入嘛。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还真是个单炒饭，前面起锅烧油打鸡蛋打了半分多钟，
2: 还切墩儿呢。
1: 这蛋炒饭炒的比我们家楼下还实在。那今天各位伙伴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吧。进入职场之后，您的体重有什么变化哈？萌萌酱说，其实还真没有很大的变化，体重和压力还负相关了。工作以后压力更大的时候反而瘦了些，平时维持基本上是波动不大的。
2: 快乐的小象就说了，我刚工作的时候104斤保持了10多年，后来就一路上升到最高的时候180斤，3年的时候啊，用了3年时间又降回了150斤，现在啊基本160斤保持啊，也不变了。
1: 这要是画一条线，您这个线很波折呀哈。玉米团团长说，自从开始给阿猫阿狗肿瘤科的患者看病，我就情绪压力越来越大，开解不了啊，你说怎么办？回家就来两口8+1啊，你就喝完之后你就想吃点什么花生米啊毛豆鸡爪子呀哈。

0: 刚才有半年就20斤。
1: 所以咱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呗。
0: 对对对，还可以，还可以，
2: 跟自己比，朋友们。
1: 泽宁他哥说：“哎呦，这可不好说。虽然我还是个学生，虽然中学的时候我还是个寄宿生，但是自从进入大学之后，那体重增长速度，算了，不说了，伤心。别着急呀、啊，这才哪到哪儿啊，伙伴，您还没毕业呢。
2: 别给大家泼冷水哈，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的作息，一切都可以逆转的。又不是说胖这个事儿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1: 当然了。”
2: 那什么事？
1: 身边的这我这不就是这样吗？
2: 啊、对呀、啊。
1: 我刚才讲，我说我去年有段时间其实还挺胖的，那个陈明迪就嘣儿就蹦出来，对对对，我作证，视频截图能看出来。王哥去年冬天上半年就很胖，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视频截图天天都是双下巴，然后照片里就看着我那个脸啊，视频里边发光的大脸盘子，
2: 就健康，就红润
1: 饱满，我跟你说。

0: 什么奖金呐、工作时间呐这些方面之外，有没有对于员工的健康有一些这个？
1: 对，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我们有健身房吗？啊，我们有工健操吗？啊，我们有营养配餐吗？
0: 我们有减肥奖金吗？
1: 啊，对，
0: 这也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哈。
2: 哎，感谢王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去不散。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又是一起相聚的音乐好时光，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听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很单纯的平静和幸福。这首《光与影》是爱很真实的模样，点点滴滴的相处，快乐和悲伤都那么真挚。告别这首歌呢，卡拉布鲁尼带着他最后的华尔兹来了。肖邦的圆舞曲稍微改编了一下，没想到是这样的出彩。

睛，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又是一首富有春日气息的歌，眼里的蓝，听着它，你好像是沐浴在阳光里，躺在草坪上，空气里弥漫着桂花香，然后清风轻轻吹拂在脸上，耳边是很愉悦的那种鸟的鸣叫声。

那你听到的这个温柔的前奏来自何必担忧，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宝贝，当我沮丧时，我需要你的安慰。于是歌声就在用力告诉你，远方还是远方，你看着天空，远方的心，目光越远的心越靠近，我们也越接近。所以请不要忧伤，不是因为世事大抵如此，而是我们从来不是独自承受。

听了好几首歌了，是时候来一首纯音乐的作品，它叫做《比利迪斯之歌》，也是法国电影《少女情》。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e it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光影里，既追逐光的灿烂，也珍惜影子下的心事。

还是想要你的爱。当这样的一首歌跟你的某段经历、某场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很理智去控制情绪。也许刚才这个旋律想

想起，你就会掉眼泪。不是忘不掉什么人，只是始终对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太炽热的爱耿耿于怀。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复古的旋律带来了这首《太阳》。你也许不知道理查德·桑德森是谁，但是你肯定看过苏菲·玛索的《初恋》，里面的主题曲《真实》就是来自这位歌者。这首《太阳》我也非常喜欢。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二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大人，吃饭啦！这鱼可花了小的不少心思呢，您尝尝。
1: 你自己尝过吗？
0: 小的怎么敢先吃呢？不过这味儿闻着是不是挺香？
1: 你先吃了再说。
0: 那小的就不客气了。这鱼肉吃起来怎么那么老啊？呸，还那么腥。
1: 这鱼啊，叫洋桥鱼，最容易上钩，可是肉薄而柴，口感太差，没人爱吃的。
0: 难怪您让我全部扔掉，小的这回可记住了，下次再也不上这洋桥鱼的当了。
1: 这人呢，有时候也跟这鱼一样，主动来巴结讨好的，通常都是些没啥本事的。最重要的是。
0: 是什么？
1: 人曰会随全集，他们都是有目的而来的，比如求官求财。
0: 大人，小的好像明白了。
1: 明天呢，跟我去拜访一个人吧。
0: 谁呀？
1: 反正不是杨乔宇。
0: 大人，小的又听不懂了。
2: 于是福子健开始

0: 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哟。
1: 大妈，你慢点。来来来，
2: 救命啊！
1: 兄弟，你拉你妈的手，顺着边道赶紧上去，那边有人呼叫，我去救他们。
3: 好，哎，你注意安全。
4: 我跟你一起去，给你帮忙。
1: 哎，好嘞。
5: 叔，哎，你抓住我的手，来。哎，靠近车，你抓紧这个门把手，我先救阿爷出去，马上来救你啊。
0: 小伙子，我不会游泳了啊！
5: 没事，阿姨，别紧张，手放水里，背对着我，放松，我扶着你。就这样啊！
4: 来，阿姨，把手给我。好，好，抓紧了。抓紧了！
6: 凭借着在特种部队学习的救援经验，在大家的协助下，成功的救出了两个老人。我沿着隧道继续向外走，本来已经快走出去了，我一回头，忽然看见水中一辆车里又出来两男两女，男的已经游到了边上，但两个女的还在车边挣扎。水越来越深，我再一次跳进水中。

0: 必须分开救你们！
1: 我该怎么做呢？
0: 这样，你呢？先扒住车门，别放松啊！我先把他弄到车顶，来，一、二、三，嘿。

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但是你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啊。
1: 一天傍晚，我到病房，护工正在给妈妈喂玉米糊，看着我进去，妈妈来了精神。
2: 啊，你是哪个？看见我家幺儿没有啊？啊，
3: 婆婆，她就是你幺儿啊？
2: 她不是，我幺儿不戴眼镜，也没有她这么高。
3: 她就是您幺儿啊？她送您来住院的。
2: 啊，你们骗我，我不认识她，啊。你们把我幺儿藏到哪里去了？他还要读书呢。
1: 纵使护工有千万张嘴，说跟前的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就是他的小儿子，但妈妈依然不信。我蹲在病床边，翻出手机里的全家福，指着大哥：“这是哪个？您认识不？”
2: 陈全，
1: 对，这是我大哥。这个呢？
2: 陈慧，
1: 对，这是大姐。那这个呢？
2: 是丽丽。
1: 对对对，这是妹妹。那这个呢？
2: 是你。
1: 那我是您的什么呀？
2: 不晓得。哦，对了，你是哪个啊？看见我家幺儿没有啊？
1: 母亲还是不认识我。那一晚夜深人静，我伏在妈妈病床边，心如刀绞。妈，我给您做了小汤圆，您平时最爱吃的，放了红糖醪糟的，我喂您吃。
2: 你是谁呀？我不让你喂。
1: 我是你幺儿啊。哎呀，
3: 还是我来喂吧。
1: 这一次妈妈没有再次出院，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医生下达病危通知，闻讯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离了美国旧金山，船上搭载了一批特殊的客人，20多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邮轮逐渐靠近亚洲海域时，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从船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年轻的留学生们兴奋地冲上甲板，欢呼雀跃。虽然他们还没有见过五星红旗的模样，却仍然迫不及待地找来了一块用红药水染成的红布，又用黄纸剪出了五角星的样子，贴到了红布上，用这样一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传达出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祖国，我回来了！
0: 这位25岁的青年当时就站在欢呼的人群中，他叫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几个月前，他刚刚拿到了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踏上了回国之路。他要用自己所学来报效当时百废待兴的祖国。然而，年轻的他当时并不知道，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他更不会知道，这场失败将会成为中国航天事业中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回国后的梁思礼先后参与了12年科学规划的起草、东风一号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春天，梁思礼作为东风二号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奉命赶往酒泉发射基地参与实验。此刻，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一次出差都要复杂，因为他的妻子麦秀琼即将临盆。
2: 这次要去多久呀？
3: 不好说呀，任务紧急。
2: 唉，我的预产期也快到了。就在这个月底，你就不能等孩子出生了再走吗？
3: 秀琼啊，真不行，你不知道这次，哎，总之，这次任务太重。

0: 只要任务结束，我就马上赶回来。咱们立个约定，如果这次你生的是男孩，名字就叫凯；生女孩就叫玄，就当你和孩子等着我凯旋归来，好不好？
1: 你就这么有信心？
0: 有啊，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凯旋归来。
2: 甘肃酒泉，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一枚乳白色的导弹矗立在发射架上，在晨光中泛着冷光。这就是东风二号，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弹道导弹。1962年3月21日，也就是发射试验当天的清晨，

0: 声撕裂了戈壁的寂静，导弹从发射架上腾空而起。
1: 出什么事了？报告情况。
2: 报告，导弹姿态出现异常。
1: 什么异常？
2: 弹体在剧烈摇晃，失控了。
0: 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冒出白烟，21秒时彻底失控，1分09秒以后，导弹轰然坠毁。
2: 导弹已坠毁，落点在发射阵地前方300米，
1: 快去坠毁现场。
0: 当众人来到坠毁现场时，看到地面上被装满推进燃料的导弹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现场一片死寂。原本准备庆祝的人们心情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
3: 怎么回事？这种事？
0: 有人失声痛哭，有人瘫倒在地。至于梁思礼，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直勾勾地望着那个大坑。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吃不下，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还在冒烟的弹坑的画面。消息传回了北京，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2号导弹总
4: 司都能保证成职，用不就可以了吗？他的失败才更有。我来之前，荣臻元帅特地叮嘱我，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这一次不追查责任。
0: 开展了无数次的故障分析、残骸测定、数据判读，最终找到了故障的原因。
1: 钱院长，我们分析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材料和加长弹体的弹性振动影响了控制系统，最终引发了导弹失控，进而导致发动机起火。
4: 看来还是出在总体设计和控制系统的协调问题上。
1: 对，其实在咱们从仿制导弹向自行设计转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
4: 得想个办法。喂，黄伟路同志吗？我是钱学森，请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把你们的分析报告也带上。
5: 钱院长，
4: 哎，坐。
5: 哎，
4: 司礼刚才啊和我谈了他们的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弹性振动和控制系统耦合问题，你们那边怎么看？
5: 啊，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是这样，弹体加长以后，原来按钢体设计的控制参数就不够用了，所以就导致了失控。
4: 嗯，问题找到了，那解决方案呢？
5: 我觉得控制系统必须彻底重新设计，不过这么一来
4: 重担就落到司礼的身上了。
5: 是啊，
1: 重新做设计确实有风险，但是不做不行啊，只做小修小补的话治标不治本。
4: 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那咱们就从头做起，黄伟路同志主抓，司礼做好配合，共同组织攻关。
6: 是。
4: 还有，从今天开始，我每周都参加你们的会，咱们大家一起努力。
1: 钱院长，您这么忙。
4: 不要紧，导弹的事就是最大的事，咱们几个要把同志们团结起来，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0: 有了钱学森和黄伟路的共同支持，梁思礼的底气更足了。他带领相关的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做试验，晚上分析数据，周末加班改图纸。2年，700多个日夜，他们完成了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每一项试验都要反复做，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对，终于让所有的技术问题彻底归零。1964年6月29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改进后的东风二号重新。

0: 心矗立在酒泉的发射架上，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稳稳地飞向天际。这一次，它没有摇晃，没有冒烟，而是笔直地、坚定地冲上了蓝天。
2: 报告，导弹发射成功。
3: 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2: 导弹飞行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目标锁定。
0: 在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飞行之后，东风二号导弹准确命中了预定目标，控制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拥抱，有人流泪，有人把帽子扔到了天花板上。在之后的10天里，东风二号导弹又进行了2次发射试验，全部取得了圆满成功。
4: 成功了，这次终于成功了，
5: 祝贺你啊，梁司礼同志。听说东风二号第一次试验的时候

0: 二号的发射成功没有让梁思礼停下脚步，他敏锐地发现原有的控制系统还存在一个隐患，当遇到山地、丘陵等复杂地形，信号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制导的精度。
1: 咱们现有的这套系统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受地形影响太明显，无法满足实战的需要，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割掉这条尾巴。
2: 割掉那用什么呀？
1: 用这个全惯性制导系统，不用地面信号，全凭导弹自己导航，不管什么地形它都能打准。
0: 升级了制导系统的东风二号导弹先后又进行了十几次的发射试验，全部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表明它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了。1966年10月27日，中国西北大漠一项前所未有的试验即将进行，东风二号导弹携带着真正的原子弹头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导弹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塔，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照亮了整个天际。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拥有核导弹，美国人用了13年，苏联人用了6年，中国人用了2年，这是又一个奇迹。
1: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东风二号的失败只是我挫折历程的第一页。1967年，东风二号的量产型连续遭遇发射失利。1974年，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失败。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这些惨痛的教训让我彻夜反思，质量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

0: 说到方案设计阶段要花10元，到试验阶段就要花100元，所以要将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这套从失败中淬炼出的理论成为中国航天的护身符。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印证了父亲的遗训：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1: 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把理想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孙潇、张奇月、宝木、夏明、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他本可以留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却烧掉十几年手稿执意回国。他消失在大漠深处，一去就是五年。他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那份文件又改变了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三集《归途以身许国》。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一到深秋了，京郊的山林呢就染上了斑驳的秋色了，那正是国庆假期进山寻古赏秋是一件格外惬意的事儿。我们十六区的古刹寻秋独家 City Walk 路线，今天呢走进怀柔，探访大名鼎鼎的红螺寺。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红螺寺山门、玉竹林、大雄宝殿、三圣殿、观音寺、中天门，全程约2.5公里。我们一边走呢，一边聊聊游记记载的旧闻，也讲讲元代云山禅师重修古寺引众翠竹这真实往事。很多朋友们啊都听过红螺仙女儿民间的传说，也听过呢康熙皇帝清点玉竹林这个典故。但是在清初呢，有一篇游记记录了战乱之后红螺寺荒败的景象，这里边藏着一段老僧与访客的对话。那么这篇文字出自清代佟世思的《游红螺山记》，收录在杨中西汇编的《八旗文经》里。那您知道清初荒败的红螺古寺里老僧讲过哪

改朝换代到如今，我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什么身着官宦服饰的访客到这儿来了。佟日思一见老僧啊，谈吐不俗，就邀请他坐下来，向他打听这座

这道路满是开裂乱石，车马根本无法通行。翻过一座小山，一座大桥是横亘在前，桥的北边就是老僧口中的几孤园。放眼望去，只剩下断墙残垣，是遍地的百草黄沙，站在遗址当中啊，只让人是满心的凄怆。佛殿僧房的样貌早已荡然无存了，只能依靠老僧的解说去想象当年的模样。顺着石阶往上攀登，来到已经荒废的藏经阁，刚踏入遗址，就听见一阵阵扑腾腾蹦蹦跳跳这个声响，仿佛有活物从里边窜出来。随行的呢以为是猛虎，慌忙就要躲避，结果片刻之后扑啦啦啦啦，感觉不是老虎，是几百只猫头鹰哀鸣着展翅飞起。

恩麦，回头眺望北京城，都城的轮廓呀，恍恍惚惚映入眼帘。一行人整理衣衫，踏上归途。夕阳西下，路上看见放牧的牲口，众人路过文素公墓，就在此歇息。云山禅师究竟如何为古寺争取到皇家重修的巨款？讲完了游记当中的荒寺奇闻，咱们呢再回到真实的历史。元代啊，有一位高僧叫云山禅师，正是他改写了红螺寺的命运。云山禅师啊，原本是京城大圣安寺的住持，官拜荣禄大夫、大司空，配一品银章。一个和尚能做到一品大员，可见他在元朝皇室中的地位。可是年纪大了之后呢，云山禅师做了一个决定，回到红螺寺告老归隐。红螺寺啊，在当时是圣安寺的下院。云山禅师对大圣安寺派到红螺寺的每一任住持都格外关注。他回到红螺寺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寺庙，庙宇倾颓，墙垣剥落，梁柱被风雨侵蚀，佛像蒙尘呢。云山禅师啊，没有抱怨，他做了一件事儿，把自己前后所得到的朝廷赏赐金银绸帛全都捐了出来，用于呢重修寺院。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礼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前面啊，咱们说了云山禅师种竹子和老僧讲因果的故事。那下面呢，我跟您说说红螺寺里边的那几棵古树。红螺寺大雄宝殿前边啊，有两棵银杏树，一雌一雄，这树龄呢都超过了1100年。雄树在西侧刚劲挺拔，开花不结果。这雌树呢在东侧清秀婀娜，春天呀不见花开，秋天却是果实累累。这两棵树是红螺寺最老的居民。2021年这两棵银杏树呢出了一点问题。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专家来检查，发现呀这雄树的根系有些衰弱，这土壤呢板结，透气性差。雌树呢虽然结果，但叶片颜色偏淡，长势也不如往年。这大雄宝殿后面的紫藤寄松，紫藤的藤蔓也出现了枯枝。那2021年10月15号，北京绿化基金会就公布了一个消息，说红螺寺的雌雄银杏紫藤寄松

0: 红螺寺景区有万米登山步道，分为青龙山和红螺山两个自然观景区。青龙山海拔只有114米，山路平缓，单程15分钟就能登顶。山顶有一座露天的青龙石雕，长8米，高2.5米，适合老年游客带小孩的家庭。红螺山那边则有4条不同风格的登山路线：青春路、健康路、红螺路和观音路。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昨天清晨6点10分，第一缕阳光洒满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来自五湖四海的10.1万人齐聚现场，共同庆祝祖国母亲77周岁的生日。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0: 那我们就过来看一下，期待赶紧天亮升旗。
1: 挺高兴的，国庆嘛，到现场来看是很开心的。
2: 到了辽宁，万就能过来了，出去玩激动的睡不着。
3: 6:10，升旗仪式开始，国歌奏响，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人们纷纷举起手机，齐声跟唱。来自河北任丘的陈先生眼含热泪，看着国旗升起的方向。
4: 因为今天是国庆日嘛，是祖国的诞辰，就是祖国走到今天不容易，确实从1928到今天，经过好几代人不懈的付出，我非常自豪。
3: 六点十一。

0: 后吧，收费站呢，我们安排了专门处理特情的人员，紧急情况呢，咱们有人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 在白葛服务区，刚过上午11点，停车场空位已经所剩不多。家住西二环附近的市民张先生表示，这一路走走停停，一些路段出现了行驶缓慢情况。
2: 先去延庆那边的一个奥林匹克那个园区那儿玩两天，带孩子看看八达岭人多不多。今天八点多出门的吧，反正能开起来，就是开不快了，没有那种特别严重的，就是动不了那种的情况，还好。
1: 假日期间，预计京藏等重点放射线高速公路将呈现前期集中出京、后期集中返京的潮汐特征。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稽核监控中心副主任沈佳礼表示，
3: 出京高峰为9月30日至10月1日，返京高峰为10月6日至7日。进出城区、放射线交叉处、省界出入口以及居庸关、八达岭长城等热门旅游景点周边路段，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现象，将京藏高速西关至长城的27公里路段列为了重点保障区域，严格按照一站一策个性化方案，采取分流引导、增开复试等措施，保障车辆快速通过战区。
1: 提示广大驾驶员，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期间， ETC 车辆可正常通行 ETC 车道，全程不用拔出卡片。在服务区进行充电，请遵守秩序，服从指挥。
4: 昨天，铁路运输迎来了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 4%， 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 23.97 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5: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旅客们带着行李陆续进站，大厅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旅客们有人返乡团圆，有人奔赴旅途。大家说，
6: 这趟我还是回到广西南宁回家，主要就是想家了，想多多见见家人。
7: 去甘肃去看孩子，顺便转一转，带了点北京特产，5个多小时买的高铁，挺方便的。
5: 昨天假期首日，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同比增加6.7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同比增长6%。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
8: 北京西站本站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经是郑州、西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主要的客流成分呢，是以探亲和旅游流为主。京港高铁雄商段，北京西站开行高铁16列，增加高铁临客4列，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5: 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通过多项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8: 北京西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5: 国庆假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9: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连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节日快乐。
10: 国庆假期首日，首都机场迎来出行高峰，客流同比增长约10%。假期当中，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厦门、广州、大连等地。安检人员提示旅客，奶皮子酸奶等含有液体的特产需要办理托运，鲜活大闸蟹禁止随身携带登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1: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或团队出游的旅客。段先生准备去俄罗斯旅行，
12: 去那个俄罗斯海参崴，2700往返，这块机票便宜点，其他地方已经涨得比较贵了，自然环境比较好吧，看什么海豹呀。
11: 据首都机场预计，国庆假期首日，首都机场客流量为24.7万人次，航班量达到1403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0%和12%，呈现高位运行态势。在黄金周期间，国航从首都机场出发的航班，国内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厦门、广州、大连、哈尔滨、三亚；国际和地区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韩国、香港、 泰国等地航线客座率都接近满员。国航地服部直机服务经理韩硕提示旅客，
13: 各种渠道的直机方式有很多，所以我们建议尤其是带家人出行想要选择一起座位的这些旅客可以在网上预先直机，因为应对高流量嘛，我们也是加开现场人工柜台，对于老弱病残孕一些需要特殊

0: 城际过检方面，鲜活易腐物品还有酒类物品等禁止随身携带。首都机场安保公司东区安检部副科长袁磊说，
1: 很多旅客会购买特产和纪念品，但是这些物品有些是不能随身携带的，比如奶皮子、酸奶、水晶球和酱类物品，需要大家去办理托运。近期还有不少旅客会随身携带大闸蟹出行，活体螃蟹严禁随身携带登机，可以妥善密封，做好防漏水，包装后办理托运。具体包装及运输要求，建议大家提前咨询所乘坐的航空公司。
2: 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的热度最高。假日期间，各公园以音乐、市集、夜游、赛事为载体，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圆明园正觉听秋音乐会、玉渊潭国潮音乐会等音乐活动将会轮番登场。颐和园花开。

0: 游盛宴。
1: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菊韵金秋第5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本届花展展出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汇聚以自愈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秋季观赏植物20多万株盆。花展重点打造3个区域，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的西侧，金奖花坛木率典方，造型大气，自愈小菊品种占比近50%。精品菊展区集中展示中国传统精品独本菊约250个品种，1000多盆。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自愈小菊展示区位于核心展区南侧，集中展示自愈培育品种的小菊。

前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之后，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除了线上申请，线下通道呢也在同步扩容。为应对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客流高峰，北京警方在开放全部固定安检通道的同时，还增设了广场东、西侧路以及昌蒲河安全点，并且呢辅以多种语言的广播引导，分流人群。

0: 一说，
1: 北运河综合治理主要是对主河槽进行清淤和扩挖，对榆林庄闸以下的堤防进行加高和培厚，新建绿道85.7千米，休闲平台广场是24处。运河西岸呢，主要是北运河西岸的滨水活力街区，北起东关大桥，南至玉带河大桥，全长约1.3公里。我们在防洪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了专业的科学

0: 精品赛事体系。本届赛事的观赛服务持续升级，观众看台由6个扩充到9个，单日最大观众接待能力提升到1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国内国际方面消息，先来关注2起交通事故。湖南高速警察7支队发布警情通报，昨天凌晨2:07左右，沪昆高速怀化段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4辆车不同程度受损。经初步核查，

0: 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况信息。
1: 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啊，再次提示大家，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也请您。

0: 方面呢，对事件的过程进行全面的复盘取证，并且第一时间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关怀支持。东航表示将会严守航空安全底线，依法依规维护员工的职业尊严。
1: 一号媒体持续关注了相关话题，总台五问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

0: 如果我们假设旅客呢一多地都没有解决问题，客观上有可能是构成寻衅滋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如果说在公共场合闹事寻衅滋事的，那么可能会被处以拘留或者罚款等等这种行政处罚措施。
1: 周江律师同时强调啊，当事的公证人员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取证维权。
0: 尽管乘务员是在提供服务，就在工作过程中提供服务的一个过程，但客观上来说，他的人格尊严也不容受到这种侵犯。对乘务员而言呢，这个旅客的这个言行如果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那确实对他的人格造成极大的这种侮辱，本身呢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权益的。在我国刑法上有侮辱罪，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去诋毁对方的人格尊严，造成了严重的这种后果的，那么可以去法院去提起刑事自诉。但是呢，侮辱罪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证据的门槛，那对于乘务员来说，如何收集证据，那主要还是对这个旅客当场的这个辱骂或者语言与攻击的行为啊，进行一定的取证和固定。如果欠缺相关的证据，那么就需要有大量的或者说充分的这种人证物证的这个存在，那么证明他的人格尊严确实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后果，可以去控告。如果这个事情后续持续发酵，涉事旅客没有悔改，反而在网络空间继续的辱骂乘务员，那么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固定网络证据的方式，由乘务员本人呢去法院呢提起民事诉讼啊，这个主张乘旅客的行为呢构成对一般人格尊严的这个侵害，那么要求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
2: 一个已经反复致歉尽到职责的乘务员，为何在万米高空受

0: 这种心态是比较常见的，往这句话的前提条件。
1: 这种心态的形成啊，首先呢是源于市场话语的长期过度传播。顾客至上的本质呢是商业场景下优化服务的经营策略，却在长期的传播中被剥离了合理诉求的前置条件，逐渐形成了一种被误读的所谓的道德要求，让不少消费者啊默认自己在消费关系当中呢天然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其次呢，消费行为部分人呢异化成了获取支配的途径，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难以获得足够的掌控感，那么在服务消费场景当中便把付费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行为错误的等同于购买了对服务从业人员的这种人格支配权，通过刁难他人的方式呢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优势。最后啊，消费契约的认知呢可能也出现了错位，原本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双方各自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但这类所谓的上帝的比喻天然制造了高低顺位，那么让很多人默认为啊，服务者理应无条件服从自己所有的这个不合理的要求。那么消费者的权利和特权呢，它的边界在于是否越过了人格平等的底线。权利是在法律和服务契约框架内保障自身获得的安全规范服务，遇到问题要依规提出合理诉求，全程不要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而特权呢，就是脱离了契约和规则的自我授权，通过威胁、羞辱等方式索取超出约定的超额利益，甚至把服务者当成情绪宣泄的工具，本质上是恃强凌弱的越界行为。像在这次事件当中，这个旅客呢被碰触之后，乘务员下跪提出相关比如说什么踢我一脚的要求啊，那肯定就超出了正常的维权范围，属于侵犯他人尊严的越权行为。想让服务者更好的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放下尊严去化解矛盾。
2: 业内人士表示，行业应该摒弃以旅客满意作为单一判断标准的做法，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服务确实有过错的就改进担责，员工已经尽责了就要明确支持，不能因为旅客仍然不满意就让员工不断的去退让。对辱骂、威胁等越界行为应该根据事实依法处理。
0: 放大到整个行业的视角啊，服务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保护好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社会层面，怎样构建相互尊重的服务消费文化？社会学者王鹏给出了他的观点和建议。
1: 我觉得不能只靠口头呼吁，还要多层面落地。首先呢，就是行业制度层面要进一步修正，改变过去啊为投诉论的单一考核逻辑，这个建立啊恶意投诉的甄别机制，把服务者的处境纳入到事件定性维度，不能说让会闹的人天然占理。同时呢，要明确服务的合理边界，赋予从业者拒绝无理要求、终止违规服务的合法权利。对于多次出现辱骂、威胁服务者的行为的消费者，应该设立相关的边界机制，让越界付出相关的代价。第二呢，就是要企业承担起保护员工的主体责任，不能把所有冲突成本都转嫁到员工身上。作为一线人员，要建立清晰的维权通道，配备相应的法律援助条件。遇到恶意刁难相关的事件呢，要主动企业出来为员工撑腰，必要的时候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呢，要补齐法律层面的约束边界，不能让所有的服务冲突啊简单定性为民事纠纷。对于公然侮辱他人、威胁人身安全的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明确法律后果，进行这个维权，避免呢以闹取利的不良风气在服务场景中蔓延。最后啊，在公共文化层面呢，也要完成观念的更新，通过公共传播让更多人看见一线服务人员真实处境，打破所谓的花钱就是上帝的错误认知，传递消费者购买的是服务不是他人的人格的共识，让职业无高低、尊严不分岗位的观念真正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
2: 聚焦到航空领域，航空公司如何保护员工的正当权益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资深机长陈建国的这番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3: 航空公司呢，其实它是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员工的，它应该去反思呢，是什么原因呢导致这个空姐呢做出这个下跪这种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员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他不能以这个牺牲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来满足这个工作的要求，这是一个基本的边界问题。

0: 你能不能接
1: 得住这事儿啊？对，此外呢，12306也提示啊，列车开走之后啊，没有办法退票，但是乘客呢，可以在当天的24点之前办理一次改签。改签当天，其他的有余票车次的不收改签费。那么改签次日以及以后预售期内的车次呢，按梯次收取手续费，最高呢是票面价格的40%，而且改签之后的新票呢不可再退。改签呢必须以目标车次的席别。

0: 记者川州走进昆虫的世界。
1: 当天来参观的游客不少，大多都是冲着这些少见的昆虫标本和活体体验来的。带着家人前来的侯女士已经不止一次到访这里。高复访率的背后是场馆专业讲解和互动体验的口碑支撑。
2: 今天过来的话，天气也比较好，然后人也比较少，讲解很充裕，那么讲解员很细心，每个问题都能够互动到。下次带孩子过来。
1: 在丰台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内的北京自然昆虫馆，和传统自然馆按类目排布的展柜不同，这里最有冲击力的是整面从地面铺到天花板的蝴蝶标本墙。上万只来自全球的蝴蝶错落陈列，是不少观众专程打卡的核心景观。就从记者眼前的这只小虫开始，冯馆长开始讲述昆虫作为地球最庞大动物类群的真实量级。
3: 昆虫

0: 样，是吧？并且呢，当这个微风吹来的时候，它还会轻微的摆动起来，非常绿，像一个青椒一样啊，所以它也被叫绿椒雏菊虫。这个主要是产在加勒比海附近，所有这些都是竹节虫。你看这个非常漂亮，蓝色，这个竹节虫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它卷起了这个尾巴，其实是在模拟蝎子，在拟态蝎子。
1: 甲虫展区两个外形反差极大的物种并排陈列，一只前端长着钢笔粗细的巨角，像举着一柄长矛，另一只

0: 文化新篇。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路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5: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6: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3: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

0: 反正我刷朋友圈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开始晒各地的景色了。
1: 真的是吗？那你可以晒晒直播间的景色，给他们也看一下。
0: 反正大家估计在假期的时候，就算是上班，也会安排那么一两天出去玩，会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
1: 那我觉得今天这话题很不适合，就是在假期还上班的朋友，因为我们说的是在假期不但假期不上班哈，
0: 对，
1: 然后呢还能够再错出几天来，
0: 真的
1: 连休13天的朋友，
0: 因为今年这假期真的太讲技巧了
1: 啊。
0: 如果说您中间真请那3天假，我身边真的有一下能歇13天、14天甚至15天的
1: 把年假都给请了哈，
0: 您就可以安排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旅行，或者说安排一个沉浸式的旅行，
1: 那太好了，
0: 到一地方慢慢玩。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说一说您的13天超级长假是怎么拼出来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跟咱们说一说啊。如果您没有呢，也可以一方面表达一下您的遗憾，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现在此时此刻啊正在休假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啊？今天的目的地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9月28号到30号这3个请假工作日，酒店的预订量同比猛增4成以上，拼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啊。每7位出游的旅客当中

0: 的节奏。
1: 哎，这么说还真是提醒我了。我就说到那个景区哈，我也看了一下它28号到30号的那个数据，基本上跟10月1号都差不多，也2-3千2-3千的。对，所以也并不少。因此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期间呢还真的是有出行，而且呢28号到30号呢还是错峰。就从那个景区来讲哈，就是它差不多酒店能够便宜2/3。2/3是便宜2/3，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出游还是能有很大的这个优惠的啊。
1: 对，反正你也是这个十一假期之前嘛，然后呢请这几天假也就出去玩了。出去玩了，像这样的景区它本身就是大家就是热门景区嘛，那么大家先便宜的先玩玩玩玩玩好了以后呢，等到了真正的假期别人出来的时候呢，您又去其他的地方便宜的地方了，对吧？
0: 所以这
1: 多划算啊，
0: 都得提前来规划哈。如果你临时说我这几天我要歇了，那一方面请不下架，另外一方面所有的票所有的车票啊，
1: 对
0: 啊，门票您怎么来不及准备啊。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的规划，您的13天超长的假期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或者说您没拼出13天。像咱们平台上有朋友说了，永远的儿媳妇说没有几天假，

0: 不在乎这个假期了，可能
1: 是吧？人真能实现错峰，
0: 对呀、啊，哎、经常去错峰哈。哎，这两天呢，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天儿看起来是特别的不错，阳光灿烂的哈，但是这个气温是真低啊。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8.1度，那么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呢，北京是以晴为主的，风力不大，最高气温22度，能见度也不错，适合大家交通出行。但是今天夜间天气转阴，会有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不大，请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我昨天是第一次把空调给关掉了，已经
1: 开始感觉到这个冷风了。
0: 我跟你说，真的是现在，反正我原来是觉得只要有阳光的话，你会觉得还可以哈。嗯、现在我觉得，即使站在阳光底下，你也觉得哎呀，有那种冷飕飕的感觉了，已经。
1: 我们家因为这事儿老吵架
0: 啊？为什么呀？
1: 就是有的人
0: 你爱开空调，
1: 有的人嫌热，有的人嫌冷，
0: 那就
1: 仨人住一屋，仨温度。这真是不好协调啊！有人说喊着不行，要开空调，真热的受不了了。有人说，哎呀，你一开我就冻得抖抖的。所以说，在家里不知道您怎么处理您家里这个温度呢？说着我在直播间我就觉得热了，我就开始脱衣服了。
0: 所以呢，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得注意。我看有的山区啊，这个气温真的是已经预报到0度了。所以出去的时候呢，昨天我们的专业气象台的孙永义老师还提醒大家呢，说您要去山区的话哈，您啊直接得带上冬装了啊。哎，还真。是没错，你真得带点冬装。
1: 这两天一个是穿衣服乱，一个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感觉到啊，节奏安排会比较乱
0: 啊，
1: 是吧？就是您几点出门，去哪个景区，哪个景区哪个点人多，提前都得好好的想一想。
0: 是是是。
1: 杨老师这两天出去了吗？
0: 我到商场里转了转啊。哎，我昨天去商场，我还真是觉得人真不少。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愿意说，哎，我就在本地，尤其咱们北京现在特别好玩哈，您去个公园。是吧？其实北京公园非常漂亮，现在秋天，是吧？或者您去这个商场里，现在商场吃喝玩乐一条龙，对吧？您在这里面待一天都没问题，所以也挺开心的啊。
1: 1528说了，说今天啊，我就坐高铁去河北唐山。自由行啊，去这么近那么美的地域，参观纪念馆和博物馆，然后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体验市井文化和生活啊。这个确实去河北也是一不错的选择。
0: 对，
1: 河北有好多那个

0: 大家到唐山是把一下这个时间缩短了很多。
1: 还有很多在其他城市的朋友，坚强小猪说，哈尔滨白天的温度15度，有点凉。在北京9月30号在家开空调是制冷，现在来哈尔滨了，空调开了，暖风了。前两天也听我身边朋友说，现在上车已经开始开暖风了，尤其早晚的时间段啊。
0: 啊，是吗？
1: 是，已经觉得冻得受不了了。还有朋友在这儿说，不点妈说，昨天呢去莲花池公园唱红歌了啊。现在确实北京的一些公园也会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啊。前两天我去北京去昌平那边逛了逛，昌平那边也是很多花开了，然后还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商场。然后
0: 是北边新开了一个，
1: 对，以运动为主题的。然后没想到现在商场里面有这么大面积的运动场，就是上到4楼有什么？有足球场，有篮球场，有网球场，然后下到这个商场里面。

0: 人也可以嘛。嗯、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那个那就咱们说进世界杯的时候，你讲得多少年前了？嗯，他那时候刚开，然后呢，就他有一个就是一面墙，他就有点跟攀，因为你说攀岩，我想起来就跟那攀岩似的那种，嗯、你知道吗？你自己扶着那几个要横着走，你知道吗？嗯嗯，就是那个我后来我之前我就是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昨天呢，我上去以后，我现在都没看，你知道吧？哎，后来我一瞥眼，我一看。又有这个不行，然后呢，我真的我走了一个小方块，它那个特别好，就是你可以走一个就是过一关，嗯，然后呢你就可以回来了啊，一共比我十几关，你过一关你就可以兜回来了，
1: 可以选择线路是吧？
0: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兜回来，
1: 那叫抄近道，
0: 你就可以兜回，就是你说我不玩了，嗯，人家就你试一下，等于人家你试一下，你就可以不玩了，我立马我就回来了，
1: 嗯，这有时候啊去玩一些这种挑战项目，提前得问好了，就是。我上去之后顺着队上去之后能不能下来，
0: 我跟你说别人让那个锁不让你吧，你还真是下不来，那然后那妈妈说你知道吗，我您别跟我抢，我也要往回走，我说我没跟您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十一假期好啊，各位，我是高哥，
1: 大家假日快乐，我是安阳。
0: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互动话题是说说您的13天的超长假期是怎么拼出来的哈？我相信正在听节目有拼出假期的，有没拼出来的。像我们这假期真的被剁得挺碎的。
1: 我跟你说，出这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拼出假期的，通常可能我觉得这点真的正玩疯了呢，
0: 是吗？
1: 一下就是4-5天的时候，对
0: 不？
1: 对，正是开心的时候，然后呢，也是正是离开北京的时候。
0: 像我们这种假期比较碎的，其实也需要规划，如果不规划的话，你就想吧，就是说在家里躺平，那么1-2天嗖嗖就过去了，感觉就跟没歇似的。
1: 我觉得我们过假期，因为又得上班，然后呢还得要休息嘛，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假期呢要精打细算。
0: 哎，没错，
1: 人家能过13天这假期的，人叫什么大户人家，
0: 我们小户人家，我们就这个2天当13天也能拼出那样的感觉，
1: 精打细算
0: 是吧？
1: 哎，我看到了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说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现在的夜间气温最低呢已经降到了11度。其实我们说的今天早上是8.1度，对吧？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8点以后呢，我们也会请专业气象台的专家来给大家做最新的介绍。
0: 对，尤其晚上的景色真的挺漂亮的。看景色的时候，
1: 这两天晚霞太棒了。
0: 流连忘返的时候，您说没少一件衣服，那真是受了大罪了。
1: 对，我觉得羽绒服该拿出来拿出来。就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件薄羽绒服，
0: 对对对，
1: 是吧？很便携。
0: 有时候吧，就穿这天儿要穿一个特别厚的出去啊。有时候怕别人看咱，觉得呀，你怎么这么不合时宜呢？
1: 不会，谁老实的？
0: 真是。
1: 我妈一直从来都跟我说，到冬天的没。儿子多穿点啊，谁冷谁知道。
0: 真在那冻得嘚的时候，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假期怎么计划、怎么规划的呀？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哎呀，这个秋看银杏树发来的照片真的很漂亮啊。这个是在首钢吧，高跟鞋，昨晚上亮灯了。而且从这个侧面啊，有水的倒影拍出来的照片，整个这高跟鞋是一双，本来只有一只嘛，现在是一双。这个亮起灯之后，真的非常漂亮，值得打卡。
1: Yes or No 说了，今天啊，我们家上班族是正常7天假期，退休人员呢就自由休假。今明2天呢，家人组织去海坨山，这是北京的阿勒泰，干嘛呀？两条下了2部路线啊，爬山观景去徒步是吧？
0: 人可能2条路线不太一样，挑战难度不太一样啊，可以去爬爬2条路线。海坨山真的挺美的。哎，海坨山之前我记得是不是
1: 大海坨、小海坨
0: 是吧？有哪个这个汽车，你开着哪个车进去以后，所有的项目可以打折。
1: 哦，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我听说过有那么一个阶段是这样，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执行啊？
1: 哦，
0: 包括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都有折扣，车友会的这个折扣。
1: 哎，那真挺好的哈。当然，反正我觉得现在徒步呢，大家还是要把那个着装哈，尤其是现在这个天儿呢，忽冷忽热的，一定要穿好衣服。
0: 注意安全。
1: 对，我反正我你说我是买一只登山杖，回头我还是租一个登山杖啊。
0: 要长期爬就买一个吧。
1: 我原来有，
0: 是吧？
1: 后来你知道吗？就老哥家呢，我确实我也不经常
0: 用不上。
1: 对，
0: 现在是登山杖，您这儿已经到什么科技装备了吗？
1: 啊，
0: 跟咱们骑的那个自行车，
1: 碳的呀，
0: 碳的，然后有多棱角的，然后上面带那个咱们那个码表的，就是你爬山的速度是多少，然后包括你用了多少步。

0: 庆的那个科技馆。
1: 哦，延庆的
0: 延庆，在延庆那个世博园里面，
1: 哦，
0: 新开的那个科技馆非常大。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我是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值得打卡，
0: 值得打卡，就稍微远点嘛，
1: 嗯，
0: 因为你得去延庆嘛。
1: 嗯，开车有点远。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0: 就是它就是那个科技馆。
1: 嗯。就是跟小时候那个去的，咱们在那个
0: 那个有点小，那个有点小，
1: 那有点小，
0: 那个对，新的这个科技馆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 AI 啊，然后包括一些科技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里面全都有。
1: 小时候我最爱那个玩互动的那些设备啊，
0: 哦，
1: 操作那些互动的那些玩具。
0: 我印象当中可能我就去过一次你说的那个科技馆，就是在北。

0: 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空路况预报。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北高桥的出京车流集中，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车流集中。另外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目前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零星的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吴芳老师。吴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假期可能大家都盼着一好天能出去玩呢，您给我们预报一下接下来天气的走向。
4: 哎，好的。和昨天一样的，今天白天仍然是这个碧空如洗的晴好天气啊。预计最高气温是22度，也和昨天差不多。白天呢，体感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会增多，天气为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1度。夜间和早晨呢，凉意明显，需要大家注意添衣保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啊，明后天受冷空气影响，北京会出现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明天凌晨到明天的白天会有阵雨天气，降水量为小雨量级，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傍晚前后。降雨过后呢，明天傍晚到4号的白天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其中4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9度。大风降温天气呢，对出行有一定影响，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呢风寒效应，凉意会比较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假期的后半段，5号到7号晴好的天气会回归，风力不大，气温也会明显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1-12度，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吴芳老师连线，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再见。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